0: 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周二，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 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是殡葬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

0: 您做一下介绍。那么明天周三安排的是社保中心上线，本周四是水务局上线，周五呢是烟草专卖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峰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有微友通过视频号留言反映的一些问题，港华燃气公司调查落实情况。昨天有微友反映呢，港华燃气在鼓楼区九里风景 B 区六栋施工，建筑垃圾两周了还没有清理，而且周末呢有小朋友被建筑垃圾绊倒受伤了。我们接下来将就这个问题连线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安长伟。安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好，接到我们视频反映的问题，咱们实地调查落实的情况怎样的，是否存在着我们的建筑垃圾施工没有清理？
2: 哦，是这样的，昨天我们接到相关反应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到达了九里风景小区，哎，和那个物业呢做一个当面的一个对接和一个核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区呢，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启动了一个专项的整改这个隐患的一个计划。因为它这个小区呢，它这个附加墙体呢，表加墙体存在一个隐患，在施工前呢，我们和原来的那个原物业呢，已经做了一个约定，在这个建筑垃圾时呢，我们会堆放在一个绿化带内，然后后期做一个统一的清运。然后呢，因为他们现在更换了一个新的物业，我们现在已经和新物业做了一个对接，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清理，在一周内我们会把这个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在这个没有及时的一个清理垃圾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个设施的一个围挡。
0: 现在设施围挡都已经围上了是吧？
2: 是的，都已经围上了。
0: 好的，我们要把要把相关的工作做细做好它，因为现在是假期，有很多的小朋友会玩耍啊，包括一不小心的会发生一些这个意外啊。好啊，我们把这工作抓紧时间来去理顺做好啊。好，安主任，
2: 好的，
0: 就这样，再见。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昨天呢，还有市民啊，通过视频号反映说，鼓楼花园换户外表的时候，说燃气灶的管子是旧标准，必须现场换，要不给换呢就停气，太不合理了，谁也不能提前准备好啊。就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常林聪。常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咱们鼓楼花园在换户外表出现的一些情况，你们了解落实是怎样的？
3: 这个我们落实之后呢，是这种情况，鼓楼花园呢正在进行这个老旧燃气设施的一个专项改造。我们在这个改造日的48小时前，已向这个用户发送了这个短信，而且在所在的楼栋各单元门口也贴了这个置换通知。通知呢，明确的写出了就是，用户可以自行准备这个符合要求的金属光管和燃烧器具，也可以从我公司购买，这个是已经提前通知过的。此后呢，它这个连接灶具的软管呢应该是这个普通橡胶管。根据这个 GB500009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呢，这个连接灶具的软管使用年限不得低于灶具报废年限。所以这个普通的橡胶管是不符合要求的，已经被国标明令淘汰。根据这个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和多项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个更新改造方案，这个普通橡胶管已经明令禁止了，应当换为这个不锈钢波纹管或者是燃气包覆管。
0: 我们这次的老旧小区的这个换户外表的这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啊。刚才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代表了我们部分的这个市民可能有些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大概是通过什么形式，一个是通过短信啊，这个我们的现场也都贴出来一些告示吧。
3: 对。

0: 好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也给我们的市民呢来耐心的来去讲一下啊，因为现在的确啊这个燃气安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住户家里边了，原来老的标准已经不符合现在的这个啊要求了啊。
1: 是的，
0: 好，把工作再做细做好它。我们也通过今天的哈峰热线再来广而告知一下我们的市民啊。好，哎，非常感谢常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昨天两位市民反映的一些个例的问题呢，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进行回访。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微友反映运河祥源每户收取2200元的进户费合理吗？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市场发展部主任卞勇回复说，运河祥源为经开区安置小区，项目上房阶段没有统一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民用燃气安装工程费用需要由业主自行缴纳，本次呢是按照每户2200元的收取费用，执行的依据呢为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徐发改价格发2020/65号文件，该标准是徐州市现行居民民用燃气工程安装费的官方的定价啊，属于这个合规的定价。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我们的市民再次的示明。好，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赵鹏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总支书记主任周瑞，中心副主任王鑫、张燕，殡仪一馆馆长蔡可浩，殡仪二馆馆长杨奎，汉王公墓管理所所长顾忠云，毛村公墓管理所所长高卫，张集公墓管理所所长吴少旭，双山公墓管理所所长肖成立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我市殡葬相关的问题，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欢迎朋友们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沟通。首先请周瑞书记主任代表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周瑞，今天很高兴来到徐州航风热线直播间，围绕殡葬服务等群众关心的话题与大家沟通交流。近年来，国家、省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殡葬改革和民政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公益惠民、为民节俭、绿色生态的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济难筹款的问题，扎实推进殡葬领域改革提升，全面规范殡葬服务收费，严格实行清单式管理，清单以外无收费，让收费更透明，服务更阳光，持续增加公益性安葬设施供给，降低经营性公墓价格，切实减轻群众支撑负担，建成覆盖全市的9644殡葬服务专线，群众支撑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就能一站式预约遗体接运、殡仪服务、业务咨询等事项。同时，我们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大力倡导鲜花祭扫、集体供给、生态安葬等文明新风，持续推动殡葬习俗向绿色、生态、文明转变。虽然我们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照群众的新期盼、新需求，还有不少提升和改进的空间。下一步，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暖心的服务，持续深化殡葬改革，规范服务管理，优化祭扫保障，推动殡葬服务更有温度、更贴民心。下面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人去了之后还得凭死亡证明才能进行殡仪馆存放吗？
0: 好的啊，周主任。
3: 下面请殡仪馆这个蔡馆长。
0: 靠近话筒啊。
5: 这位听众啊，的确有这个规定啊，根据2020年3月30日实行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26条明文规定，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接运遗体。 还有是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骨灰规范处置的工作通知中也明确要求，是殡仪馆应该凭死亡人名进行接遗体。在江苏省殡葬车辆管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了，是殡仪馆在接运遗体时应该查验死亡证明。所以说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相关的明文规定，就是现在要凭死亡之名才能接运遗体并进行存放。
4: 那现在死亡证明都怎么开？现在，
5: 目前呢，死亡证明的开具呢，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呢，是在医院，就医疗卫生机构啊，经过救治的，或者是来院途中，或者是救治过程中去世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开具死亡证明。第二个呢，是在家中去世，这样呢，是由社区所在区居住地的乡镇的卫生院或者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开具死亡证明。第三种呢是特殊一点，就是经过公安机关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件的，但是呢这个是经卫生机构救治外的除外呢，像这种死亡证明呢是由公安机关来出具。主要以上三个，主要是三个死亡证明的出具方式。
4: 行，好，谢谢
0: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请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在那个二墓购买了一处墓地，为我母亲购买的。但是现在呢，我那个墓穴安葬证，已经找不到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补办吗？
0: 好的，
3: 请茂名公墓高位所长。
6: 这位市民您好，是可以补办的。到时候您只要是带着您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茅村公墓管理所的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并且我们补办公墓安葬证呢是全免费的。如果是7月15祭扫高峰，您要是过去的话，可以直接到时候到大厅一起去办理。如果有其他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87088010。
1: 好的。就是我只需要带着我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咱们那个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是不是？
6: 对，是的，您本人去
1: 啊。我还需要提前预约吗？
6: 不需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中午午休，您可以随时过去。
1: 行，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2: 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7: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人家都说100岁就不用火化了，是不是真的？咨询一下我们殡葬中心的领导。
3: 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对这个遗体处置是有相关规定的，这个今年就是2026年3月30号，这个国务院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个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就是遗体处置是按照这个地域的相关规定来处置遗体。这个根据我们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是全域实行火葬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在江苏省的，这个我们都要实行，这个都要进行这个火葬，不允许土葬，除少数民族按照这个少数民族的遗体处置的这个规定来执行。
0: 目前是如果说是不是少数民族100岁。还是依然是在江苏的范围内还要进行火化，是吧？
3: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一个明确。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0: 你好。
0: 请说。
10: 要想问一下，在网上看殡仪所现在殡仪馆且去世的人还有火化啥的都不要钱了，这是真的假的？
0: 好，
3: 请殡仪馆蔡克浩馆长回答。
5: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您说的免费呢，就是不要钱啊，就是这种说法其实比较片面。就是您应该说的是我们徐州市在2013年颁布的一个徐州市市区殡葬基本服务免除办法一个试行规定的一个文件里面的相关内容。这个文件呢是当时规定是徐州市市区户籍就不包含铜山区啊，就不享受一次性丧葬费补贴的人员，他有一个最高1300元免费的一个限额。就不是说你所说的是免费，它这个限额呢主要是包括就是我们殡仪馆提供遗体接运费、3天的普通冷藏、火化费、消毒费以及一个200元的骨灰盒，就是最高是1300元的免除免费额。
0: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不是全部的免费。
10: 那再问一下哈。再问一下这个手续咋办？是去殡仪馆直接不收钱，还是说去哪办什么东西去？
5: 你说的刚才我说这个1300元的免费额呢，就是再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殡仪馆呢是实行经办人啊，就是家属在殡仪馆要先行进行支付完之后呢，就是然后家属再到逝者所在区的民政部门进行填写申请表，然后进行后续的申报工作。就是在殡仪馆要进行先行交费的，
0: 交费然后再申请啊，免除的费用啊，还有一位吗？
10: 好，没有了啊，没有了啊，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您好，我是邳州市燕子埠镇村的村民啊，位于呢燕子埠镇啊。唐黎埠村北山有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墓，修建以后没有几个人去用，公墓上面都有死者的家属和人员的名字，说基本上都是假的，希望有关部门来给我严查。好啊，周主任，
3: 请社会科赵鹏飞科长。
11: 感谢这位微友的留言。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市范围内也在这个大力推行我们这个公墓的建设，来满足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丧葬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推行我们这个移风移俗工作，来通过各方多方多措并举吧，来引导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这个来到我们这个骨灰进行那个来到我们的这个公墓进行集中安葬。这个微友反映的这个说是我们可能就我们总结一下，它就是属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集中这个安葬率相对来说不是太高，就是我们提供了这个公墓，就是老百姓相对来说下葬的稍微少一点，
0: 有些虚假的一些情况啊。
11: 这个我们下一步肯定第一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宣传力度，来给让我们的老百姓转变我们的这个相端的这个观念，统一到我们的这个公墓来集中下葬。同时呢，我们就是来改善，进一步改善我们的这个公墓的环境，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来吸引我们的老百姓进一步到我们的公墓进行下葬。
0: 赵会长，我想问一下，像我们镇一级的还允许不允许去建一些针对我们这个集体户口之内的一些公墓啊？
11: 就是我们镇一级的公墓呢，主要就是给我们本镇的居民来统一下葬，而且呢我们相对实行这个政府定价，价格相对都不高，一般都在3000元左右，来满足我们本镇居民的这个基本的丧葬需求。
0: 好的，这位听众反映的是邳州市燕子埠镇啊，这个唐黎埠村北山的这个公墓啊，具体的名字没有讲啊，这个我们有没有此前接到过我们邳州市民的投诉反映啊？
11: 这个没有，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线下到现场再核实一下。
0: 好的，我们线下核实，在下午的作风会合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来及时的回应。我们也请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留下您的联系的方式，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对您的电话进行保密。主要是落实市民反映的问题，督促我们相关的民政部门还有我们政府部门把工作做细做好，它宣传好，同样要做实它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2: 喂，你好。
0: 请说。
12: 你能听到吗？
0: 可以的，请讲您的问题好吗？
12: 您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是在外地，然后家里边亲戚想去那个毛村公墓去给老年人烧纸。现在呢，就是因为我在外地不方便过去，想提前了解一下咱那个毛村公墓那个地方有什么便民服务吗？
0: 好的，
13: 毛村公墓高伟所长。
6: 这位听友您好，毛村公墓就是如果您要是在外地不方便回来的话，那么我们有两项服务都可以使用。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云祭扫，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马上微或者是9644的这个公共这个小程序，然后进去以后呢就会有网上祭扫，云祭扫。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呢是我们提供这个免费代客服务，代客祭扫的服务。您具体呢可以拨打这个9644殡葬服务专线，也可以拨打我们870880010的这个服务专线进行代客的预约，代客祭扫的预约。这个代客祭扫呢里面呢主要是有三大部分，一个呢是献花，一个呢是擦拭墓碑，以及我们行鞠躬礼啊，也可以同时这个线上直播啊，这两项呢都可以。
0: 好，我们在这里也问一下，因为这个快到这个7月15了啊，这个我们的代客祭扫，我们其他的公墓都有吗？也来给大家来回应一下。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汉王公墓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其他的呢，张集啊，包括双山公墓有没有？都有是吧？好的啊，这个工作我们都有，所以呢，市民如果说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繁忙不能够回家祭扫自己的这个先人的话，可以做一个选择，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哀思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 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
1: 请说。
0: 那个家里老人在外地去世的，然后也火化过了。那个骨灰取回来之后呢，墓地没选好，就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市区哪里可以寄存这个骨灰的地方？或者还有就是费用怎么收的？这个还需要哪些证件？
1: 好的，周主任，
2: 请殡仪二馆馆长杨坤。
3: 您好，这位听众。
1: 嗯，
3: 目前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殡仪二馆，就是咱原来的徐州市第二殡仪馆，设有骨灰堂，提供骨灰寄存服务，地址是在咱大黄山圆盘道向东4公里。寄存骨灰时，您提供逝者的火化证、逝者的身份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即可。我们的收费标准是15元一每个月，同时根据徐州市民政局和徐州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徐民事2016/11号文件》规定，如果老人为市区户籍居民，不含我们铜山区、贾汪区和经开区，则减免骨灰寄存费用。情况就是这样的。
1: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
0: 听懂了，听懂了。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说现在汉王公墓目前墓穴多少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件可以购买？想咨询了解一下，周主任。
2: 请汉王公墓，顾仲英。汉王公墓目前的墓穴价格呢，从免费的，一直到还有6800、8800、10800的解离承载葬。还有我们正常传统葬呢，在36800、52000、76000的都有。购买墓穴的时候呢，需要携带我们一个是证这个死亡证明。如果是高龄老人呢，需要携带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办理了。
1: 高龄老人一般是指多少岁？
2: 20岁以上。
1: 80岁以上的啊，要携带这个啊身份证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8: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入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0: 哎，您好。
1: 哎，请说。
10: 那我听说咱的长期有昆明古墓啊。
1: 嗯。
10: 咱购买需要什么手续吗？
1: 嗯，好的啊。
2: 其实长期古墓吴超旭说的。 你好，这位听众，那个张籍公墓呢，它是既有这个汉密公墓，也有这个回密公墓，购买上需要带以下手续，就是。

0: 这个经办人要带着自己的本人身份证，然后再带第二个呢，带着这个逝者的身份证，就证明这个逝者是回民。第三个呢，就死亡证明。第四个呢，就是伊斯兰协会开具的这个土葬证明、证明信和介绍信啊，就这四个材料。
1: 好好好，
2: 嗯，
1: 好好好，
2: 好的，还有问题吗？
3: 啊，没有了，没有了。
2: 嗯，我们张吉公墓墓穴的价格是多少？
0: 张吉公墓呢？它这个是现在实行这个政府定价，它是现在是这个横碑给竖碑是不超过这个11000，卧碑是不超过这个5000。现在目前销售呢，主要是这个不保留骨灰，就是免费的这个生态葬，还有这个5000的卧碑。
2: 好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希望每年两次的集中祭扫期间，毛村公墓的免费班车能够增加发班车的班次的数量啊，特别是清明前啊，车少人多，坐不上车啊，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嗯，
4: 行，请告这个毛村公墓高处长。
2: 嗯
5: 啊，好的，感谢这位微友啊。这个首先呢也是很抱歉，然后让您感觉到不方便。我们呢也是在每年的时候呢都提供，每天呢是提供6辆班车，然后呢连续2周去进行这个班车免费班车这个提供，但是呢确实这个承载量呢依然还是很多。但是呢下一步我们呢也是考虑如何能够再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和提升我们的服务，然后呢就是争取再增加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班次，然后呢以尽可能的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2: 好的，市民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来去啊这个研究采纳啊。还有一位微友说，我父母的墓地，我是经办人，现在年龄大了，想把这个经办人过户给我侄子，这个手续该怎么办？好，周主任，
4: 请毛村公墓高位所长。
5: 这个就是想要去过户我们的这个这个
2: 经办人
5: 是，那么呢是就是由经办人双方，就是想要一个呢是原来的这个持证人，还有一个呢是想要过户的这个人，然后两个人呢共同持身份证到我们这个任何一家公墓，就是需要到哪家公墓就到哪家公墓现场去办理即可。然后我们也是免费办理，不需要收费的。
2: 好的，要带着身份证是吧？
5: 带着身份证和公墓安葬证。
2: 对，带着这两个证件啊，这个就可以办理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哎，你好，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刻字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去年是在汉王公墓买的墓地，然后我奶奶呢是在9月份安葬的，这不马上一年了吗？然后我们家里人就一起商量着，就想给奶奶刻字。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是持证人，但是呢我是在苏州上班的。我想知道这个我该怎么办，这个刻字业务。
2: 好，周主任，
4: 请汉王公墓顾仲英说上。
7: 你好，这位听众。汉王公墓呢目前有2种的具体方式可以办理。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拍摄一个这个授权的视频，然后委托给在徐州的家人呢由其携带着身份证和一个这个授权的视频到汉王的营业厅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办理。第二种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拨打这个8511-7106我们的一个服务电话，添加一个汉王公墓的微信，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办理和一个通过一个线上签名的程序进行一个线上签名。具体呢就是这2种方式可以进行线上办理的。
6: 行，好的，那电话号码您能再重复一下吗？
7: 8511-7106。
6: 8511-7106。
2: 8511-7106。
6: 行，好的好的。
2: 好，
6: 谢谢，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2: 再。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想问一下一墓可能就是汉王公墓了啊，这个兰亭园已经建好，什么时间可以销售？周主任。
4: 行，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汉王公墓的这个兰亭园是新建墓穴，这个因为还没有这个核定价格，这个按照就是今年国家这个发改委108号文件规定，就是以后这个我们汉王公墓就是经营性公墓，就是要由雇这个省级发改部门或者授权市级发改部门来进行定价，这个定价的细则 还没有出的，这个我们在积极的在这个协调，就是尽快进行核定价格，进行满足群众需求。
2: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你好，
2: 哎，请说。
8: 是这样的，我是家里有一个亲戚在外地去世了，目前这个遗体还在外地的殡仪馆，现在家里人就是想把他运回徐州进行安葬和火化，但是对方就是说只有殡仪馆的车辆才能接运遗体，我就想咨询一下，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我们自己找个车不能把遗体接回来吗？
2: 嗯，周主任，
4: 请殡仪馆这个财务馆长来回答。
7: 这位听众，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想运回徐州的话，是想运回徐州哪一个殡仪馆？
8: 医馆。
7: 医馆是吧？您刚说这个事呢，就是涉及到了遗体的一个外运手续。根据国务院的殡葬管理条例以及江苏省的殡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呢，就是遗体啊，其实应当啊，就是就地就近火化。但是您刚说这个需求呢，就是确需跨区域运输遗体呢。首先呢，就是需要凭借遗体运输目的地，也就是徐州这边的民政部门，就是区民政部门出具一个遗体接收证明。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联系殡仪馆的车辆，专用车辆进行运输遗体运输。所以说这个遗体外运的手续啊，就是两个条件就是缺一不可，一个是区民政局的同意接收证明，还有一个是殡仪馆的车辆来进行接运遗体。
2: 嗯，听明白没有啊？
8: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啊。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邳州火化厂政府部门什么时间统一回收啊？我们相关的情况请周主任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4: 请这个邳科赵文辉科长。
2: 嗯，
9: 感谢这位微友的留言。他说的是邳州火化厂政府部门什么时候可以回收？其实就这个现在邳州市殡仪馆，它就属于我们政府的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
2: 嗯，
9: 它现在已经属于政府所有。我不知道这个微友是不是信息不是太畅通，
2: 对，
9: 或者情况不是太了解。就是在这里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更正，就我们不光邳州市的殡仪馆，我们全市总共这个8家殡仪馆都属于政府下属的这个公益，要么是一类的，要么是公益二类的这个事业单位，都属于公办公营的这个殡仪馆。
2: 嗯，这位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也文字表述不清楚，可以拨打电话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10: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0: 与 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三六。

0: 徐州真爱店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现在徐州殡葬一条龙服务多少钱，包括哪些服务，想咨询了解一下。好啊，周主任。
3: 好，这个我来回答一下。这个这位网友说的这个一条龙，所谓的一条龙就是社会这个中介服务机构。这个中介服务机构它有些是机构，有这个有经营的公司，还有个人。他们的这个服务就是一般是一些这个像这个丧葬用品的经营销售，还有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一些打这个打车灵棚这些服务。这个一条龙服务它不允许经营，不允许的就是遗体接运和冷藏火化，这些都这个是这个一条龙是不允许经营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对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它的服务价格，这个我们经过这个几年来的转向整治以后，都要求他们明码标价，不能就是这个高价销售、暴利销售，这个至于这个多少钱，需要这个要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和选择这个服务项目，来确定，如果说在这个群众在服务过程中，这个发现这个一条龙就是所谓的一条龙，这个收费，这个高收费、捆绑小这个收费，可以这个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我们民政部门进行举报。
2: 我们的一位朋友也留言了，说是殡葬管理一条龙，有些这个乱收，多收火化费，包括花钱来回倒卖啊。我们也希望市民能够提供具体的，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是由于我们的中介机构，这个下面的一些公司所做的啊，你可以具体的来去提供一些线索啊。还有一位朋友问，请问铜山区黄龙山公墓现在是什么情况？
3: 请石武科赵文伟科长。
4: 感谢这位微友的咨询啊。目前这个黄龙山公墓啊，以前属于这个我们那个镇一级的这个公益性公墓。在头几年这个殡葬专项整治期间呢，它可能涉及一些违规经营的事项，目前呢已经闭园管理了。下一步呢，我们在这个完善了相关的手续之后呢，我们计划，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开放，给我们的这个本镇的这个村民啊，再提供这个安放服务。
2: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2: 请说。
5: 我想问一下呢，因为我上次去那边少直二墓那边，我看到有个那个遗体进行管检线，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事儿。
3: 请茂村公墓高伟所长。
6: 您好，这位听友。如果您要是想咨询这个遗体器官捐献的事情呢，可以拨打徐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您方便记一下吗？
5: 好，你稍等，我记一下。
6: 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516。
5: 0516。
6: 8368。
5: 8368。
6: 6111。
5: 6111。
2: 8368611。
6: 对，
2: 这个是红十字会。我们在工会上线的时候也曾经给市民做过相关的一些介绍。
5: 好的好的。那我再想问一下，那如果要是捐献了在那边埋墓地，那有什么政策吗？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呢，它有 为遗体器官捐献呢，主要是建设了有两块，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遗体器官捐献广场，也就是您看到这个遗体器官捐献公祭仪式，我们每年呢都会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呢举行这个遗体捐献的这个公祭仪式。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的这个园区，如果是遗体器官捐献者有相关的一个证明的话，那么在毛村公墓就可以进入到长青园这个主题园区。它呢里面是有两种价格，一个呢是全免费的，还有一个呢是远低于这个成本价的啊。具体的话呢，您也可以咨询这个87088010进行咨询。
5: 行，好的，
6: 谢
2: 谢，
6: 谢谢。
2: 好，
6: 不客气。
2: 哎，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我是孙营县后院社区的居民，我父亲在15年前在古坯巨山28000元买的墓穴，父亲在今年的5月11号去世，目前的卫集镇公墓寄存，想问一下周书记，孙营县古坯巨山公墓墓穴为什么不给安葬？想咨询了解一下。
3: 请苏科赵鹏伟科长。
4: 就是这位微友说是15年前在买的这个公墓，就是然后近期去世了，去咨询了说现在不给安葬是吧？
2: 对，是卫籍公墓寄存了，现在这个墓穴不让使用了啊。这个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限制啊？比如说购买墓穴啊？
4: 这个购买墓穴的，我们目前的执行的政策是，这要么就是老人去世，要么呢就是危重病人或者年满80周岁的老人，才可以购买这个墓穴。
2: 对，
4: 按他的这个情况，他15年前就买了这个墓穴的话，那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
2: 好，这位听众可以留下电话啊，我们线下以后来给您做一个回应，再来请咱们孙宁县民政部门啊。好，这个还有为问一下公墓多少钱一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回应，包括我们的这个汉王公墓还有其他的这个公墓啊，这个已经做了回应，所以我们不再进行这个回复了啊。这个我们节目最后啊，请啊周瑞书记主任总结一下，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7: 听众朋友们，今天通过汉风热线这个平台，增强了我们殡葬管理服务部门和听众的互动交流。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能够充分交流，有的电话未能接进来。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或拨打9644殡葬服务专线进行反映，也可以直接到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当面反映和交流，我们会竭尽全力予以解答和落实。谢谢。
2: 好，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电话呢没有接进来，我们的导播呢已经把您的问题呢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涉及到我们殡葬管理的问题，我们在今天呢请咱们管理服务中心呢去落实啊，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您做及时的回应，如果需要时间的话呢，我们在今后的寒风热线的上半部节目的开始段也及时的做回应，也请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反映问题，包括我们的预告反映问题的朋友们能够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这样呢便于对于问题的核实落实解决啊。好，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华丰热线的抖音等及时的留言反映，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8: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9: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做客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

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谜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毅。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在假期期间呢，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坐高铁出行，然后呢就有那么一两个熊孩子在那嗷嗷叫，在那儿用脚踹前面的凳子，那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发作你是不发作啊？你咱们一般人可能哎呀算了，你比如说要换了我，小孩蹬椅子，你回头看一眼，他不理你，他还蹬。你再看看他父母，也不理你，你就懂了。这父母就是故意不管了。那咱一般都想，算了，没事，别惹事，咱换个座不就完了吗？
0: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熊孩子啊，确实他会有调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这次我们不是从扬州坐，反正得可能得三个小时吧，还是几个小时车，然后到扬州去，正好呢是四个人，我们就说，小宝和你姐姐，然后你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你能看到他们前面的情况吧？然后你跟姐姐在车上看书，然后你们一起玩吧，然后。等一会儿，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哎挺安静的。我之前也提醒过他，你不要乱踢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在我的视线之内，他可能就开始踢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动静，因为我没有感觉到。但是我就听到他前面的人就说，能不能不要踢了？当时
1: 好，这个时候你怎么反应？就测验父母的时候来了。
0: 当时我就
1: 你说我活该？
0: 不是，
1: 我就要踢。
0: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1: 踢你怎么了？孩子小，不能让点。
0: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首先我觉得肯定是小宝踢人家了，因为从前面来的。
1: 对啊。
0: 然后我接下来的反应呢是，如果这个被人家训了一顿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不吱声了。如果说他
1: 开踢。
0: 他估计不会再踢了，因为他可能也是无意识的，小孩确实会有调皮的时候。然后呢，在如果说他转过脸了，然后训斥小孩了，我肯定第一上去，立马上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1: 哦，不是
0: 说
1: 不是去呼他。
0: 对对对，我就给人家赔礼道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小孩打扰您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就没有下文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小孩呢，
1: 家长认错了吗？
0: 我们家那小我也没吱声，我也不知道，就是家长就是也就装作不知道嘛。如果他再有下面的更激烈的或者这种举止的话，然后我可能会去上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就是我不了解情况，但是先给人家赔礼道歉再说。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给他一个教训，就是你家长给他说你不要踢不要踢啊，然后他可能不觉得什么。然后但是如果说
1: 别人来一嗓子，
0: 别人来一嗓子，哎，就社会去教育他一顿，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这种机会。

0: 给这个孩子教育的话，我觉得社会应该可以给孩子一些教育。
1: 可以，社会不会饶他的，
0: 不会饶他的。
1: 我跟你讲，社会是最最不容忍的，就是社会。
0: 其实你看，还有一个，我们回来的时候，
1: 社会都能治死你。
0: 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是坐卧铺，你知道吧？坐卧铺，然后那个有四五个小孩，六七岁、七八岁、八九岁的四五个小孩，然后在这个车厢里跑，就是那个卧铺不是有一边是有那个走道的嘛，他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当时我觉得你可以影响我也没关系，你跑嘛，小孩在里面开心，对吧？你在这个高铁上，在这个高铁上你开心，你可以跑。但是后来我一想，不对，你因为你来来去去有人泡方便面怎么办？
1: 就是撒一身嘛。
0: 对，然后后来当时我们上，
1: 而且影响人休息啊，人有睡觉的。
0: 我们上这个高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高铁列车员就说了，说不要让孩子，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乱跑。那当时我就想哦，我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乱跑啊。然后后来就几个小孩就疯了一样的，就像在这个小区里这个马路上随便跑着玩一样。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就是但是呢，我
1: 还有那削苹果的小孩一跑一下刀子扎着眼，
0: 对，
1: 那你说怨谁？
0: 对，你要停车呢，一下子停车急刹车，小孩啪一下子。
1: 对，你急刹车到你还可以去怨，对吧？你急刹车了，但如果人家真的是在那儿削苹果，一边削苹果，你小孩从后跑，
0: 我当时
1: 啪一下扎着眼，我问你怨谁？
0: 对，我当时呢，我就觉得，我当时感觉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啊、哦，小孩几个小孩，你看多好玩，挺开心的哈。但后来我一想，这是在高铁上，万一有这个方便面，
1: 对呀、
0: 啊，太
1: 热水，太危险。
0: 然后刚才你说的刀子啊，或者急刹车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真的很危险。
1: 就是
0: 啊。后来我就说，能不能不要跑了？当时我说这样很不安全。
1: 所以这个时候
0: 是我来说的。
1: 对。
0: 后来小孩又跑。
1: 人家不认识你
0: 啊？对，又跑，然后又跑，我就不管了。
1: 这个阿姨怎么事儿那么多啊？
0: 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1: 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给孩子叫他玩手机。
0: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玩手机这个时候都比你耽误影响别人要好得多。你要是不消消停，你我给你个手机玩去吧，给
0: 你
1: 弄个游戏。
0: 是，你在家里可以不让他玩，
1: 在家里
0: 玩，
1: 但
0: 是在
1: 这个时候对，
0: 总比你打扰别人。其实我觉得打扰，刚才我说呢，打扰分为就是这种就是小孩有意识的这种打扰，还有一种呢就是小孩没有意识的。你说抱在怀里的小孩，几个月的小孩，一两岁的小孩，你控制不了他的情绪。但是呢，
1: 所以这就是问题啊，为什么有母婴的那个
0: 待
1: 的地方啊，他哇哇哭，那你怎么办？多数情况下换换尿布喂喂奶就好了，对不对？那换换尿布喂喂奶都需要隐私，所以都有母婴室嘛，我看现在专门都有母婴专区，
0: 对，
1: 那怎么弄？
0: 哎，我之前看过说可以开一个这个母婴专列，是吧？这个列就是
1: 有一节车厢，
0: 是一节车厢专门给母婴的或者小孩的，你调皮嘛，
1: 对，
0: 给小孩一些开的，比如说你在这个什么你买票的时候可以自动识别，对吧？你小孩有多大，对吧？你可以识别出来，然后或者是你有这种需求。
1: 但是这个就是更高的要高一标准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一般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想说的这个问题啊，还是要从根上解决。就是你家长教育孩子呀，就是从小呢，就是要让他社会化。什么叫社会化呢？你比如说，你到这个高铁上，这就是一个小社会。你到公交上，一个小社会。你在家里，比如说你这个暑期，你陪孩子玩玩跳棋，玩两把输了，小孩一脚把踢翻了，耍赖，在地上打滚，那你怎么办？这个时候，
0: 其实你刚才说这句话就想笑，因为我觉得就让别人说一次，就是我觉得特别开心那种，就是顶你说一百遍。
1: 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你镇不住他。
0: 也不是按说
1: 作为家长应该是你说一句顶外人说一百句。这因为啥呀？因为你管他饮食啊，你管他起居啊。我要治你，你下顿饭就没得吃啊。那我要治你不是治你的第二点
0: 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家长给他说，如果说他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踢啊或者什么，他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话，他比如说以前你带他坐高铁的话，他可能也是在前面踢啊或者什么。
1: 不是，
0: 前面人比较大度一点。
1: 那不是，那就晚了。我跟你说，
0: 对，是的，
1: 你这是前面人大度或者你前面碰见个愣头青，过来跟你孩子啪一耳瓜子，我问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做了。就你比如说家长到那边去接水去了，没看见他在这儿蹬前面一个人正睡着觉来，也是个刺青的人，然后就扭头一耳瓜子，给你小孩脸糊肿了，我问你怎么办？
0: 你这个呼一下脸还有什么，这都是小事儿。
1: 人家一巴掌跟你耳膜糊穿孔，
0: 这个
1: 你怎么办？
0: 你知道我看过这个多少年前，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
1: 社会上的人根本不容忍，
0: 好像是在地铁上，在地。

0: 铁上好像是一个小孩又吵又闹还是怎么怎么样，后来一个人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
1: 他本来就烦，
0: 给拿起来就摔在地上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他不定遇到了什么情况，你现在干扰到他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尽量不要到他公共场合再去测试去，
0: 对，
1: 在家里就做好工作。你比如说你家里头母亲跟父亲分工，母亲唱红脸，父亲唱黑脸，对吧？母亲管不了，父亲一呼脸，干什么？你就一声，马上规规矩，不规矩我真揍你。那你几次以后，你对象有一个怕。
0: 你看，还有小孩，小孩在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家里，然后敲这个敲那个，然后那邻居楼下的邻居肯定不喜欢，人家上门来敲你的门，那在家里你就要给他说，
1: 对，你这大人，你大人。都不管吗？你孩子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跟你讲啊，真正为孩子好的就是大人从根上解决，别让他在社会上受到人家的进攻。人家的进攻是下手没轻没重的，你知道吧？
0: 是的。
1: 那人家真的，我跟你讲，我记得其实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是我坐在他后面，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我知道的话，就是如果是在他刚开始碰这个几下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说你不要踢前面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因为我没有看到，或者他姐姐可能也没有太在意。
1: 以后上车之前
0: 就要给他说，
1: 对，公共场合注意自己的举止。
0: 我刚才说呢，就是。一个呢是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也是会提醒别人的，我当然也没有那么严厉，我说就是不要跑了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几个小孩在跑的时候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跑了，你这样会很危险的，就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父母没反应，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节车厢的父母没反应，那后来又继续跑，那继续跑呢我也就不管了，对不对？

0: 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这是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乘客来讲，如果是像你碰到别人的孩子出现这种危险的时候，或者是特别那个时候，你可以教育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特别小的孩子，就是你看有的车厢里的小孩特别小，他真的就是他自己控制不了，家长比如说他有什么需求啊或者什么，那家长可能就是没有及时的满足他，或者他就看到这个人比较多，那个环境比较压抑，那小孩就哭了，那有些那个什么这些乘客啊可能就受不了。当时我听见我看到了一个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孩子在哭，那几个月一两岁的孩子在哭的时候，那其他的乘客就受不了了。他说那你为什么能够受得了其他的乘客在那大声的打电话，比如说有哎呀我这个生意我谈了多少万几个亿的生意，那大家可能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
1: 我跟你讲，一般像这种都是骗子
0: 啊，
1: 这谈多少亿的生意的绝对不会打算说这个话，而且也不会给你们坐一个车，明白吧？
0: 对，当时我看到这个，比如说一个呢是谈生意啊，或者工作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打各种电话呀。那天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人在那聊天，我就后来想，我就联想到这个，比如说。有的小孩在哭的时候，那你们能不能不要让孩子哭了？那一点小孩他也控制不了。我说我们对孩子还要有一点容忍。如果说孩子懂事了，那他是没有被教育好。如果小孩他是那种没有意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容忍一点？那为什么能容忍一个在车上打电话？那天我看到一个，为什么能够容忍一个在车上打电话的人？你为什么不敢去说？我觉得可能分为一些情况。一个呢是本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本来坐高铁的时候，大家都很无聊，对吧？然后你除了看手机，你还能干什么？那突然听到一个人打电话，哟，哎，他不得有的时候是故意无所谓无所禁忌，有的呢可能是炫耀，有的是没办法，必须要那接个电话，家里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了，必须要接个什么电话。那好像就大家为什么能够听一个成年人在大声的接电话，然后不能够容忍一个小孩，就很小的孩子，没有意识的小孩在哭？我觉得一个是比如说，
1: 但是内容啊，哭是枯燥的，那个讲话是有内容的，
0: 是，
1: 这是一方面。
0: 是
1: 另外一个方面，你惹一个大人，你的成本肯定高啊。
0: 当时是说的，你惹一个大人，但是小孩
1: 成本肯定很高、
0: 啊。但你惹小孩，那背后也是有成人的呀。
1: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存在两个情况。小孩对错立判，我们都在这儿，你跟那儿哇哇跑，你肯定是错的，就连分辨的余地都没有。大人不一样。当然我讲这个电话很重要啊。我这个电话必须大声，那边听不见。我现在孩子要手术，找不到人签字，我现在在安排哪个家属，我那个家人在工地上，我现在大声可以理解，就是我有解释的余地。对吧，我大声完了之后跟大家鞠个躬，我对不起啊大家，刚才我这个电话必须大声说，因为那边听不见。没问题吧，就是他有转还余地。对错模糊，小孩一看就是错的，
0: 就错的。
1: 你那拿脚蹬你说一百天，说到哪儿你也对不了。
0: 其实你说那个，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哈。你看，也有出现这样的，比如说小孩吵闹了，那家长就是说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孩子呀？然后你就是，然后就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然后还有的呢，现在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自己控制不了，小孩就一岁多，或者是就是或者几个月的孩子，然后上火车了。上火车的时候，那家长有这样做的会怎么样？然后拿一个小礼物，饼干呀，或者是小的纪念品啊，或者是一个钥匙扣啊，
1: 打不住，
0: 然后就分给大家说，我对不起啊，我先给大家声明一下。
1: 那是会做事的，
0: 有这样的人，真的是
1: 那是会做事的，
0: 或者是什么？然后就说我们家孩子多大了，可能会吵闹大家，那我先给大家说声抱歉，然后我带了一点小礼物。那大家就是能够包容包容，这个就是你像你说的会做事儿，就是你看有家长，就是有的就是别人在训你孩子的时候，你首先你孩子做错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态度？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也是在高铁上出现的，然后有个那个就是成年人男的嘛，在坐车，然后就是说你前面的小孩就是蹬他了，后面的小孩就是或者靠椅啊，或者是你老是蹬这个靠椅，然后就回头给这个小孩的父母家长说你的小孩蹬我了，还没怎么样呢，然后啪一巴掌一劈，打屁股上了，然后这个投诉的这个人啊，就感觉愣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这种情况。
1: 这我跟你讲啊，这都是 这很好的结局。
0: 嗯，
1: 我、
0: 嗯
1: 哦、咱上次您看那新闻不是有吗？
0: 嗯，
1: 那个家长来就跟人家提问题的人发生争执。
0: 嗯，
1: 那提问题的人我就不饶你，
0: 嗯、
1: 最后导致你俩失业，砸了饭碗。
0: 是，
1: 因为有的工作是没有任何容错率的。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当领导的，或者说你是做公务员的。
0: 对，
1: 你在公交。

0: 哦，在这个就这个火车上都弄了新闻，人家澎湃新闻是不是立马就给你登出来？
1: 是的，
0: 你给我单位抹黑，哪个单位能容得了你这种啊？所以说你这都是因小失大，你知道吧？
1: 对，是的，就是我刚才就说，我们家孩子不是踢到别人的前面了吗？然后如果他再接下来，我就先不吭声。那如果接下来或者怎么样，立马给人家道歉，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我说那个话立马给人家道歉，那你首先你做的就不对嘛。是不是？
0: 最关键的问题是，就是你能不能就是把就是攻下身？
1: 嗯
0: 啊，道歉是要搭上自尊的。
1: 嗯，
0: 你知道吧？这很多人是攻不下身，为什么他硬扛？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个公务员，我瞧不起你，我你是个大学生，那不就是一个大学生吗？对吧？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他就觉得我身份上我就瞧不上你了。
1: 嗯。
0: 但是你能攻下身来，这个很难得呀。
1: 嗯。
0: 尤其是我跟你讲，越是当领导的，越是当大老板的，越是比如李嘉诚，每一个记者来都给人家拱手施礼，然后双手递上名片，我是李嘉诚，谁不认识你啊？
1: 嗯。
0: 这态度不一样。
1: 嗯。
0: 你关键能做到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就是不管是从家长的角度，还是从顾客的这种容忍，就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旅客的这种容忍度来讲，就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容忍一下，比如说孩子挺小的，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你可以、
0: 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不说了吗，
1: 有这种大度哈、
0: 啊、对于我们来说，他蹬我的椅子，我肯定起来换个味儿。
1: 嗯，
0: 我不会跟他较真儿的。为什么？你跟你的身份、年龄、举止都有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一个饭馆里边，咱坐着，男同事、女同事都有，对面有人在那抽烟。
1: 嗯，
0: 他抽烟，我不可能去叫他把烟掐了。
1: 嗯，
0: 你想想，你一个大男人叫他掐烟，那就揍起来了。
1: 哦，我跟你说，我真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哎。我跟你讲，哎，不是，我换句话说，女的去
1: 啊、
0: 哦，
1: 对，好很多。
0: 哎、女的去就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就应该女的去，她一定会听。对方不管怎么凶神恶煞，他会把烟掐了。
1: 啊、哦，我记得。
0: 但是男的去肯定会揍起来。
1: 我记得在公交车上啊，就是两三年前的事儿，就现在大家公交车上肯定不允许吸烟了嘛。然后那个公交车上吸烟的话，然后我就。那个人在吸烟，我就给他说，我说公交车上不能吸烟。然后那个人，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女的怎么都行，
1: 然后就去把他掐了。
0: 这就是女的特权，
1: 然后
0: 女性的特权。
1: 对，对然后
0: 你装着咳嗽，这烦人，不能把烟掐了吗？你就这么说一句，他也会掐。
1: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男的和女的，就是真的是角色的问题。
0: 我跟你讲，男的他会怎么想？
1: 嗯，
0: 你比如说，就像我这种男的，我要去，他
1: 小事嘛，要打架嘛？
0: 对，他就想你不抽烟吗？对不对？
1: 而且男、
0: 你还假斯文，你装什么装？
1: 而且男的也不好，刚才你说发点嗲呀什么的也不好，这样
0: 不好弄，
1: 对吧？
0: 我跟你讲，男的最优选就是，我装看不见，我装受不了。
1: 嗯、
0: 有时候真的，你跟女性同事，比如咱俩一块出去吃饭，那外边有人抽烟，我说你去跟他讲，叫他烟掐了。如果你去他不容你，他给你横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我再出来。
1: 对，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他要说我就不掐，我会跟他，人家女同事说烟掐了，咱这个烟怎么不能掐？怎么着？好，怎么着？好管。行，我跟他纠缠，你去报警，你或者把经理喊来，我来纠缠他。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吧？这个性质立马就转变了。
1: 其实你看，有的就比如说在球馆的话，也有一些家长在抽烟，然后我真的就说了好多次。
0: 你说了人家听啊。
1: 然后别人不说，那我就说，因为我觉得，
0: 因为抽烟的都是男的，
1: 这种公共场所啊，这种同理心啊，或者是你觉得你在吸烟，你在享受，你在拿你的享受，然后去害别人。
0: 对啊，
1: 我就这种想啊。我说这个小孩打球，密封的空间，几十个、上百个小孩在那打球，
0: 是
1: 你一个人在那享受，那我觉得。
0: 这个黑白立判，这个没有不可辩驳的。
1: 后来就是那个有的家长就是刚开始就明目张胆吸，后来我说能不能，我就说我自己打印个东西禁止吸烟行不行？
0: 啊、行。
1: 后来我就在群里，
0: 你作为一个女同志，怎么着都行。
1: 怎么都行。后来在群里我也说过，我说请大家不要吸烟，为了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健康。
0: 没话说。
1: 就这么小，你说小孩在打球的训练的时候，他的呼吸量会大。对吧？
0: 对，
1: 然后空间是密闭的。
0: 你那属于讲道理，
1: 对，
0: 道理不用讲，你就说禁止吸烟，室内
1: 吸烟是违法的。
0: 你吸烟，你出去，就完了，很简单。
1: 后来他们就躲在那个楼梯道里吸烟，
0: 啊、那可以。
1: 楼梯道里吸烟，那个楼梯道里吸烟，它不是就是和外面直接接触的，它还会，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0: 啊、会飘进来，
1: 还能进来，我就去看，我说到底是谁在同意吸烟？
0: 那再远点。
1: 然后后来我就说，你到那个楼梯是对外面，
0: 别让我们闻见，
1: 对接触外面的，你在到那儿吸烟行不行？哦，行，没事。
0: 而且你看见没有，
1: 嗯，
0: 这些一般吸烟的都是男的，女的去管就好管，
1: 嗯。嗯

0: 那如果是女的吸烟，你去管你管不了
1: 啊？
0: 我见过，有的年轻的女的就三两个女的流里流气了，
1: 男女这干活搭配不累，他确实是这样的。这种
0: 女的要是吸烟，男的可以去管，男的去管也不是直接就说，那他女的就给你甩脸上，我就吸怎么样？哎，你过根烟
1: 找个帅哥更好，
0: 是
1: 吧？
0: 不是，我来给你捅根烟吸，你给吧？躺上就给，
1: 咱再出去吸。
0: 不是，对他给你的时候，你把一盒直接拿过来，就完了，到外边吸，
1: 在外边吸。
0: 对我，你只要掏烟，我一盒我就给你抢。
1: 或者是不是？比方，或者是女的在吸烟，或者是这个男的他也吸烟，他自己身上也有烟
0: 啊。对。
1: 然后就是，哎，咱出去吸
0: 啊。对，
1: 咱
0: 就劝出去了。
1: 对，对是的。
0: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它很微妙。它也不是说用法律制度一纸文章就能够搞定的。
1: 其实
0: 它也不是讲道理就能搞定，它非常微妙。
1: 对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在就是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啊，我就感觉到心里就那种愤愤不平，我必须要说，
0: 那不行，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0: 对，你不管为了谁，
1: 啊、
0: 你要分实力强弱，要分场合。
1: 不是不是，那当然当然要场合，
0: 你会吃大亏的，
1: 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嘛，都是认识的人。当然你要注意这个那个方式方法。哎呦，咱孩子那么多孩子，
0: 一考虑环境，
1: 就是你看咱那么多孩子，
0: 二考虑双方力量对比，
1: 为了孩子健康，对吧？为了你们家孩子健康，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在家就在家。他吸烟吗？
0: 你说男的肯定有人把烟给掐了啊！行，
1: 对啊，对，反正我去说，我就说我去说，
0: 对。
1: 然后我一闻到这个烟味儿，我就
0: 这个时候女性是肯定赢的，对吧？当然了，就像
1: 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了之后，他给你有一些争执的话，别人也会站在你的角度，
0: 那当然，
1: 对吧？人多嘛，
0: 那当然，
1: 对不对？所以你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哎呀，这个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或者是自己也要管理好自己，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运动。我们说生命是在于运动，但是呢，有时候不当的运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一位老刘，他今年64岁了，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也保留了运动的习惯，到现在呢每天可能都会跑个5-6公里。

公里。那长期运动呢，使他看起来比年轻，比同龄人呢要年轻一些。但是呢，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总感觉到左腿比较胀疼。一对比才发现左腿比右腿要大一圈，就肿了嘛。这给他吓得够呛，赶紧到医院去检查。那经过检查呢，医生发现他的下肢存在深静脉血栓，下肢的肿胀和疼痛症状都是由于血栓所导致的。那他这个结果呢，令他很难接受。他自己想啊，我每天就是常年坚持这个运动，坐着的习惯，坐着的时间也很短，怎么会有下肢的血栓呢？那下肢的血栓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运动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血栓的形成。那运动到底能不能够防得住血栓？那血栓呢，是指血液内的淤滞、高凝或者是血管壁的损伤之后所导致的血液成分在心脏血管内凝固之后所形成的固体的凝块。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内出现了一个血块，导致呢血液流通受到的影响，一些脏器无法获得足够的血供啊，会导致这个细胞突然的死亡。如果血栓堵塞住了冠状的动脉，会诱发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堵住了脑动脉会导致脑梗啊、脑血栓啊，这些都是致命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并脱落的话呢，就也很容易进入到肺部，导致肺栓塞。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患者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就是说我们的下肢出现了血栓啊，看似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它这个血液是流动的呢，它流动到肺部就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故事当中，深静脉血栓的出现与静脉血流的淤堵、淤滞、静脉血管壁的破损以及血液高凝相关。那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或者是两个要素，就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深静脉的血栓了。那我们刚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老刘大叔，他今年64岁，那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形成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呢？那长期运动到底会怎么会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好像这个就是好像不能够形成这种关联性，但是它确实出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长期运动的人呢，容易出现这个摔伤扭伤，而受伤之后可能会导致静脉血管壁的损伤，血管损伤之后会立即启动凝血瀑布的反应，而反应过激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血栓，并且大量运动之后会出汗，然后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呢，会让血液浓缩或者是血液这个比较高凝，也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你看，就是运动，大量运动之后出汗，没有及时的补水，会让血液浓缩，就是我们身体的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也会通过汗液排出去，那血液就会比较浓，浓呢就会出现血液的高凝，所以呢就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那就是说我们汗排出去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水，那也不能说我就是运动完之后一口气大量的喝水，那这也会导致就是一些健康问题。那所以呢，就是大量的运动首先到底好不好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在运动之后或者运动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进行补水，来减少我们血液的这个高浓度，这也是我们要在大量运动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你看，如果年轻人可能你在大量运动之后可能还好，为什么说还好呢？就是当然也有前提，就是说我们因为出现了一些我们就是大概都熟悉的人啊，因为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心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就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年轻人呢，比如说我平常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运动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平常锻炼的一种方式，那如果

如果我们特别的劳累啊，特别的辛苦，你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消耗更多的体力去运动呢？就是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就不用再消耗。如果我们平常像比较清闲的话，你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进行。那如果就是本身就比较忙碌了，那你再进行大量的运动，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损耗。那年轻人呢，如果说啊，我们平时不是特别的忙，那还好进行运动。那如果是特别的忙的话，就不建议。那老年人呢，其实也不建议进行大量的运动，因为你的身体啊，这些器官啊，也不像年轻人这么的年轻，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呀，也会不像年轻人这么加快，所以呢，也不是建议大家进行这种大量的运动。首先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其实都不适合进行大量的运动。你看运动员他进行大量的运动之后，他的身体会变好吗？有的时候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出现一些问题，其实也都在很多的运动员当中进行了一些验证。那作为运动员，他们的体质，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和我们普通人的体质一样吗？其实真的不一样。他们能做运动员，就因为他们的本身呢，他们的体质、体能、他们的天分是过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像运动员一样来要求我们自己。而且，即使他们有这么好的身体的条件，运动员的这种体质，但是经过大量的运动之后，依然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大量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运动呢，其实是可以预防血栓，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降低体重和血脂。但是运动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的科学，尤其是中老年人，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血液粘稠度会增加，不是所有运动都是适合的，甚至一些运动会促进血栓的生成。其实你看，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看着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内里又怎么样？而且有时候确实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腿啊，有很多的这种血栓啊，就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所以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遵循适度、适量啊，不要过度的运动。那哪些运动就是比较适度的？哪些运动老年人不要碰的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我们再见。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腿部的血栓形成。那刚才说一个是过度的运动，那还有哪些运动老年人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依然在这么做。第一种运动就是杠腿运动。其实不少老年人会在公园里将腿放在栏杆上反复的摩擦，殊不知啊，这样做会让腿部的静脉被反复的挤压，容易损伤血管壁。就是我们使劲的，就是把腿肚子啊，然后放在这个上面反复的挤压啊，或者是就是你这样挤压之后，本来这个血管就比较脆弱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和年轻人还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么有弹性。那你挤压的话，它血管壁就破了嘛，就是促进血栓的形成。那如果本身有静脉硬化的话呢，这样就是摩擦还容易让斑块脱落，可能会导致肺栓塞的发生。所以呢，建议老年人可以将杠腿运动啊换成这个空中自行车，就是躺在床上抬腿来进行蹬车的动作。就是我们在早上起床的之前啊，我们醒了然后把腿做成抬起来，然后做这个蹬车的这种动作，就是空蹬啊，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让下肢静脉受到这个过度的挤压。第二种呢，就是久坐之后突然运动。久坐之后突然运动，确实是一种不太好的运动方式，那你应该缓慢的进行。那久坐之后，下肢的血液循环速度就变慢了，那血液也容易出现在这个血管内的淤滞，这个时候突然运动可能会牵连到已经形成的血栓，导致它的脱落。且久坐之后呢，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慢，那血液粘稠度会有所上升，盲目的进行剧烈运动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首先不要久坐就是哪怕就是站起来啊，就做做饭呀，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在家里也不要这个久坐。有的老年人就是比较容易疲劳，那坐下来就不想动了，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这样的，我好长时间啊都坐着，那我去跑个步吧，我去做一些剧烈运动吧，这个时候可能会适得侵犯。第三种呢，就是骑车时间太长。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骑车，觉得骑车对身体也挺好的，但如果长时间的骑车的话呢会让下肢肌肉持续的收缩，静脉回流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加，并且自行车的坐垫会让盆腔被压迫，你就坐的感觉屁股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坐在上面的时候，你的坐垫会让盆腔感觉到有压迫感，这都是容易促进下肢静脉血栓的生成。此外呢，长时间的骑车也可能给血管内皮造成机械性的损伤，加速血栓生成的过程。第四呢，就是猛坐深蹲，连续的跳蹲。深蹲跳蹲都是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以及增加腿部肌肉的运动，但是反复的动作可能会压迫腿部的静脉，促进血管内皮的损伤。本身有静脉曲张问题的人，深蹲呢还可能会导致静脉曲张加剧破裂。所以呢，建议深蹲练习每组不要超过15个，每次运动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之内，根据自身的身体的素质灵活来进行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健身操的一些博主啊或者什么，就会带着大家做这样一些运动，就是有的时候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连续的这种蹦跳深蹲，然后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但是这么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或者您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在做的时候呢不要像他们一样做的动作这么的标准，或者是全程都跟练完，你在练的时候比如说这一组动作人家做16个，那我做10个，我就觉得做8个10个我就觉得很累了，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不能够强迫自己。
那第五种呢，就是长期的过度的运动。其实运动啊，并不是越多越好。研究发现，相较于适度的运动，每周超过5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让冠状钙化风险上升27%-33%，会给血管弹性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增加心肌梗塞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为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呢，会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呢会对血管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会加剧动脉硬化的过程。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本身就残疾的成年人，每周进行150-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就可以了，不要进行这个太长时间的这种过度。如果你说我进行每天进行2-3个小时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并不好。你看，我有的人去跑马拉松啊，有的呢去做这种长跑或者是快速的这种跑步，会觉得啊，你看我身体多好，我觉得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吧，不要进行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这样一些过度的运动。那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或者有运动员的这种体质。所以呢，他即使年龄大，他也可以进行这种运动。那我们肯也看到一些老年人就都80多了，做一些超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啊，或者什么，或者跨栏。那天我看一个80多岁老年人，还是七十多岁老年人做这种跨栏运动，那为什么我们学不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体质就好，他本身或者有这种运动的基础，而且一直没有断过。那对于我们正常的一些人群来讲，更多的都是普通人。你说能有这种体育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多，对吧？我觉得现在发现啊，这种体育啊或者什么，人家说哦，老师到哪个幼儿园啊，或者到小学去选苗子，真的就能够看出来有些小孩到底具不具备这种体育的天赋。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啪一下子就跳得特别远，跳高啊，跳远啊，这些你看似比较基本的这种运动方式，但他确实能够挑选出这个人才。比如说那个全红婵，他那个教练就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去这个挑选人才，然后就看见他和别的小朋友在做游戏，做一些运动，然后就让你去跳一下，看你能跳多远。那你跳得远，就代表你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啊、协调性啊，就是比较好。还有一些运动员，比如说一些项目，他需要耐力，有的需要爆发力，他需要的不一样。但是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所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呢，就是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自己身体的耐受力来进行调整啊，不要看哎呀，你看隔壁的邻居谁谁谁他做什么了，那我也可以做。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比较，人家没事儿，因为人家本身天赋就好。还有呢，就是他长期的运动坚持，他并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是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身体条件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养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就是你进行快走啊，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或者是不要晚上进行。这个晚上啊，它是就是对于这种动物界或者人来讲，都是要晚上要安静，要归巢要回家，然后进行休养的。我劳累一天进行休养的过程，再吭哧吭哧跑这么长时间，或者进行这种快步走，真的是不建议。我之前碰到一个中医，他就说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那时候特别流行这个快步走，这个医生就特别不建议。他就说可能人的寿命无法预知，就是你真的就无法同一时间踏进两条河，所以你运动不运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那运动就是运动的结果。有的可能比如说那医生就说，那有的可能能活到90，但他活到了80，那你也不知道呀。就他天天坚持运动你觉得挺好的，但他活到了80，那本来他的身体条件可能能活到90，但是我们不知道。

0: 没法去同时来去做两件这种选择。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养生的这种规定规则或者原则来进行养生。比如你可以早上进行这种快步骤，对吧？你不要放在晚上，晚上就开始休养生息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觉得我跑步我不太适应，我心脏不太舒服，我感觉比较累，那我进行慢一点的走路。那我觉得其实从养生来讲呢，那种中医啊，那种养生中医，比如说中医我们中国的方式养生，比如说太极拳呀，或者是八段锦呀，我觉得它适合所有人。真的，我现在就进行一些，比如说就是不是那种蹦蹦跳跳的但是能够把把筋，然后让筋骨舒开的这种中式的养生模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所有人的。当然是健康的啊，就是你正常能够站立啊或者什么，然后我觉得不舒服，我腰疼腰酸背疼的话，其实可以进行一些中式的，比如说可以从八段锦做起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把把筋，然后疏通经络，又不至于特别的累，然后再辅助一些散步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然后去走一走啊，到湖边去散散步，或者是定期的一周两三次的这种不太高的这种山也可以去慢慢的爬一下。我觉得这种是我们比较适合我们更多的人的这种运动方式。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

0: 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每个明天都是未来的开始，认真过好每一天，让未来的每一天都精彩。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行走在最美的时光里，做最好的自己。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加入我的幸福我做主的微信群，我们的群号是17772259921，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我的幸福我做主。我们知道夏末秋初湿气呢，一般情况下会比较重，湿气阻滞在脾胃中容易伤身，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在这个气候交替的季节呢，既要祛湿又要防燥。提醒大家不妨多吃一些，比如说像茯苓呀、山药、小米、扁豆、豇豆、红小豆等，以促进脾胃功能恢复，为秋补做好准备。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最美的爱情不是王子遇到公主，而是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相遇，一起在风雨中逆行，把疼痛和温柔一起写进自己的生命。爱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辈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愿每一个人都能活成爱情最美的样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最美的爱情不是王子遇到公主，而是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相遇，一起在风雨中逆行，把疼痛

0: 和温柔一起写进自己的生命。爱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辈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愿每一个人都能活成爱情最美的样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是我需要你的时候，而你恰好就在我的身边，哪怕我们都已经白发苍苍。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桥边姑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今天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桥边姑娘》送给大家，衷心的祝愿各位朋友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快乐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3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8: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8: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1: 幸福要自己做主，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6: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我们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等我们都老了》。
17: 雪原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秀，一首《等我们都老了》送给大家。等我们都老了，希望还能一起走过往的路，看过往的风景，听那时我们的青春，希望大家喜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幸福我做主直播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声音。
4: 唱越开心，
3: 快乐生活，
4: 想唱就唱。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幸福生活，唱着歌，
5: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非常充满诗意的歌曲《月满西楼》，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6: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一曲好的音乐能让人传唱很久，一首好的诗词更让人荡气回肠，两者能够完美结合而又堪称经典的，我个人认为非《月满西楼》莫属。整首词字字珠玑，句句含情，虽然古人对情绪的表达都十分含蓄，但这首词却毫不掩饰相思之苦。落花飘零水自流，西楼望月雁无书。下面就把这首歌献给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学着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

0: 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雪。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吴磊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人在旅途》，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3: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吴磊。人在旅途，总有偶然的邂逅；人在旅途，总有深层的思考。旅行让我们轻松和幸福，让我们对未来有新的憧憬和期待。一曲《人在旅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要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幸福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 9996898，4007999689。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安堂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安堂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

0: 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谜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0: 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村外忽然再起枪声，连队遭遇敌军突袭，这场突发的战斗交锋能否顺利取胜？请听《古城春色》第29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29集。
3: 他想着想，那周王，这样吧，我们俩一块儿去吧。不，还是我自己去吧。你在这里掌握部队，我很快派人来通知你，你把指挥所带好，你看好不好啊？好吧，你还是带上一个警卫班，这样的去还比较好一些。可以啊。周国华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夜间5:30了，回头一摆手说了一声，走，马上出发。他回头一摆手，把作战、通讯、侦察三个股长召集到一块儿，带着一个警卫班，连警卫员小张、通信员二宝在内，一共是17个人，沿着一些个荒地向杨家营子前面就走去。周国华越走越近，一直接近了杨家营子的村边。这个时候天就快拂晓了，怎么还没有见一点动静？他来到了村子的西头，往周围看了一看，看了这个村子不算大，在村子的南面上是一条公路，这个公路是西通沙土城，东通康吉集。他认为到这个村子边上就可以见到二营的通信人员，向他报告刚才战斗的经过和搜索的情况。可是到这儿什么人也没有遇到，他心里头很不高兴，在黑影里头自言自语的直嘟呢，真成问题，也不派个人来报告一声，谁知你们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杨股长赶忙过来提，团长，要不要派个通信员去联系一下？不用了，也许他们一会儿就来了。团长说完了，往四外看了看，这个村子静悄悄的，既没有发现我们的人，也没有发现敌人，心说二营哪去了？怎么也不报告一声，是不是情况有变化？再这么一想，也不能站在这儿等着，你说这儿没有战斗，方才枪响炮响分明是在这儿吗？是不是敌人在沉着等着我们了？等我们接近了以后，他忽然一跃而起跟我们拼刺刀。可是他这个想法很快自己就否了。根据一般的夜间作战经验来看，只要我们的队伍靠近了村子20米，敌人那就发现了，并且马上就各处传命令，随着就是一阵乱七八糟的枪声响。但是都贴近村子10多米了，这些个情况还都不存在，村子还是那么样死气沉沉，好像一块坟地似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乔振山往周围看了一看，根据他多年的作战经验，他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敌人。他就照着村边上地形地物每一个房屋屋角他都经过了检查，最后把手这么一挥，一跳而起，带着一排就往村子里冲去了。

门关着，窗户里边透出灯光来。看这个样儿，这个外屋是个穿堂门，后边还有后门。厅里边直喊呢：“老总啊，你行行好吧，您可不能这样做呀，老总啊！”嗨，不识抬举，去去去去去去去。乔振山一听就知道有事儿，一招手把一班长叫过来，趴在耳朵底下嘀咕了几句。刘吉瑞点了点头，带着三个战士顺着墙根往后绕，打后面那小篱笆院里头绕进去，就把后门堵住了。乔振山领着其余的两个战士从墙头蹦进去，就来到窗户根底下蹲下了，接着窗户眼往里这么一瞧，原来是几个敌人正在抢行无礼，有一个十七八的姑娘被一个匪军抓着，另外有一个老太太在前面拦拦挡挡的，直喊直闹的，看那姑娘的脸呢，吓得刷白，嘴唇颤抖，一句话也不敢说。乔振山知道敌人是蛮横无理的，这家他们姓严，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姑娘，姑娘今年十八岁了，名字叫严素华，本来是村里的农民，因为在家里过不了了，父亲就到北平城里头去拉洋车去了。在这姑娘八岁的那年呢，她母亲在家里活不下去，带着姑娘就来到北平天桥找她父亲。这样子老两口子领着姑娘就住到北平了，他们又没有儿子，满打算的把这个姑娘养大了以后啊，念几年书，将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忠厚老实的养老女婿，这样的终身就算有了靠了。就因为这样，他们每天省吃俭用，披星戴月的，就是再困难呢，也要抽出一部分钱来供给这姑娘入学读书啊。一个拉车的要供给姑娘读书，在旧社会来说那是多么不容易，艰苦的日子啊过了十一年，严素华长到十八岁了，长成一个纯真朴实温和良善的姑娘。今年是暑假了，她也毕了业了，虽说初中吧，这也不简单呢。老两口子可高兴了，东奔西跑的求亲告友，满以为啊可以托个人给姑娘找个职业。可是在北平兵荒马乱的当中，人心惶惶，终日不安，街道上特别的萧肃，物价高涨，到处都在裁人减员呢，找个职业那是多么困难。一直到了秋天，北平的上空是愁云密布，西风苦雨笼罩了所有的街道和胡同。可是那些反动派们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清廉弘法，什么共产共妻，尽管他们用这些个谣言，但是在群众当中也流传着共产党解放军的一些个佳话。四乡八镇的有见到华北解放军的呀，有见到冀东解放军的呀，到处都相传着，就提东北战斗如何，八路军进了关了，这回就好了，也宣传着一些共产党来了以后人民解放军为了人民而战的。严素华的爹也听到了一些消息，后来也跟老伴儿啊跟严素华呀提了这些个事。虽然说他们没有见过解放军，但是听说话当中啊，流传当中所讲的事儿，他们感觉解放军是最好的队伍，也盼望解放军早日来临，把这些鬼东西们都打跑。这总归是盼想吧，谁知什么时候能来。严素华的爹最近就不拉车喽，蹬三轮了。有一天在前门大街，他准备到车站上去拉个客人，刚这么一拐弯，忽然在北边

的马路上来了一辆吉普车，滴滴滴，飞快的就冲过来，直接就冲着老头来。老头子一瞧不好啊，赶忙一掉把想躲，那是来不及了。咵的一家伙，连人带车一家伙就碰到便道上去了，摔到石头上，把人摔的是七窍流血，昏迷不醒了。三轮车已然压成了一堆废铁了。马路上呼噜一家伙，行人们就挤过来了，全围着看。这辆汽车也停下来了，从汽车上头下来了一个人，就是王京堂的随从副官鲁青。这小子下来以后，先哈下腰看他的汽车碰坏了没有，然后走在严肃花他爹的跟前儿，冷笑了一声：“哼，这老头啊，什么地方死不了啊？单往汽车上碰啊，这也是你自杀的地方，真是的。”说了一声，回头他冲着汽车司机这么一回手，跳上汽车，开着他跑了。大伙儿背地了骂贤妻，可是谁也不敢惹他。看看这老头的号坎儿，那个时候拉车的都传这么一个蓝号坎儿，上面有红字儿，就是蓝坎肩儿，上面有号码啊，是哪个车厂子的呀，上面都标着。大伙把人抬着送到车厂，才知道他是哪儿住的人。本来想往家里送，可是还没等到家了就断了气儿了。好心的人给送到家以后，严素华的娘俩一看，哭的是死去活来，一直哭了三天三夜，娘俩的眼睛都哭肿了，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从现在起，他们就失去了依靠，更孤苦伶仃，这个生活一天一天更难维持。实在没有办法，变卖了家私，收拾收拾还回原籍吗？原来就住在杨家营，离开了北平就回到了故乡杨家营。娘俩把原来这个小院啊，三间破草房啊，收拾了收拾，在后门这会儿拿着篱笆圈了一圈，准备喂点鸡什么的呀，这么着凑合着活着吧，还有什么办法啊？可是这个艰苦的年月是度日如年，他们回来约有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国民党的军队总是来来往往，经常是住在这个村里头。严素华又年轻，长得又俊，这个村里头每次过队伍，那些个流里流气的国民党军官们总是往他家里跑，上鼻子呼脸是居心不良，吓得严素华整天就是藏藏躲躲的，折腾的是神鬼不安。今天的夜间，十六军的一个师从这儿过去，严素华听说过队伍，又跑出去躲躲藏藏的。十六军的四十八师已然过去了，好像街面上比较清静一些了。这姑娘在掩藏的地点回家，刚进了村就碰上了两个敌人。因为敌人这留了一个牌，在东南角的小高地上啊，那占领了，是放行军戒备的。这排长领着他的随从兵到村里头胡学，打算找点什么东西，正碰上姑娘严素华。他一看这个姑娘孙，他们就居心不良，直接就冲着姑娘走过来。严素华看出他们的心思不良，扭身就往家里跑。这两个小子后边紧追，一直就追到了家。没等姑娘关门，他们就挤进来了。他们倒回首把街门关了，姑娘跑到了里屋，他们就跟到了里屋，回首把里屋的门也关了，就来到了东间的屋里头。老太太一看姑娘回来了，吓得那脸煞白，就知道有事儿，刚要问，听后边脚步声，跟着就是两个国民党的匪军进来了。老太太就知道糟了，把姑娘赶忙掩在了身后，两只手挡着。敌人的排长过去冲着老太太

0: 嬉皮笑脸地说：“老婆，哈哈，哎呀，外边天太凉了，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宿，你到内屋睡去吧，把你姑娘留在这儿。”老太太一听就这要骚，一方面拦着一方面说：“好的，老总啊，你行行好吧，你不能这样做呀，老总啊，你行行好吧。”哈，不识抬举，老子在这儿住一夜不白住啊！说着从口袋里一伸手，拿出两块现大洋来，手里这么一掂，两块现大洋往一块一敲，然后搁在嘴边上吹了这么一口，刃儿一响，搁在耳边上听了听，在手里这一掂，怎么样，这两块现洋够你们活些日子了吧？老总啊，你行行好吧，你行行好吧，老总啊。哈，不识抬举，他过去伸手就抓姑娘，老太太褶着前拦后挡的，这个匪排长过去抓住老太太往后这么一扯，老太太真有点急了，伸手就去抓他的手，使得劲儿比较大，坑一家伙被这敌人的排长手给拐破了。这下子这排长就急了，回手抄出自己的手枪，照定老太太的头上啊，啪就是一手枪。老太太哎呦了一声，一声救命没喊出来，扑通就躺在地下了。姑娘扭身就往炕上跑，想踹开窗户跑出去。敌人的排长一步登上炕沿，他就上来了，刚伸手要抓姑娘，这阵乔振山是整在窗户外，发现里边的情况，一切就全明白，心里想：狗东西在这横行霸道，把他的驳壳枪顺着窗户伸进去，对准了敌人的那个脑袋就搂了火了，啪口啪口，这两枪打进去，这家伙就揍到敌人那个脑瓢上，敌人的排长像瘫软了似的，扑通一家伙就溜到炕根底下去了。所以咱们上回书说的那个团长在村边听见砰砰的两声，像舞刀打瓮里打似的，就是在屋里打的这种枪声，这两枪把敌人排长打死了，姑娘吓得就挤在墙角不敢动。那后边还有个随从兵呢，随从兵就知道不好，赶忙往后门跑，开开那后门往外这么一窜。这阵一班长刘吉瑞带着三个战士早在外边等着他，步枪上了刺刀盯着，听见门这么一响，往后就一侧身，看见敌人一出来，没等敌人脚跟站稳，他过去就来了一个前进直刺，扑哧一家伙插入敌人的胸膛，这小子哎呀了一声，扑通就躺在地下，好像过了电的似的，浑身抖动了一阵子，四肢摊开，像摊臭狗屎似的躺着就不动。这一班长刘吉瑞打后门进来，把前面那过堂门开开，乔振山领人就进来了。姑娘看见又进来人了，吓得是一句话不敢说，低下头看了看躺在地下的妈妈，又瞅瞅旁边死去的那个匪排长，吓得浑身颤抖啊，低着头趴到妈妈的跟前，一边哭颤抖着喊：“妈妈，妈妈。”乔振山走过来叫小姑娘往旁边闪一闪，小姑娘没敢说别的，就躲在一边去。乔振山看了看老大娘，低下头往心脏这听了一听，还跳动，他回头就喊：“小李儿，哟，快去叫卫生员来。”“是。”小李儿答应一声，转身就跑了。乔振山回头对这姑娘提：“小姑娘，你不要害怕，一会儿卫生员来了可能急救啊，现在我看还不要紧。”小姑娘往后退了两退，脸色煞白，他是叫敌人给吓坏，当时情况来的队伍他又闹不清楚，一句话也不敢说。 这阵儿指导员郝平领着卫生员跑进来了。怎么回事？哎，卫生员，你快看看这个老大娘要紧不要紧呢？能不能急救啊？卫生员跑过来听了一听，诊了诊脉，赶忙就给他打强心针。打完了强心针之后，把老太太就搭到了炕上。这时就听着村子外边枪响，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咕噜，就知道副连长王德接触了敌人。乔振山回头跟郝平提：“张大元，你这会儿安排吧，我出去看看。”说完之后，他领着人就出去。郝平看了看卫生员，给老太太吃了药，老太太这阵的气力就缓过一点来了。虽然说没有完全清醒吧，呼吸比较正常。严素华趴到母亲的旁边，低着头流着泪，拿手扶着她头部上的散乱的头发，看着妈妈苍白的脸儿。指导员郝平看出来这个姑娘是叫敌人的军队吓坏了，对我们还不了结，他就过来给她解释：小姑娘，你们姓什么呀？
1: 姓严。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严素华。
0: 哦，你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
1: 小姑娘一听，什么解放军，赶忙的抬起头来看了看指导员。是啊，我听我爹说过，他们是最好的队伍，这不是他们来了吗？
0: 姑娘低下头，两只手扶着妈妈的肩膀，来回摇了两摇。
1: 妈，妈，您快睁开眼看看吧，是他们呢，是解放军，他们过来了。妈呀！
0: 老太太听见姑娘这种喊法，睁了睁眼没睁开，她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似乎把她久存在心里一些忧闷随着这口长长的呼吸就全喷出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儿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周国华坚守阵地，沉着指挥，率少量战士顽强阻击，兵力悬殊的绝境之下，解放军能否守住阵地，扛住敌军的猛攻？请听《古城春色》第30集。
5: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30集。
8: 这阵外边的枪声和炮声打得很激烈。郝平回头跟小姑娘说：“小姑娘，你先好好看着老大娘吧，让她好好休息休息，等我们把这些个畜生全消灭完了以后回来再看你。”严素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郝平对一班长提：“你们把后窗户把它堵好，今天晚上风大，老人家躺在炕上恐怕着了凉啊。”他又指了指躺在地下的国民党的那个匪军：“把这个东西拖出去啊，别扔在这儿。”说完以后他领着人就出去了。这阵外边的枪声就打得不那么紧了，因为副连长王德领着战士就接近了村东南角的一块小高地。这个地方有敌人的一个排，这儿放行军警戒。他们接近了以后，又是机枪又是小炮的乒乓打了一阵。这个战斗一开始打得很激烈，这个地方的敌人呢是不堪一击的，三下五除二就把敌人打老实了。跑出死亡的其他的那些个都举起手来喊：“别打了，我们交枪了，我们交枪了。”王德命令他们：“发现武器，到这边来集合。”“是是是。”他们把武器放下，一共有16个人举着两只手吞肩缩背的就全出来了，在指定的地点站了一大溜。王德派人过去检查了他们，然后命令他们放下手。来到小高地上一看，这个地形很好啊，这是纵深当中唯一的一个制高点，仅在公路的边上。这条公路是西通沙土城，东通康吉吉，过了公路往北边说不远就是平绥路。这个地形相当好啊，上面还有齐胸高的围墙。 周围还挖的战壕、射击孔、射击台都准备的挺好，看来敌人把这个地方是当成主要中心点了。王德把战场打扫了一下，出来的时候乔振山已然赶到。王德过去报告了情况，乔振山过来看了看这十几个俘虏，你们这一共有多少人呢？一个排。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7: 我们是十六军的，在这个地方放行军警戒的。刚才我们过去了一个师，我们的大队准备在天亮的时候由这通过奔沙土城。
8: 哼，想得倒挺美。谁带你们来的？
7: 是我们排长。
8: 你们排长呢？这里头谁是排长？
7: 报告长官，这里头没有，我们排长啊到村里去了。
8: 说到这儿，他的眼睛看着乔振山，乔振山心里就明白了，在村里头打死的那个敌人可能就是排长。他正在想着还要问点什么，后有人喊
9: 报告连长。
8: 连长回头一看，是营里派来的通信员。有事吗？
9: 营长叫你们带着部队随营后卫跟进到铁路南去。
8: 好，知道了，马上就来。
9: 是。
8: 通信员答应一声，转身往铁路那个方向就跑去了。四连在这次攻打杨家营的战斗本来是攻击战，由于敌人太少就变成了搜索战。他们把俘虏安置好了以后，周围情况都看看没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敌情了，四连集合起来，随着营主力就跨奔铁路。战士们一边走着低声笑着说，
9: 嘿，我敢发誓，像这样的战斗打一百年也累不着啊。
8: 旁边那个战士紧跟着他，别着急呀，伙计，等天亮看。嘿，听见说了没有啊？后边咱们截住的是十六军，前面是104军，两头一截，他们会不着急？一定往回里跑，这边也希望那么去，到天亮打起仗来，保险你忙的连鞋都来不及提呀、啊。
9: 旁边有一个战士又提，这话我同意。
8: 你没听见？东面炮这么一响，西面准着急呀、啊。他们要是一来呀，哎，那就敞开的干吧，准叫你过足了瘾，伙计。
9: 大家说着，随着部队继续往前走。他们跨过了铁路，在指定的地点一块长形的高地上站住了脚，面对着沙土城的方向布置好了防御。战士们在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天亮后好战斗。
8: 这个地方往东说，也就是1000米的地方，就是杨家营。他们是在杨家营左前方。大家正在修筑工事的时候，团长周国华带着人就到了杨家营。到这个地方没有看见通信员，没人向他报告，他就顺着南边的公路往前绕，一直就绕到了王德副连长啊打的那个小高地。他看了看东南角的这块小高地，领着人赶忙就爬上去了。这就是在预定作战方案中的团指挥所。他们来到上边看了看，周围是齐胸高的胸墙，往周围看了一看，地下还有一些子弹壳、炸碎了的炮弹皮子，也有一些死尸没有收拾净，证明这个地方做过战的。他们往村子里看了看，街头啊、巷尾啊、房顶啊、屋子黑暗暗的，都能看个轮廓。他顺着公路往西看了看，那些个地形地物的轮廓、起伏的田野都能看得见。他回首在警员的手里头接过望远镜， 对好了距离，往远处瞧了一瞧，心里头就眼睛一阵的不安。原来在地图上跟现实情况有了误差。按地图上的计划来看，杨家营啊，西南500米铁路的南侧，就是二营的设防的地点。那个地方是有一块长形的高地，是紧靠着铁路的。现在看来，这块高地离着铁路很远很远的，根本就靠不上铁路。在铁路的北面上，一营设防的地点也是离得相当远。那就是说，一营和二营的结合部，这当中有一个2里多长的地段没设防。当然了，这是由于地图上的误差所造成的空隙。现在一营和二营不能按着作战方针计划衔接起来，这一发现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啊。那么团指挥所前面的防御来看，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周国华正在考虑怎么样弥补这个空隙，忽然在右前方很远的地方，大约在友邻团的方向，上空升起了一枚绿色的照明弹。照明弹熄灭之后，接着就是几串红色的夜光弹在空中交织飞舞。周国华很清楚，这是友邻部队正在遭受着敌人的攻击，这就使他更加注意自己阵地前沿的情况。周国华正在用望远镜往远处看，突然发现同沙土城的公路上大约有2公里的地方，朦胧中出现一团滚滚腾腾的尘土。这团尘土随着距离的缩短，越看越清楚，是越来越显得大，时隐时现的密密麻麻的有些小黑点儿在行动。杨股长也在看，团长，敌人看这样有400多，可能是一个营啊。你看前面还有骑兵呢，所有的人都集中了视力往远方看，都在议论着。师弟啊，看见了，是向我们这边来的。每个人的心都在跳动着，考虑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周国华紧紧地抓住望远镜，一边看着一边说，哼，来吧，都是一些送死的货。这里头有参谋吗？他说着没有离开望远镜。杨股长赶忙答道，有，屈参谋在这儿。屈参谋赶忙跨进一步，站到团长的一边，请您指示，团长。团长回过头看了看他强壮的身体，精神抖擞，你马上回去，是，报告政委，第一命令一营左翼部队立即向铁路靠近，第二把全阵地上所有的电话马上沟通，第三炮阵地向村子西口公路上和铁路的方向准备火力，第四命令三营马上派一个连到西口去，跨着公路和铁路占领阵地，快去。是。屈参谋答应了一声，敬完礼之后转身就跑了。杨股长看了看对方的敌人，凑到团长近前说，团长你走吧，有我们在这里就行了。不，团长只说了一个字，还是用望远镜往远处瞧着。杨股长又往前走了一走，是啊，您快走吧，团长，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对付敌人。切，周团长的眼睛没有离开望远镜。你叫我上哪儿去？这就是我的地方，我不管敌人来多少，平绥铁路我是站定了。这个声音听来似乎挺轻松，但是看他的脸是非常严峻。杨股长很担心呐，一个团指挥员
9: 带着十多名战士，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这是多么危险！所以他一再要求团长下去。但是团长周国华也有他独特的想法，他想的更多、更细、更远。他在想，兵随将转，在战场上，指挥员任何的表现都会影响战士们的信心。要是他扭身这么一走，恐怕等不到他和政委李志忠见面，敌人很快就把这块小高地占了，把这十几个人的驱逐出去，甚至于消灭。敌人要占了这个阵地纵深当中唯一的一块高地的话，那么敌人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这块小高地上架起轻重机枪和小炮，把本团的部队打的是乱七八糟。更严重的是，敌人的104军可以在这块小高地的掩护下向康杰吉是长驱直入，把指挥所搞得是一塌糊涂，以解康杰吉之围。他想到这儿，周国华的耳旁又响起来师首长的嘱咐：老周啊，努力的作战，师党委要求你们寸土不让，咫尺必争。是啊，由于预定作战计划出了毛病，当然了，计划总归是个计划嘛，还没来得及纠正，敌人就打到眼前来了，恰恰正出现在周国华最担心的地方，他决心不能离开这，因为这样在精神上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只要坚持半个小时，李政委就可以把三营带上来。更重要的是，这十几个人把敌人挡在这个纵深的地点，一个营他们的部队在两侧一夹击敌人，就把这些畜生完全消灭掉，使他们去不了康杰吉，更回不了沙土城。周国华在想啊，想到整个的平津战役各个战场，甚至于想到全国，杨家营虽然说是战役当中的一小点，但是出战失利将会犯下不可容忍的过错。他觉得战士们都在看着他，就像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他一样，他和战士们一起打下去，这里的敌人全是一些草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敢于战斗就是敢于胜利，为整个的战役打开良好的开端。周国华想到这儿，心情有些激动，回过头来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干呐，同志们，这里的敌人呢全是一些松货，只要我们坚持半个小时，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掩蔽好，准备射击。人们在他斩钉截铁的口令下，像闪电一样，很快就掩蔽好，全把枪支准备齐了，放在了放射台上。紧接着就是拉枪栓，哗啦哗啦的顶子弹的声音。团长周国华回头看了看战士，除了二宝以外都是一些老战士，这些个战士们对射击拼刺都是内行，他们蹲在壕沟里头，面色严峻，行动沉着而又老练，他们曾经经过多次的战斗，消灭过无数的敌人，为人民立过战功，全是一些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是二宝是个新战士，一看二宝把枪端端正正的放在了射击台上，手榴弹一个一个的整整齐齐的摆在了枪边，看那样憋的劲是挺足啊。团长凑过来问二宝：你在想什么了？
10: 什么也没想，准备射击呢。
9: 哦，你的枪能不能打准呢？
8: 曹和尔团长，不信呢你等着瞧吧。他说着抿着嘴笑了一笑，
9: 呵，团长拍了拍他的肩，那么要是敌人上来跟你拼刺刀呢，你怕不怕？
8: 怕什么，怎么来就怎么杀呗，杀我父亲的还不是他们。
9: 好好小伙子，你想的对呀、啊，这样想敌人就好像草包一样，一个一个在你刺刀下躺下去。
8: 正说着，杨股长说了一声：敌人。他们赶忙往正前方一看，敌人乱七八糟的队形用肉眼都能看得很清楚。敌人的队前面有20多名骑兵，骑到马上挥着马刀，越武扬威的个架头啊，直接顺着公路就冲过来。周国华命令离进来打，大家对着距离，800米、500米、400米，越来距离是越近。周国华低声地传着命令，对准了马前胸，瞄准。他说着从一个警卫员的手里头拿过一支带刺刀的380的步枪，枪口也是随着敌人的行动来回转动。敌人的骑兵从400米已然接近200米了，阵地上所有的战士个人都瞄准了个人的目标，枪口不断的移动，紧张沉着的等着团长下命令。团长一看时机已到，说了一声：时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后啪后啪后啪后，又是冲锋枪又是马步枪，子弹直接飞入了敌人的马群，射在马前胸、马头、马肚子，射在敌人骑兵的身上。敌人当时就是一阵大乱，那些个敌人们越武扬威的，正是气势汹汹地往这儿冲着，突然这种射击整个队形也大乱，有的人从马上往下张，有的马往四外乱撞，横冲直撞。尽管这马被打死，骑兵被打死，由于他们奔跑这个惯例还没有戏，互相冲击了以后躺在地下蹬了半天腿儿，才算完蛋了。有的人顺着公路一直滚到壕沟里头，瘫在那会儿就不动了。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敌人的20多匹马打的是东倒西歪，丢下了7-8匹马，其余的看势头不对拨马就跑回去了。团长一挥手：停止射击，打得好啊。他一边说着兴致勃勃地擦着头上的汗。这第一次的打击，同志们看到敌人这个狼狈的下，心里可高兴，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射击准确性，倒是难难有点不解。你说敌人竟这么不堪一击啊，自己的枪还没打够呢，这些个家伙们就丢了一片马和尸体就都跑了，真是的。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机枪又打过来了，尖叫着哒哒哒哒哒哒，啪嗝啪嗝，乱乱腾腾的顺着头顶上飞过去。敌人的小炮也开了，炮弹在这个小高地的周围爆炸，一些浓烟和一些沙土呛得人们喘气都很困难。大家盯着敌人。敌人的第二次冲锋，是骑兵在前边冲，两旁是步兵掩护着，还有一些火力不断地往这射击。看敌人接近了之后，团长命令二次向敌人射击，也就是几分钟又把敌人打下去了。敌人的骑兵丢下一些尸体又往回里跑，可是这回跟上一次不同，骑兵撤下去了，敌人的步兵就接近阵地了。在小高地上，我军方面就有一些伤亡了，局势看来是很严重。周国华回头喊着：同志们，掩蔽好，准备手榴弹，敌人不上来不准开枪。这个声音喊出去以后，整个阵地上
9: 都忙着准备手榴弹、扇刺刀。
5: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6: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细数乾隆创下的多项历史记录，他集齐传统五福，堪称有福帝王。可晚年自满享乐，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埋下衰败隐患。他内心兼具仁慈与残酷，这般矛盾性格究竟如何形成？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

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二集。
1: 大家对于乾隆如此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统治成绩出众，同时呢，也因为他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皇帝。这些特点也体现出好多个历史记录了啊，咱们慢慢的数数看。第一啊，就是乾隆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实际掌握权力时间最长的君王了。第二，乾隆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君王之一。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有年龄可考的皇帝一共是500多位，其中能活到70岁以上的多少人呢？仅仅9个人。活到80岁以上的啊，也只有4个人。哪4个呢？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清代的乾隆。而且乾隆啊，又是以89岁的高龄在这4个人当中拔得头筹啊，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乾隆毫无疑问那是最长寿的皇帝。不过咱们还是要放到全世界来说的话呢，他就不是第一了，排老二了。哎，因为在古埃及啊，有这么一个法老叫拉美西斯二世，人家活了整整90岁啊，比乾隆呢还多出1岁啊，所以说我们只能遗憾的在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君主后面加上之一这两个字了。这第三呢，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身亲七代的皇帝。那您要问了，什么是身亲七代？哎，这就是啊，亲自见到过七代人。往上见过爷爷、父亲，往下呢见到了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加上自己一共是七代。这个记录啊，在历代帝王当中那绝对是独一无二，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不但是在皇帝当中绝无仅有，哎，就是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里头，这也是十分罕见的。我呢查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录啊，几千年间呢，只有从唐朝的乾隆到明代的文征明6个人曾经做到过这一点。今天呢咱们经常会讨论你幸不幸福啊这么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去采访一下乾隆皇帝啊，我想他的回答一定是我很幸福啊。您看啊，他长寿啊，长期掌权，然后呢又是子孙满堂，这还不幸福吗？事实上啊，除了拥有这几项记录之外，在乾隆的身上还有几个别的条件也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的。其一，乾隆身体素质非常好。武的方面说，乾隆的身体底子很好，一生是身强体壮，体力出众，武功骑射的本领也是十分的高强。另外呢，这文的方面，他是智商奇高，读书过目不忘，懂得5种语言，分别是满、汉、蒙、维、藏，他都会讲。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妨再介绍一下乾隆的另一个小小的历史记录啊，他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这一生写了多少诗呢？啊，统计过是43630首。全唐诗，您知道啊，这里边收了唐朝2000多名诗人的作品，加到一块儿是多少呢？啊，也不过是48000首。哎，人家乾隆老爷子一个人就顶了唐朝2000个人的总量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录。第二啊，乾隆的一生运气很好。乾隆即位的过程很顺利啊，因为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啊，所以没有人和乾隆会争皇位。

曾经呢，在《坐天下》一书当中专门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横死率啊，也就是说非正常死亡的比率是多少呢？44%。所以啊，这皇帝啊，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对吧？而乾隆呢，在统治60年之后啊，又成功的举行了禅位大典，在生前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挑好的接班人嘉庆。传位之后呢，人家实际上还掌握着权力，这个安排啊，可以说既保证了接班的平稳，又做到了终身保持权力。咱们中国人呢，衡量幸福啊，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套明确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在《尚书·洪范》当中说了五福，哪五福呢？分别是寿、富、康宁、由好德、考中命。第一条是长寿啊，活到一定年龄，你才能够享受到各种幸福。第二条，富啊，也就是有钱，您得有起码的经济条件。第三条，康宁，这辈子啊，别遇到什么大灾大难。第四条，由好德啊，要有一定的道德追求。不是有句话吗？清白的良心是最温柔的枕头。咱们后世啊，对乾隆如何评价呢，是另外一回事。乾隆认为自己还是有道德有追求的。第五条就是德善忠。您看这五条啊，乾隆基本上都占全了。您说他是不是要算是中国历史上这最幸福的皇帝呢？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刚才啊，咱们讲的都是乾隆的成就，皇帝身上光彩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讲这乾隆身上他有没有缺点呢？啊，咱们评价一个人都说是是非功过。哎，履历表中在个人成绩这栏的下面，往往还有一个栏叫在工作中犯过哪些错误，您受过哪些处分啊？所以啊，要讲一讲乾隆的失误，这个简历啊才算是完整。乾隆的第一个错误，当然是他在晚年骄傲自满，不思进取，贪图享受，带头腐败，导致了大清国的衰落。他重用和珅，这各位都知道啊，允许和珅呢去给他搞创收，又拼命的让大臣们给他进贡各种好东西好玩意儿啊，供他享受。这样呢也就引发了大清政坛全面的贪渎之风，后来更是直接导致了白莲教

0: 使大清朝从极盛走上了中衰，这是乾隆的第一个重大的错误。乾隆的第二个错误，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错误，那就是文字狱。乾隆的成就啊，有很多创了历史记录。那么我们说啊，这乾隆的错误有一些，那也是创了历史记录的啊。不信我说说您听听，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制造文字狱最多的一位皇帝。清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很少，到了清朝的康雍乾这三朝啊，这才呈现出爆发的势头。不过啊，康熙年间文字狱只发生了不到十起，雍正年间呢发生了近20起，而乾隆年间是多少起呢？130多起啊，这个数量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所有皇帝了。乾隆的另一个不光彩的历史记录，那就是销毁图书的数量，也是创了记录了。咱们前面聊过，乾隆朝文化上一个大成就是修了四库全书，但是事实上呢，他借着修四库全书的机会，也销毁了大量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图书。历史上就记载了，乾隆销毁的书籍6-7万卷以上啊，也就是说啊，他修成了一部四库全书，同时呢，他也烧掉了另一部四库全书。那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哎，这是他的第二个错误。再来说说乾隆的第三个错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误判了世界大势，采取了错误的外交方针。乾隆生活的时代呀，那正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空前剧烈变化的时代。物质文明上来讲，雍正11年，也就是1733年，就在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凯伊发明了飞索，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乾隆34年，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也标志着机器化大生产已经开始了。这是物质文明。从精神文明上来讲呢，乾隆19年，1754年，乾隆44岁的时候，卢梭发明了名著《论不平等之起源》。在乾隆的晚年，乾隆54年，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同时也发表了人权宣言，提出主权在民的观点，这也标志着人类精神文明的飞跃式发展。那么在嘉庆的元年，1796年，也就是85岁的乾隆皇帝禅位给自己儿子嘉庆之后的第二年，美国总统华盛顿人家是功成身退，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那从此啊，这美国总统连任不能超过2次就成了定例了。那么这两位历史巨人对权力的态度，那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和西方政治文明在发展上巨大的差距了。但是话说回来呀，这乾隆呢，他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是毫无所知，也根本不感兴趣。他自信天朝是高高在上的，什么都有啊，所以呢，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他却进一步的闭关锁国，把清�朝的开放口岸从原来的4个缩小到广州1个。乾隆晚年的时候啊，这英国呢派马格尔尼的使团来访华，马格尔尼就提出来想要和大清啊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但是乾隆呢对他的这个要求可以说是不屑一顾啊，说我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你们愿意来做买卖你们就做，不来拉倒，我们呢不缺你们那点货物。所以咱们说啊，这乾隆落后的外交思路和后来清王朝的衰败，那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所以啊，如果咱们呢单单的把乾隆放在中国古代史当中啊，去和其他的皇帝比一比，我们可以确认，那乾隆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统治者。但是呢，如果咱们放宽一下视野，把它放到全世界去比一比，咱们就会发现，哎，这乾隆的统治成就啊，他立刻就暗淡了
1: 很多。
0: 因为呢，他所处的时代啊，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都不一样了，历史对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些问题，乾隆没有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聊到这儿啊，乾隆的简历咱们就算介绍完了。前面也跟各位说过，咱们聊乾隆啊，重点是分析他的性格还有他的命运。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简单的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乾隆的性格特点。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总结乾隆性格的话，那就是复杂。可以说啊，他是一个拥有着多重性格的人，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人。举一个例子，乾隆有着仁慈善良的一面。比如雍正在遗诏当中就说，乾隆是秉性仁慈。小的时候啊，这宫里边小猫小狗死了，哎，这乾隆都会哭上半天。史料上也说啊，乾隆一生很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有这么一年，安徽的太湖县遇到了灾荒，老百姓在野外挖到一种叫黑米的东西啊，很可能呢是很多年前的陈化粮啊，都已经碳化了变黑了啊，但是没得吃啊，就用这种所谓的黑米来充饥。乾隆知道这事儿，让地方官啊把这种黑米盛上一些，他想看看这黑米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呢，送来之后他自己尝了一下，这个黑米刚刚放进嘴里边，乾隆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难吃了，根本不能下咽。于是乾隆就把剩下的黑米赐给了他的皇子们，让孩子们也来了解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啊，凡事都很精明的乾隆，独独对救灾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是难得糊涂。发生灾害的时候，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夸张一点，以防出现求助不利的情况。那从这点上看，乾隆是非常仁慈的。但是另外一面呢，乾隆却是极为残暴的。根据清代文字《玉档》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这么一个叫做丁文斌的疯子，从浙江来到山东孔府，咚咚咚，哎，敲开了孔府的大门，说他前几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上天把孔府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了，因此他今天呢是来做上门女婿的。孔府的人一看一听，哎呀，这个人疯疯癫癫啊，就把他送到了官府。官员呢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本书，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年号。他就对官员说了啊，这是他时常听到一个小人在他的耳边说话，说呢已经命他当上了天子啊，这就是替他起了这些年号。地方官呢就上报给了乾隆，乾隆皇帝一五一十看了这些材料啊，认为这个人呢是个疯子。然而呢，乾隆却令人意外的亲自下指示，把这个疯子推上街头，当着众人的面凌迟处死，是活活的剐了3600刀。乾隆这样做，他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制造恐怖，恫吓于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啊。连疯子说一声想当皇帝啊，都要被这样严肃的处理，那么您自己琢磨吧啊，这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乾隆又是极为残忍的。所以乾隆的性格当中啊，第一对矛盾那就是仁慈和残忍。除了仁慈和残忍之外，乾隆性格当中冲突的部分还有很多啊。您比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常呢让人感觉叫蔼然有春风和气。乾隆呢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他瞧得起的人，施政过程当中又常常的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呢为人节制， 生活特别有规律，平生的饮酒不过数杯。同时呢，乾隆又是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杀四海，搞了六次南巡。乾隆的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谦虚谨慎啊，可以说把盛世推向了顶峰。晚年却是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去任何的意见，是亲手毁了这个盛世。咱们常说啊，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乾隆这样独特的性格，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哪些是先天基因？有哪些是后天因素？乾隆的父亲和母亲又遗传给他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基因呢？咱们呢，一会儿接着聊。

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阴历3月12日，这一天是大清王朝历史上很特殊的一天。关于某位帝王最重要的史料，我们知道通常都是他的实录。实录是一朝史官根据原始材料写成的专门记录某位皇帝生平的著作。那么关于乾隆最权威的著作，那肯定就是清高宗实录了。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1722年阴历3月12日这么一天，清代最著名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头一次聚到一起了。当然了，雍正和乾隆这个时候还不是皇帝啊，应该被叫做是胤禛和弘历。我们说这一天呢，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康熙朝楚魏斗争的结果，因此也是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盛世康雍乾盛世埋下了伏笔。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要聊的主人公乾隆啊，当时还叫弘历来说呢，这当然呢更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天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命运啊，受很多因素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有四个：出身、天赋、努力和机遇。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雍正特意安排12岁弘历拜见康熙。少年弘历文武兼备，谈吐稳重，深得康熙喜爱。康熙主动索要弘历生辰八字，这场难得的祖孙相逢彻底改变弘历一生的命运走向。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三集。
1: 咱们知道康熙有几十个皇孙，那为什么最后偏偏是弘历当了皇帝呢？这里边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一天12岁的弘历得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机遇。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天出现的背景。康熙皇帝晚年啊，情绪非常低落，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啊，成天呢也是唉声叹气。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康熙得了一个重度的抑郁症。为什么呢？皇子们的储位之争啊，搞得老皇帝是心力交瘁。所以说这一年的春天，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啊，对老皇帝说：“父亲呐、啊，我的次元圆明园里边有几百颗牡丹，那都是珍稀的品种，现在开得不错啊，花好月圆，花开正艳。您呢，不如到那儿看一看，换换心情啊，您看怎么样？”咱们都知道啊，这北京的圆明园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园林啊。不过一开始，它只是康熙赐给雍正啊，当时叫雍亲王胤禛的一个小花园。后来的圆明园，那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这老皇帝康熙啊，正是重度抑郁症啊，一听哎不错啊，可以散散心、赏赏花啊，挺高兴，答应了。康熙根本没想到啊，这是儿子胤禛呢，为了争夺皇位设计的一个步骤。雍亲王胤禛啊，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表面上啊，他对皇位没什么兴趣，喜欢书法，爱读佛经啊。其他八个皇子为这个皇位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边，是苦练书法，猛读佛教，看上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经啊，一派闲云野鹤的姿态。所以说呢，康熙皇帝对胤禛很信任，晚年呢也经常到他的花园当中去玩一玩。根据清圣祖实录的统计，康熙晚年一共到胤禛的圆明园去过11次，其他皇子就很少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恩荣了。很显然啊，这是因为胤禛表面上没什么野心，所以让康熙感到很亲近、很放松。那当然，事实上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胤禛对皇位那可谓是垂涎三尺，梦寐以求。我们知道啊，康熙老皇帝一共生了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这20个人当中有9个人是深深地卷入了储位斗争当中。在争位的皇子们当中啊，胤禛看起来本来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从年龄上说啊，胤禛呢是最年长的，他没有年龄优势。从才干上说呢，为人很低调，不显山露水，才干也并不突出。个性上来说，胤禛这个人不太喜欢和别人交往，是深居简出，独来独往，天马行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团结人、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为什么最后胜出的偏偏就是胤禛，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雍正呢？我们也给您总结了一下，胤禛呢在三个方面可能做得比别人要好。首先呢，胤禛隐蔽的最好。胤禛深深的知道，想要得到皇位，哎，首先就要把自己的野心给隐藏起来，不能让康熙察觉到。道理很简单呢，接班人和在位者的关系，这是最难相处的啊！一旦说您露出了接班的企图，老皇帝肯定会时刻警惕你。哎，你是不是要暗害我呀？是不是要抢班夺权呢？是吧？和您的关系呢就很难相处了。所以啊，这胤禛才成天的是念佛经、练书法，就装出一副不求进取的模样。第二呢，胤禛也会适度地表现自己的才干。如果说啊，您缺乏才干，那一定也是接不了班的。所以说呢，胤禛的原则是不主动地表现自己，咱不抢风头。但是说啊，当康熙皇帝偶尔交给他一些任务时，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出色。比如说有这么一次，康熙朝的皇太后去世了，康熙就把丧事交给了胤禛安排。 哎，胤禛安排的是井井有条，给康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康熙感觉到啊，我这第四个儿子他是有才能的。这第三个呢，就是今天他设的这个步骤啊，他要用一个特殊的砝码来打动康熙皇帝，而这个砝码就是我们要讲的主人公弘历。说康熙皇帝到了圆明园，胤禛呢把他迎到了一座叫做牡丹台的大殿当中啊，父子两个人是面对怒放的牡丹，把酒临风，聊点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家长里短，气氛呢也是十分的融洽。聊着聊着呀，胤禛呢似乎是漫不经心。

呢说了这么一句，您的两个孙子他生下来还没机会见到您呢，今年都10多岁了，您想不想见见呢？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听众可能就不大理解了啊，说这孙子都长到10多岁了，怎么可能还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呢？啊，其实啊，这在康熙朝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康熙的孙子实在是太多了，一共有97个，加上孙女啊，一共200多人啊，根本是见不过来的。所以说啊，政务缠身的康熙在他的生前只见过不到20-30个。话说回来啊，听到胤禛这么说啊，康熙随口答道：“好啊，那把他们俩叫出来，我看看。”胤禛这么一听啊，向里边这么一招手啊，从里屋走出来两个孩子。胤禛的第四个儿子弘历和第五个儿子弘昼，两个人都是12岁啊，并非是同母所生，年龄呢也只差2个月。一见到这两个孩子啊，康熙皇帝不觉就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了。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是这哥哥弘历用清高宗实录当中的记载说，却让康熙见极惊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见就很惊讶和喜爱。康熙也发现这个孩子相当的与众不同，外貌上说，弘历身材挺拔，皮肤白皙，长得很漂亮。如果说啊，咱们用古典小说当中的话来形容一下，那就是眼如秋水还清，面如满月犹白。尤其让康熙注意到的是，这个孩子的眼睛当中有着那么一种不同寻常的灵气儿和沉静。两个孩子上前给爷爷行礼，行礼的时候康熙注意到这个弘历啊，一举一动既敏捷得体又落落大方，丝毫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的紧张和局促。相比之下呢，他的弟弟弘昼就显得拘束多了。哎，这弘历呢给了康熙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康熙皇帝一辈子和各种人打交道，他很善于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才干。清高宗实录当中记载当天的情景是这样说的，说啊，康熙偶举爱莲说以示，宋解容彻，蒋月迷至。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老皇帝向弘历招招手说过来，问他现在在读什么文章啊？弘历说在读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康熙说能背吗？弘历说能啊。说完就落落大方的给背了一遍，而且是一字不差。康熙一听很高兴，又问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弘历说知道啊。说完呢又从头到尾给讲了一遍，而且讲得很准确。哎，就这么一听啊，康熙十分的惊讶，心想这孩子太聪明了，一个12岁的孩子能把这篇文章讲成这样，那实在是太难得了，没想到我还有这么聪明一个孙子呢啊。在这康熙见过的几十个孙子当中啊，这个那是最出色的。聊了几句天，康熙叫两个孙子也入席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呢，康熙就回宫了。不过当天晚上啊，康熙却没有睡踏实，他就不停地想到这个叫做弘历的孩子，感觉在爱新觉罗家族当中能出现这样一个孩子实在是太难得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呢就派太监来到圆明园，来干什么呢？他呢命雍亲王胤禛写下弘历的生辰八字，他想亲自看看。雍亲王胤禛听说康熙想看弘历的八字，非常高兴，立刻亲笔写好交给太监。太监走了之后，雍亲王自己在心里边偷偷的大喊一声：耶，成功了。什么成功了呢？胤禛设的这个步骤成功了。胤禛的这个步骤就是啊，把自己

的儿子弘历想办法介绍给康熙皇帝，让康熙和弘历建立起良好的祖孙关系，这个孩子就将是他争夺皇位的一个重要砝码。您要说为什么呢？咱们知道啊，伟大的政治家思考政治大局，那就如同一个高明的棋手下棋一样，他不可能只算一步啊，肯定要多算那么几步。所以康熙要决定传位给哪个儿子，肯定也会关心一下这个儿子所生的孙子，因为这关系到第三代君主的素质问题。康熙晚年的时候呢，曾经对太子胤禛两立两废折腾了好几个来会儿啊，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康熙非常喜欢胤禛的长子弘熙，所以对放不放弃胤禛心里边很是矛盾。虽然他呢已经不太喜欢太子了，但是却觉得这个皇孙是一块很好的做皇帝的材料，那么你要是不传位给太子，这个皇孙他也就做不了皇帝了。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咱们的邻国朝鲜呢，有这么一本史料，叫做《朝鲜李朝实录》，其中就记载了很多清代中朝外交史上的事儿。其中有这么一则记载，说的是在康熙的晚年，朝鲜使臣出访中国，回国之后呢，向朝鲜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费力。这皇长孙呢，就是胤禛的儿子洪熙。里边又说了，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上而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康熙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够登上皇位啊，所以说才在废太子的问题上是迟迟下不了决心。所以皇孙素质如何，对康熙选择皇子那是有决定性影响的。那么虽然康熙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这个想法，但是聪明透顶的胤禛当然清楚父亲的心思，所以他刻意地要把弘历介绍给康熙认识。但是胤禛为什么知道康熙肯定就会喜欢弘历呢？如果说皇上不喜欢，那岂不是给自己减分而不是加分吗？这呀，就涉及咱们前面聊过的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诸多因素当中的另一个天赋。这天赋呢，是一个人成功必不可少的一块基石了。

这弘历之所以被胤禛从六个儿子当中选出来介绍给康熙，就是因为他身上有着超常的天赋。胤禛相信弘历凭着这种超常的天赋赢得康熙的喜欢。确实，弘历这个孩子啊，打小聪颖异常，在读书上非常有天分。登基之后呢，乾隆曾出了一本诗集，叫《御制诗全集》，其中一首诗的注解当中说：“于幼时日所授书，每亦成诵。吾弟和亲王自性稍顿，日课恒落后。先生复令与家课。”也就是说啊，他和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每次背书的时候，他都是过目不忘。而弟弟却迟迟是背不下来。弘历这边都背了三篇文章了，弘昼那儿还吭哧着第一篇呢，老师就给弘历加上三倍的功课。这说明啊，这两个兄弟智商相差很大。除了读书好，弘历的运动天赋也很突出，身体素质绝对一流。小时候学射箭，很快就能射中靶心，第一次学骑马就一点也不害怕。咱们知道啊，满族皇帝非常重视武功骑射，弘历骑射的功夫不错，读书又好，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天生情商也很高，很有眼力劲儿，很会讨人喜欢，性格呢又沉稳，不调皮，不捣蛋，所以胤禛相信这个孩子是一定能够得到康熙的喜欢的。那么胤禛怎么到弘历12岁的时候才想起来把他介绍给康熙呢？这啊，说起来也是一个巧合。乾隆后来在《御制诗全集》当中的注中回忆了这件事的原委，说康熙60年与年11，随皇考，也就是父亲雍正，至山庄内关联所下，皇考命与背诵所读经书不一一字，使皇祖，也就是爷爷康熙，使皇祖进士皆在旁环听闲经隐逸。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上一年夏天胤禛带着弘历在避暑山庄时闲着没事儿，考弘历的功课，让他背诵所读的经书。弘历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5000多字，一字不差都背下来了。不光胤禛很惊讶，就连恰巧待在旁边的侍候康熙的老太监们也都很惊讶。他们对胤禛说：“四爷啊，皇孙里头您这个绝对是第一名，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太监的这句话点醒了胤禛，所以乾隆在诗注当中接着说：“皇考时有心奏皇祖，令与随侍学习。”就是胤禛脑筋急转弯啊，起了把弘历介绍给康熙的念头。这一念头注定了弘历在12岁这一年就登上了大清的政治舞台。因此啊，咱们说一个人成功，第一要有机遇，但是机遇是建立在天赋或者说实力的基础上。弘历就是凭借他特殊的天赋被胤禛他给挑选出来，成为这出历史大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了。说到天赋啊，在传统社会的背景下呢，弘历还有一个特殊的先天因素对他的命运也产生了影响。什么呢？就是生辰八字。我们前面说过，康熙曾经要看弘历的生辰八字。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啊，大多都很相信算卦占卜，连康熙呢也不例外。咱们知道啊，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的皇帝啊，但这只是他身上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呢，康熙对算卦占卜也很热衷。在清代档案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细节啊，说的是康熙60年1721年的6月，四川总督年羹尧入京办事，康熙呢命他找京城的算卦先生罗瞎子

推算谋事。年羹尧听说这个罗瞎子啊为人是四处招摇，而且有病在身，就没去找他算。康熙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说此人原有不老成，但沾的还算他好。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罗瞎子爱吹牛啊，但是要说算卦的话，他算的还真是准。由此可见呢，康熙是这个罗瞎子的老主顾啊，兼老粉丝。生辰八字既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啊，在今天咱们来看，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啊。可是在过去那个年代，这种东西往往在偶然当中就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了。乾隆的生辰八字对他后来成为皇帝那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啊。1929年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布了一批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有一件原始文件就是乾隆的八字，上面还附有康熙61年1722年的批语。乾隆八字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辛卯丁酉庚午丙子。什么意思呢？辛卯就是康熙50年，丁酉是8月，庚午是13号，丙子是子时出生。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德图为了救杨真，暗中布局反击吴坤，前路危机四伏，德图能成功吗？请听《筑草为城》第46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46集，德图在小小的斗室里来回走了几圈，他下了决心要把他做的事情都告诉白夜，他不想对他有任何隐瞒。他靠在书柜前说，吴坤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他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都能够迎刃而解。白夜也站了起来，他有些吃惊问道， 你要解决他？我已经开始解决他了。
5: 怎么解决？
7: 德图说，也不过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罢了，并没有什么新招。德图这才把吴坤这段时间来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给杨真先生带来的灾难，粗粗地对白夜说了一遍，但他隐去了杨真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那个细节，然后说，我还得感谢你给我提供的炮弹，是你告诉我他在北京是属于历史主义派，是简伯赞和黎树先生手下的一员后起之秀，我把这些老底儿都给他揭出来了。
5: 白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这些是我提供炮弹？这些是炮弹？你把这些都给他揭出来了？
7: 其实这些都不算是什么，主要是先在群众中把他搞搞臭。德图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起来，兴奋的双颊发红。我没想到群众对此反应这么大，不过群众运动中群众的态度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吴坤以为我不知道各中奥秘，但他错了，在心狠手辣方面我以往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从今天夜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白夜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兴奋的有些摩拳擦掌的青年男子，他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他停不下来，双眼闪闪发光，他目光中冒出的那种狂热的一意孤行的意志，是白夜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一丁点儿也没有发现的。他用的那些词汇，解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炮弹，对手，揭老底，心狠手辣，这是一些本来完全与杭德图无关的词组啊，为什么他的口气中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开始像谁了呢？现在杭德图再一次握住了白夜的双手，仿佛他已经与他结成联盟。你不是希望我能够保护你的父亲吗？我一直担心自己不能够做到，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吴坤完蛋了。白夜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突然明白他开始像谁，他说话的口气开始像那个他要他完蛋的人了。但他还是不知道德图有什么办法让吴坤完蛋，尽管德图把吴坤形容得像一个恶棍，但白夜并没有仇恨吴坤到这一步。不，他远远说不上对吴坤有什么仇恨，他只是怀疑他，有时也讨厌他罢了。他和他的婚姻中的确有许多无奈，但难道不也是他自己的失误？他只想离开他，但并不想让他完蛋。白夜的心情是德图当下不可能了解的，他想当然地认为白夜应该完全与他想到一起，由于信任，由于自己也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好消息告诉心爱的人。他说，吴坤不是最喜欢拉大旗做虎皮吗？不过他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真要拉大旗做虎皮他拉不过我。今天夜里的这顿年夜饭我是和一些关键人物在一起吃的，我告诉他们吴坤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多么不可信任的家伙，我让他们认为吴坤和你父亲的那一层特殊关系是他绝不可能完成他自己夸下的海口，我告了他一黑状，或者说我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小报告，这是一个借革命名义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事情好像就那么简单，他完蛋了。其实并不简单， 我在这之前做了许多的铺垫。我知道，即便在同一个大派别里，也有许多的小派别，比如赵铮铮的父亲和北京方面的来人，他们看上去在一条线上，其实并不在一条线上。事情就这样起了转机。明天一早，我就可以到上天竺，把杨震先生转到我的手下。我已经拿到了手谕，你高兴吗？白夜想听天方夜谭似的听德图说了那么多，好几次他企图打断他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想告诉他，他没有给他提供什么炮弹，他也不希望吴坤在他的攻击下完蛋，但他根本插不进去话。德图亢奋起来，也有一泻千里之情。当他说话的时候，白夜就只好悄悄地掀起窗帘的一角，窗外是农历年。

0: 我和你一起去见我父亲。
1: 哦，这正是我马上就要和你谈的事情。
0: 德图走到了白夜的身边，他把他搂到自己的怀里。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事情会让他伤心，但此事无可通融。他说，你明天不能够和我一起去，不但不能一起去，你还不能够露面，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已经回来了。我会想办法连夜就把你转移的。
2: 这怎么可能？爷爷已经去通知父亲了。
0: 德图皱了皱眉头说，我们会有办法的，我们会说你已经走了，不知去向，这样的事情很多。
2: 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别人会拿你做文章的，无论是吴派还是杭派都会拿你做文章，所以你必须隐藏起来。这一次白夜是真正的吃惊了，他挣脱了德图的拥抱，瞪着他轻声地叫了起来，
2: 可我是为了见我的父亲才回来的呀。
0: 德图低下了头去，好一会儿才抬起头问，没有一点别的原因了吗？
2: 也为你，但不是现在的你。我没想到你卷得那么深，你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
0: 德图说，我知道，我想过了，但我还得那么做。白夜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脸上的红光一下子暗淡了。
2: 那么说，你还是不能同意我去见我父亲？
0: 德图点了点头。他们僵持在了那里。突然，白夜抓过大衣就往外面冲，早有准备的德图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他一声不吭的就和他扯打起来，没打几下就听到门口有人惊慌失措的跑开，他们立刻住了手。德图说，别怕，是迎霜。白夜一边掰他的手一边说，
2: 我怕什么？我谁都不怕，你放我走，我要见我的父亲。
0: 他们又开始在花木深房里拉扯起来，德图的力气远远比白夜想象的要大得多。他攥住他的那只套着两个黑袖章的胳膊说，
1: 你不能露面，因为你现在还是吴坤的合法妻子，你自己的事情还要静观事态，更不要耽误你父亲的事情。杨真先生几乎被他们打死，当务之急要先把他救出来，你要理智一点，不要因小失大，听见了没有？
0: 最后一句话他是不得不咆哮出来的，虽然声音压得很低，因为白夜看上去有些丧失理智。原来德图一直不敢告诉杨真挨打的事情，现在不得不说。白夜听到这里手松了，双手一把就扯住了自己的头发说，
2: 这是可以想象的，可以预料的，从北到南到处都在死人，你要不那么说这才奇怪呢，是不是？
0: 客厅里那几个行家女人进了花木深房，一股寒气被他们夹带了进来。季草厉声轻喝，
1: 德图，你干什么？
0: 白夜这才想起来，一把抓住季草的前衫胸口就问，
2: 姑婆，我爸爸快被打死了。
0: 季草白了德图一眼说，
1: 哪有那么严重，挨倒是挨了几下，文化大革命谁能不挨几下，你看我都被他们用臭柏油浇过呢。
0: 白夜放下了抓住自己头发的手，直到现在他才彻底明白了他和他父亲的处境。季草姑婆故作轻松的口气中透露出的完全是相反的信息，她开始明白。

0: 德图为什么会有点像吴坤，可是要把他藏起来，这是他绝不愿意的。他无力地坐倒在炉边，双手捂脸，摇着头。他的身影毛毛茸茸地映在墙上，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囚犯。叶子见此情景，使了个眼色，大家开始收拾刚才被弄乱的房间。正在此时，迎霜的脚步又响起，他的声音在紫夜的雪天中格外清晰。
1: 来了，来了！
0: 叶子手忙脚乱地拍着胸说：“这个迎霜，现在已经半夜三更了，还那么叫，人家不吓死，他爷爷都要给他吓一跳呢。我去看看。”要去拉门，就听门外一阵骚乱的脚步，门被一阵强力推开，人未进，声音已经进来：“
2: 杭德图，你给我把人交出来！”
0: 说话间，吴坤一阵风般的杀了进来。翁采茶把电话打到吴坤那里的时候，他正在赵铮铮家吃年夜饭。赵铮铮的母亲半盛情半要挟地把他弄到他家里。吴坤一边喝酒，一边听了老头回忆他和副统帅的战斗友谊。老头喝了一点酒，心情也愉快，谈笑之间也不时透露一点内幕。在吴坤听来，那都是高层之间的分分合合的政治斗争。吴坤对这些话题天生是感兴趣的，他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在听政治课，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吸收到的政治营养。他也豪饮了几杯，年轻气盛的心一时就膨胀起来，模模糊糊地想到了他的新对手。
2: 杭德图呀，杭德图，你那么徒劳无益地死保杨真干什么呢？你知道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吗？
0: 他过去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一直是反感的，以为那是投机取巧的代名词。现在他开始明白什么是时务，什么是识时务。大势所趋时，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绝无好下场。杨真被打时，他升上来的那些内疚之情，就在此时冲淡到几乎乌有。举起杯子，就对赵铮铮说：“
2: 铮铮，不用说了，当着你父母的面，这杯酒，算是对你的赔礼道歉吧。”
0: 赵铮铮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是个十分倔强的人，从小娇宠，也不大知道害怕。吴坤那一巴掌是真正打到他心里去了，他就那么站着，一时不知道是甩门走掉好呢，还是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好。只听父亲说：“
2: 行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起码的政治素质还是要具备，都那么冲动不冷静，将来怎么接无产阶级这个班啊？”
0: 这话批评的让吴坤真是舒服，他想要学的东西真多呀。他正要再举酒杯，电话铃就响了。赵铮铮过去接，一听那声音就把话筒递给吴坤，一边说：“
3: 喏，阿香姑娘打来的。”
0: 这声音里有醋意，吴坤笑笑没在意，但他的心里却忐忑不安。整个晚餐他一直在暗暗担心着杨真那里会不会出事，也许精神准备充分，真的听到这天大的消息时，他反而沉住了气。放下电话，他只说了杨真失踪的消息，白夜回来的事情他就隐下了。他套上大衣就要走，赵铮铮一听什么也不顾了，起身就要和吴坤并肩战斗去。他父亲一个眼神，母亲一把就抓住他的手说：“ 你去干什么？这是吴坤他们的组织行为，你就一个人参与的还不够深。你看，你给小吴已经带来多大的麻烦，他不好意思说，你还真不明白了。你给我坐下。这话让吴坤听得心里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当爹的过来，一边给吴坤递围巾，一边说：“别着急，路上小心，天大的事情也得细细去做。”吴坤打开着门，略一迟疑，老头子又问：“有车吗？”他连事情有结果后打个电话这样的话都不说。吴坤的心一下子寒了下去，就像这屋里屋外的天气反差那么大。他点点头，勉强笑了笑，钻进吉普车，就奔进了雪夜。凭一种直觉，吴坤就准确地判断出白夜此刻必定是在杭德图的花木深房里，很难说杨真会不会也在那里。他的火气是看到花木深房才开始爆发的，自己的老婆在人家的书房里，虽然不像是出了什么事情，但依然怒火中烧。他那一声吼也带些炸，如果杨真真的在他们那里，这一声突然袭击怕也是能把他们杭家人吓出马脚来的。但他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白夜惊异地站起来，看看已经半年没见的丈夫，轻轻地问：“你说什么？把什么人交出来？”吴坤一个大步冲了上去，可是他没有能够抓住妻子，他们之间插进了杭德图。两个男人出手同样迅疾，各自抓住对方的胸襟。这种戏剧化的冲突让吴坤和德图都痛苦，他们脑海中几乎同时闪过了可笑这个词。然而此时的行动不可能不大于思考，尤其是容易冲动的吴坤。他盯住杭德图，没注意到周围所有的女人都突然冒了出来盯住了他，并没有人来拦阻他，这反而使他不好下手。他只好再咬牙切齿地重复一遍：“杭德图，别装蒜，你给我把人交出来。”直到这时，德图才突然明白吴坤子夜袭击的原因，他也咬牙切齿地问：“你在找谁？啊？你在找谁？”吴坤从对方的眼睛里明白了现实，大祸临头之感直到这时才升腾上来。他垂下手，茫然地看着这间他曾经在此高谈阔论的小屋。他看到杭德图向他挥手，仿佛对他叫喊：“还不快去找！”然后他看着杭德图推着白夜出去，他也跟着走到门口。风雪之夜使人渺茫，一个人消失在其中将是多么的轻而易举。他还没有开始寻找，就意识到他将不可能找到。回过头来看着杭家的这些女人，她们沉默地看着他，其中有一个还靠在墙头，显然是为了护住那张古画。他们的神情和动作使他愤怒，他几乎下意识地伸手一抓，一把扯断墙上的另一张。直到跑出大门口，他才想起来，他扯断的正是那张杭德图临摹复原的陆羽的《唐陆羽茶器》。但他顾不上那些了，他、杭德图、白夜，他们坐上了同一辆车，在漫天飞雪之中，在1967年大年初一到来的刹那，直冲杭州西郊上天竺山中。
4: 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5: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

0: 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失踪的杨真究竟去了哪里？浮沉乱世里众人又该何去何从？一切谜团，请听筑草围城第47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7集，发生了不能控制的事件。吴坤从进入上天竺前二楼的禅房开始，就不可遏制地开始发抖。他走到窗前，看到那根挂下去的绳子，它硬邦邦地挂在那里，被冰雪冻成了一根冰柱。那只已经被打掉了门牙的死老虎，就是从这里出山的。但山外还会有什么？他探出头去，仰望天竺山中的天空。雪开始小了，山林可怕的沉默，山林披着孝衣，他是在预示谁的消亡？是杨真他们，还是我吴坤？赶到这里的人都分头去搜寻了，连杭德图带来的人也共同参与了此事。杭德图是听说爷爷朝九溪方向寻去之后，立刻寻迹而去的，走前还没有忘记过来交代白夜，让他在父亲房中好好的等待，他一定会带回消息的。白夜那已经有些失态的神情让德图不敢再跟他多说什么，但他还是没有忘记走到吴坤面前问了一句，你呢？这是运动开始以来德图第一次对吴坤产生了恻隐之心，他那不可控制的茫然是德图以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他仿佛对寻找杨真并不积极，仿佛已经看透了这场大搜寻之后的结果。他摇摇头，呆呆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德图无法再跟他说什么，他自己也已经到了心急如焚的地步，掉头走到门口，却发现吴坤跟了出来，在楼梯口拦住他，问他还活着吗？德图盯着无边的黑夜，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身边站着的这个铁青脸的男人是冰冷的，因为一脸的胡子没有刮去，吴坤比他平时的容颜多出了一分狰狞。他看到了他平时没有看到过的那一面，那种狂怒之下的隐忍，隐忍之下的惶恐，甚至还有惶恐之下的绝望。与他相对的是另一张容颜，杨真先生浮肿的眼皮间射出来的一线光芒，在天竺山的血液中喷发出来。杭德图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原来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是那么巨大的，他是另一群人因为他而绝望，因为他使他们无法得逞。杭德图迅速地下了楼梯，不想再见到眼前这被欲望扭曲的面容。而吴坤也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屋中。可以说直到现在，吴坤才开始了解这个他本来完全可以称之为岳父的男人，直到他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他才真正开始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还没有失去忏悔的机会，直到现在，他还不算。

0: 雁走得太远，它和白夜还可以有共同的苦难。这种机会总是瞬息即逝的，要意识到它的一去不复返，又几乎是当事人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吴坤和白夜都没有这种自觉。现在，他们处在一间屋子里，仇恨和同情像两股大浪，不时击打着他们不堪重负的心。他走到白夜的身边，看着他，想：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爱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因为她毁了自己？他盯着白夜，像盯着一个陌生人。他想推开他，他想拥抱他，他需要他，他想永远不再看到这样的容颜。他张开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耳语般的，几乎无望地问：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话时的热气喷到白夜脸上，因为这个男人的气息，因为焦虑，因为已经无法理清的痛苦和愤懑，白夜厌恶地别过头去。这厌恶并不是仅仅针对他吴坤的，那里面始终包含着对自己的厌恶，一种可怕的对爱欲的厌恶。如果他的肉体里没有爱欲的魔鬼，大难临头之时，他或许还可以对父亲有所慰藉。我不是应该静悄悄的，像那些敬杯品茶的女人一样，无声无为地度过艰难时光吗？是什么原因让我把事情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什么原因把我和眼前这个男人绑到了一起？他的厌恶被吴坤看出来了，但他并没有看出白夜对他自己的厌恶，他只看到他拒绝他的那部分。吴坤从心底里骤然窜出了巨大的不可遏制的仇恨，仿佛灵魂里的那扇地狱门一下子打开了。他一下子扼住了白夜的脖子，咬牙切齿地吼道：说他到哪里去了？他的声音如此凶猛，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夜半天竺寺轰隆隆地响起了他的咆哮，但很快又归于沉寂，没有一个人来理会他的怒吼。白夜被他扭过了脸来，现在他不得不正视他。他要干什么？揪头发、劈耳光、大发雷霆、争吵不休，或者干脆大打出手，或者像他从前一样一把抱住他的腿跪下来痛哭流涕，或者不理睬他扬长而去？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甚至连吴坤自己也没有想到，作为一个人，他竟然还会有那样一面。他扑到门口，砰的一声一把关上了门，狠狠地插上。白夜尖叫了一声：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电灯开关线被吴坤狠狠地一拉，弹到半空，屋子里一片黑暗。他抓住白夜的腰，一把扔到了床上。从这时开始的一切行为，就都是一个恶棍的行为，一个强暴者的行为。白夜觉察到了不对，开始尖叫起来，只叫了两声，便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巴。他的两只手被他的一只有力的手拧在了一起，他能够听到黑夜里他的棉袄扣子噗噗噗地弹扯开的声音，他的挣扎仿佛激起了吴坤更大的狂暴。他被按在床上的时候，甚至连鞋子也没有脱掉。吴坤的肉体令人恶心，即使在这样的时刻，白夜还有能力分辨出他遇到的是爱 是玉还是蹂躏。一开始他拼命挣扎，后来他不再反抗。他想，他现在并不是和人在搏斗，因为他面对的完全已经是一只野兽。吴坤终于松开了他的手，取出他嘴里的堵塞物。白夜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强烈地咳嗽起来。随着他的咳嗽声，吴坤坐了起来，发出了类似于哭泣的吭哧吭哧的声音。白夜打开了灯，吴坤不再发声，仿佛已经精疲力竭。他体内那种兽性的狂热冲动已经被发泄掉了，现在那毒蛇一般噬咬着他的恐惧和绝望总算能够被忍耐住了。他哆哆嗦嗦地穿着大衣，一言不发，直到白夜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像是已经恢复了理性，赶快跑上前去顶住了门，问你要到哪里去。白夜厌恶地轻轻一喝，走开。他一下子推开了房门，朝楼下走去。雪大概正是这个时候停止的吧，世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凝固住了。大门被打开时发出了清晰的声音，白夜轻轻地往前走着，像夜半时分的怨魂。雪扑簌簌地往下掉，像是他痛哭之后的余气。雪地里有几条长长的脚印，有的伸向城里，有的一直往九溪方向而去。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翻越天竺山，他要翻过那绿袖长舞的茶山锒铛岭，沿着茶树生长的路线去寻找他的父亲。吴坤气急败坏地跟在他后面，苦口婆心地跑前跑后，雪地里被他踏出了深深的雪窝。现在他混乱的头脑开始清晰起来，他不停地开始说，你可以提出和我离婚，你对我提出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现在不可以抛头露面，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必须立刻就隐蔽起来。白夜站住了，惊异地喘了一口气。他不可能不想到杭德图，怎么他们竟然说出了一模一样的话。吴坤再一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以为白夜已经被他说动了，就拽住了他的衣袖，他的两条腿就几乎全部没在路边的雪层里面了。他说，你父亲突然失踪，你突然出现，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白夜想，是啊，这样神秘的联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父亲不想见我吗？他们已经登上了山顶，天色已经在洁光雪片中显出晨曦，大雪已停，天放晴了。白夜能够看见夜半行人的脚印，深深浅浅，伸向远方。他想，哪一条脚印是父亲的呢？吴坤也停住了，站在高处，面对群山雪峰空旷无人的世界，呼吸着凛冽的仿佛接受过洗礼后的空气，在暗暗的生机之中，他活过来了。他说，白夜，我知道你的处境，你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我都知道，可我不怪你。有时候我欣赏你的离经叛道，可是你现在应该回去。你放心，你想跟我离婚这并不难， 你会很快如愿以偿的。接下去也许就该是轮到我做阶下囚了。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摇摇晃晃地朝来时的方向下山。他对那么多人寻找杨真的举动根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杨真是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钱塘江畔，六合塔下，行家三个男人在此汇合，最初的脚印就是在这里真正中断的。江边一块大石头上放着那本30年代的《资本论》，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时节，江上连那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也不见了。也许他随江而去，也许他沉入江底，也许他化作了那驾怒潮来去的素车白马的英雄潮神。而那三个男人在此伫立，亦不知是凭吊，是追怀，还是遥寄。他们的面颊上挂着坚硬的冰水，那是不会流淌下来的男人的泪。后来他们捧起了放在大石头上的《资本论》，他们打开了扉页，那上面的暗红的字迹使他们心潮起伏。他们仔细地辨读那行字母时，德徒的心为之大跳大痛起来，这是蘸着血书写下来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滔滔钱塘江，正是在此折一大弯，再往东海而去的。那掀起全世界最大浪潮的钱塘江潮，正是在此酝酿而成的。天眼开了，乌云中射出一道强烈而愤怒的光芒，而在雄伟的六合塔与凝重的钱江桥之下，江水发着青光，那是一种像青铜器一般的色泽，它在不动声色地向前流淌，偶尔从它深处发出了闪闪的白光，瞬息即逝。这三个男人也仿佛不动声色地立在江边，他们也仿佛照上了江水的青光。而那边，那边是已经不再繁华的旧时古都，那有人甚嚣尘上，有人晋升丙烯的省城，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那依旧像蜘蛛网般的南方的雨巷间，一扇不起眼的后门悄悄地打开，一对少男少女从门。
1: 人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故事，感受那草木间孕育的金色希望。水是生命之源，因为有了水，地球才得以成为宇宙中人类已知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它以各种形态不断更新循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汇入大海，与土壤相互作用，共同孕育出万千生命。蜿蜒的海岸线是生命从海洋迈向陆地的起点，温润的泥沙中蕴藏着鸟类迁徙的能量补给，鱼群溯流而上，完成生命的繁衍轮回，而人类文明也在这水土交融的土地上悄然兴起。
2: 六月，数千只蚁鸥汇聚到沙漠中的岩沼，繁育后代。

0: 刚刚降生的雏鸟还没有捕食能力。迪欧夫妇轮流外出捕食，然后用反刍出来的食物喂养幼鸟。繁育季节食物短缺，很多时候迪欧夫妇不得不双双外出捕猎。此时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之中。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迪欧是被人类认识的最晚的鸟类之一。直到1971年，它被命名为迪洛之鸥，以表达鸟类学家对它相见恨晚的遗憾。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陶利庙阿拉善湾海子首次发现正在繁殖的迪欧，由此判断荒漠中的这一湾岩沼已经成为迪欧哺育后代的家园。每一年与迪欧一样，大约有40多种鸟类会纷纷飞向荒漠中的狮岛繁育后代。让这里呈现短暂生机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水。每年6到9月，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通过一条条峡谷被抽吸到青藏高原之上，然后以水的各种形式储存在山谷之间、冰川和雪山脚下、星罗棋布的水坡之间，无数河流由此诞生。若尔盖湿地，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黄河至少有30%的水量来自于此。从2006年至今，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朱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对若尔盖湿地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近20年。
1: 来吧，倒来切一下嘛。
2: 很紧，
1: 其实是草根。我们打的这个点最深的可能接近10米，反映出来的若尔盖总体的这个泥炭积累是非常深厚的。我们通过进一步的这个定年，就碳十四的定年，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发育的起始年代大概是距今在12000年左右。从以前的认为它是没有用的东西，或者说根本没有很好的去认识它的一个东西，进入21世纪以后，大家逐渐的开始关注这个湿地。
0: 7月是若尔盖湿地一年中食物最为丰富的季节，黑颈鹤的幼鸟正在准备学习飞翔，灰雁家族人丁兴旺，鼠兔和喜马拉雅旱獭小心翼翼地进食，它们得随时小心天上的猛禽。水鸟们在水面游弋，不足1米的水深使得整个花湖都成为它们的食堂。这里的丰美来自于一种特殊土壤泥炭的赐予。梭草是若尔盖湿地最普通却是最重要的植物，这些起起伏伏的小草丘被形象地称为塔头。在星罗棋布的塔头之下，梭草类植物发达的根系将它们牢牢固定在地面或水面之下。由于海拔高、气温低，梭草类植物在死亡后分解速度极其缓慢，一些来不及腐烂的遗体在水下与氧气隔绝，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层层累积，形成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层。每年夏季来临，冰川融水使得黄河上游水量激增，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层拥有巨大的保水能力，可以像海绵一样从周围吸收或者释放相当于自身体重8倍以上的水分。
1: 如果说青藏高原大家都公认为它是我们的中华水塔，你可以把若尔盖想象成它这个水塔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就像一个调节阀一样，它把一些夏天的降水它保存在它这个区域，然后在冬天当开始枯水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多向下游提供这个上游来的。

0: 但是现在如果它暴露出来了以后，它就开始分解。不管它是难分解的还是易分解的，它都有这么一个。
1: 作为湿地研究者，朱丹深深的知道，湿地退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公众不太容易关注的危机。泥潭中还有大量的酚类化合物，在水下缺氧的环境下，它能够阻止有机物的分解。当泥潭地失去水分，氧气就会趁虚而入，最终导致泥潭中的有机物分解，二氧化碳迅速向大气排放。
2: 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森林也好，包括草地也好，包括我们说的湿地也好，它一直在帮助我们吸收我们排出去的这些二氧化碳，相当于我们在排放的同时，他们在帮我们吸收，这样一正一负，相当于他们在为我们做贡献。过去的几十年到现在，逐渐它的惠的作用在变弱，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采取这个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肯定是就是说若尔盖这个湿地的碳，它会逐步的或者是加速的释放到大气里面，这种冲击就给人一种想做点什么事情，可能个人力量是微薄的，但是你可以去试着去认识它，去想出一个解决的途径。
1: 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若尔盖湿地，封存大约70亿立方米的泥碳。当水位急速下降，湖泊消失，湿地萎缩，深埋地下数万年的泥碳层被暴露于空气之中。在过去的数万年间，作为大自然的贡献者，若尔盖湿地在涵养黄河上游水源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平衡着地球的体温。它未来的命运将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入夏，江汉平原的麋鹿进入繁殖期，鹿王非常紧张，他一边试探雌鹿们的反应，一边守卫着自己的繁殖群，四周遍布着王位觊觎者，他们将青草挑在脚上，以显示自己威武强壮。为了争夺交配的垄断权，一场战斗已在所难免。这样的生存竞争开始于若干万年以前。作为典型的湿地哺乳动物，麋鹿擅长游泳，长腿和宽蹄可以让它们在泥泞的沼泽中如履平地。那时候，长江中下游的沼泽都是麋鹿的家园。2000年前的中国，司马相如曾经描述过他看到的这一片大泽。听说楚国有7个大湖，臣只见过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做云梦泽。云梦泽方圆900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湖北省，它的大部分面积在2000年前还都浸泡在云梦泽的湖泽之中。每年春天，
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长江携带着青藏高原营养丰富的泥沙冲出峡谷，在江汉平原众多湖泊之间舒缓流淌。拥挤的湖面，它们努力拓展。

0: 自己的页面，不仅仅为了获得阳光。页面上的每一个细小的气孔都是高效的空气压缩机，不断收集新鲜的气体，通过叶柄向下注入根茎。一片荷叶每天可以向水下根茎运输多达22升的新鲜空气。水面下，它们膨大的根茎、贯通的空腔以及纤薄的表皮，构成高效的新风系统，在淤泥中自由呼吸，得以存活。对于陆地植物而言，水淹意味着缺氧与死亡，而湿地中的生物则已然演化出一套与洪水共生的生命系统。涉禽选择在枯水季节筑巢，候鸟也只在恰当的时间拜访。漫长的岁月里，无数生活在这个巨大水域之间的植物和动物，根据洪水涨落的时间节律，诞生、成长、孕育、死去。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一季的洪水不是灾难，是大自然的恩赐。然而，2000年之后，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泽去哪里了呢？插草为标，圈水为地，先民们通过梳理沟渠、修建堤坝，获得耕种的土地。从围田稻作到桑基鱼塘，中国的粮仓一直游移在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之间。先秦时期方900里的云梦泽，大约从汉代开始渐渐萎缩，到了魏晋，它已经被分割成若干大小湖泊。宋代，千年的围垦之下，云梦泽早已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持续承受湿地丧失之痛。历史上对于长江洪灾的第一次记载出现在西汉初年的荆江江段。根据湖北通志，自江堤修建以来1600多年间，荆江大堤一共溃决97次，在明代以前约百年一次，而从明代开始至清代则约6年一次。此时洪水带来的已不再是丰饶，而是人们避之不及的灾难。在这一湾江岸，人力与江水的博弈已经持续2000年。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云梦泽早已离我们远去，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4月，超过5000万只候鸟从澳大利亚北部海湾起飞，这条史诗般的生命线长达14000公里，每一个种群都会依循本能的指引，在中途稍作停歇，然后在夏季到来之前前往北极圈附近的繁殖地，完成种群延续。
1: 这上是白色的旗标，西北澳大利亚那边都是黄色旗标的，其实还有俄罗斯的鸟也会来，然后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地方的鸟会来这，比如说崇明东滩呢，就像黑沙白的一个组合的旗标。
0: 从2009年开始，全球迁飞网络在南部的春季水鸟监测项目已经持续进行13年。2019年，北京林业大学团队加入项目组，梁家善和伙伴们将和这些候鸟一起在这里度过整个春天。
1: 尤其对于红腹病鹬这个物种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从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迁徙的红腹病鹬都会在这里做他们去繁殖地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
0: 黄渤海之滨是一片淤泥质浅滩，从澳大利亚到俄罗斯漫长的候鸟迁飞路线中， 这样的淤泥式浅滩只有两处，一处在澳大利亚西北的海湾，另一处就是黄渤海滩图。大大小小的潮沟肆意铺展，无数出生的浮游生物和软体动物潜藏在松软的泥沙之下，维持着海洋与陆地之间微妙的物质交换与能量循环。每当潮水退去，裸露的滩涂最宽可达十余公里。这片辽阔的潮间带湿地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和生计，还埋藏着国际候鸟迁飞的口粮。
2: 就很多都是死的，
1: 难怪他们不来。
2: 这个
3: 红腹明鱼的蛤好像挺少的，
2: 就我们刚才这一筐里边出来的就只有这些，就比较多的时候的话，这一筐下去里边有，就这些地方应该是有一两百个。
0: 光华和蓝蛤是一种小型贝壳，成年后体型也不会超过三厘米。在黄渤海的潮间带，它们的分布密度极大，每平方米的数量能达到上万个，是包括红腹滨鹬在内的恒鹬类候鸟迁飞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优质的食物来源。
1: 红腹滨鹬它其实吃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应的细胞，它的嘴插在泥里面之后，它能感应泥里面的那个密度不一样，它能侦测戳下去的那个位置附近哪里有蛤。
0: 红腹滨鹬的喙并不长，无法像其他鸟类一样可以将贝壳啄开取食，它们只能找到那些足够小的蛤类整个吞下。光华和蓝蛤的大小刚好合适，在20天左右的时间内，它们必须不停地进食，吃到肚子滚圆，让自己增肥一倍，储存足够的脂肪，否则它们将无法完成漫长的迁徙。这已经是红腹滨鹬从南部出发的最后阶段，再晚一个月，他们将不够时间在西伯利亚完成繁育后代的任务。近年来，全球红腹滨鹬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他们遭遇一种强大的威胁，迁徙路线中最后的补给站正在迅速缩小。从1994年到2010年，渤海湾约4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围垦，其中包括218平方公里的潮间带滩涂，70%以上的海岸线失去自然状态。在南部，人类活动遍及湿地的四周，红腹滨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不到60平方公里的滩涂上。生境的改变使得红腹滨鹬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地。世界上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不到100公里以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断向海洋索取。自1970年以来，全球超过35%的自然湿地已经消失。这是一种少数能应对沿海盐度不断变化的水域环境的植物，红树林也被形象地称为海上森林。它们不仅能像海草一样吸收二氧化碳，纠缠的根系还能为鱼群提供安全的繁殖空间。如同已经适应洪水的湿地植物一样，它们则是与风暴一起进化的植物，能够保护海岸面对台风的侵袭。
4: 就我们人类在海岸带上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呢，对生境造成了破坏，导致它失去了生长繁殖的场所，数量越来越少。60年代到80年代以前，大量的围海造田是我们国家红树林面积减少最多的时候。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沿海地区呢就发展那个养殖业， 大量的蛙塘养殖，导致我们红树林面积急剧减少。
0: 2000年前后是钟才荣最焦虑的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天海南岛的红树林都在减少。除了面积萎缩，让钟才荣更加担心的是红树林树种的消失。到本世纪初，中国的红树有一半以上处于濒危状态。
5: 拿那个，拿尺。
6: 拿了拿。
5: 你看那个也算你两三吗？
4: 我们把它掰开的时候，看到里面的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这个就是小的种子。但这个种子呢，它有大有小，有些种子是饱满的，可以发芽，有一些是不饱满的，是发不了芽的。海南海桑是海南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海南的特有种，但是现在调查到的也就是120多棵，所以它比大熊猫还少。它为什么变味没有完全搞明白，它因为一个物种的存在有它自然存在的道理。我们如果让一个物种消失，这是我们的罪过。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红树植物的驯化过程是一个几率极低的挑战。种子萌发之后，需要持续不断地补充水分，水量增加的同时，水分的含盐量也需要逐渐提升。植物不会说话，很多时候一次错误的浓度设定，几个月之后才能显现出结果。漫长的驯化过程只是为了让幼苗在回归自然以后能够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海洋环境。
1: 为什么大量的海滩海上的种子没有长成苗，没有长成大树？什么原因？到底是光照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还是别的动物把它吃掉了？
0: 初春，越冬的候鸟刚刚换上繁殖羽，准备飞向遥远的北方。从2000年开始，海南岛北部的这片海域成为红树林研究以及生态恢复的繁育场。
1: 驯化当它完全适应这个野外的自然条件的时候，再把它种回到原产地，也就是说从哪个树下采的，那我们就在这棵树的周围选择适合它的生长的立地条件的一个滩涂地把它种下去。我最大愿望就是希望通过今后的这些年呢，解决掉我们海南岛这些珍稀濒危种数量问题，确保这个物种不要从我们的这一代人的手中给消失掉。

0: 然后出生于60年，上海宝山吴淞，就是俗称的吴淞口。
1: 我家离开江边大概是3公里到4公里，5公里左右吧。这离我们更近的是有一条叫云草浜，还有一条叫黄浦江。上海到处都是水，上海天上有雨水，看到的云，我一直比方叫云库，地表有长江，有太湖流域，河湾密布，我们说江南水乡，地下又有非常丰富的矿泉水，应该说它是不缺水。
2: 上海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奔涌不息的长江每年将大约9800亿立方米的水量注入这片土地。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座被丰富水系环绕的超级都市，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面临淡水资源枯竭、水质恶化的困境。
3: 那么这一幢房子呢，就是我们厂里年度就是最历史最悠久的，1881年，目前呢还在使用中。
1: 那么现在出厂水的 pH 大概多少？
3: 现在出厂水的 pH 是7.几，
1: 认为是高了还低了？
3: 应该说还是偏高了，如果能够涂加二氧化碳，那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因为现在西进水厂2019年投运到现在，
3: 对
1: 效果非常好。
2: 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现代化公共水务设施的城市之一，100多年前诞生的杨树浦水厂至今仍在为城市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这座位于黄浦江边的水厂再也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
1: 城市发展了以后，人口多了以后，取得量越来越大，我们上海每天的耗水的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就饮用水来说，每天是1000万立方米，那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来说，它都是一个天然的数字。科学上有一个评判，一条河流它引出的水量如果超过1/3，这条河流会变成死河，也就是所谓的死河，它会干涸，还有呢水质会大幅度下降。
2: 上个世纪90年代，顾玉亮成为长江原水厂的副厂长，上任后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尽快关闭吴淞水厂在黄浦江的取水口。然而新的水源地设在哪里成了难题。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入海口还在镇江、扬州一带，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长江口淤积的泥沙不断向东面的大海推进，塑造出中国规模最大的三角洲。漫长的岁月里，长江从来没有停止这项巨大的造地工程，每时每刻江水携带着泥沙奔涌而至，在潮汐的作用下塑造大大小小的滩涂和岛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远离城市的离岛和荒滩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1990年的一张卫星图片进入上海水务专家的视野。
1: 前面就是青岛沙，最早90年代初的时候他看的地方，因为这个区域大家以前的认识都认为是海，都是以咸水为主，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时候，口渴的时候呢，喝了一口水呢，这个发现这里是有淡水。
2: 即便在青草沙找到清洁的淡水，也无法证明这片自然的湿地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水源。
1: 我要搞清楚长江口的咸水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它的规律是什么，
0: 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我们守住黄浦江为什么要到长江去引水，因为长江离开我们上海很远，当时啊，当时上海比较小，弹丸之地，所以呢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有专家是支持，有专家是反对。
2: 在接下来的15年的时间里，顾玉亮和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将自己浸泡在长江河口的盐潮中，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生长的城市寻找清洁的一汪淡水。30年后，在同样位置的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兴岛不但变长了，变大了，而且在它的北侧围起了一片与长江水色迥然相异的巨大水域。2010年，世界最大的江心水库青草沙水库建成并全面供水，总长48公里的大堤围起近66平方公里的水面，面积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这里依然保存着占总面积28.8%的原生态湿地。从取水口进入的江水，走迷宫一样通过这些复杂的湿地，颜色却在逐渐变清。
0: 青草沙生态系统越来越健康，从布拉丹东到河口6380公里，淡水的入海流量是9335亿立方米，青草沙在长江水当中只取了一瓢水，来滋润我们上海一半以上的老百姓，保护长江，保护中国的江河，希望我们的环境大环境大生态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这才会保持我们的水源生生不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见证。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跟随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去畅游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大花园。如果要在众多中国传统饮品中挑选出一款最具民族特色的全民饮品，那豆浆必定当仁不让。豆浆这一中国人发明的独特饮品，在欧洲人眼中被形象地称作黄豆奶。它可不只是简单的黄豆奶，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智慧，甚至在世界饮品舞台上都有着独特的地位。说起豆浆，就不得不提到与之紧密相连的豆腐。而豆腐的诞生还流传着一段与西汉淮南王刘安有关的奇妙传说，这传说背后又和古代神秘的金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段历史，探寻豆腐诞生背后的秘密。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食，今天继续来喝点中国的传统饮品。如果要在中国选一款最富民族特色的全民饮品，那大概非豆浆莫属了。豆浆是中国人发明的，欧洲人之前呢没有见过。英文把豆浆翻译成黄豆奶，就是因为他们眼中只有豆奶才与豆浆最为接近。换个角度来讲，豆浆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约就相当于牛奶对于欧洲人。当然咱们知道豆浆和豆奶是两码事儿，而且豆浆在黄豆的基础之上还能够添加各类谷物、坚果、花卉。要说复杂程度，豆浆啊恐怕要略胜一筹。不过豆浆的民族特色要明显高于牛奶。牛奶直接取之于大自然，而豆浆却是货真价实的发明创造。没有欧洲人，世界上依然会有牛奶，但没有中国人，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豆浆了。毕竟在美食想象力方面，中国人如果排第二，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敢排第一。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不过把豆浆比作豆奶，也有些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的意味。因为不少人在乳糖不耐受之后，会把豆浆当作牛奶的替代品。有些朋友喝不了拿铁，但豆浆拿铁的出现就能让这些朋友得以一享口福了。
3: 啊，真香呀。
2: 作为豆制品家族的成员，关于豆浆起源的故事自然少不了西汉淮南王刘安。民间传说中，刘安为其患病的母亲补充营养，每天用爆好的黄豆磨成汤汁给母亲喝，于是这种用黄豆磨汁的手艺也被流传下来，成为豆浆的前身。事实上啊，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而附会的原因便是刘安乃是豆腐的发明者。当然了，刘安发明豆腐这件事情更有可能与其痴迷于黄白之术有关，而不是那个为母亲补充营养的孝子传说。黄白之术听起来有些玄乎，是不是？其实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金丹术，或者更通俗点说，炼丹术。这里的黄和白是泛指金子和银子等贵金属。中国的金丹术和欧洲中世纪流行的炼金术还不太一样。中国人是用贵金属炼丹，追求炼出的灵药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而西方炼金术主要是想把廉价的金属转化为贵金属，求的是个财运。所以中国的丹药是奢侈品，而欧洲的炼丹呢，算是扩大再生产。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玩笑。咱们把话题放回到刘安。如果豆腐真的是刘安发明的，那故事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公元前164年，刘安在八公山上炼制丹药时，偶然用石膏点豆汁，由此发明了豆腐，而豆浆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刘安发明豆腐的传说最为出名，但学界对于豆腐发明的时代还是有着争议。不少学者认为，豆腐发明的时间点应当是在唐代或者五代。北宋成书的《清异录》中首次出现了日式豆腐数个这样的记载。豆浆的发明应当是和豆腐保持一致的。不管是源自汉代还是源自唐代或者五代，豆浆在中国都已经走过了千年岁月。在这漫长的流变中，豆浆当然也渐渐衍生出了不同的喝法和流派。中国饮食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火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到最后都能分裂出咸甜之争。如汤圆、粽子、月饼，豆浆也不例外。咸甜之争很大程度上都会与南北之争相契合，但在豆浆身上就有点不一样了。甜豆浆遍布于大江南北，而咸豆浆却只流行于长三角一带，或者说是流行于吴语区一带。这里说的咸豆浆指的可不仅仅是带着咸味的豆浆，一碗合格的咸豆浆除了盐之外，还要加上葱、姜、蒜、醋、酱油，甚至红油等佐料，再添上油条、榨菜、虾皮、紫菜、香葱等配菜。
3: 啊，真香啊。
2: 从丰富的配料能够看出来，仅仅用咸字来形容长三角的咸豆浆实在是有点谦虚啊。长三角地处长江中下游，自古以来是淮扬菜的地界。说来也奇怪，淮扬菜一向以口味平和为特色，菜品呢通常略带甜味，到了豆浆这里居然冒天下是大不甜，倒向了咸。吃这回事啊，有时候真是不讲道理。将视线离开长三角，除了食欲寡淡的纯豆浆控，人们日常喝豆浆的大都是甜的。甜豆浆其实就是豆浆加点白砂糖，做法简单，但美味可口，四季皆宜。最重要的是便于携带。市面上卖的便携式豆浆是用机器压制，在塑料包装袋内，清一色的都是甜豆浆。赶时间的都市男女，上班路上买一袋，再带一个包子，有汤料，有干货，早餐就这样在路上可以打发了。而在长三角人眼中，甜豆浆就不够有腔调了。不加料的豆浆，充其量算是解暑降温的饮品。 只有咸豆浆还算是食物。咸豆浆是不能用塑料袋装的，必须要用开口的大碗，碗里先随意放些紫菜、虾皮、葱花、榨菜，然后师傅提起一壶热气腾腾的豆浆，如点功夫茶般冲泡到碗里，最后再淋几滴辣油和鲜酱油。这碗里面温暖而丰富的滋味，就造就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了。这里的冲泡也有讲究，豆浆要热到发烫，力度要猛，角度要陡，如此这般，碗里的豆浆还会泛出花样的气泡来，这就是咸豆浆的色相。新式早餐的连锁店里也都有咸豆浆，但基本上都是自动贩卖机式的流水线产品。豆浆的温度、冲泡的力度和角度都经不起细品，端上桌子来看，原本没有任何气泡，于是一道传统美食的乡土气息全无，成了彻彻底底的中式快餐。
4: 清晨六点的早餐铺藏着中国饮食最生动的分野，北方人舀起一勺白糖，让豆浆染上清甜，江南食客则浇上酱油，撒把紫菜，赋予咸鲜滋味。这场延续多年的甜咸之争，就是中华饮食文化兼容并蓄的鲜活注脚。而褪去地域偏好，豆浆更是被现代医学认证的宝藏饮品，它富含大豆异黄酮、大豆皂苷、大豆多糖等植物性保健成分，是对抗慢性疾病的天然助力。以大豆异黄酮为例，它堪称血脂的调节器，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为心血管筑起防线。豆浆的脂肪含量极低，并且多为不饱和植物脂肪，既能减少脂肪堆积，助力保持身材，又能调节血糖血脂，降低肥胖风险。此外，其丰富的钾元素也是平稳血压的得力助手。聊完豆浆的百般益处，不妨来听一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在轻快的旋律里回味这杯国民饮品的烟火与健康。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贵附地黄丸是补肾温阳的经典中成药，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贵附地黄丸温补肾阳，肾阳虚患者的服药。罗女士近年常常感到腰膝酸软，在补了一段时间的钙以后，情况稍有好转，但是药一停下来，老毛病又犯了。听别人说，女人也会肾虚，而且最为明显的症状便是腰膝酸软疼痛。为此她特地跑到我这里进行诊治。她又自述还有四肢易冷、小便频多的症状。我又查看了她的舌苔，发现其色淡质嫩，舌周有十分明显的齿痕。可见罗女士的病症是肾阳虚所致。我给她开了一个疗程的贵附地黄丸。见到此药的名称，他便问我，贵附地黄丸是不是六味地黄丸的别称呢？贵附地黄丸当然不是六味地黄丸，它的别称为八味地黄丸，是六味地黄丸的前生。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贵附地黄丸多了附子和桂枝这两味温热性的药材。六味地黄丸用于滋阴补肾，相反贵附地黄丸是一种温补肾阳的药物。不过很多人都不明白，既然是温补肾阳，为什么还要加入熟地黄这些滋补肾阴的药材呢？因为医圣张仲景认为，在扶阳之时，如果能酌情地加入一些滋阴的药物，阳气得到阴液的帮助，就会无穷地化生。这就是中医里常说的阴中求阳补益法则。而且肾阴与肾阳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阴中求阳的补养肾阳方法，不仅能够促进肾阳的化生，同时还可以抑制附子和桂枝这两味药材的温热之性，让药效变得更加平缓，避免滋补过度而引起上火等不良反应。再加上近千年来贵附地黄丸在临床上的应用效果十分理想，是中青年人补肾扶阳的常用药物。对于肾阳虚所致的腰膝酸软、腰背冷痛、小便清长、频多、消渴、神经衰弱及男性阳痿、早泄、女性性欲减退、月经不调等多种病症，都表现出不俗的疗效。所以可见，对于肾阳虚患者来说，贵附地黄丸才是真正的服药，大家一定不要错用。当自己肾阳虚时，便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服用这种药物。当然，我们也可以取其中的几味核心药材来煎服或者制成药膳服用。在选择附子时，必须要注意，一定要上药店购买制附子，因为生附子有一定的毒性，切不可擅自乱用，否则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首先我们来看看贵附地黄丸饮如何制作。肉桂、制附子各3克，熟地黄15克，以上3种药材一起用少许的冷水浸泡15分钟，将药材及浸泡的水一起倒入锅中，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再转用小火煎煮10来分钟，倒取汤汁即可。每天一剂，分2到3次温服，也可以加入冰糖、蜂蜜或红糖来增添风味。 功效就是温补肾阳。用这些药材做贵妇地黄粥也不错，既将药食结合在了一起，食用方便，还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作用，更有利于药效的发挥。再来介绍贵妇地黄粥。肉桂、炙附子各三克，熟地黄15克，大米50到100克，红糖适量。大米淘洗干净，与熟地黄一起入锅，添水适量，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熬煮。肉桂、炙附子研为粉末，也入粥中一同熬煮。等粥快成时，加入红糖，再煮粥至粥成关火，剪出熟地黄药渣即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养生功效就是温补肾阳，当然用它们入汤泡水，甚至是浸酒等也同样适用，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服药之前一定要辨证，在确定自己的症状是肾阳虚造成的，才能收到治疗效果。所以无论是服用中成药还是抓药自制药膳，都最好在医生或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进行。而且在购买成药时，一定要指定药名贵妇地黄丸，而不要称呼八味地黄丸，因为很多八味地黄丸都是经过改良的配方，有的把附子换成了川芎，或是把桂枝换成了厚朴，甚至还有将肉桂和附子换成了黄芪和五味子等，其功用当然有所差别，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晒脚。都说寒从脚起，秋冬季节最宜晒脚，选择在每天阳光充足而不烤人的时候，脱掉自己的鞋袜，露出小腿肚以下的部位，在阳光直晒的地方晒20到30分钟。想要养护好肾阳及一身之阳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脚。

0: 准备好，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1: 你有钱做不到，
0: 哗啦啦的零食飘，好多人连什么事去都笑。

0: 住得好。爸爸爸爸骑乘车，咱们这生意是特别好，
1: 你有钱做不到。
0: 哗啦啦啦林是鸟，猫头鹰鸣声失去的笑。我奈何望着天，看天气把火摇，感觉天色不对，只好把一生的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幺零五。
1: 虽然立秋已过，但天气依然闷热，长时间处于空调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呢？
2: 虽然现在已经入秋，可热气还是不减，家里和办公场所每天都依然开着空调减退热气，可是每天在公司也吹，在家也吹，想必空调病大家也都有听说过。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这样长期吹空调引起的一系列症状。

具体表现为鼻塞、头晕、耳鸣、疲劳等等。可为什么简单吹个空调就会得病呢？这其实是跟以下这些方面有关。首先，长期吹空调，人的肢体温度低于躯干温度，四肢降温，身体调温系统起不了作用。而且由于室内外温差大，人们进出时常感到寒冷和炎热，这样也导致人体平衡调节系统功能失调。平衡失调会导致头痛和易感冒，同时冷感也可以激发交感神经，导致腹内血管收缩，胃肠运动减弱。对女性而言，冷刺激可影响卵巢功能，排卵障碍，表现为月经紊乱。其次，长期吹空调会导致空气中负离子减少，在空调房间里负离子几乎等于零。空气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可以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可是缺乏负离子，人们则可能会感觉到空气不新鲜，并感到胸闷、心悸、头晕、无力，工作效率和健康状况也会跟着明显下降。此外，由于空调房间通常是紧闭的，虽然空调系统可以过滤空气中的大部分灰尘和细菌，但空气中残留的细菌仍然会造成污染。讲了这些长期吹空调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又该如何预防空调病呢？可以支给大家几招。第一，避免吹冷风，因为直接受到空调冷风的吹气会导致损害增加，且影响非常严重，因此可以选择调节风机的方向，不直面冷风。第二，隔段时间按按脖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很多人会有流鼻涕、鼻塞、疲劳等类似感冒的症状，此时您可以按下颈部的风池穴，双手拇指按压风池穴，另外四个手指连接到头部两侧，由轻到重进行按摩。这么做可以有效缓解鼻塞、头痛、眩晕、颈部疼痛等问题。第三，注意颈部的保暖。打开空调时，可以在颈部和肩膀上放一条围巾或毯子，以免颈部受凉。第四，多喝水。如果您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的话，那么应该多喝温水，加速新陈代谢。加上如果房间非常干燥，也可以在房间和办公场所放置加湿器，增加湿度。第五，则是需要进行空调定期的清洁。家用空调可以的话，每年应交由专业人员进行专业清洁和消毒，尤其是室内机的蒸发器，消毒后清洗消毒剂残留物。平时空调的过滤器也最好每周清洗一次。最后一点，则是应该做到保持通风，不开空调时应及时打开窗户和门透透气，把新鲜空气置换到房间。长期吹空调引起的影响，虽然听着都只是些不关紧要的小病，但小病积多了也会造成大麻烦，而且引起的症状也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以对此我们还是需要多加留意。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怎么从根儿上减少白发脱发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怎么从根儿上减少白发脱发？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头发会变白脱发。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也大，长期呢精神紧张，过度焦虑，这会使得供应头发营养的血管发生痉挛，不能很好的传送营养，从而引起脱发。营养不足，黑色素的生成出现障碍，色素减少，头发呢就会变白。另外血虚也会导致白发，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当血虚无法容养头发的时候，头发就会变白脱落。虽然老话讲贵人不顶重发，可现实生活当中啊，往往浓密润泽的秀发才是人们追求的。关于头发的生长过程，黄帝内经中早有记载。以女子为例，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疾。四七筋骨间发长疾，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这说明头发的生长源于气血的滋养，若肝肾不足，气血亏损不能上达头部，就会导致头发脱落、变白、枯槁等问题。而针对头发的这些问题，单纯使用染发剂、护发剂是不行的，而是要治病求本，补血养肾。当然脱发的人群中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湿气重、肝火旺，正常情况下人也是会自然脱发的，但如果出现虚发早白、脱发很多的情况，就跟肾虚血亏有关了。吃黑芝麻、核桃、黑豆对肾虚血亏引起的白发脱发有用。很多人都听说过食用黑色的食物可以乌发、防脱发，于是就有很多人问我说吃黑芝麻、核桃、黑豆对白发脱发有没有用。是这样的，对于肾虚血亏引起的白发脱发，如果能够坚持长期的吃这三样食物，确实是有用的，白发脱发的现象会得到改善。但对于少部分人可能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有些斑秃的人头发是一块一块往下掉的，这多是突然的情绪波动引起的，单纯服用黑色的食物效果并不明显。出自中医世家的张宝寻主张人们每天早上吃七粒黑豆来补肾乌发，这是道家的方法。很多人吃了两个月之后脱发量真的变少了，但我认为大家不一定非要七粒，可以把黑豆、黑芝麻、核桃磨成粉每天冲服。中医认为五色入五脏，黑色属水，水走肾，且黑豆的形状与肾的形状相似，故认为黑豆专入肾经。黑豆又被称为肾之骨，具有健脾利水、消肿下气、滋肾阴、润肺燥、治风热而活血解毒、止盗汗、 乌发黑发、延年益寿的功能。核桃仁性甘温，归肾肺大肠经，它的主要作用是补肾温肺润肠。而肾其华在发，肾主藏精，发为血之余，中医认为精血同源，所以补肾是可以乌发防脱发的。黑芝麻味甘性寒，但炒熟之后呈温性，无毒，入胃大肠小肠三经，具有补益精血润燥滑肠的功效。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一、黑芝麻枣粥。原料：红枣、黑芝麻各适量，粳米500克。做法：一、黑芝麻炒香碾成粉。二、锅内水烧热之后，将粳米、黑芝麻粉、红枣一起放入锅中，先用大火烧开，再改用小火熬成粥。三、食用时加糖调味即可。功效：补肝肾、乌发。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黑芝麻也不是没有缺点。黑芝麻的适宜人群有肝肾不足所致的眩晕、眼花、视物不清、腰酸腿软、耳鸣耳聋、发枯发落、头发早白之人，也适宜妇女产后乳汁缺乏者食用，还适宜身体虚弱、贫血、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老年哮喘、肺结核以及荨麻疹、习惯性便秘者食用，但是患有慢性肠炎、便溏腹泻的人不适宜食用，因为黑芝麻还具有润燥滑肠的功效。另外呢，黑芝麻虽然能黑发，但是也不能吃太多，小心适得其反。当然，黑芝麻的服用不局限于固定的用法，家里做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黑芝麻，吃水果或者甜点的时候蘸点黑芝麻都是不错的选择。中医认为黑色的食物入肾，食用之后可以起到补肝肾的作用，所以食用黑豆、黑芝麻都可以补肾。这时可能有人就会反驳了，他们说现代医学实验结果表明黑色食物补肾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古人记载了这么多关于黑芝麻、核桃、黑豆可以乌发的内容，难道都是假的吗？首先啊，大家可能都忽略了一点，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完全是两个概念。西医的肾指的是肾脏及其附属的肾上腺，是脏器，而中医理论中认为五色入五脏，黑色五行属水，肾五行也属水，所以黑色的食物可以补肾。肾乃先天之本，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水，主纳气，藏志生髓，出技巧，思二变，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及二阴，合于三焦和膀胱。中医的肾是脏象的肾，囊括了肾之气、精、阴、阳，补肾即补益人体亏损的物质，增强人体活动机能，提高抗病能力，消除虚弱症候，包括补肾气、补肾阴、补肾阳、补精血、强筋骨等。其次，很多人觉得吃黑豆、黑芝麻没有效果，是因为难以坚持，往往都是吃两三周，最多一个月，症状改善不明显就不吃了。但是如果您吃半年、吃一年，就会发现效果真的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我认识一个保险行业的老板，虽然年龄很大了，但看上去满面红光，头发都是黑的。一次我问他，哎，我说您的气血怎么这么好，精力也如此旺盛呢？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啊，特别爱较真儿。有人曾跟我说，每天下午吃多少粒黑豆，多少个核桃就可以让头发更黑。我就按照这个人说的，早晨吃几粒，晚上几粒，每天坚持，雷打不动地吃了十多年。嘿，结果呀，还真有效。养生一定要坚持，要趁早，等老了身体已经毁了再做就来不及了。二、三合一极简美味的乌发食方。生活当中呢， 拥有一头健康亮丽的秀发可以令人提升自信。如果头发稀疏，白发多，不仅会影响个人形象，也间接地反映了我们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乌发十方，原料炒熟的黑芝麻、核桃、黑豆，数量均等，还有阿胶。做法，把炒熟的黑芝麻、核桃、黑豆磨成粉，加点阿胶搅成膏状，每天用热水冲一勺即可。叮嘱，在购买食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食材的品质。黑芝麻和核桃容易变质，做好后呢，放在冰箱里冷藏，这样就不会变质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尽量的保持心情愉悦，生活有规律，这样有利于血管神经调节处于正常状态。平时呢，也可以通过经常梳头，增强血液循环来改善脱发的情况。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奉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们都知道身体要补水，那要怎样科学补水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皮肤要补水，但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补水效果并不好，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补水的深度不够。因为从身体所需水分的性质上分，补水是要分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面膜这样的表面文章，必须承认面膜是可以补水的，因为面膜主攻的就是我们皮肤最表层的角质层，而角质层的细胞平时就像晒干了的木耳，敷了面膜之后，干木耳吸收了面膜中的水分就被泡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皮肤看上去就会是很水润的。但这种水润的保湿时间非常有限，去掉面膜之后，如果你不继续保湿1-2个小时，角质层就会变回原来的干木耳，你的皮肤又开始干燥。因为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屏障，它的功能就是抵御外来异物，面膜中的水分就是在抵挡范围之内的，不可能真的吸收到真皮层。试想，如果皮肤真的如你所愿的吸收了你局部补的水，那我们游泳回来人得泡发成多大呀？所幸并没有。所以有的女明星说一年敷几百张的面膜，从保湿效果看真的不多，因为如果你就是只靠面膜补水的话，每2-3个小时就得换一张敷一张。补水的第二个层次是我们是否喝足了水。我们喝进去的水要被吸收入血，血液循环全身的时候，这些水就被送到了全身，其中包括皮肤。而一个人因为腹泻呕吐而严重脱水的时候，观察一下，他手指肚的皮肤都会干瘪，眼睛也会是内陷的，这些就是因为水丢失后血液不能充盈皮肤的结果，这是严重的缺水了。如果你喝水少，虽然到不了这么严重的缺水程度，但血液很浓，送到你皮肤下的水分就很少，不仅不出汗，身体在无感蒸发的时候也很难有水分蒸发出来，你的皮肤就此就少了这种最关键的自我保湿机会，皮肤的干燥自然可想而知。所以每天在吃饭喝汤之外，一定要喝够1500到1800毫升的水，才能保证你皮肤的水润，同时也能保证大便通畅，而大便通畅本身也会有益于皮肤的状况。补水的第三个层次就是能使你的皮肤吹弹可破的结合水。很多人喝水不少，但皮肤依旧干燥，而且他们也觉得喝了就尿，根本存不住水，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缺少最深层的保水能力，他们缺的是结合水。所谓结合水，就是你喝进去的水被身体里的蛋白质结合住，不会随便的在随意的小便排出去。我们买肉的时候会买羊羔肉、买童子鸡，

0: 因为他们的肉很嫩，因为结合水多，所以这种肉看上去也是水灵灵的，但是你绝对钻不出水，因为这个水被肉里的蛋白质牢牢地抓住了。年纪越轻，蛋白质抓水的能力就越强，所以羔羊、童子鸡都是很年轻的动物，所以他们的肉才会嫩。人也一样，你看青春期的女孩子皮肤才会吹弹可破吧，因为他们的蛋白质有足够结合水的能力，而一旦早衰，皮肤就会从根基上缺水而枯萎，缺的这个水就是结合水。衰老就相当于中医里说的肾虚，所以要想看衰老，就要通过补肾来达到目的。这个补肾针对皮肤，就相当于去补充结合水，这也是身体补水的最高层次。而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养阴的药物经常被用来改善皮肤的状况。浅一点的有补肺阴的，比如麦冬啊、百合呀、沙参呀；深一点的有补肾阴的石斛、阿胶。因为补肾，我前面说过，就是直接给身体这棵大树的树根浇水，树根的水充分了，树叶树枝自然滋润。而这一点历代中医早就知道了，原有唐代杨贵妃的暗服阿胶不肯到阙延生来喂金荣，就是说杨贵妃为了驻颜悄悄吃冬阿阿胶，这个秘闻被写在了唐诗里。近有梅兰芳大师每天靠一杯石斛茶驻颜亮嗓，他们之所以选阿胶选石斛，就是因为这两个药都是入肾经补肾阴的。这一类药补水之深，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加身体结合水的能力，才能把补水进行到最深最高层次。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李逵与张顺大打出手，水性平平的李逵能打赢水性极好的张顺吗？宋江又能否化解这场风波？请听《水浒传》第166集。
1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166集。
12: 他往船上面这一蹦，脚底一踩这个船板，船呢就往江里边这么一晃。这张头借着这个船往里一晃的功夫，拿你船高往岸边一支，支舟离岸，一下子这船离岸就是1丈多。李逵脚底还没站稳，三晃两晃差点没掉江里头。李逵找了一下平衡，身子这才站稳。他用手指着这张头的鼻子：“小子，你让我来，我来了，又能怎么样？”这张头微微一笑：“黑小子，咱们离岸边远点，咱们找个没人管的地方，咱俩比划较量。”他说着把这船篙往水里边这么一煮，这船又出去一块，离岸边已经有3丈多了。李逵呢还跟他比划：“
13: 怎么着？你还不服劲儿吗？啊！今天老子就教训教训你！咵，他伸手就抓他的头发，他那意思还像在岸边上一样，抓住那张头的头发，他就掌握了主动权了。这张头怎么打，他也不松手了。可是这个张头已经有了经验了，不能再让他抓住头发了。他看李逵这个手奔顶梁根一抓，这张头拿那个穿钩一弹他，啪的一下子，张头把这穿钩就顺在船上了。他拿着右手一拨着他的手腕子，李逵一转身奔他前胸就是一拳，这一拳往里一打，这张头往旁边一侧身子，李逵这一拳从他前胸这儿打过去了。李逵右手拿着胳膊横着这么一扫，下去吧小子！哦，不懂，这张头就掉在江里头了。到江水里边之后，一个翻身，这张头从水里边露出半截身子来。这位感情好水性，会踩水，踩着水用手点指：“嘿，小子，你下来，你下来到江里边，我好好管教管教你，让你知道知道龙王爷什么样。”李逵站在船上边，用手点指冲着江里头：“小子，你上来，咱上船上比划，上水里不算英雄。嘿嘿，我把你叫到这儿来，就是要在水里较量。好汉叫水汉两路行得开，下来吧。我不下去，你能怎么样？你不下来，你不下来，我让你下来，你信吗？你敢？”说着话，李逵要拿那船篙。李逵还没等猫腰拿着船篙的功夫，就看这张头往这船边一靠，一纵身，啪，两只手就把这船帮给扒住了。他两只手扒住这个船帮，使劲往这边就抻。他往这边一抻，那个船，李逵一看，一松手，他把这船篙又放下。李逵走过来，他抬起这个大脚来照他那个手，他就踹下来了。我让你扒船。他那意思，这一脚能把他那个手指头给踹断，可是他这脚往起一踹的功夫，就看那张头把那个手突然往旁边一错位，李逵这脚可就踹空了。这脚踹空了，但是蹬在这船帮上了。他一踩在这个船帮上，这个船就往这边那么一歪歪，这么一歪歪，这张头就劲儿借着这个势，嘿，往下那么一沉，俩手一扒这船帮。这船扑隆靠斗了，李逵扑隆就掉到水里边。掉到水里边之后，李逵这水性怎么样？李逵这水性啊，你要说他不会呀，他还不趁；你要说他会呀，他真不怎么样，手忙脚乱，劈楞扑隆的会两下狗刨。这还是小时候在他们家那个大弯坑里边练的，倒在这个江里边跟这张头比，那就没法比了。这个张头那是所有的游泳姿势人家全会，全能的水手。李逵这一下来，拿手就往那边一划了，就看这个张头拿手一叼李逵的腕子，一只手负着水过来吧小子。这李逵呢，这边是手也忙脚也蹬，不蹬蹬啊，不蹬蹬不蹬蹬，小子你看拳，抽空给人一拳头。人这张头呢不慌不忙，一转身就转到李逵的身后边去了，照着李逵那后脖梗子梆就是一拳头。李逵就觉得挨了一拳头，哎呀好小子你看拳，一转身又打人家，一打人家人就没影了。这一没影，李逵就觉得往下沉，往下一沉就喝一口水，喝一口水马上就又忙活，一忙活又浮上来了。这一浮上来就觉得脚脖子让人又抓住了，这张头抓着他脚脖子往下一拽，李逵咕噜又下去了。这一下去又扑腾扑腾半天又上来了，上来之后一睁眼，呵呵，一看那张头在他面前呢，好小子拿手过去就抓，这一抓这张头一缩脖子又没影了。李逵就觉得从他看

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照他后腰咣又是一拳头，李逵翻身又往后边滑了。哎呦，这两个人在这江里边就打热闹了，我噼里隆扑隆隆，一会儿这个上来，一会儿那个下去。这阵岸边上看着闹的人聚集了有好几百呀，走道的鱼贩子少公全都站在那儿了。哎呦，这二位怎么在水里边打起来了？一看这个船在旁边扣着呢。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也站在岸边上往远处观瞧。哎呀，宋江心想，坏了坏了，瞅出这意思来了，李逵绝不是那个张头的对手。大伙在这看着他们俩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啊。这两个人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精明一个呆，一个是马灵官的白蛇脱化，一个像赵元帅的黑虎投胎，一个像三冬扑瑞雪，一个像半夜乌云来，一个像银宿的韦陀神，一个像探科的李铁拐，一个是白虎戏水，一个是黑熊耍乖，忽上忽下，忽黑忽白，江水汗水一块流，黑白纠打分不开。江里打架，岸上看，齐声喝彩，把手拍。谁喝彩呀、啊？这些个少公在那叫好，给谁叫好？给那张头叫好。他们看出来了，李逵在水里边跟人打架，吃着亏呢。好、哦，头有两下子，多使出点技能来，给我们出出气。就看那李逵呀、啊，一会儿沉下去半天不上来了，一会儿的功夫，看那张头抓着李逵那头发往起一滴漏，又打水面把脑袋又露出来了，哗！刚一露出来，李逵把那个脑袋一晃的功夫，又给摁下去了，摁下去又滴漏上来了，滴漏上来又摁下去了。宋江一看这要坏，照这样的话不得把李逵给灌死吗？宋江看着旁边这几位少公，哎，请问，水里边这位掌柜的他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叫张顺呢、啊。张顺，宋江忽然想起来了，在浔阳江面上碰见那船伙张衡，交给他一封信，说他的弟弟就在江州这一带是渔行里的人，就叫张顺呢、啊，人送外号浪里白条啊。啊，莫不说是他？哎，请问这个张顺外号是叫浪里白条吗？啊，对呀、啊。哎呀，那我认识他呀，他的哥哥让我给他带了一封信来呀。宋江在岸边上冲着水里边就喊上了：“喂，张顺，快点过来，我这里有你哥哥的书信，别打了，快过来吧，别打了。”宋江在那扯着嗓子这么一喊，水里边这张顺真就听着了，一听说有他哥哥的书信，这张顺马上就跟李逵不打了。他一松手，唰，一划水，几下子就到了岸边上了。上岸之后，哎，谁说有我哥哥的书信啊？宋江说：“我说的，你哥哥的书信是我带来的，现在那书信我没带在身上，就在我的牢城营里头呢。朋友，我看你们两个不要打了，现在已经分出胜负来了。咱们上岸来都互相指引指引吧。”戴宗说：“张掌柜，看在我的面上，我看你也算出了气了吧，就这样吧，你得把我们这兄弟得救上来呀、啊。”戴院长，好好，我看您的面子，我把他救上来。就看浪里白条张顺一翻身蹦又下了水，奔着江中游去了。这功夫李逵啊，在水里边正向对岸赴呢，用狗刨的姿势啊，不当当啊，不当当啊，不当当，他怎么往对岸赴啊？这李逵啊，让人家灌迷糊了，转向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李逵往那边正赴着，这张顺随后就上来了，拿手一抓他的头发，过来吧，黑小子，你往那边赴啊，你赴不到江心就淹死了，你跟我走吧。张顺一个手覆水，抓着李逵就把他带到了岸边。带到岸边，张顺一上岸，把李逵这头往起一薅，李逵跌跌撞撞、晃晃荡荡，他也上了岸了。上岸走了没有两步，啪，就趴在岸边上。

0: 奎的跟前，他一哈腰，俩手一扶磕膝盖，告诉宋江他们：“哎，您把这位放在我这个机背上，我给他把这水往外赶一赶。”宋江和戴宗两个人过来，赶紧把这李逵搭起来，就担到他那个机背上了，趴在那上面。张顺就能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那么逛荡着。李逵呀，这水紧着往外倒，哇哇，吐了半天，肚子里边的水算是吐干净了。然后张顺把这个身子那么一晃，李逵又打他后脊背上咣当就下去了，摔了个仰不叉，摔得李逵吭哧一声：“哎呦，还摔死我了！哎，好小子，好小子！”张顺站起来一下腰：“怎么样，黑朋友，还没服吗？没服，咱们再接着下去。”“
1: 不下去，这回我是不下去。”
0: 宋江说：“贤弟，快快起来吧，亏了这位张掌柜救你。”哎，李逵倒是皮实，俩手一扶地站起来了。大伙儿一看，这李逵俩眼睛都红了，拿水呛的，挂了血丝了都。大伙儿在旁边偷着笑。李逵拿手一扑了脸：“
1: 不，
0: 哎呀，二位哥哥，亏了你们两个，要不然的话，恐怕我就回不来了。”宋江说：“不要说了，快点，咱们一起上酒楼叙话吧。”戴宗在旁边过来了：“你就是张顺
2: 啊？”“我叫张顺呐，戴院长，刚才我得又得罪了，这位是您的人吗？”
0: 戴宗说：“他是我牢城营里的一个牢子，是我的属下。”“
2: 哎呦，戴院长，小人我可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可不敢这么冒犯。”“
0: 算了算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们两个应该说是不打不相识啊。张掌柜，如果赏脸的话，咱们一起到酒楼上坐一坐，你看如何？”“
2: 哦，戴院长，大感情好了，走吧。”
0: 几个人说着话就上了琵琶亭。到酒楼之上，戴宗吩咐酒保又给多加了一把椅子，让张顺也坐在这里。坐好之后，张顺就问宋江：“请问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啊？”戴宗说：“你不知道他，他是山东运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姓宋，名江，字公明。”
2: 张顺一听：“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哎呦，宋大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大驾到此啊，有失礼仪，您多多原谅。”
0: 宋江说：“张贤弟，不必客气，我在浔阳江面上见到了令兄，船伙张衡啊，他呢听说我到这里来，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我带到牢城营，放在我的包裹之中，没随身带着。我一直想着要找到你，把信交给你，没想到在此处是不期而遇呀。”“
2: 哦，您在浔阳江面见到我哥哥了？”“
0: 就是啊，不但见到你哥哥，还见到了你哥哥的朋友，有混江龙李俊，有出洞蛟通威翻江蜃童莽，还有穆氏弟兄。”“
2: 哦，就是揭阳镇上那二霸。”
0: 宋江说：“就是啊。”宋江为什么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说出来呀？为了证实他真正见到了船伙张衡了。因为他没把信带来，他怕张顺不相信他，他把张衡的这几个好朋友的名字说出来，以证实他的确见到过张衡。张顺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啊：“宋大哥，这个信不信的先不着急，有时间我跟着到您的牢城营里边去拿，现在今天在这跟您相会，这真是三生有幸啊。”宋江说：“这个呢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黑旋风李逵，刚才他上你船上去买鱼，不懂得规矩，把竹篦子都给拔下来了，惹恼了众位少公，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李逵在旁边说了：“
3: 哎，就是吗？我不知道那规矩。小贼，咱俩现在完了没完？”
2: 张顺说：“咱们两个完了。”“
3: 完了？好，我琢磨着咱俩也该完了。岸上呢，我把你捶了一顿，刚才你把我拽到江里边灌了一顿，咱俩是一环一抱，两怼了，怎么样？”
2: 张顺就笑了：“哈哈哈哈，
0: 如果您要是愿意就此了事的话，那。

0: 咱俩就算了结了。
1: 好，从今往后咱俩就算是朋友了，怎么样？
0: 好，请问您贵庚？一去年庚啊，这李逵比张顺还长了一岁，张顺管李逵叫大哥。
1: 戴宗说，好啊，今天你们两个相识，也是我们四个人相识，这是一件喜事。告诉酒保马上再上几个菜，我们在这好好的再喝着酒。一会儿的功夫，酒保把续的菜给端上来了，他们这接茬还喝。
0: 张顺得知刚才宋江要喝这个鲜鱼辣汤，李逵下去买鱼，才惹出这一段事端，所以张顺站起来了。
1: 戴院长，宋大哥，您不是愿意吃这鲜鱼吗？现在我给您去拿两条鲜鱼上来，您这个鲜鱼辣汤还得接着喝呀。宋江说，现在我不想再喝了。
2: 哎，别因为我们哥俩刚才打起来您就不喝了，这汤还是非喝不可。
1: 李大哥，您跟我下去找两条好鱼上来。李逵说，这回他能卖给我吗？
0: 当然卖给你呀，我要下去哪个敢不卖呀？这些条船都归我管，我是鱼行的掌柜的。
1: 哎，那就好。
0: 宋江说，等一等。宋江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来，兄弟你拿着钱。张叔说，哎呀，宋大哥，还能用您花钱吗？这个鱼都是咱自个儿打的，到那儿就抓，用不着花钱。您初次到此，把我哥哥的信都带来了，我不得请您吃顿饭吗？这我都沾着便宜呢，没请您吃饭就给您几条鱼吃，算不了什么。张顺迈步下了楼，李逵随后跟着。时间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提了六条金鲤子上来了。这金鲤子是浔阳江里最好的鱼，肉鲜味美。他把这六条鱼提溜着，马上把酒保找过来，拿出两条来交给酒保，到厨房里边去做，做完了让他马上快端上来。剩下这四条鱼他挂在了旁边。张顺说，这四条鱼就交给宋大哥，您带回牢城营里边去吃。您从外地来，大概没吃过浔阳江上的金鲤子，带到牢城营里边给您那些个同事们，让他们也尝一尝，这是真正的金鲤子，一点掺假都没有。宋江说，好好好。哥几个坐到这儿，一会儿的功夫那鱼又做熟了，端上来了。这个鱼可真是跟别的鱼不同，鱼往上一端是香气四溢。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鱼。李逵就问张顺，
1: 哎，我说张顺，你这小子这水性怎么这么大？我看你在水里边就跟在旱地上差不多呀。
0: 张顺笑了，
1: 哈哈，李大哥，跟您说吧，我跟我哥哥，我们哥俩在江边上长起来的，父母都是摆船的。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刚一懂事儿，就拿那裤腰带拴到腰里边，从船头上放到水里，让我在那打扑棱。您算我从那时候就练这水功，到现在这多少年了啊？您大概没那么下过功夫吧？
2: 是啊，我就在我们老家水坑里边抓过泥鳅。
1: 我一看您那水性就不行，
0: 您那个就是一种游法，狗刨。
1: 哎，对了，哎，敢多子，我跟你学学怎么样？
0: 张顺说，这个我可不能教给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把这水性再把您教会了，等您耍起脾气来，我可就管不了您了。
1: 哼，好小子，你还跟我留这么一手啊？你还盯着再惯我。
0: 张顺这就笑了。正在这说话的功夫，有打外边走进那么一个女子来。这女子怀中抱着一个琵琶，身后边跟着老夫妻俩。这是干什么的？卖唱的，专门在这琵琶亭天天在此卖唱。琵琶亭吧，是当初白居易曾经在这里边听过琵琶的地方。现在呢，这个女子怀里边抱着琵琶在此卖唱，也是让这里的游人酒客感受一下当年江州司马白乐天的那种心境。也可以说呢，这个卖唱的会做生意。
2: 这个女子抱着琵琶往里边这么一走，宋江一瞧，这女子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虽不说面如芙蓉，但是淡施官粉也显得娇媚俊俏。女子进来之后，先冲着几位点了点头，几位客爷，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儿吧。宋江和戴宗呢点了点头，这意思就是答应了，你可以唱了。这个女子抱着琵琶叭一弹，琵琶声这一响，李逵在旁边火了。为什么呀？李逵在这正听张顺跟他讲这个赴水的事儿呢。李逵跟张顺两人正谈得热闹着呢，突然闯进来这么一个唱小曲儿的，干扰了他们的谈话了。这李逵是火爆脾气，他腾愣站起来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儿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琵琶亭里，李逵又闹出了什么事端？怎么又把唱曲的歌女得罪了？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67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67集。
2: 这李逵是火爆脾气，他腾愣站起来了，来到这个女子的跟前。哎，你在这搅和什么？你没看见爷在这正说话，我正研究跟他怎么赴水呢。你唱什么呢？你躲旁边去。他一边说着，拿手在那个女的面前那么比划，三比划两比划，拿手那么一点划，一手指头正点在女子这太阳穴上，梆的一下子，就看着女子往后一靠身子，哎呀，咕噔，扑通，坐地下了，背过气去了。后边那老两口子是这女子的父母啊，哎呦，孩儿啊，你怎么的了？这老两口子趴到女儿的跟前，这就哭。宋江一看，哎，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李逵当时也傻了，嗯，哎，
1: 哥哥，我没干什么呀。

0: 他一进来唱小曲儿，搅和了我们两个人的谈话。我告诉他别在这时候唱，我就那么拿手一点和他，碰他脑门子上来，你看他就坐下了。他长得怎么这么不结实？要是搁着我这脑袋，您就拿拳头怼我也没事儿。宋江说：“你那脑袋能跟人家比吗？你那是什么脑袋？你那是铁筷子。对对，可以是。这怎么办？”李逵瞅着这老夫妻两个呼唤他的女儿，呼唤了半天，就看这个女子轻轻地把眼睛睁开了，脸色跟白纸一样。为什么这样？连李逵拿手点，再加上李逵的声音下，两者都有。这女子没见过李逵这样的人，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啊！李逵拿手一点火，连惊再吓，他晕过去了。半天，这女子缓醒过来了，睁开眼睛一看，娘，爹，刚才那是个什么人呢？李逵跑旁边坐下了，
1: 行了，我别说话了，我再说话，他再吓死，都怪我。
0: 宋江说：“这女子，你不要担惊害怕，刚才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你不是要唱小曲儿吗？我们正在听着呢，你唱一个我们听吧。”这女子站起身来，哎呀，我现在我唱不了了，我觉得心跳气短，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宋江一看坏了，给人家吓出病来了。这老两口子走到宋江的跟前，这位官人，那请您担待原谅吧，我女儿胆小，没经过这个，这一下呀唱不了了，那我们就走吧。宋江一看这老两口子挺厚道，他的女儿被吓成这个样子，没说别的转身就要走。宋江说：“且慢，我来问你，你们姓什么叫什么？你这个女儿她叫什么名字？”老两口子听到这里说：“我姓宋。”哦，宋江暗想，跟我还是同宗，500年前是一家嘛。这老夫妇说他的女儿叫宋玉莲。宋江说：“哦，你这位小姐就在这琵琶亭上经常来卖唱吗？”“是的，我们就以卖唱户口啊。”宋江说：“好吧，今天虽然没唱，但是这位小姐也受了一场惊吓，我给你几两银子吧。”宋江腰里边掏出来5两银子赠送给这老夫妇。夫妇两个和这宋玉莲一起感谢宋江，然后转身走下楼去了。他们下了楼之后，宋江就告诉李逵：“贤弟呀，以后做事可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这么莽撞。你看刚才你这一手指头几乎要了这个女子的性命，如果真要这个女子死了的话，那你就得吃官司啊。”李逵说：“谁知道他那个样子？好好好，以后凡是见了女的，我就躲他们远着点儿。”这弟兄四个在这儿继续饮酒，吃饱喝足之后，算还了9000。宋江和戴宗他们走下楼来，浪里白条张顺说：“宋大哥，今天我就不跟着上您的牢城营里边许信去了，明天我再到那儿去啊。以后您有时间就尽管到这里来，要再吃鱼，您就到这鱼行里边说我的名字。一提浪里白条，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宋江说：“好，这个地方我少来不了啊。”这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条。浪里白条什么意思呢？就说这张顺的水性大。后来呢还有另一种解释，五代时候啊，军队行进，前边的这个队伍叫踏白军。踏白军呢是专门探听敌军情况的军队。踏字的读音呢有时候跟这条相同，所以又叫条白。条白的守将翻过来叫白跳将军。白跳将军是指的陆地。那么称呼他浪里白跳呢，就说他是水里的将军。这种解释有些牵强，通常人们都说浪里白条，就是因为张顺他这身子长得白，在水里边游泳的时候好像

0: 扶着一个白鱼一样，称它为浪里白条。也有的说它像浪里的水花，又叫做浪里白跳。反正张顺的水性是不小。由打这儿，张顺和宋江他们告别之后，宋江和戴宗就进了江州了。进了江州，戴宗回转自己的家中。戴宗没有家小，他的住处就在城东城隍庙旁边有这么一个院落。李逵跟宋江两个人回转牢城营，李逵在牢城营内有个单身房，倒在自己的那个单身房里边，李逵一脑袋扎在那床上，他就睡了。宋江提了几条鱼回来的，他把这几条鱼给了管营一条，给了差拨一条，另外那两条呢撂在自己的屋子里。宋江啊，晚上又把这两条鱼托牢城营里边厨师给做了，做了之后把这两条鱼又吃了。宋江是挺喜欢吃鱼，这两条鱼吃完了之后，他在超市房里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睡到半夜就觉得这肚子里边不得劲儿，叽里咕噜十二重楼连连之响。宋江翻身起来，这就上厕所，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倒在床上，还没等睡着就觉得又内紧。宋江马上起来又上厕所，一次比一次间隔时间短，这一夜之间他就上了有十二趟厕所。怎么回事啊？今儿个白天在这琵琶亭上他们吃饭呢，第一回吃的那鱼，酒保不说是昨天的鱼吗？其实酒保还说了谎了，那鱼不是昨天的，是前天的。这鱼有点变质，宋江吃那个鱼吃的有点食物中毒了，所以就拉起肚子来了。一直拉到天亮，宋江就觉得眼壳也塌了，四肢也没有劲儿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亮之后，这李逵来了，说李逵怎么就没中毒呢？你看李逵他胃口好啊，抵抗力强，他就没怎么样。昨天让张顺灌了一肚子水，他都没事儿，天生就是好体格。李逵来看宋江，
1: 哎，宋哥哥，您怎么样了？
0: 宋江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哎呀，李逵，我病了。
2: 哎呦，大哥，您怎么病了？
0: 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泄了一夜的肚啊，我现在四肢无力，一动不能动了。
2: 哎呦，这我得给您找大夫去。
0: 李逵转身往外就走，时间不大的功夫，这位李逵找了个大夫来。大夫来到这里，给宋江号了号脉，一问宋江昨天都吃了什么了，断定宋江这就是肠胃有了病。大夫给开了个方子，让按方子抓药，这方子名字叫六合汤。李逵拿着药方子就给宋江去抓药去，不大会儿的功夫，他把这个药就给抓回来了。抓回来放到这个宋江的床头上，李逵这人不会熬药，就找差拨去了，让差拨给帮着熬药。好在宋江人缘好，差拨就在宋江的床头把这药拿走喽。熬好了之后，倒在碗里，端在宋江的身旁，递给宋江，让宋江把这药喝下去。宋江算稳定住了，但是还觉肚子里边一阵阵的绞痛。宋江正在这床上倒着的功夫，浪里白条张顺跟戴宗一块来了。张顺今天进城先找的戴宗，然后到这儿来找宋江。张顺的意思啊，是让戴宗再陪着宋江找着李逵，一块儿再找个地方，弟兄几个再欢聚一回。今天张顺要回请，可是来到宋江这个住室这一看，宋江这个样子，看走不了了。宋江跟戴宗、张顺说：“说昨天晚上回来，我这肚子就难受啊。”戴宗说：“可能是昨天没吃好。”宋江又打自己的包裹里边，把传伙张衡给张顺写的那封信拿出来了，交给了张顺。张顺对宋江再次致谢。张顺说：“宋大哥，既然这样的话，您就好好的在这养病吧。什么时候身体康复之后，您到江边去找我，我一定要请您和戴院长、
3: 李大哥
0: 咱们凑在一起再欢聚一次。宋强说好，我琢磨我这个病用不了几天就会好的，到时候我去找你，好吧，您安心养病。这样浪里白条张顺和戴宗他们两个人转身走了，黑旋风李逵在宋江的床头这儿守了一天。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李逵又过来了。
1: 宋哥哥，你觉得怎么样？
0: 宋江说，我喝他的药很见轻，现在基本上好了，就是身体觉得还有些虚弱。李逵啊，你不要在这守着我了，你有你的事忙去吧，我这不用你照顾了。
1: 是吗？要这样的话，那兄弟我就走了。
0: 宋江说，你去吧。李逵转身也走了。宋江倒在了床上，自个儿迷迷瞪瞪就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到了晌午。差拨给送来了饭，这饭当然都是软食了。宋江吃了点饭，觉得没有再泻肚，看来这肠胃是已经调和好了。宋江就在自己的床上倒着，一连气儿倒了那么三四天。到了第五天头上，宋江觉得完全恢复好了。宋江起来洗了洗脸，换了一身衣服。宋江想要找着李逵，找着戴宗，一起去到江边上寻找浪里白条张顺，因为张顺有话在先呢，您身体好了一定去找我，咱们哥几个在一起要聚一聚。宋江呢就来找这差拨，先问李逵住在什么地方。差拨说，李逵住什么地方您不知道吗？就把那个角那单间房就是他的，可有一样他不在那儿。宋江说，他到哪儿去了呢？寨外啊，谁能知道他在哪儿？一天到晚他东一头西一头，平踪不定，谁也说不上他在哪儿出来，谁要找也找不着他。哦，那么戴院长在什么地方住？戴院长啊，您从这儿往城东，您打听那儿有个城隍庙，城隍庙的东界饼有一个小院，小院有三间房，院里边有一棵枣树，到那儿您一打听就知道了，那就是戴院长的家。戴院长没有家小，就他自个儿一个人。哦，好。宋江带了些银两，迈步出了牢城营，就奔城隍庙这儿来了。到城隍庙这儿一瞧啊，东边果然有这么一个独院，院里边有一棵枣树。来到大门这儿，瞧门上上着锁。宋江往旁边一走，正碰见一个走路的。宋江打听了一下，请问这个院子是戴院长的家吗？这走道里一笑，啊，对，是戴院长的家，您是他朋友？宋江说，是啊，今天我来拜访他。哦，戴院长一大早就出去了，他可是个忙人啊。哦，宋江一看戴宗也没找着，心想，没找着李逵，没找着戴宗，那么我自己去找张顺这也不好啊，算了，今天就不在一起聚了，我自个儿溜达溜达吧。宋江就这样信步出离了江州，就走到了浔阳江边。在江边上一边走着观看着江景，滔滔江水奔东流去，江岸上停泊来往着一些渔船。宋江迈步往前走着，突然发现在一望之内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修建的跟别的楼是大不相同，画栋雕梁，奇极翘角。哎呦，宋江心想，这个楼好气魄呀，他奔着这个楼就走过来了。走近了一看，啊，楼上横挂了一个大匾，是苏轼写的浔阳楼。宋江心想，我在郓城县的时候就久闻这浔阳江边有一座浔阳楼啊，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再看楼门口这个地方，一对华表上面写了一副对子，上联是世间无比酒，下联是天下有名楼。好，宋江暗想，今天既然是找几位朋友都不在，那么我就自己上楼独酌一番吧。宋江迈步一进酒楼，

0: 老唐的赶紧迎上前来。哎呦，客爷，您喝酒吗？
1: 宋江说，喝酒。
0: 楼上有雅致地方吗？有有有，楼上有临江的小葛子，请上楼。
1: 好，头前带路。
0: 酒保头前噔噔噔上了楼了，宋江随后跟着酒保来到楼上，找到临江的一个小葛子这儿，这酒保把桌案擦抹干净，让宋江自己坐下。宋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啊，凭窗一看，眼下就是长江。宋江想，在这个地方一坐，喝几杯酒，可以触景抒怀呀。宋江说，酒保，这个小葛子里边你不要再卖座了，我把这个小葛子包下来了，可以吗？
1: 好好好，客爷，这小葛子就您自个儿了，再不进来人了。
0: 好，宋江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坛好酒。这跑堂的下去不多时，把菜给端上来了，好酒也摆上了，酒杯羹匙补碟筷箸放在面前。宋江把这酒倒成了一杯，自己品了品，这酒味倒也醇厚，自斟自饮，别有一番情趣。宋江在这喝着酒啊，看着江面上的景致。这个时候呢，就听见这小葛子隔壁那边也有两个喝酒的，听他们的谈话，是两位儒生。宋江坐的这个小葛子身背后是硬山，前面呢就是坚壁，这个坚壁墙啊是用木板子钉的，两面都糊的纸，所以它隔离不隔音。那两个儒生谈什么，宋江都可以听得清楚。开始听这两个儒生谈论一些文章诗词，后来呢，就听那个屋子里边进去一个卖唱的。这个卖唱的一唱，宋江就听出来了，是头几天他们在琵琶亭上见到的那个宋玉莲。唱完了之后，就听那两个儒生说了：“
1: 啊，你唱得不错呀，我赏给你一两银子。”
0: 就听那宋玉莲还有他的父母对那两个儒生一番致谢，致谢完了，那卖唱的走了。卖唱的走了呢，听那两个儒生接着还说话：“
1: 哎，你看这个女子，她现在是流落江湖，酒楼卖唱，
0: 她这就是生不逢时啊，这是她的命运决定。她要是被选进宫中呢，也许她就是皇帝的后妃，使奴换婢，一呼百诺呀，是不是？”另一个儒生说了：“
1: 是啊，是啊，人生就是这样啊。
0: 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呀。你我之辈，在天地之间，只不过就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转瞬即逝啊。
1: 想想我们也读了这些书，又有什么作为呢？啊，不过就是在这儿一个酒客，与其这样，倒不如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留得一个青史名标。”那个儒生说了：“人生在世，即使不能留得青史名标，要能落个骂名千载，也算不虚此行啊，
0: 是吗？”“
1: 哈哈哈哈，骂名千载那可不见得好。”“
0: 那怎么不好啊？”“
1: 啊，你看这些作诗的，
0: 那些个名家留下诗句，那些个反叛不是也留下诗句吗？
1: 哎，黄超那诗你知道吗？”“
0: 黄超
1: 啊，
0: 他有一首咏居诗啊。”“
1: 哦，知道知道知道，我对黄超这个人说实在的还是很感兴趣的。那个咏居诗他写得非常好啊：
0: 飒飒秋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未青帝，宝玉桃花一处开。”
1: 你看看，这个黄超虽然是反叛，但是他这心里边却胸怀大志，他看出来人间不平啊，这个菊花就是一种自我的比拟。嗯。 皇朝毕竟后来成了事了，所以现在人们还在传颂他的诗。那个儒生说了，皇朝的这首诗你知道，他还有一首诗你知道吗？哦，他还有一首什么诗？那首诗大概就是他失败之后的诗了。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铸丸铸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望落晖。有人说黄超在雅尔谷战死，可是根据这首诗说明黄超他并没有战死，他后来当了和尚了。站在天津桥上无人识得，他望着落晖发出一番感慨。好啊，这番感慨也发得妙。你我弟兄说，黄超倘若是成事的话，他不也就是皇帝了吗？他的这诗也不就会成为千古之作吗？就是啊，胜者王侯，败者贼呀。他败了，他就成为反叛了。嘘，这个话可要小声说，别让别人听着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

0: 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 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赞助，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 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牛群冯巩带来的相声《坐享其成》。这段相声角度独特，通过特别夸张的表演还有机智的对话，把不劳而获的荒谬和努力奋斗的真谛揭示得明明白白，咱们就在笑声里好好反思反思成功的真正含义。
9: 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10: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9: 笑好。
10: 哎，我说啊，冯巩啊，
9: 哎，
10: 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9: 啊
10: 啊，
9: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星搁哪哪火吗？
10: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9: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10: 诗词歌赋，
9: 琴棋书画嘛，
10: 捕鱼捉蟹
9: 啊，煎炒烹炸，
10: 刀枪剑戟，
9: 斧钺钩叉，
10: 帮人搓澡，
9: 替人桑拿，
10: 给人洗脚，
9: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10: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9: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10: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9: 啊？
10: 你说咱是帮了还是不帮了？
9: 不帮
10: 啊！
9: 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剩下了。
10: 那好了，
9: 不帮。
10: 有你这句话，
9: 嗯，
10: 我跟谢晋说了，
9: 你跟他
10: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9: 不是谁？
10: 谢晋、谢导
9: 啊，
10: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9: 啊、
10: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9: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10: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9: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10: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9: 什么戏啊？
10: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9: 别人也演不了啊！
10: 啊，
9: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10: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9: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10: 啊，不不不，
9: 没车接我，我这
10: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9: 对呀，
10: 嗯，
9: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10: 好、
9: 是的，
10: 把车开上来。
9: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没车开。
10: 不是。
9: 我就开他呀！
10: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9: 啊。
10: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9: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儿。
10: 啊不，我不挤
9: 啊，
10: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9: 那我呢？
10: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9: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0: 都是老板，都一样。
9: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0: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9: 哦，这明白了。这 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10: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啊？
9: 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0: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9: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0: 我说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9: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0: 哎呦，怎么着？
9: 你看见了是吧？
10: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9: 哪首啊？
10: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拉。
9: 啊，明白了，明白了。
10: 柯受良，你知道吗？啊，
9: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0: 跟你就没法比了。
9: 怎么呢？
1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9: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10: 怎么样，峰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9: 不拉，打死也不拉。
10: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9: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算不算？
10: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9: 你找去，
10: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9: 了。你还给？
10: 行了，
9: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0: 谁拉车我给谁，
9: 真的？
10: 那当然了，
9: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0: 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9: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来，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0: 没错。哎，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9: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0: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9: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10: 多少钱？300块啊？
9: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10: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9: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我干什么你？你
10: 嫌钱少是不是？
9: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0: 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9: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9: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0: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啊、它落不着动啊，
9: 是
10: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9: 没错，
10: 痛苦了。
9: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0: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9: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9: 谁演董事长？
10: 穆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9: 别这样，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哦。
10: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9: 不是拉穆铁柱吗？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1: 董事长女儿坐车，
9: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1: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9: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9: 不行，
11: 你赶紧，
9: 这300块钱
1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9: 那我真上了，
1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9: 赵丽蓉。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儿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郭达、蔡明与刘桂娟带来小品《红娘》。您听过当红娘却要专管拆台的吗？郭达饰演的老公要和别人合演《西厢记》，蔡明饰演的老婆偏来当这个红娘。本该是撮合张生与崔莺莺的戏，结果呢，她这个红娘搞得跟盯梢一样，硬生生把排练现场搅得鸡飞狗跳。可这出戏马上就要登台了，被这么一闹，还能顺顺当当唱下来吗？
4: 老师，
5: 老师，
4: 老师，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哎，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5: 是吗？
6: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4: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6: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5: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6: 真的？
5: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
4: 哎呀，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矿财！
6: 哎，谁演崔莺莺啊？
4: 对啊，
5: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4: 太好了！
6: 你小师妹是谁呀？
4: 对啊，
5: 白雪梅。
4: 白雪梅，
6: 她演崔莺莺。
5: 对呀。
6: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往一块儿撮合。
4: 对呀，
6: 喂，
4: 这怎么了？
6: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5: 冤家仇人。
6: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5: 救命恩人。
6: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5: 那是
4: 初恋情人。哎呀，
5: 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4: 对吗？
5: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4: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6: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那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4: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6: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4: 什么？
6: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4: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哎，它飘也是白飘嘛。
6: 我告诉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4: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
7: 师姐，
6: 彩旗来了
7: 啊！你好，
4: 彩旗，你好，
7: 彩旗。
4: 雪梅，你好。
7: 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哎呦，
4: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7: 一点都没变。
4: 哎呦。我没什么想法。
7: 哎，你说什么？
6: 他在背台词呢。哎，
4: 对对对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7: 你有这句台词儿啊？
6: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哎，不信你问老师。老师，陪戏吧。
5: 成，你们穿上服装。
4: 哎，好的，
5: 大伙准备啊。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折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

0: 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1: 啊，听清了。
0: 哎，红娘，
2: 哎，听清了，听清了，嗯，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3: 好，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0: 漂亮。预备。
3: 哎，好了，来了。
0: 开始。
1: 啊，红娘小姐。
3: 我规矩点。
0: 炸台，
2: 不许给他留电话。
3: 那我给他留呼机。
2: 哎，
0: 炸台
2: 留呼机，
0: 你有完没有啊？
2: 完了，
0: 往下走。

0: 会儿你跟他拍戏的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哎，
1: 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谢梅，来。你以为那张生包着二奶呢？
1: 就是。
0: 嗯，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嗯，成，咱唱下一折。哎
1: 哎，好嘞。
2: 红娘里面的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又说什么呢？
0: 我是我心甘情愿呢。
1: 对对 对, 对, 对，哎，
2: 这就对了。哎
0: 呦，容易吗我？
2: 红娘领着莺莺上场。

0: 你台词儿。
1: 小姐，
0: 什么词儿啊？
1: 小姐，你别害臊啊！
2: 小姐，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2: 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2: 你不害臊，
3: 你咋的这么大起来了？
1: 成心是怎么着？说词儿。

0: 翠玉，哎呀，你掐我干什么你？
1: 你忘了？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2: 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老公疑神疑鬼的，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了锅。
0: 哎呀，我已经被脏习惯了。
3: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4: 老师，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2: 保证。下边张申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4: 见面以后呢？
2: 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
4: 插。那我呢？
2: 接着演戏呀、啊！你高兴地说，
4: 高兴。
2: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称心如愿。明白了吗？
4: 傻子也明白啊。
2: 行吗？
4: 哎。行。
2: 开始。

0: 哎呀，这哪里是红娘，这简直就是一坛子红醋。走吧，
1: 干嘛？
0: 该谢幕了。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行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黄宏、宋丹丹演绎的小品《回家》。1998年，改革开放刚走过20个年头，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变好，大哥大这样的新鲜物件横空出世，成了当时身份的象征。这位丈夫为了撑面子，挪用买年货的钱买下一部二手大哥大，本想借机争取个大活，却因为拨错号码、搞错品牌，如意算盘一下落空。眼看年关将近，年货的钱却没了着落，这还能回家团圆、开开心心过大年吗？
7: 哎，过年了，过年了，我这擦车的那不遥远了，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划了道的就算给你拜年了。哎呀，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这面挎着我媳妇儿，这面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啊，王老板。
8: 干啥呀？谢他干啥呀？在咱这擦一年车了，还没给钱呢。
7: 钱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8: 哎呀，大哥大。
7: 小名少基。
8: 王老板给的。
7: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8: 二手货呀？
7: 是，
8: 那不值钱。
7: 不，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
8: 这玩意儿跟人一样，二手货相当于二婚。你没听人说吗？原配夫妻恩恩爱爱，一旦离婚马上歇菜。
7: 你纯属瞎扯！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
8: 走，回家，
7: 回家。
8: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7: 啊，对，你听我说。
8: 啊、
7: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
8: 真的？
7: 1辆车100，10辆车2000，20辆车2000块吗？
8: 哎呀，太好了！
7: 挣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8: 太好了，哎呦。
7: 啊。
8: 那要误了火车呢，赶不上30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7: 你真笨，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8: 传呼我爹。
7: 号码
8: 0457-512-1111。
7: 通了，呼多少？
8: 119。
7: 呀，哎，你爹够火的，你爹。喂，哎，请呼119，回电0109088888。
8: 哎呀，这号码够牛的。
7: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天涯海角任我呼。快不？你爹？
8: 我爹。
7: 接接接。
8: 爹。 没声呢？
7: 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啊。我来。喂，喂。哎，有了
8: 啊！
7: 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
8: 你爹像鸟叫，
7: 你快点，别让它飞了，你快点。
8: 爹，
7: 嗯、
8: 啊，爹，
7: 嗯、
8: 啊，
7: 爹，哎，
8: 我就爹，你总答应啥呀？
7: 我这跟你使劲儿呢，你
8: 烦呢。爹，
7: 哎、
8: 啊，啥玩意儿？找王老板开了
7: 生意？
8: 哎呀，
7: 生意
8: 来了，
7: 喂喂。王老板跟我们说了，
8: 是、啊、
7: 这笔活交给我们、
8: 啊，
7: 我们正等着你呢。
8: 啊、
7: 什么、
8: 啊？
7: 必须进口了？
8: 哎呀，
7: 有，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8: 你说啥呢？咱哪有进口辣呀？
7: 先把它勾住，完了咱上街去买去。
8: 快跟他说。
7: 喂，有啊，
8: 啊
7: 什么？啊，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
8: 哎呀，啥品牌卖过了？
7: 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
8: 糊墙了。
7: 快找。
8: 啊，
7: 喂，我们这辣太多。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验一下啊！
8: 坏了，老公，
7: 咋了？
8: 可能让我糊房顶了。
7: 你站起身来，你马上看呐，马上看！
8: 哎呀，太高，我看不清。
7: 我给你手提子去。
8: 回来。去
7: 啊，
8: 坐着。
7: 坐。
8: 骑一下行不？
7: 哎呀，你客气啥？骑、
8: 啊。
7: 媳妇儿一着急，丈夫就成驴。
8: 哎呀。
7: 啊。
8: 这小包内容够热闹的。
7: 哎呀，你别光看热闹，你快找辣。
8: 啊。
7: 嗯。Yeah.
8: 名人出书一塌糊涂。
7: 哎呀，不是这张。
8: 那你往前走。
7: 我往前走，走，往前走。
8: 科隆绵羊没爹没娘。
7: 又错了。
8: 那你往后走，走。
7: 我往后走，往后走。
8: 啊、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7: 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你累啥小子了？你在这儿。
8: 腿挡在你身上，你走哪儿我念哪儿，这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7: 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我大过年的把足球还整出来了，这不给咱添堵吗？我这一年看完假币看假 A， 最可气的世界杯，天天喊着能出现，到后来狗带嚼子瞎胡雷，
8: 是吧？老公
7: 啊，
8: 找到了！
7: 喂喂喂，我们找到了，找到了！你、啊、
8: 你，我们公司，
7: 我们公司。
8: 车辣，
7: 各种车辣，
8: 具体品牌，
7: 具体品牌，
8: 糊上了，
7: 糊上了，糊上了。
8: 我刚才在说，
7: 来、
8: 啊，
7: 喂，什么？不在我们这擦了？
8: 我这就买的。
7: 喂，
8: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的，我马上上街买的。你跟
7: 2000块钱，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
8: 你看你。发那大火干啥呀？黄了拉倒啊！咱这就回家。
7: 回家。
8: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7: 儿子，
8: 啊，
7: 你听我说。
8: 怎么的？
7: 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
8: 啊。
7: 你想咱过年要不回家了，这能挣多少钱呢？
8: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7: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8: 说咋呢？
7: 不是，我这给你打个比。
8: 我爹是村长，你知道不？
7: 我知道。
8: 我爹就这觉悟啊！瞧一提钱，你那个样烦人。
7: 你看，又急了，说翻脸就翻脸。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来，呼你爹。
8: 呼你爹。
7: 啊，对，啊，呼字不好听，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哪能呼你爹呢？还呼你爹，行吗？跟你商量点事儿，万一电话呼通了，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咱晚回去几天，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
8: 晚回去可以，
7: 嗯，
8: 但是我有个要求。
7: 你说，
8: 电话拨通之后，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
7: 既然你对我这么铁，我给你爹磕出血。你爹，我现在就磕
8: 啊！
7: 哎，爹啊！
8: 跟他说。
7: 哎，又错了。
8: 还爹呢？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
7: 什么？给王老板送货？送什么货？ 年货。哎呦，我媳妇儿啊，这是想啥来啥，来个送年货的。
8: 啥年货？
7: 别急别急，我先问一问。喂，过年了，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啊，哦，海洛因呐。
3: 你听见没有？海洛因。
8: 海洛因。
7: 海洛因。贩毒团伙，妮儿，赶紧回家躲躲去。
8: 躲啥呀？这玩意儿全球通，到哪都能把你逮着。
7: 那怎么办呢？
8: 赶紧给110报警。
7: 别急，我先把他稳住。啊。喂，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那儿接货？啊？什么？听差了，不是海洛因，那是什么因？铁观音。那你差哪儿去了你呀、啊？
8: 你管，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的茶。
7: 哎，铁观音是茶，我爹最爱喝的茶。喂，
8: 让他赶快送来，就送来。
7: 关机了。我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这个家是没法回了。
8: 站住！你这怎么回事？
7: 我怎么回事？
8: 我看你不大对。
7: 我有啥不对的？
8: 你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不回家，一会儿要开拉，一会儿大哥大，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你到底要干啥？
7: 我干啥？我挣钱买年货，我干啥呀？我爹，
8: 你慢点，接可以，问清楚，别整个大哥大，逮谁都叫爹。
7: 你放心。问不清我绝不叫，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喂，谁？说话！哎呀，这终于来电话了，爹呀！
8: 爹，
7: 你听听，
8: 是爹吗？哎呀，真是爹！
7: 真是爹！
8: 快给爹磕头！
7: 你还咋磕呀？
8: 人家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
7: 你这磕他也看不着，这不白磕了吗？
8: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7: 听声好办，你给我。喂，爹呀！我们给你磕头了，爹呀、啊，你听见没有？爹呀、啊，这头磕的砰砰的。
8: 干啥呢？你这是给我爹磕头呢，还是打我爹呢？
7: 我这做个气氛。
8: 过来。
7: 过
8: 跪下。
7: 跪。
8: 磕头，你说吉祥话。
7: 哎，吉祥话我会说。
8: 爹，过年好啊。
7: 爹呀、啊，千万要吃饱啊。
8: 爹，祝您老长寿啊！
7: 爹呀，过年多吃肉啊！
8: 爹呀，我们给您磕头了！
7: 爹呀，吃饺子要煮熟了！
8: 你咋就知道吃呢？
7: 你不说要说吉祥话吗？
8: 趁爹高兴，赶紧提不回家的事儿。
7: 哎呀，对，接着来。
8: 爹，我们不回家过年了。
7: 爹呀，我们在外边挣钱了。
8: 爹呀，您老千万别难过呀。
7: 爹呀，我们挣钱买年货呀。
8: 爹呀，我们不是不想家呀。
7: 爹呀，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
8: 买年货的钱让你花了。
7: 电话关了，别让爹听见。
8: 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吧？
7: 2000块钱我嫌便宜。
8: 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吧？
7: 我去买完大哥大汽车在开拉，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我不是诚心，我媳妇儿你别这样，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
3: 此处无声胜有声。
7: 我错了。
8: 你花那么多钱买他干啥呀？
7: 这不要回家了吗？我心拿着他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
8: 有这玩意儿就能长脸呢？
7: 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在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让人高看一眼吗？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
8: 你说啥呢？人活着就图个面子。老公啊，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咱要那是虚荣干啥呀？
7: 我给王老板退回去。
8: 拉倒吧，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
7: 那咋整啊？
8: 咱就拿这玩意儿当年货送给咱爹，往后爹要想咱了就给咱拨个电话。
7: 太好了，回家
8: 回家。
7: 别擦的拖拉机呀、啊！
1: 夏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成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丽蓉、巩汉林与金珠为您献上小品《老将出马》。这部作品讲的是一位单位领导为了迎接外国朋友一直苦练英语，结果没成想一张嘴全是方言味的搞笑英语。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0: 停！
1: 我告诉你们啊，卫兵马上就要到了。
2: 太好了啊！
1: 赵主任呢？
2: 赵主任，刚才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你看，喂喂喂喂，赵主任，赵主任，请你马上赶到现场。
3: 喂喂喂喂，龚主任，我正在现场呢。
1: 喂喂喂喂，赵主任，我咋看不见你呢？
3: 那我也看不见你
1: 呀。哎呀，你好好看看，我都在驴前面呢。
3: 我正在驴后头呢。
1: 您在驴。哎呀，这不耽误工夫吗？我跟你说。

0: 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啊？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1: 对，龚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0: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老主任呢，跟你商量商量，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1: 中，
0: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1: 点头 yes， 摇头 no。
2: 点头 yes， 摇头 no。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2: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不 hello 了？
0: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
1: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0: 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1: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我要是念单词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1: 中。
0: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1: 中。
0: 咱娘俩还得练练。
1: 练练，
0: 请。女士们，先生们，
1: 来的先见他们。
3: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1: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0: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儿。
1: Welcome to China， 靠山屯儿。
0: 咋样？咋样？还真是英国味儿，
1: 我前面的英语呢？
0: 那真是唐山味儿，
1: 那都说白学了。
0: 哎，咋能白学呢？哎，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
4: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0: 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1: 说啥事儿吧？
0: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呀、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1: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0: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1: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3: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1: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
0: 那都更好了。不过您一个人练呢，还没意思。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您跟他对打。
1: 对打，
0: 拿上来。
1: 嘿，
0: 中吧。
1: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在咱们屯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0: 好，
1: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0: 好，
1: 我不踹他。
0: 赵主任，你请看。
1: 谁？
0: 泰森。
1: 要啥呀？我要做。
0: 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1: 他不肝颤，我肝颤。
0: 你怕啥呀？
1: 他咬咬耳朵。
0: 妈妈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1: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0: 那你喜欢？
1: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0: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1: 耶，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5: 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0: 对，是谁？
1: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4: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1: 哎呀，拖拉机呀、你真会赶时髦啊。
0: 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1: 对，谁？我唱。
0: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1: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0: 哎呀，老主任，你就凭我的，你都唱
1: 了。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我要走了。

0: 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
1: 你说这话啥意思？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哎呦，那音乐，把这当哎。

0: 两天咳嗽，要不然呢还抒情呢。哎
1: 呦，这都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激将法上都是灵。
2: 对，
1: 请老将出马都挺对了吧？
0: 你别来这套，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1: 你说呀，
0: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1: 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0: 好，孩子们，那音乐
1: 我听听。
3: 九七六年，那是世界的春天，在希望的田野上，小伙儿要弹琴，唱歌唱。嘿嘿哟，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办成。今天是个好日子。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路明带来飞旋的时代。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5: 昨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意识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宝瑞精心呈现的单口相声《打油诗》。生活里总有些人精于算计，待人刻薄，就像这段故事的老三，人送外号磁公鸡、铁仙鹤，一毛不拔，满肚子歪心思。兄弟四人一同进京赶考，他不专心前程，反倒处处刁难自家兄弟。可他万万没想到，平时少言寡语的四弟只用几句话就轻松反击，让机关算尽的他原形毕露。这不是一种

0: 大智慧吗？
1: 清朝在这个光绪年间的事情，在这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亲哥四个脾气可不一样啊。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唯独这老三，哼，要多奸有多奸，要多坏有多坏，交朋友都不交他，人送他外号是瓷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子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小时候在一个学房念书啊，这老三呢趁着他不爱说话竟欺负老四啊，不是打一下掐一把拧一下啊，老四呢也不愿意说话，就哭了，哎哎哎，哭了，先生过来了，怎么回事？嗯，一指老三一指他这儿，先生，老三怎么意思啊？你要拧他来了吧？嗯，我没拧他，没拧他，他怎么哭啊？我掐他一下，那不一样吗？那不是就这么坏？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了，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有你什么？没学问他这么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呀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驾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您备好了啊，别辜负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当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被刁鞍，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手接鞭，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咱，你呀、啊、此去谁得中，咱就你呀、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五个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辨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

论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每人做一句诗，以这为题，大哥您先来。老大一听怎么又来了，好好，我说，说出庄碰见一口财，老二许多人等讲他台，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买要完了。大哥他怎么又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怎么了，他说买，废话，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啊，那是埋，是埋就完了，走，又走了。这老三可就恼火了，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把傻小子给扔去，带他去呀、啊，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这么气人了，走吧，走来走去，天快黑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到这河边这么一看呢，有个独木桥，哟，骑着马过不去了。不但骑马过不去了，在这个河边啊有个施木的先生，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的，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很窄一个小独木桥。老三一看，哎，这个行了，大哥二哥，您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师母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哎，您知道，您先说。好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说师母先生不敢过，老四绕。大哥他说绕，大爷说对呀、啊，师母先生不敢过，绕那边绕大桥去，甭说他绕，咱们也得绕下去了。老三这个气呀、啊，过了桥，别走了，别走了，住店吧，住店吃饭，自己起伙食，吃的什么炸酱面，吃完了就都睡了。这个老三可一宿没睡，干嘛想坏主意？傻小子，嘿，你不是就爱说一个字儿吗？说完一个字儿，大哥二哥还说你有学问，一个字儿管着我们这二十一个字儿。行了，明儿个人都怕饿，把你傻小子给饿回去。他憋了一坏主意。第二天早起来，他老早就起了，起来一看呢，外头下雨，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的伙计，伙计，给你二两银子，给我买他二斤牛肉。啊，买俩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买他三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吃包饺子，你帮帮忙。啊，是。伙计一会儿工夫，东西都买来了，让伙计帮着，把馅儿啊，剁好了，和好了，面和得了。那哥仨还没醒呢，到屋里叫去，大哥别睡了，天不早了，二哥起，哎，傻子别睡了，起吧。老大揉了揉眼睛。哟，天不早了，赶紧打行来。打什么行来？走不了，下雨呢。这你就不对了，你睡不着了，干嘛成心搅我们呀？走不了，多歇一会儿。还歇什么呀你？大哥二哥，咱们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那多费事，不费事。您起来看看，您看，馅儿拌好了，面也和好了，二两银子，钱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老大一想，这老三没这么厚道过呀，他自己把这馅儿也搞好了，面也活得了，还花二两银子，这什么意思？老四心里他也纳闷，嗨，你干嘛花钱呢？不不不，

0: 三说我包我烧火，你呢？
1: 吃，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
0: 嘿，
1: 我要让你吃得上算怪的呢。
0: 哈哈哈，也不理他。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捞出来这么一大盆。老四一指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买好喽，哥四面，一个小吃碟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一个尝尝。哎，你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二两银子，那得多真呢。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二两银子。”老三说：“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干你们，打这儿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
1: 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儿来了？”
0: 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这一个饺子哪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呢是捣蛋呢，啊，做什么事啊？我就不做，我先吃。老三也气坏了，好容易想着这主意啊，你吃，我周桌。老二说，哎，别，大哥别吵。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饱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去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吗？咱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样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窝。窝，哎，这您再吃。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瞧哪，小燕里边八九个，我吃。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穿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我三这份损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个小燕不会出窝打石啊，这大燕出窝打石。

0: 说大雁出窝把石打，把石打回来喂小燕，喂小燕不合辙，一个字他就说喂，
1: 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
0: 行，
1: 我说了啊，我说
0: 大雁出窝把石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啊，就想说喂，这喂呀、啊、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啊，啊，还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粒，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
1: 饱不了，
0: 饱不了，你怎么说喂啊？
1: 大雁出窝把石打，就剩了喂了。
0: 这怎么会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啊呢吗？嗯，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哎，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
1: 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
0: 不限制多少字，越多越好，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明白了吗？老四啊，刚才是气的，其实早听明白了。
1: 啊，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
0: 是啊，你说吧。
1: 哎，
0: 他把这饺子盆呢？老三说：“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呀？
1: 啊？这全在这儿呢，
0: 可不全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
1: 谁吃啊？
0: 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
1: 那我可就要得罪了。
0: 得罪什么呀？你说呀。
1: 你们都怎么说的？
0: 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石打，该你的了。
1: 大雁出窝把石打，
0: 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他最可气呀、啊，让老三给计数。老三心想，你还能说多少？顶多你说进窝再喂。好好，我给你计数，你说吧。
1: 哎，大雁出窝把石打
0: 啊。
1: 我说了，
0: 你说呀。
1: 我，
0: 哎，我把大雁说一说。老三鼻子都气歪了。好好，你也吃旗子。老四一翻白眼儿，
1: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0: 废话，你说七个字儿，你不吃七个？
1: 我还有词儿没说完呢。
0: 你还有？
1: 多着的呢。
0: 多着呢？哎，好好，那你说吧。
1: 哎，是，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石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石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十，为了个德，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了。”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苏文茂为您呈现相声吃梨片。苏文茂先生不仅以文哏著称，还善于从生活中提炼笑料， 这一回他为了保护嗓子，尝试起了前辈的护嗓秘方，含着梨片睡觉，结果却因为咬牙的习惯让这招失效。老伴儿帮忙值夜班把梨片续上，没想到八斤梨全被他嚼碎咽下，连梨饼都给他吃了。且听苏文茂先生带来的这部《吃梨片》，咱们一起感受这充满生活情趣的小故事。
4: 我就说个小段，其实我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单口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趣事。什么事儿呢？我有这么一段没有演出，为什么？嗓子哑了。您看这一个演员如果说嗓子哑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不能够很好的为观众服务，这是我很苦恼。怎么办呢？吃药打针都不见效。哎，后来我想起一个办法，据说啊，我们曲艺界一位老前辈，就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他呢为了保护嗓子，他有这么一个秘方。什么秘方呢？就是把那个烟梨啊炫了皮儿，切那么一片梨含在嘴里头睡觉。一看这个第二天呢，这片梨呢拿出来以后是黑棕色的，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败火。哎，我一看这个办法不错，我就买了点梨，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这一觉睡了能有一个来小时，睡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这梨片没了，哪儿去了呢？枕头上边枕头下边都找了，我老伴儿也帮我找，怎么也找不着。哎，后来我想起来，我说你别找了，这梨片我知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因为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呢，把这梨嚼碎了，咽了。对，准是这个问题。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用梨片保护嗓子，我这搁嘴里的，它就没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哎，我又想一办法。这回我让我老伴儿给帮帮忙，我说老伴儿，今天你辛苦点，你给我值个夜班，我呢睡觉，我含着梨片睡，你只要一发现我咬牙，咬牙以后赶紧给我炫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行吗？没问题，我很相信他。我这个老伴儿他是老护士，已经退休了，人家干这工作那手到擒来。不过我这老伴儿是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他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我就睡觉，这一觉睡到快天亮，您在那五轨电车前出来，可是我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还是没有梨片，这怎么意思？再一看我老伴儿把我气坏，坐在那儿这手拿个梨核，这手拿个水果刀，在那直冲盹儿。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我说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谁说没给你续？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 射击，雾里看花。

0: 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王佩元、常宝霆带来相声《挖宝》。这王佩元啊，出生于曲艺世家，12岁进入曲艺班学习。他也是相声名家常宝霆的弟子。1971年的时候，他和老师合作表演的这部《挖宝》可谓是享誉全国。除了这部作品，他的代表作还有《攀龙附凤》《新潮商人》等等，深受广大相声迷们的好评。下面就来欣赏这场精彩的师徒合作吧。
7: 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动物，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应当很好的加以研究。
8: 发现什么动物了？
7: 这种动物我自从认识了以后啊，思想上就有了很大的震动，
8: 我感到非常的惊奇啊，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什么动物啊？
7: 猪。
8: 哦，说这么热闹就那猪啊。那猪有什么可重视的呀？
7: 有什么可重视的
8: 啊？
7: 哎呀，冲你这么一说呀，你对这猪就不认识。
8: 我这么大人连猪都不认识？不就大耳朵小眼睛走道老哼哼吗？
7: 你说的什么呀？你说的是猪的外形啊。
8: 那里头我也知道啊，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大油和杂碎。
7: 他挺熟悉啊。
8: 嗯，
7: 好，那你就说说吧，就这些个东西能干什么用呢？
8: 吃啊，吃，包三样，溜腰花，炒干筋儿。
7: 这，那么猪肉呢？
8: 吃啊。
7: 猪皮呢？
8: 吃啊。
7: 猪毛呢？
8: 吃不了，这塞牙。有吃猪毛的吗？啊？
7: 说了半天他全是吃。
8: 哎，那猪他不就为吃的吗？
7: 要不怎么说你对猪不认识呢？
8: 啊，
7: 能吃这是猪的一方面，
8: 除了吃有什么用啊？
7: 那用处太广泛了，您无论是纺织机械、化工制革、医药食品、文化体育，哪个方面还都需要它。
8: 用途这么广
7: 啊？你没听说过吗？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
8: 怎么利用啊？
7: 搞综合利用。
8: 在猪身上还搞综合利用？
7: 对，广大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阶级相结合，在猪身上大搞综合利用，搞出来的产品呢，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生活，还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建设。
8: 哦，
7: 要是具体的说呀，
8: 啊，
7: 就连你的衣食住行，跟那猪都有密切的联系。
8: 我跟猪有什么联系呀？这人说话，你真是，
7: 你看。怎么没联系了？当然有联系了。
8: 那你说说
7: 啊，
8: 我跟这个猪这衣食住行有什么联系？
7: 甭着急你啊。咱们比方说吧，
8: 嗯，
7: 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
8: 有猪毛线的毛衣毛裤吗？那是羊毛的啊。羊啊，见过吗？
7: 这点啊你就不知道了。
8: 怎么？
7: 这是人家的发明创造，利用猪毛纺的毛线织的毛衣毛裤。
8: 猪毛也能纺毛线
7: 啊？
8: 那接着说，
7: 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扎上猪皮带，蹬上猪皮鞋，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用那猪胰子洗完脸，提上你的猪皮包，到了早点铺买了碗馄饨，排骨汤特别肥，那馅儿是猪肉的。
8: 我掉到猪圈里了。
7: 你自己说说吧，你跟那猪是不是有联系啊？
8: 你说这真有联系啊？
7: 就是吧。
8: 哎，下班以后我想看看电影，这个有联系吗？
7: 哦，看电影
8: 啊，
7: 有联系啊。
8: 哦，
7: 一进了电影院，你就坐那猪上了。
8: 啊，不不不不
7: 啊，
8: 不是，
7: 我是说一进了电影院，你就坐那猪皮面的椅子上的。
8: 我说咱把话说清楚了，对不对？我当我坐猪上了呢，
7: 猪皮面的椅子。
8: 那天我坐那椅子没有皮面，木头的。
7: 哦，木头的
8: 啊，
7: 那有联系。
8: 有什么联系？
7: 你看电影放电影的这个胶片，有的就是用猪皮做的。
8: 猪皮能做电影胶片？
7: 不但能够做电影胶片，还可以用来照相透视。
8: 哦，那我要搞个体育活动，想打打球，有没有联系？
7: 有联系。
8: 哦，
7: 足球、篮球、排球都有猪皮的。
8: 我打的是乒乓球。
7: 乒乓球。
8: 嗯，
7: 那跟猪也有联系。
8: 猪皮乒乓球，我一打噗噗的，啊，
7: 不是，你在什么地方打乒乓球啊？
8: 球案子上。
7: 那案子是什么的？
8: 那是木头的。
7: 这么大的案子，哪那么憨的树呢？
8: 那不是一块板，那是一块一块粘的。
7: 用什么粘上的？
8: 猪标。
7: 那这不联系上了吗？
8: 我给说了这个，哎，真是有联系。
7: 嗯，
8: 那跟我工作有没有联系？
7: 你搞什么工作的吧？
8: 我种地。
7: 嗯，有联系。
8: 等会儿啊。
7: 嗯，
8: 猪粪对不对？猪粪那是很好的有机肥料，撒在地里头能够多打粮食。
7: 嗯，
8: 这我们全知道。我问你，综合利用跟我种地有没有联系？
7: 我要说的也是综合利用方面的。
8: 什么呀？
7: 人家利用猪毛配合其他原料制成了一种农药，叫固体芦粉。就这种农药杀虫除害效果特别大，为粮食的高产做出了贡献。你说是不是有联系？
8: 啊，我不是种地的，我在机床厂工作。
7: 哦，机床厂啊。
8: 啊，
7: 那更有联系了。
8: 哪点啊？
7: 机床离不开润滑油啊，有的润滑油就是猪的下脚料做的工业油提炼的。另外刷机床那刷子是用猪鬃做的。你还甭说机床厂，您哪个厂也离不开润滑油和猪鬃刷子。
8: 嗯，我不在机床厂，我在养鸭场。
7: 哦呦，养鸭场了
8: 啊。
7: 嗯，那也离不开。
8: 哎，也离不开。
7: 哎，
8: 天天给鸭子灌点润滑油。没事，我拿这猪鬃刷子刷鸭子啊。
7: 行了，你不是，你不是在养鸭场吗？
8: 啊，
7: 我告诉你啊，猪的那碎骨子渣子磨成粉就是鸭子最好饲料，你说离得开吗？
8: 我不在养鸭场，我在百货大楼
7: 啊。同志，我买两块猪胰子。
8: 我不在百货大楼，我在副食店。
7: 看您说那猪肉的。
8: 我不在副食店，我在。
7: 不不，你呀，再好好学习学习吧。啊，
8: 怎么？
7: 你是工作不安心，一会儿一变呢你。
8: 我这心情啊，是想多了解了解呀，他们有哪些个发明创造？
7: 哦，你要问这个？
8: 嗯，
7: 那太多了。人家在实践当中总结过四句话。
8: 哪四句话？
7: 综合利用就是好，废物也能变成宝，猪身样样都有用。
8: 这猪身上一点废的没有
7: 啊？
8: 那我问你
7: 啊，
8: 那个猪苦胆有什么用？
7: 这个能吃。
8: 能吃
7: 啊？
8: 有吃苦胆的吗？啊，老张，今儿吃什么？啊，炒苦胆。今儿我那儿吃去啊。谁吃炒苦胆啊？
7: 我没说炒苦胆吃啊。

0: 你不说能吃吗？
1: 我是说猪的苦胆能做药，做出来的药给病人吃，这么个吃。
0: 能做什么药？
1: 能做的药太多了，您就拿那个人造牛黄说吧，就是猪的苦胆做的。
0: 哦，
1: 现在已经试验成功了。哎，如果你有内热上火了，你就吃两副牛黄上清，牛黄解毒，牛黄解热，你那火啊准下去了。
0: 我这火也太大了。
1: 嗯，
0: 猪苦胆能做人造牛黄？
1: 哎，人造牛黄。哎，
0: 猪鸡就干什么用？
1: 猪的鸡啊，这猪哪有鸡酒啊？这乱说着，
0: 怎么没鸡酒啊？
1: 哪儿啊？
0: 你看猪。哦，那是牛。
1: 对对对了对了，去你刚才说了半天猪，你提牛干嘛呀？
0: 刚才你不提人造牛黄吗？
1: 啊，
0: 我就是串牛那儿去了。
1: 猪，
0: 其实我要问的也不是问这猪鸡酒。
1: 你问什么呀？
0: 我是问这猪脚有什么用。
1: 猪啊，
0: 不叫猪脚啊，就这个猪蹄儿。
1: 哦，这个
0: 其实也不是猪蹄儿。
1: 什么呀？
0: 就是猪蹄儿头了那个。
1: 哦，
0: 那个那两半的那个那脚豆，
1: 也不是脚豆啊，
0: 就是那个脚豆外边那个，就是那套。
1: 行，你甭说，这才听明白。你要问的那种东西啊，那个叫猪蹄儿，
0: 叫猪蹄儿、
1: 啊，
0: 对不对？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1: 啊，就这个。哎呦，这太有用了。
0: 干什么？
1: 能够救火呀！
0: 啊？那要着火就往里扔猪蹄儿。
1: 我就
0: 啊。
1: 你说那不越着越大了吗？那个，
0: 那玩意儿没法救火。那个，
1: 你等我说明白了啊。
0: 嗯，
1: 过去宰猪啊，猪蹄圈弄起来扔了，
0: 一点用没有。
1: 可是现在呢，通过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利用它配合其他原料制成了一种泡沫灭火剂，用它来救火。
0: 这可真是研究到家了。
1: 哦，不能认为到家了，人家说得好啊，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很多呢。刚才我说的这些呀，
0: 真不少啊，
1: 只不过是人家搞发明创造的一部分。
0: 哦，这还没全介绍。
1: 当然了，您就拿猪五脏做药说吧。
0: 啊，
1: 就搞出来那产品呢，
0: 有多少
1: 你都数不过来。
0: 这点你可没说对。
1: 怎么呢？
0: 告诉你，我数学还是不错的。
1: 是啊，
0: 你要能把药名在这一样一样能说出来，当时我能把数字给你算出来。
1: 那么我说一种呢？
0: 我给你记一个数。
1: 我说两种，
0: 给你记俩数。
1: 我这都说完了，
0: 马上数字就给你统计出来。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说说你听听吧。
0: 行，
1: 你可数着啊，
0: 备好了。
1: 哎，有用猪胰脏做的胰岛素，
0: 猪胰脏做的胰岛素。
1: 哎，
0: 一整了。
1: 有用猪苦胆做的抗菌力，
0: 两整了。
1: 肝经注射液、血管舒张素、复方动脉粉、糖衣胎盘片。
0: 六种。
1: 坚果片、催乳片、多酶片、钙片、甲状腺片。
0: 十一种。
1: 胸腺粉、乳腺粉、血清粉、脾脏粉、肺粉、肝情膏粉、后叶止血粉。
0: 十八种。
1: 加血压素、建议激素、甲状腺素、水解根素、中叶素、生长素、胆红素、胆绿素、胆黄素、催产素、催乳素、醋粒泡醋、醋皮质醋、醋黄体素、醋叶素、胃黏膜素。
0: 嗯，这就三十多种了。这个
1: 胰蛋白酶、胰蛋白酶、胃蛋白酶、胰酶、胃酶、弹性酶、透明质酸酶、中性蛋白酶、胆酸、核酸、肝素、钠、胆高、肝素、后叶针、胆固醇、脑磷脂、血脂、组织胺、维的蛋白、乙细胞、色素饼、肝 B 十二、胖德胜眼药水，
0: 还有眼药水，
1: 精氨酸、组氨酸、赖氨酸、核酸氨基酸、混合氨基酸、胆清膏、皮清膏、透析胆盐、玻璃体、微蛋白、胆酸钠、人工胃液、带血浆、新舒平、可颤宁、消炎灵、百克灵、中性灵、尿崩灵、合成牛黄蛋白冻、猪皮明胶、血压瓶，有猪皮做的止血海绵，猪毛做的胱氨酸片，猪血做的水解蛋白，猪猴头骨做的硫酸软骨素，多少种了？
0: 算不过来了。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王千祥、李增瑞为您表演相声《家庭主角》。妻子贤惠又能干，对婆婆孝顺又体贴，丈夫更是赞不绝口，夸得妻子都不好意思了。听他们如何演绎80年代青年的甜蜜生活，感受那份纯真与美好，一起走进这段温馨的家庭故事吧。
6: 你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你像一颗月眼夺目的宝石。
7: 你在这干什么呢？
6: 啊，我这会儿向我爱人这抒发感情呢，我这激情刚上来让你给破坏了。
7: 他们这么多的观众，你就夸你的爱人呢？
6: 夸爱人怎么了？
7: 啊，你就不知道害臊吗？你
6: 什么叫害臊？夸爱人，这是我们80年代青年男子的一种
7: 什么呀？
6: 美德。
7: 哎，嗨，这算什么美德呀？
6: 您不知道，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感情好。
7: 哦，那么你们俩为什么这么好？
6: 我爱人呢？他把心都交给我了。
7: 哦，他把心都交你了？
6: 心都交给我了。
7: 那你呢？
6: 我把钱全交给他了。
7: 好，让人把财权都给夺了。
6: 什么叫夺权？我爱人当家理财，那是一把难得的好手啊。
7: 哎，那你怎么不把这钱交你妈呀？说呀。
6: 啊，对，我不能给我妈。
7: 怎么呢？
6: 我妈不识数。
7: 对了，好嘛，他妈缺心眼儿。你看
6: 什么叫缺心？我母亲是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她认识钱吗？
7: 哦，你母亲是双目失明啊。
6: 哎
7: 哎，那么你爱人怎么回事啊？
6: 对，您就从这点看我爱人怎么样了。
7: 嗯，
6: 明知道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愣是顶住了各种阻力跟我结了婚。
7: 是啊，
6: 要说我爱人对我那真是那真是够铁的呀。
7: 他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
6: 哎啊，我爱人您见过没有？
7: 没有。
6: 长得漂亮极了。
7: 什么样？
6: 细高条，瓜子脸。
7: 哦，
6: 双眼皮大眼睛。
7: 哦，
6: 一笑俩酒窝。
7: 行，
6: 就冲我爱人这模样，那闭着眼也能找一个比我们家条件好的呀。
7: 哎，那他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6: 哎，我爱人跟我说的明白。
7: 你爱人怎么说的？
6: 我爱人那回这么跟我说的，
7: 你学学。
6: 闭着眼找一个比你们家条件好的呀，可是我睁着眼就找不着比你再强的人了。
7: 您干嘛？我还有两眼。
6: 我喜欢你。
7: 我你喜欢我什么呀？
6: 喜欢你工作积极。
7: 是啊，
6: 思想进步。
7: 好，
6: 孝顺老人，老实巴交。
7: 嗯，
6: 傻了吧唧。
7: 对了，这叫什么词儿啊？
6: 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就觉得离不开你了。
7: 哎，那什么，我可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
6: 那不是我们爱情的障碍。
7: 是啊，
6: 你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走，咱们回家去看看妈去。
7: 哎，那咱们就回家吧。
6: 说着话，跟我进了家门。一进我们家门，我还觉得真有点不好意思的。
7: 那是为什么呀？
6: 我们家是又脏又乱的，我母亲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坐在炕上听声音。
7: 什么样？
6: 这个样。是千祥回来了吗？
7: 啊，是啊。
6: 快给妈倒碗水喝吧，可把妈给渴坏了。
7: 哎，这家里没人真不行啊。
6: 我爱人一看这种情况，眼泪围着眼圈转，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来就给我妈同火烧水。
7: 好，
6: 我妈听着直纳闷，哎，这怎么好像回来俩人呢？千祥
7: 啊，
6: 那烧水的是谁呀？
7: 哦，那是您儿媳妇。
6: 谁？
7: 儿媳妇啊。
6: 姑娘，快过来，快过来，让妈好好摸摸。哎呀，真好啊！
7: 怎么呢？
6: 有鼻子，
7: 多新鲜呢！这没鼻子，我成奖杯了。
6: 这么好的闺女能到我们家来，真是我们老王家祖上有德呀！
7: 哎呀，您看老太太真够高兴的，
6: 好不好？
7: 好，你爱人太好了。
6: 我爱人跟我结婚10年多了，一直充当着我们家庭的主角啊。每天呢，那是刷碗做饭、打水买面、缝缝连连、洗洗涮涮、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呢。晚上睡觉铺被、吃面条、给我包蒜。
7: 你在家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
6: 最近呢，我当了我们车间的业余教员。
7: 哦，
6: 我爱人为了支持我上好技术课，把繁重的家务劳动全都承担起来了，腾出时间来让我备课看书。
7: 好，就冲这一点，你爱人就难得。太难得了，
6: 这么大人说话就不让人爱听。
7: 怎么了？
6: 什么叫就凭这一点呢？
7: 啊，
6: 那古语说得好啊。
7: 哦，古语说什么了？
6: 古语说窥其一斑便知全豹也。你懂吗？
7: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以小见大。您就拿早晨起来这功夫来讲吧。我爱人没闲着时候起来就归着屋子，一边归着屋子一边给我做早饭，把早饭给我做得了，盛到碗里头给我摆在桌子上，以后再把我叫醒了。
7: 哎呀，要说你这人呐，那真是搁着窝里头夹柿子呀。
6: 搁着窝里夹柿子，这话怎么讲啊？
7: 没你这么懒的呀。
6: 哎呀，太懒了这人。告诉您说，我不是懒。
7: 那是为什么呀？
6: 昨天晚上我备课备到夜里2点去了。
7: 哦，你睡得晚
6: 啊。我这起来吃着早饭，我爱人把我用的书本笔全都归置好了，装在书包里头，把我带的中午饭给我盛在饭盒里头，捆在自行车后头，然后冲我满怀深情的闪着一双明亮的
7: 什么呀？
6: 小眯缝眼儿。
7: 他怎么成小眯缝眼了？
6: 这人眼多大，他一乐也是小眯缝眼，
7: 是吗？
6: 对不对？没有瞪着眼乐的
7: 啊，
6: 这样的。
7: 哎，这么乐，这多难看呢！
6: 人一乐是不是小眯缝眼？
7: 人一乐这眼呢都眯着。
6: 我爱人笑着跟我说，
7: 说什么了？
6: 成，这么大人这衣裳老穿不好，老这么乐的臭。
7: 啊，是，我就是个乐的兵。
6: 哎呦，这扣子都快掉了吧？也不说一声，
7: 没理会。
6: 我给你缝缝。
7: 哎，
6: 那什么，上班的时候
7: 啊，
6: 别净惦着家里头。
7: 哎，
6: 妈的病这两天好多了。
7: 是啊，
6: 我呢中午回来伺候伺候，你就放心上你的班吧。
7: 哎，我也留点神啊。哎呀，别把鼻子眼给缝上。哎，你咬我干嘛呀？
6: 咬线头呢。
7: 哦，
6: 骑车的时候注点意。
7: 哎，
6: 走马路边上，别净想事儿，
7: 是
6: 留神撞老头。
7: 哎，没事，我撞老头干嘛？
6: 现在骑车的人多，你没听人说吗？
7: 说什么呀？
6: 现在骑车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7: 啊，我骑车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我成猴了。
6: 妈的胃口这两天不太好。
7: 哦，
6: 下班的时候路过副食店，给妈带两块山楂糕回来。
7: 哎。要说你对咱妈可太好了，你比我这亲生儿子都强。前两天我出差正赶上妈有病，你背着老太太到了医院，又上楼又下楼的，你多辛苦。要说你这媳妇儿，我算娶着了。我
6: 你说这干什么呀？
7: 行啊，有点意思。
6: 我上班走了以后， 我爱人接着是伺候我妈。
7: 哦，就是双目失明的老婆婆。
6: 妈，
7: 哎，哎，闺女，你好啊。
6: 哎呦，今儿我婆婆这眼怎么睁开了？
7: 啊，是啊。你不知道啊，妈妈我就是个睁眼瞎。
6: 妈，洗脸水我给您打好了。
7: 哦，
6: 我给您洗把脸吧。
7: 哎，行了，甭人了，你呀照顾你那小宝贝儿去吧。
6: 妈，啊，还有功夫呢。
7: 哦，
6: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搬把椅子去。
7: 哎，
6: 您等着别动啊。
7: 好好。哎呀，要说我们这个媳妇儿，那真是百里挑一呀。现在不是都说五讲四美吗？我们这个媳妇儿那就是个心里美呀。
6: 妈，
7: 啊，
6: 那叫心灵美。
7: 哦，对了，心灵美，心里美那是水萝卜呀。
6: 妈，
7: 啊，
6: 您坐这儿。
7: 哎哎哎，
6: 您坐好。
7: 哎，好好，
6: 您坐这儿。
7: 啊啊啊，我坐下了哈。哎，好。
6: 妈
7: 啊，
6: 这毛巾我给您围好了。
7: 嗯，啊，围吧。
6: 这个簪子，
7: 嗯，
6: 我给您拔下来
7: 啊，拔吧。
6: 这个卡子
7: 啊，
6: 我给您摘下来
7: 啊，摘吧。
6: 这个耳朵
7: 啊，
6: 我给您揪下来了，
7: 哎，揪吧。哎，耳朵可别揪，哎，这个耳朵还留着吧。
6: 妈
7: 啊，
6: 这耳钳子我给您摘下来。
7: 哎，好好好。
6: 哎呦妈
7: 啊，
6: 这洗脸水还有点烫。
7: 是啊，
6: 我先给您捶捶背吧。
7: 哎呦，甭介啦，你一天到晚你也够辛苦的了。
6: 妈
7: 啊，
6: 孝敬老人，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嘛。
7: 哦，哎，闺女。哎，妈跟你说个事儿啊。
6: 您说。
7: 今儿个下班的时候早点回来，到对门啊劝劝那小两口子，特别是那媳妇儿，那可真不像话呀，这街坊四邻呐都叫她美利坚。
6: 哦，是美国人呐。
7: 嗯，不是中国人呐。
6: 中国人怎么叫美利坚呢？
7: 嗨，这个媳妇儿一天到晚的臭美，又厉害又尖，这不是美利坚吗？
6: 这么个美利坚
7: 啊，她拿着婆婆都不当人呐。
6: 那不会跟她儿子说说，让她儿子管管？
7: 嗨，这儿子管什么呀，这儿子都怕媳妇儿，怕得厉害呀。
6: 嗯，
7: 那媳妇儿就是儿子的权威呀。嗯，
6: 权威
7: 啊，那媳妇一举拳头，这儿子就危险了。哎呀，闺女，你得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呀。
6: 妈
7: 啊，
6: 您放心，以后我经常上他那去着点，
7: 哎，
6: 劝劝他。
7: 哎，还是我们这个媳妇好啊。
6: 妈
7: 啊，
6: 洗脸水不凉不热，正合适。
7: 是吗？
6: 我给您洗脸吧。
7: 哎，好，那就快点洗吧。
6: 您往前点。
7: 哎哎，好好，
6: 您往前点，
7: 往前点，
6: 往前点，往前点。哎，低点头。妈，那个饭呢？我给您放在笼屉里头了。
7: 哦，我知道了。
6: 妈。那个菜呀，就在柜橱上头呢。
7: 啊，我知道了。
6: 妈，那拐棍啊，就在墙犄角。
7: 啊，我知道了。
6: 妈，
7: 说你别骂死了。
6: 怎么？
7: 你再骂死我，这脸就秃皮了。受得了，受不了。
6: 伺候完了我妈，接着是打服我那个儿子小宝。
8: 哦，小宝。
6: 小宝。
9: 哎，妈妈。
6: 小宝，
9: 啊，
6: 上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9: 妈妈，我都收拾好啊。
6: 到了学校，听老师话。
9: 哎。
6: 不许打闹，
9: 哎，
6: 更不许说谎。
9: 妈妈，老师说了，说瞎话不是好孩子。
6: 昨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9: 妈妈都做完了。
6: 中午放学回来，先给奶奶倒水喝。
9: 哎，
6: 不许招奶奶生气。
9: 哎，
6: 看着天气好，搀奶奶到院里晒会儿太阳。
9: 哎，
6: 记住了吗？
9: 记住啊，妈妈。
6: 走吧，
9: 妈妈再见，拜拜。
6: 再见。哎，让妈看看吧。妈这两天没捋会儿，怎么成罗圈腿儿了？
7: 我呀，
5: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方式将月亮与人的情感相联系，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的思念和追随。歌曲的旋律优美动人，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歌声中，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深沉。苏红，月亮走我也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海港之夜，老泥车男声四重唱，

海港之夜，老泥车男声四重唱，就像老泥车在乡间小道上缓缓前行，承载着生活的重量，却始终稳健而踏实。老泥车组合用朴实无华却充满力量的歌声，将一首首经典歌曲传递给听众。他们演绎的《海港之夜》，我们仿佛能看到苏联海港的夜色，感受到战争年代里那份深沉而动人的军民情谊和家国情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方季韦的美妙歌声《爱情的故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长城谣，沈小岑。这首歌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广为传唱，通过描绘长城的壮丽和伟大。

以及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抗争和坚守，唤起了同胞们抵抗外侮、共筑长城的决心和勇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毛宁，涛声依旧，

毛宁涛声依旧，陈小琪耗时三年打磨，在保留古诗神韵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情感表达，完成了涛声依旧。在这首歌中讲述了一段因错过而遗憾的爱情故事，歌词充满诗意与画面感，融合江南小调的婉转，歌曲问世后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朱明瑛《角落之歌》。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朱逢博《兰花花》，这是一首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陕北传统民歌，以淳朴生动、犀利有力的语言，热情歌颂了一位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兰花花。朱逢博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能够准确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核，将兰花花中的悲情与抗争完美呈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回溯到1987年，春晚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身影，费翔。而他带来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更是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整个中国的热情。这首歌在春晚一经播出，迅速引发了全民热潮，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人们哼唱着，舞动着，沉浸在这热情洋溢的氛围中。费翔的穿着打扮、发型风格都成为了年轻人模仿的对象，引领了一阵时尚新风潮。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正仪、沈思德，我愿。1984年上海电视台推出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故土》风靡全国，主题歌《我愿》由张正仪、沈思德深情演绎，旋律悠扬婉转，歌词真挚动人，既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又以歌声传递出剧中人物对理想家国的热忱，成为一代人的记忆符号。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那英不能没有你》。

回溯1990年，以党籍音乐、舞蹈、小品等多元艺术于一体的综艺节目在央视开播。每个周末，这档节目凭借丰富的内容、精彩的表演，迅速收获观众喜爱。这档节目就是综艺大观。1995年，为庆祝综艺大观开播100期，节目组还特地写了一首主题歌《不能没有你》，用深情的歌词、激昂的旋律，诉说着对舞台的热爱。那英，不能没有你。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念亲恩，陈百强。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细数乾隆创下的多项历史记录，他集齐传统五福，堪称有福帝王。可晚年自满享乐，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埋下衰败隐患。他内心兼具仁慈与残酷，这般矛盾性格究竟如何形成？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二集。
1: 大家对于乾隆如此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统治成绩出众，同时呢，也因为他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皇帝。

这些特点也体现出好多个历史记录了，咱们慢慢的数数看。第一啊，就是乾隆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实际掌握权力时间最长的君王了。第二，乾隆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君王之一。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有年龄可考的皇帝一共是500多位，其中能活到70岁以上的多少人呢？仅仅9个人。活到80岁以上的啊，也只有4个人。哪4个呢？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清代的乾隆。而且乾隆啊，又是以89岁的高龄在这4个人当中拔得头筹啊，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乾隆毫无疑问那是最长寿的皇帝。不过咱们还是要放到全世界来说的话呢，他就不是第一了，排老二了。哎，因为在古埃及啊，有这么一个法老叫拉美西斯二世，人家活了整整90岁啊，比乾隆呢还多出1岁啊。所以说我们只能遗憾的在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君主后面加上之一这两个字了。这第三呢，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身亲七代的皇帝。啊，您要问了，什么是身亲七代？哎，这就是啊，亲自见到过七代人。往上见过爷爷、父亲，往下呢，见到了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加上自己，一共是七代。这个记录啊，在历代帝王当中那绝对是独一无二，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不但是在皇帝当中绝无仅有，哎，就是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里头，这也是十分罕见的。我呢查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录啊，几千年间呢，只有从唐朝的乾隆到明代的文征明6个人曾经做到过这一点。今天呢咱们经常会讨论你幸不幸福啊？这么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去采访一下乾隆皇帝啊，我想他的回答一定是我很幸福啊。您看啊，他长寿啊，长期掌权，然后呢又是子孙满堂，这还不幸福吗？事实上啊，除了拥有这几项记录之外，在乾隆的身上还有几个别的条件，也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的。其一，乾隆身体素质非常好。武的方面说，乾隆的身体底子很好，一生是身强体壮，体力出众，武功骑射的本领也是十分的高强。另外呢，这文的方面，他是智商奇高，读书过目不忘，懂得5种语言，分别是满、汉、蒙、维、藏，他都会讲。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妨再介绍一下乾隆的另一个小小的历史记录啊，他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这一生写了多少诗呢？啊，统计过是43,630首。全唐诗，您知道啊，这里边收了唐朝2000多名诗人的作品，加到一块是多少呢？啊，也不过是48,000首。哎，人家乾隆老爷子一个人就顶了唐朝2000个人的总量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录。第二啊，乾隆的一生运气很好。乾隆即位的过程很顺利啊，因为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啊，所以没有人和乾隆会争皇位。雍正呢，立了乾隆当继承人之后又早早死了，让乾隆在25岁，也就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当上了皇帝。同时呢，乾隆登基的时候又有一个很好的统治基础，经过康熙、雍正这70年的统治，乾隆登基的时候呢，政治安定，经济平稳，可以说是既无内忧又无外患，那政治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安排妥当，只等他上演一出辉煌的统治大戏。所以说啊，这乾隆的运气确实非常好。其三，乾隆的结局也很好。我们说人生幸不幸福
结局很重要啊，尤其是政治人物，您能不能平安降

这就非常关键了。很多皇帝啊，他都不能善终。曾经呢，在《坐天下》一书当中专门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横死率啊，也就是说非正常死亡的比率是多少呢？44%。所以啊，这皇帝啊，其实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对吧？而乾隆呢，在统治60年之后啊，又成功的举行了禅位大典，在生前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挑好的接班人嘉庆。传位之后呢，人家实际上还掌握着权力，这个安排啊，可以说既保证了接班的平稳，又做到了终身保持权力。咱们中国人呢，衡量幸福啊，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套明确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在《尚书·洪范》当中说了五福，哪五福呢？分别是寿、富、康宁、由好德、考中命。第一条是长寿啊，活到一定年龄，你才能够享受到各种幸福。第二条，富啊，也就是有钱，您得有起码的经济条件。第三条，康宁，这辈子啊，别遇到什么大灾大难。第四条，由好德啊，要有一定的道德追求。不是有句话吗？清白的良心是最温柔的枕头。咱们后世啊，对乾隆如何评价呢，是另外一回事。乾隆认为自己还是有道德有追求的。第五条就是德善忠。您看这五条啊，乾隆基本上都占全了。您说他是不是要算是中国历史上这最幸福的皇帝呢？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刚才啊，咱们讲的都是乾隆的成就，皇帝身上光彩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讲这乾隆身上他有没有缺点呢？啊，咱们评价一个人都说是是非功过。哎，履历表中在个人成绩这栏的下面往往还有一个栏，叫在工作中犯过哪些错误，您受过哪些处分啊。所以啊，要讲一讲乾隆的失误，这个简历啊才算是完整。乾隆的第一个错误当然是他在晚年骄傲自满，不思进取，贪图享受，带头腐败，导致了大清国的衰落。他重用和珅，这各位都知道啊，允许和珅呢去给他搞创收，又拼命的让大臣们给他进贡各种好东西好玩意儿啊，供他享受。这样呢也就引发了大清政

前这三朝啊，这才呈现出爆发的势头。不过啊，康熙年间文字狱只发生了不到十起，雍正年间呢发生了近20起，而乾隆年间是多少起呢？130多起啊，这个数量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所有皇帝了。乾隆的另一个不光彩的历史记录，那就是销毁图书的数量也是创了记录了。咱们前面聊过，乾隆朝文化上一个大成就是修了四库全书，但是事实上呢，他借着修四库全书的机会也销毁了大量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图书。历史上就记载了乾隆销毁的书籍6-7万卷以上啊，也就是说啊，他修成了一部四库全书，同时呢他也烧掉了另一部四库全书。那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哎，这是他的第二个错误。再来说说乾隆的第三个错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误判了世界大势，采取了错误的外交方针。乾隆生活的时代呀，那正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空前剧烈变化的时代。物质文明上来讲，雍正11年，也就是1733年，就在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凯伊发明了飞索，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乾隆34年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也标志着机器化大生产已经开始了。这是物质文明。从精神文明上来讲呢，乾隆19年1754年，乾隆44岁的时候，卢梭发明了名著《论不平等之起源》。在乾隆的晚年，乾隆54年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同时也发表了人权宣言，提出主权在民的观点，这也标志着人类精神文明的飞跃式发展。那么在嘉庆的元年1796年，也就是85岁的乾隆皇帝禅位给自己儿子嘉庆之后的第二年，美国总统华盛顿人家是功成身退，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那从此啊，这美国总统连任不能超过2次就成了定例了。那么这两位历史巨人对权力的态度，那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和西方政治文明在发展上巨大的差距了。但是话说回来呀，这乾隆呢，他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是毫无所知，也根本不感兴趣。他自信天朝是高高在上的，什么都有啊，所以呢，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他却进一步的闭关锁国，把清�朝的开放口岸从原来的4个缩小到广州1个。乾隆晚年的时候啊，这英国呢派马格尔尼的使团来访华，马格尔尼就提出来想要和大清啊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但是乾隆呢对他的这个要求可以说是不屑一顾啊，说我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你们愿意来做买卖你们就做，不来拉倒，我们呢不缺你们那点货物。所以咱们说啊，这乾隆落后的外交思路和后来清王朝的衰败那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所以啊，如果咱们呢单单的把乾隆放在中国古代史当中啊，去和其他的皇帝比一比，我们可以确认那乾隆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统治者。但是呢，如果咱们放宽一下视野，把它放到全世界去比一比，咱们就会发现，哎，这乾隆的统治成就啊，他立刻就暗淡了很多。因为呢，他所处的时代啊，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都不一样了，历史对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些问题，乾隆没有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聊到这儿啊，乾隆的简历咱们就算介绍完了。前面也跟各位说过，咱们聊乾隆啊，重点是分析他的性格还有他的命运。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简单的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乾隆的性格特点。如果用一个词

来总结乾隆性格的话，那就是复杂。可以说啊，他是一个拥有着多重性格的人，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人。举一个例子，乾隆有着仁慈善良的一面。比如雍正在遗诏当中就说乾隆是秉性仁慈。小的时候啊，这宫里边小猫小狗死了，哎，这乾隆都会哭上半天。史料上也说啊，乾隆一生很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有这么一年，安徽的太湖县遇到了灾荒，老百姓在野外挖到一种叫黑米的东西啊，很可能呢是很多年前的陈化粮啊，都已经碳化了变黑了啊，但是没得吃啊，就用这种所谓的黑米来充饥。乾隆知道这事儿，让地方官啊把这种黑米盛上一些，他想看看这黑米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呢，送来之后他自己尝了一下，这个黑米刚刚放进嘴里边，乾隆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难吃了，根本不能下咽。于是乾隆就把剩下的黑米赐给了他的皇子们，让孩子们也来了解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啊，凡事都很精明的乾隆，独独对救灾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是难得糊涂。发生灾害的时候，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夸张一点，以防出现求助不利的情况。那从这点上看，乾隆是非常仁慈的。但是另外一面呢，乾隆却是极为残暴的。根据清代文字《玉档》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这么一个叫做丁文斌的疯子，从浙江来到山东孔府，咚咚咚，哎，敲开了孔府的大门，说他前几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上天把孔府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了，因此他今天呢是来做上门女婿的。孔府的人一看一听，哎呀，这个人疯疯癫癫啊，就把他送到了官府。官员呢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本书，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年号。他就对官员说了啊，只是他时常听到一个小人在他的耳边说话，说呢已经命他当上了天子啊，这就是替他起了这些年号。地方官呢就上报给了乾隆，乾隆皇帝一五一十看了这些材料啊，认为这个人呢是个疯子。然而呢，乾隆却令人意外的亲自下指示，把这个疯子推上街头，当着众人的面凌迟处死，是活活的剐了3600刀。乾隆这样做，他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制造恐怖，恫吓于民，务必重处，以警其余啊。连疯子说一声想当皇帝啊，都要被这样严肃的处理，那么您自己琢磨吧啊，这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乾隆又是极为残忍的。所以乾隆的性格当中啊，第一对矛盾那就是仁慈和残忍。除了仁慈和残忍之外，乾隆性格当中冲突的部分还有很多啊。您比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常呢让人感觉叫蔼然有春风和气。乾隆呢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他瞧得起的人，施政过程当中又常常的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呢为人节制，生活特别有规律，平生的饮酒不过数杯。同时呢，乾隆又是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杀四海，搞了6次南巡。乾隆的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谦虚谨慎啊，可以说把盛世推向了顶峰。晚年却是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去任何的意见，是亲手毁了这个盛世。咱们常说啊，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乾隆这样独特的性格，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哪些是先天基因？
有哪些是后天因素，乾隆的父亲和母亲又遗传给他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基因呢？咱们呢，一会儿接着聊。

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阴历3月12日，这一天是大清王朝历史上很特殊的一天。关于某位帝王最重要的史料，我们知道通常都是他的实录。实录是一朝史官根据原始材料写成的专门记录某位皇帝生平的著作。那么关于乾隆最权威的著作，那肯定就是清高宗实录了。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1722年阴历3月12日这么一天，清代最著名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头一次聚到一起了。当然了，雍正和乾隆这个时候还不是皇帝啊，应该被叫做是胤禛和弘历。我们说这一天呢，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康熙朝楚魏斗争的结果，因此也是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盛世康雍乾盛世埋下了伏笔。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要聊的主人公乾隆啊，当时还叫弘历来说呢，这当然呢更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天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命运啊，受很多因素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有四个：出身、天赋、努力和机遇。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60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雍正特意安排12岁弘历拜见康熙，少年弘历文武兼备，谈吐稳重，深得康熙喜爱。康熙主动索要弘历生辰八字，这场难得的祖孙相逢彻底改变弘历一生的命运走向。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三集。
1: 咱们知道康熙有几十个皇孙，那为什么最后偏偏是弘历当了皇帝呢？这里边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一天，12岁的弘历得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机遇。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天出现的背景。康熙皇帝晚年啊，情绪非常低落，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啊，成天呢也是唉声叹气。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康熙得了一个重度的抑郁症。为什么呢？皇子们的储位之争啊，搞得老皇帝是心力交瘁。所以说这一年的春天，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啊，对老皇帝说：“父亲呐、啊，我的次元圆明园里边有几百颗牡丹，那都是珍稀的品种。

0: 开得不错
1: 啊，花好月圆，花开正艳，您呢不如到那儿看一看，换换心情啊，您看怎么样？咱们都知道啊，这北京的圆明园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园林啊，不过一开始它只是康熙赐给雍正啊，当时叫雍亲王胤禛的一个小花园，后来的圆明园那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0: 这老皇帝康熙啊，正是重度抑郁症啊，一听哎不错啊，可以散散心赏赏花啊，挺高兴，答应了。康熙根本没想到啊，这是儿子胤禛呢为了争夺皇位设计的一个步骤。雍亲王胤禛啊，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表面上啊他对皇位没什么兴趣，喜欢书法，爱读佛经啊。其他八个皇子为这个皇位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边，是苦练书法，猛读佛教，看上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经啊，一派闲云野鹤的姿态。所以说呢，康熙皇帝对胤禛很信任，晚年呢也经常到他的花园当中去玩一玩。根据《清圣祖实录》的统计，康熙晚年一共到胤禛的圆明园去过11次，其他皇子就很少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恩荣了。很显然啊，这是因为胤禛表面上没什么野心，所以让康熙感到很亲近很放松。那当然事实上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胤禛对皇位那可谓是垂涎三尺，梦寐以求。我们知道啊，康熙老皇帝一共生了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这20个人当中有9个人是深深的卷入了储位斗争当中。在争位的皇子们当中啊，胤禛看起来本来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从年龄上说啊，胤禛呢是最年长的，他没有年龄优势。从才干上说呢，为人很低调，不显山露水，才干也并不突出。个性上来说，胤禛这个人不太喜欢和别人交往，是深居简出，独来独往，天马行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团结人，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为什么最后胜出的偏偏就是胤禛，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雍正呢？我们也给您总结了一下，胤禛呢在3个方面可能做得比别人要好。首先呢，胤禛隐蔽的最好。胤禛深深的知道，想要得到皇位，哎，首先就要把自己的野心给隐藏起来，不能让康熙察觉到。道理很简单呢，接班人和在位者的关系，这是最难相处的啊！一旦说您露出了接班的企图，老皇帝肯定会时刻警惕你，哎，你是不是要暗害我呀？是不是要抢班夺权呢？是吧？和您的关系呢就很难相处了。所以啊，这胤禛才成天的是念佛经练书法，就装出一副不求进取的模样。第二呢，胤禛也会适度的表现自己的才干。如果说啊，您缺乏才干，那一定也是接不了班的。所以说呢，胤禛的原则是不主动地表现自己，咱不抢风头。但是说啊，当康熙皇帝偶尔交给他一些任务时，他一定会完成的很出色。比如说有这么一次，康熙朝的皇太后去世了，康熙就把丧事交给了胤禛安排。哎，胤禛安排的是井井有条，给康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康熙感觉到啊，我这第四个儿子他是有才能的。这第三个呢，就是今天他设的这个步骤啊，他要用一个特殊的砝码来打动康熙皇帝，而这个砝码就是我们要讲的主人公弘历。说康熙皇帝到了圆明园，胤禛呢把他迎到了一座叫做牡丹台的大殿当中啊，父子两个人是面对怒放的牡丹，把酒临风，聊点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家长里短，气氛呢也是十分的融洽。聊着聊着呀，胤禛呢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了这么一句，您的两个孙子打生下来还没机会见到您呢，今年都10多岁了，您想不想

见见呢？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听众可能就不大理解了啊，说这孙子都长到十多岁了，怎么可能还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呢？啊，其实啊，这在康熙朝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康熙的孙子实在是太多了，一共有97个，加上孙女啊，一共200多人啊，根本是见不过来的。所以说啊，政务缠身的康熙在他的生前只见过不到20-30个。话说回来啊，听到胤禛这么说啊，康熙随口答道：“好啊，那把他们俩叫出来，我看看。”胤禛这么一听啊，向里边这么一招手啊，从里屋走出来两个孩子。胤禛的第四个儿子弘历和第五个儿子弘昼，两个人都是12岁啊，并非是同母所生，年龄呢也只差2个月。一见到这两个孩子啊，康熙皇帝不觉就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了。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是这哥哥弘历用清高宗实录当中的记载说，却让康熙见极惊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见就很惊讶和喜爱。康熙也发现这个孩子相当的与众不同，外貌上说，弘历身材挺拔，皮肤白皙，长得很漂亮。如果说咱们用古典小说当中的话来形容一下，那就是眼如秋水还清，面如满月犹白。尤其让康熙注意到的是，这个孩子的眼睛当中有着那么一种不同寻常的灵气儿和沉静。两个孩子上前给爷爷行礼，行礼的时候康熙注意到这个弘历啊，一举一动既敏捷得体又落落大方，丝毫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的紧张和局促。相比之下呢，他的弟弟弘昼就显得拘束多了。哎，这弘历呢给了康熙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康熙皇帝一辈子和各种人打交道，他很善于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才干。清高宗实录当中记载当天的情景是这样说的，说啊，康熙偶举爱莲说以示，宋解容彻，蒋悦迷至。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老皇帝向弘历招招手说过来，问他现在在读什么文章啊？弘历说在读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康熙说能背吗？弘历说能啊。说完就落落大方的给背了一遍，而且是一字不差。康熙一听很高兴，又问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弘历说知道啊。说完呢又从头到尾给讲了一遍，而且讲得很准确。哎，就这么一听啊，康熙十分的惊讶，心想这孩子太聪明了，一个12岁的孩子能把这篇文章讲成这样，那实在是太难得了，没想到我还有这么聪明一个孙子呢啊！在这康熙见过的几十个孙子当中啊，这个那是最出色的。聊了几句天，康熙叫两个孙子也入席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呢，康熙就回宫了。不过当天晚上啊，康熙却没有睡踏实，他就不停地想到这个叫做弘历的孩子，感觉在爱新觉罗家族当中能出现这样一个孩子实在是太难得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呢就派太监来到圆明园，来干什么呢？他呢命雍亲王胤禛写下弘历的生辰八字，他想亲自看看。雍亲王胤禛听说康熙想看弘历的八字，非常高兴，立刻亲笔写好交给太监。太监走了之后，雍亲王自己在心里边偷偷的大喊一声：耶，成功了。什么成功了呢？胤禛设的这个步骤成功了。胤禛的这个步骤就是啊，把自己的儿子弘历想办法介绍给康熙皇帝，让康熙和弘历建立起良好的祖孙关系，这个孩子就将是
争夺皇位的一个重要砝码。您要说为什么呢？咱们知道啊，伟大的政治家思考政治大局，那就如同一个高明的棋手下棋一样，他不可能只算一步啊，肯定要多算那么几步。所以康熙要决定传位给哪个儿子，肯定也会关心一下这个儿子所生的孙子，因为这关系到第三代君主的素质问题。康熙晚年的时候呢，曾经对太子胤禛两立两废折腾了好几个来会儿啊。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康熙非常喜欢胤禛的长子洪熙，所以对放不放弃胤禛心里边很是矛盾。虽然他呢已经不太喜欢太子了，但是却觉得哎，这个皇孙啊是一块很好的做皇帝的材料，那么你要是不传位给太子，这个皇孙他也就做不了皇帝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咱们的邻国朝鲜呢，有这么一本史料，叫做《朝鲜李朝实录》，其中就记载了很多清代中朝外交史上的事儿。其中有这么一则记载，说的是在康熙的晚年，朝鲜使臣出访中国，回国之后呢，向朝鲜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费力。这皇长孙呢，就是胤禛的儿子洪熙。里边又说了，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上而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康熙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够登上皇位啊，所以说才在废太子的问题上是迟迟下不了决心。所以皇孙素质如何，对康熙选择皇子那是有决定性影响的。那么虽然康熙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这个想法，但是聪明透顶的胤禛当然清楚父亲的心思，所以他刻意地要把弘历介绍给康熙认识。但是胤禛为什么知道康熙肯定就会喜欢弘历呢？如果说皇上不喜欢，那岂不是给自己减分而不是加分吗？这呀，就涉及咱们前面聊过的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诸多因素当中的另一个天赋。这天赋呢，是一个人成功必不可少的一块基石了。这弘历之所以被胤禛从六个儿子当中选出来介绍给康熙，就是因为他身上有着超长的天赋。胤禛相信

弘历凭着这种超常的天赋赢得康熙的喜欢。确实弘历这个孩子啊，打小聪颖异常，在读书上非常有天分。登基之后呢，乾隆曾出了一本诗集叫《御制诗全集》，其中一首诗的注解当中说，于幼时日所授书，每亦呈诵，吴地和亲王自性稍顿，日课恒落后，先生复令与加课。也就是说啊，他和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每次背书的时候他都是过目不忘，而弟弟却迟迟是背不下来。弘历这边都背了三篇文章了，弘昼那儿还吭哧着第一篇呢，老师就给弘历加上三倍的功课。这说明啊，这两个兄弟智商相差很大。除了读书好，弘历的运动天赋也很突出，身体素质绝对一流。小时候学射箭，很快就能射中靶心，第一次学骑马就一点也不害怕。咱们知道啊，满族皇帝非常重视武功骑射，弘历骑射的功夫不错，读书又好，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天生情商也很高，很有眼力劲，很会讨人喜欢，性格呢又沉稳，不调皮不捣蛋，所以胤禛相信这个孩子是一定能够得到康熙的喜欢的。那么胤禛怎么到弘历12岁的时候才想起来把他介绍给康熙呢？这说起来也是一个巧合。乾隆后来在御制诗全集当中的注中回忆了这件事的原委，说康熙60年与年11随皇考，也就是父亲雍正，至山庄内关联所下，皇考命与背诵所读经书不宜一字，使皇祖，也就是爷爷康熙，使皇祖进士皆在旁环听闲经影逸。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上一年夏天胤禛带着弘历在避暑山庄时闲着没事儿，考考弘历的功课，让他背诵所读的经书。弘历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5000多字，一字不差都背下来了。不光胤禛很惊讶，就连恰巧待在旁边的侍候康熙的老太监们也都很惊讶。他们对胤禛说，四爷啊，皇孙里头您这个绝对是第一名，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太监的这句话点醒了胤禛，所以乾隆在诗注当中接着说，皇考时有心奏皇祖令与随侍学习。就是胤禛脑筋急转弯啊，起了把弘历介绍给康熙的念头，这一念头注定了弘历在12岁这一年就登上了大清的政治舞台。因此啊，咱们说一个人成功，第一要有机遇，但是机遇是建立在天赋或者说实力的基础上。弘历就是凭借他特殊的天赋被胤禛他给挑选出来，成为这出历史大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了。说到天赋啊，在传统社会的背景下呢，弘历还有一个特殊的先天因素对他的命运也产生了影响。什么呢？就是生辰八字。我们前面说过，康熙曾经要看弘历的生辰八字。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啊，大多都很相信算卦占卜，连康熙呢也不例外。咱们知道啊，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的皇帝啊，但这只是他身上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呢，康熙对算卦占卜也很热衷。在清代档案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细节啊，说的是康熙60年1721年的6月，四川总督年羹尧入京办事，康熙呢命他找京城的算卦先生罗瞎子推算某事。年羹尧听说这个罗瞎子啊为人是四处招摇，而且有病在身，就没去找他算。康熙在年羹

的折子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说此人原有不老成，但沾的还算他好。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罗瞎子爱吹牛啊，但是要说算卦的话，他算的还真是准。由此可见呢，康熙是这个罗瞎子的老主顾啊，兼老粉丝。生辰八字既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啊，在今天咱们来看，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啊。可是在过去那个年代，这种东西往往在偶然当中就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了。乾隆的生辰八字对他后来成为皇帝那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啊。1929年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布了一批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有一件原始文件就是乾隆的八字，上面还附有康熙61年1722年的批语。乾隆八字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辛卯、丁酉、庚午、丙子。什么意思呢？辛卯就是康熙50年，丁酉是8月，庚午是13号，丙子是子时出生。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焦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罗小贝生下了儿子，何家人欣喜若狂，罗家却反应平淡。何春生初为人父，责任倍感重大，努力承担家务。罗小贝产后抑郁，对何春生更加冷漠，将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夫妻间愈发的疏离了。请听《门第》第18到第19集。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18集，女人的交锋。
9: 织锦在超市外买了本杂志，在休闲区找了僻静的位子坐了。一会儿何春生就滑了过来，两手撑在桌上，望着织锦问，
10: 怎么突然想到这里来了？
9: 织锦知道他心底里压着委屈，就柔和地笑了一下。啊，想和你说说话。何春生也笑了一下，心思很简单的样子，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10: 我去看看啊，觉得无聊了再过去找我啊。
9: 织锦抓过他的手，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11: 春生，对不起啊。
9: 何春生就很宽容地笑着退到工作区去了。到了超市吃饭的点儿，织锦的杂志已经看完了，就去超市里溜达了一会儿，顺便买了些零食，打算带回家去给兜兜。付款时特意看了看，小丁好像不在， 他在心里轻轻地笑了一下。即便遇上小丁又怕什么？他对何春生不过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而已。提着东西去了休闲区，就见何春生正端着满满的餐盘，左顾右盼地找他。他跑过去放下东西，帮他接过了餐盘。何春生笑嘻嘻地说：
10: 让你这整天吃高档酒店的人也尝尝我们的工作餐。
9: 知锦满眼欢喜地拎起一串烤油麦菜。
11: 哎，油麦菜还可以这么吃啊？
10: 没见过吧？
9: 逛超市的还有超市服务员都挤到休闲区来吃饭，整个休闲区像开了锅的粥，沉闷而拥挤。两人好容易才找了两张相连的空椅子坐定了。何春生又拎起那串油麦菜请到知锦的眼前。
10: 哎，张嘴。
9: 在大庭广众之下，知锦有点不好意思让何春生喂他，就接过来小声地说：
11: 哎呀，让人看见会笑。
10: 随便他们笑，我喂我媳妇儿，又没喂别人，管得着吗？
9: 知锦专心地对付那串油麦菜，相互关联的长长菜叶弄得他很尴尬。就在这时，在嗡嗡的人语中突然冒出一个响亮的女声道：
12: 我妈看好了，也是我们即墨人，刚从部队退伍的，家里挺有钱的。哎呀，估计我妈呀，也就是看好她有钱。

0: 甜，我感觉一般，人家都说他长得挺帅的，个子也高，我怎么就没感觉呢？另一个女生关切地问，哎，退伍后他打算干什么？他家给他买了一辆出租车，他不愿意干，打算包给别人开，他收租子。哎，他也来这儿了，在威海路看好了一门面房，打算开一个手机店呢。哦，这样啊。这个声音充满了羡慕。他说了，只要我同意和他结婚，马上就在市南区买套大房子。这个声音很张扬，像是唯恐别人听不见他的幸福。
1: 知锦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就笑了。原来是小丁，他守着的那碗麻辣烫似乎冷了，他却不管不顾地用刻毒的目光盯了知锦的后背，仿佛能刺穿他似的。一不小心和知锦的目光撞上了，眼神微微地颤动了两下，很快又回到了镇定，甚至还灿然一笑，捶了捶眼皮，对女伴说，
0: 等到手机店开了我就辞职，在超市里怎么忙也是打工，能有什么出息啊。他说了，只要一结婚就让我回家当全职太太，他养着我。
1: 他的女伴听了这话就问，
0: 那你爱他吗？
1: 小丁用讥讽的口气说，
0: 什么爱不爱的，结了婚还不就那么回事啊，这普天下的人有几个是为了爱情结婚的，还不都是看着对方条件好，不爱也装出爱的要死要活的样子。我妈说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是女人，靠男人吃饭天经地义的。你看那些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一个个的都装得那么优雅那么高傲，鬼才知道他们心里有多着急呢。逮着个男人也不管人家是爱他呢还是爱他的钱呢，就跟个结婚狂似的缠着人家不放手，你说贱不贱吧。
1: 知锦知道他在说话给自己听，小丁在警告他用不着自我感觉良好，何春生爱的是他的钱而不是他的人。知锦悄悄地乐，何春生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脸越来越红，恨不能立马拍案而起。知锦就用柔柔的眼神看了何春生，咬了一颗油炸鹌鹑蛋说，
0: 嗯，真香啊。
1: 女人和女人一旦成为情敌，恶语相向是最没智慧技巧的，而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让她看到自己的幸福是无懈可击的。何春生有点困惑地看着知锦的一脸幸福样说，你喜欢吃的话我就再去买几串来。
0: 哎，你算了吧，你把我喂胖了，你不喜欢我了怎么办啊？
1: 何春生就有点傻了，知锦从没和他说过这样近乎肉麻的话。哼，你就是胖成日本相扑我也喜欢你。
0: 真的啊？那我就本着相扑的目标努力发胖了哈。
1: 听了这话，小丁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0: 贱相，真不明白他条件那么好，怎么偏偏就喜欢跑到我跟前犯贱呢？
1: 和小丁一起吃饭的女伴大约觉出了小丁的话另有意图，不愿做他的应声虫了，弱弱地笑了两声就说，
0: 吃完了就到点上岗了。背后安静了一会儿，发出了有人起身的动静，突然知锦觉得有东西在背上碰了一下，接着小丁的麻辣烫碗就滚到了地上。知锦愣了一下，就见小丁淡淡地把碗捡起来放回到桌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知锦说，哎呀，真对不起啊，我不小心把碗带翻了。知锦知道小丁是故意的，也没发作，把外套的后面往前拽了拽说，啊，没事儿，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谁会故意丢钱呢？这话让小丁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你什么意思啊？知锦弹了弹外套上的汤水，淡淡地说，啊，这个牌子的外套它的价位你知道吧，我去年刚买的，纯山羊绒的，这汤洒上去啊，洗了也会留下痕迹，没法穿了，怎么赔你说吧。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小丁没想到知锦会说出这么句话，原以为他最多会和他吵一顿，他

0: 倒想借着这吵架羞辱他一顿。一跨国集团的财务总监，这么好的条件凭什么嫁不掉啊？凭什么要倒贴了房子嫁给何春生啊？按说应该何春生屁颠屁颠去追他才是，他竟然跑到超市等何春生，居然还能等4个小时，这样违背了常理的事儿实在是滑稽。但凡滑稽的背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定定地看着织锦的外套，飞快地想，这什么牌子，看上去和商场部专卖场的衣服没什么太大区别，再贵不也就1000把元吗？这俩钱儿他还赔得起。这样想着，他的嘴角就翘了起来，撅着嘴冷冷地嘲笑说，
1: 哼，你等一会儿。
0: 小丁折身去了更衣间，很快就回来了，捏着一只皮夹，看着织锦的眼睛，一张一张地往外抽钞票。下午刚发的工资，加上奖金加上补贴2000多，不就是1个月的工资吗？与骄傲的面子比起来，2000块钱算个屁。
2: 织锦冷冷地看着小丁往外抽钞票，一张一张地在餐桌上摆开。何春生看看织锦说，
3: 哎，算了吧。
2: 织锦不吭声，他铁了心的要杀一杀小丁的嚣张之气。周围吃饭的人都停下了筷子，瞅着这边。小丁一张一张地往桌子上铺钞票，一脸的冷静与不屑。他所有的钞票都抽完了，轻蔑地看着织锦说，
1: 够不够啊？
2: 织锦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1: 不够。真是的，堂堂跨国公司财务总监也学会敲诈了哈，来不及了还是怎么的？
0: 织锦把他的钱一张张地收起来，碾成扇子状，举到小丁眼前。
1: 记得让你那个有钱的男朋友带你多去高档商务会所逛逛，买不起也不要紧，至少会让你了解好牌子的衣服的价位。要不要我现在带你去日光百货和梦巴黎看看？我这件外套呢，12800，怎么，你打算赔吗？
0: 小丁的眼睛就直了，脸涨得通红。织锦把钱塞回他钱包说，
1: 我呢愿意相信你不是故意的，所以你用不着赔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做人要厚道。哎呀，对于女人来说呀，自己赚钱买花戴的感觉呀，不仅很爽，还很有尊严呢。
0: 说完，织锦就跟何春生说，
1: 你该上班了，我去旁边叫杯咖啡等你啊。
0: 何春生说好，又恨恨地看了小丁一眼，就上班去了。
2: 喝完一杯咖啡，织锦没敢续杯，怕夜里失眠。杂志也看完了，连封底的广告都没留，百无聊赖地抬眼四处看。超市里的人已经不多了，很轻易地他就在一台收银机后面发现了态度懒散的小丁。他的皮肤很白，姿态细腻，眉眼之间总像是藏了些羞怯温柔，身材也高挑。像小丁这样的女孩子是比较招男人喜欢的。说真的，织锦压根儿就没把小丁看作情敌。何春生不喜欢她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在潜意识里，织锦有些骄傲的不屑于视小丁为情敌。关于让她赔外套的事，至今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心机太阴沉了，正好杀杀她的乖张的气焰而已。没多少顾客，小丁也闲，抬眼正碰上了织锦的目光，他短短地愣了一下，就带着羞惭低下了头。织锦一直没移开目光，他看着小丁低下去的头，心里有一丝茫然，茫然中就想到了何春生。马小龙在他心中所占的比重，想来他应该是清楚的，为什么他不愤怒呢？忽然小丁又突然扬起了头，表情很是凛冽，带了些挑衅，冷冷地挑着眉毛看织锦。织锦迎着他的目光在心里笑，突然就意识到小丁的愤怒是有缘由的。
1: 自己来超市等何春生，肯定是被他误解成了对他和何春生之间产生了怀疑，借口来等何春生下班而

0: 想，如果是为了防我，那就不必了。
1: 知锦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一脸鄙夷的女孩子，又看看处境尴尬的何春生，小丁好像很满意于自己这番话所产生的后果，骄傲地甩了一下脑袋，昂首挺胸转身走了。知锦缓过神，打了何春生的胳膊一下，追了两步，想说两句刻薄话，见他在前面跑跑停停的样子好像在哭也就罢了。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爱情失败是最残酷的打击，她没必要再追上去添上迎头一棒了。冬天的夜风很冷，何春生见知锦冷得有点缩手缩脚，就拉开羽绒服要她进来，知锦也没拒绝，两人裹在羽绒服里笨得像熊一样往停车场走。何春生趴在知锦耳边说，谢谢你来等我。
0: 干嘛要谢啊？
1: 让我觉得你爱我。何春生说得很犹豫，知锦就歪过头去看他。何春生笑了笑，眯起眼睛，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说，你这样会让我犯错误的。知锦忽然不想马上开车走，就跟何春生说，
0: 我们走走吧。
1: 何春生嗯了一声，揽着知锦在街边溜达。知锦闭了眼，两人在黑黢黢的街上走走稳稳的，把一个骑单车夜行的人招惹得哐的一声就撞到栏杆上去了。知锦扭头一看就咯咯的笑，
0: 要是汽车出了车祸，咱俩罪过可就大了。
1: 从何春生怀里扔出来跑回停车场，何春生在后面追，咚咚的脚步像要把冬天的夜幕剁裂了似的。
0: 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房子装修完了，婚礼定在了五一节，筹备婚礼把知锦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城市三月的街已有了星星点点的绿意，知锦和何春生去拿婚纱照，正打算回家，母亲就打来电话让他快点回去，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知锦让何春生先把婚纱照送到新房，自己开了车就往家奔。延安路上塞车塞得要命，知锦恨不能下去踢那些挡在前面半天不动一下的车屁股。车子像片落叶在车流中走走停停，期间母亲又打来一个电话，倒没催他，就问他往家走了没。知锦说在路上了，又问出了什么事，母亲突然就哭了，说柳如意偷拿了罗锦成的身份证把奸子告了，要他对罗锦成的重伤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今天上午法院的人来了，罗锦成才知道，他火了，转着轮椅往楼下扔柳如意的东西，要他从家里滚出去。柳如意吓得躲在知锦房间不敢出来，知锦就觉得脑袋里嗡的飞过一群苍蝇，有气无力地说，这事儿我回家有什么用啊？
1: 话是这么说，知锦知道即使没用他也得回去。好不容易到了，楼下三三两两地站了些人，对一些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指指点点的。知锦也看了一会儿，呆呆地站在那儿，后来又砰的一声，是一只行李箱，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在落地的瞬间就变成了相互没有干系的两片。柳如意夏天的裙子、冬天的外套，甚至是胸罩内裤，像被放飞的蝴蝶扑通一下向四周飞散。知锦走过去仰着头看了一会儿，就弯腰把衣服什么的塞回行李箱，用一件长连衣裙捆起来扛着往楼上走，也没敲门拿钥匙开了。于阿姨手足无措地站着，不知该干点什么好。母亲坐在沙发上哭，吓傻的兜兜趴在奶奶腿上，眨着黑亮黑亮的眼睛望着搬运工一样的姑姑。
0: 知锦一声不吭地上楼，进了罗锦成的卧室，见他还在转着轮椅四处翻腾柳如意的东西，就腾地把行李箱扔在地上。你扔吧，你扔完了我再往上扛。罗锦成看了他一眼就垂下了头。哥，我可告诉你，这家里的人都不欠你的，欠了你的人是金子，你要干什么呀？ 织井

0: 弯腰抱起了地上的衣服，一股脑的塞进了罗锦城的怀里，又把他推到窗前。你扔啊，你扔，你扔完了我好下去捡。然后又犀利地看了他，大颗的眼泪往下滚。哥，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折腾死了才算完呢？啊？罗锦城一动不动地看着怀里的衣服，慢慢地一件一件地拎起来看，又一件一件地扔到床上，愤怒地说：
1: 说，是不是你主意？你们怎么就他妈那么爱钱啊？我告诉你们，我罗锦城虽然贪了，可我还有钱，我有的是钱
0: 啊，挺有骨气的啊。官司你爱打不打，钱你爱要不要，但是你不能这样对待柳如意，他对你的痴心，对你的好，都可以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了。
1: 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他起诉去要钱，侮辱了我的人格。我不想让金子嘲笑我，我跟他的事儿，我不需要用金钱来了断。
0: 罗锦城气呼呼地说着，转着轮椅，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公事包，拿出几张卡甩到了地上。
1: 你们不是想要钱吗？啊，这里面有他妈500多万呢、啊，想要就提出来花呀。
0: 看着罗锦城气成这样，知锦倒不知说什么好了，知道他还是放不下金子，甚至还在盼望金子会心生愧疚，跑来看他，请求他原谅他。知锦比谁都清楚这不可能，他叹了口气，他都把你毁到这个份上了，哥，不是我说你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醒啊？什么时候你才能收收心，好好的对待柳如意呀？你再也找不到比她对你更好的女人了。
2: 你想怂恿我和柳如意复婚？
0: 罗锦城挑着一条眉毛看他。知锦心里说，还把自己当宝当帅哥呢，也不看看自己都什么条件了。按说应该是他罗锦城求柳如意复婚，并且柳如意不答应才对呢。一个注定要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右手基本是个摆设的男人，哪个女人见了还不撒腿就跑啊？这世道，谁嫁个眼见看不到前途了，事事需要别人料理的摊子呀？除了柳如意，不会有第二人。
3: 罗锦城见知锦不说话，嘴角微微地歪着一抹讥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2: 我是贪了，但只是身体贪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没贪换啊。你不要把我当成天生残疾了的人看待，健康的时候我不爱柳如意，瘫痪的我还是不会爱上柳如意，这是根本问题。如果因为瘫痪了我就要转回头去爱柳如意，我会瞧不起我自己啊，不是瞧不起她，是瞧不起自己的市侩。
3: 有这番话，知锦倒是对哥哥多了分敬重，对自己添了一份鄙薄，觉得那些巴望着他和柳如意复婚的念头有点自私，有点市侩，甚至还辱没了哥哥的品质。兄妹两个相望无语，知锦把柳如意的衣服一件件挂进橱里说：
0: 哥，虽然柳如意对你的爱你不稀罕，但是你一定要感恩呐、啊，感恩他对你的照顾，他对你的好。
2: 我不愿欠他的，他对我越好，我越觉得我自己是个王八蛋。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门第塑造了一群扎根现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恶人，每个人都被出身、性格和命运裹挟。自卑又重情义的何春生，骄傲独立却被亲情束缚的罗小贝，一生守着恩情、坚韧隐忍的汤丽华，身居高位却固守传统观念的罗一成，还有张扬叛逆在婚姻里不断犯错的罗胜利，委曲求全的柳如意。作者摒弃脸谱化写作，深入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软弱与善良，每个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与家境的烙印，悲欢离合皆是真实可感。 一同走进这群角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复杂，读懂生活里的身不由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何春生工资微薄，难以支撑罗家的高消费，倍感自卑。张英时常补贴家用，这让何春生更加的难堪。经济差距加剧了他的敏感，夫妻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门第精彩继续。
3: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第19集，活得憋屈。
5: 听罗锦成这样说自己，志锦忙抢着说：“
4: 别这么想，哥。当女人爱上男人，就会不计成本的付出，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很贱，可是，哎，可是他贱得快乐呀。”你要不让他付出了，他反而不快乐了，因为爱情不需要他了，你明白吗？所有为爱犯贱的女人都是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的心里睡着爱情啊。爱情是女人一辈子都玩不厌的游戏，她爱的男人就是上帝送给她的珍贵礼物。
5: 问题是我给不了她爱情啊。
4: 能的，只要你让她对你好，她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爱情。当爱情进入婚姻，能喂养婚姻继续活下去的，不是爱情，更不是激情，哥哥，是善良和包容，你懂吗？你可以不爱他了，但是拜托，难道善良这东西在你心里绝种了？
5: 哎呀，别说了，反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和他复婚的。
4: 不复婚也无所谓，但是你也别再刁难他了。
5: 罗锦成点了点头，志锦下楼把一些零碎的小东西能捡的捡回来，不能捡的清理到垃圾箱里去。一场风波似乎平息了下来。
4: 过了两天，柳如意告诉志锦，他去法院撤诉了。志锦问怎么回事，柳如意冲罗锦成的房间努了努嘴巴：“谁敢惹他呀？哼，便宜了那个烂货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收到传票的金子一直在和柳如意谈判，试图和他达成庭外和解。柳如意恨不能一口一口的把他咬死，哪里肯松口。金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说，老公被判了7年，他没有工作，儿子正在上学。柳如意起诉的经济补偿简直是把他母子两个往死里逼。按柳如意的心思，把他母子往死里逼怎么了？如果不是他勾搭了罗锦成，罗锦成又怎么会丧心病狂的在蜜月还没度完时就不回家了？那时他怎么就没想一想，他的风流快活几乎要把一个女人逼上绝路呢？这是金子送给他的今生不能泯灭的屈辱。是的，除了罗锦成，柳如意谁都不稀罕，所以他总不能以牙还牙地去勾搭金子的老公。他起诉了金子，要钱不过是他惩罚金子的手段，他总不能让这个害了他一生的女人就这么轻松地逍遥下去。只是罗锦成闹了那一场，柳如意也知道不撤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起诉的，他不去撤，罗锦成也会以当事人的身份打电话给法院要求撤诉。到那时，他不仅一分钱拿不到，还把罗锦成彻底惹恼了。柳如意和金子私下里签了一份经济补偿协议，金子往他存折上划了25万块钱，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此了断。
5: 在银行里，金子把钱往他存折上划时悠悠地说：“
4: 你不要以为我过得很坦然，
6: 最近我常失眠。
5: 柳如意像没听见一样，紧紧盯着银行职员正在操作键盘的手，心里却在恶狠狠地说：你是想男人睡不着吧？从柜台里拿回存折后，柳如意用指头点着存折上的数字，仔细地核对了一遍，就小心地放进背包的最深处，一言不发地往外走。金子怅怅地看着他的背影，追了两步说：
6: 给你这些几乎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5: 柳如意突然就站下了，转身笑吟吟地对金子说：
6: 没事，你会想出办法的，找个有钱男人睡睡，什么都有了，反正你男人也不在乎戴绿帽子。
5: 在金子的想象里，柳如意应该是个老实的有些懦弱的女人，却没想到她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么恶毒的话羞辱自己，就觉得周围的目光齐刷刷地聚拢过来，脸上一阵阵发烧，埋着头匆匆地走了。
4: 关于这25万，柳如意和谁都没说，去商场买了一只带锁的首饰盒，把存折锁进去送回了娘家，让母亲代为保管。担心被罗锦成发现，他不敢放在自己家。再说了，反正罗锦成有钱，估计这些钱也用不着。他成功地惩罚了金子。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把别人的家拆了，还把别人的男人弄残了，他总得付出点代价吧。当母亲看到这个华丽的小盒子，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时，柳如意神态隆重地说：我和兜兜的一口气。母亲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很是神秘，很是隆重地把他藏了起来。柳如意也去查看了一番，觉得确实不会被发现，这才放心地点点头。他再三叮嘱母亲，关于小盒子的事别告诉任何人。他的顾虑和不放心让母亲有点不高兴。哎呀，我能告诉谁呀？不放心就自己搁着。柳如意忙陪笑脸说好话：哎，哪有闺女不放心妈的。母亲白了他一眼：那是。哎，你家里头的事儿怎么样了？老天爷睁着眼呐，这罗景成啊，报应。柳如意就不高兴了：妈，哪有丈母娘这么诅咒女婿的，再不好他也是兜兜的爹。
5: 因为住回了罗家，柳如意跟娘家人说她早就和罗锦成复婚了，娘家人也就信了。虽然他们心里有点为柳如意抱不平，可怎么着，罗锦成也算是没彻底甩了柳如意，算他还有点良心，最多就是有场外遇而已。柳如意还是他的在册老婆。虽然罗锦成和金子的风言风语也时常传到柳家，娘家人也问过柳如意，开始

0: 柳如意还替他辩白搪塞，说他和金子断了，只是后来他哥亲眼撞见了罗锦城和金子勾肩搭背的在一起。面对娘家人的诘问和对罗锦城的诅咒，柳如意并不领情，问他们是否想让他和罗锦城再离一次婚，这一回就是他们逼他也不会和罗锦城离婚了。有过上次的前车之鉴，他再也不会蠢到主动把自己送回来承受他们的冷眼和指桑骂槐了。
1: 柳如意是个要面子的女人，当年同学还有邻居的女孩子都多么羡慕她呀，连她已过门的嫂子都巴结着看她脸色行事，不就是因为她正和所谓的高干子弟罗锦城恋爱吗？在哥哥嫂子眼里，他的爱情就像一个蕴藏丰富的矿藏，作为亲人的他们从中受惠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柳如意迟迟结不了的婚，以及罗锦城几乎从不踏进柳家半步的姿态，使他们的期望渐渐灰了下去，对柳如意的态度也随之冷却。这些不用别人说，柳如意也清楚，为此偷偷哭过多次，只是这生活擦干眼泪后还得咬牙继续。自离婚以来，她最感激的人就是公公和婆婆，感谢他们的清高，是他们的不爱串门不爱多言，才心照不宣地帮自己在娘家人面前守住了并没和罗锦城复婚这个秘密。
0: 母亲见她忧心忡忡的样子安慰道，
1: 哎呀，这个男人有外遇呀，老婆就得长个心眼儿，不用让他知道家底儿。
0: 柳如意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其实他在忧心，万一罗锦城知道了金子付给了自己25万会怎样呢？他有点怕，不太敢往深里想，就匆匆和母亲告辞了，满腹心事地往家赶。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紧绷着的心逐渐松弛了下来，在惶惶无措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藏在娘家华丽小盒里的那25万，他觉得他们是温暖的，是贴切的。对了，就像钙，他觉得钱就像钙，人要是缺了钙会萎顿瘫痪，有了钙就气宇轩昂。有了这25万，就是罗锦城把他赶出来他都不怕了，他可以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
1: 春天风平浪静地成了过去时，在这个夏天，织锦与何春生成了夫妻，他们住同一套房，睡同一张床。罗锦城好像也坦然接受了命运对他的蹂躏，右手虽然成功直活，但是灵巧性大打折扣，也就是勉勉强强能握住点什么而已，而他的左手越来越灵巧，甚至比右手还要灵巧，不仅拿筷子不成问题，还学会了用左手写毛笔字。很多时候，罗锦城觉得左手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的动力。那是一只多么灵巧，多么有培养前途的手啊！假如让他随着肉体一起消亡，那是一件多么浪费的事情。罗锦城像接受家人一样接受柳如意在自己身边转来转去，并学着向他表达感谢。罗锦城觉得这一生爱情之于他已经成为一个再也不能抵达的奢侈愿望，尽管柳如意痴痴地爱着他，但他认为那不是爱情，爱情是双向的，必须是两个人内心的化学元素都被调动起来才叫爱情，只有一个人调动化学元素的爱情叫单恋，说白了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假想谈恋爱。自己和金子呢，是一场荒诞的演出，自己像个被人搞了恶作剧的圣诞老公公，背着满袋子的礼物钻进烟道去派送礼物，没成想身后的烟道被气死了，自己出不去下不来，用满心的温暖换来的是毁灭。
0: 罗锦城不恨金子，甚至金子依然会闯进他的梦里，那些有金子的梦往往因他过于激动而中断了，他总是在金子泪流满面的时候醒来，望着黑的夜静的夜， 眼睛睁得很大。

0: 柳如意就睡在他的身边，他用眼梢看着柳如意，他和柳如意说过，不要在这床上睡了，织锦的房间空出来了，要么他去睡，要么自己搬过去，总之他们不适合同睡一床。柳如意不肯，像没听见一样，夜色一深就兀自睡在罗锦城的身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像努力扮乖的孩子，唯恐一不小心被大人轰走。罗锦城不是因为反感柳如意才不让他在这床上睡的，而是他还有男人的生理本能，却已失去了支配这种生理本能的身体能力，就像一只瘫痪的猫，饥饿难忍。
1: 半年来，他学会了拄着拐杖去厕所，学会了慢慢地把身体重心从拐杖移到马桶上。罗锦城以为找到了一条神不知鬼不觉解决生理问题的途径，柳如意却早就洞穿了他的秘密。罗锦城故伎重演的某个深沉的夜，后背贴上了一个柔软的身体，他一下子就僵住了，像正行窃的小偷被人捉了手腕，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他的身体就被柳如意搬了过去，柳如意放平了他的身体，像一条柔软的蛇慢慢地爬了上去。整个过程中，罗锦城闭着眼睛，紧紧地闭着眼睛。罗锦城哭了。事后，罗锦城问柳如意跟谁学的，柳如意红着脸说是师父教他的。他们师徒两个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前几天他回公司办点事，师父听说罗锦城瘫痪了，就把柳如意拽到一边，悄悄地教了他这法儿。罗锦城听了哦了一声，就沉默了。
0: 有一次柳如意下床去洗了，罗锦城看见自己胸前有一汪水，是汗水呢还是泪水呢？他用食指抹了一点，舔了舔，是咸的，汗水和泪水都是咸的，他还是猜不透他究竟是汗水还是泪水。他怔怔地擎着手指，有点内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什么都要依仗柳如意的废物，想到这里就恨不能死了算了。什么审美，什么理想，什么品味，这些一度他自己所崇尚的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折磨他的精神垃圾。一个连做那件事儿都不能采取自主手段的男人，在奢谈这些会惹人笑的。
1: 有时他从阳台往下看，楼下是坚硬的地面，只要头朝下轻轻一跃，自己的生命就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在厨房，罗锦城望着煤气开关响，只要趁妈妈出门，于阿姨去买菜，柳如意不在家，自己拧一下那开关就可以了。甚至自己也可以吃药，管他什么药呢，把抽屉里所有的药全部吃下去，死也应该是问题不大吧。但是这些设想都没实施过，罗锦城有点怕，他不知道是否有天堂，也不知道人是否有来生。当他看着父亲的照片依然如故地挂在墙上，而他的身体却变成了骨灰，正在某个阴暗潮湿的墓穴中与泥土渐渐融为一体，罗锦城就怕得要命。他不想变成一小泡没有思想没有知觉的泥土，被人来人往地踩着碾着，甚至被各色的动物人在其上拉屎撒尿。这些虚妄的幻想让罗锦城很崩溃，不仅不再渴望去死，甚至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也不想下半辈子就关在这20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想要一份多彩的生活。
0: 所以在一个深夜，罗锦城推醒了熟睡的柳如意。哎，对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不知道啊，你呢？
0: 我不能就这么晚了。柳如意一骨碌爬起来，趴在罗锦城脸上看。
2: 把你的打算说给我听听。
0: 他热切地看着罗锦城，两眼熠熠生辉。罗锦城打算让迷迭香西餐厅重新营业， 柳如意的热情一下子就跌了下去，一听迷迭香三个字，她就有心理障碍，总觉得迷迭香是和金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迷迭香后面的休息间是罗锦城和金子的温柔乡。柳如意呆呆地望着黑夜说，
2: 你可以把公司重新开起来吗？
0: 公司的事儿你不懂，看上去简单其实复杂着呢，还是餐厅好，只要掌控好情调和客源就成了。
2: 真的就没别的办法了？
0: 不是没办法了，我是不想坐在家里像会呼吸的僵尸一样打发日子。
2: 那随你吧。
1: 这年秋天，迷迭香终于重新开业，见罗景成重新振奋，织锦也替他高兴。他和何春生没事时就往迷迭香跑，生怕罗景成忙不过来。事实是根本就不需要罗景成忙，他像块陈年老招牌，坐在吧台里望着他的殿堂，后厨和殿堂都归柳如意指挥和打点。歇业半年多的迷迭香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老顾客，还有半年前的那场血腥打斗太触目惊心，迷迭香的顾客大多是奔着浪漫来的，有了那一幕的血腥记忆，记忆里的浪漫也就被残酷镇压了。迷迭香开业第一周来过两个顾客，一个要了杯速溶咖啡，大家都看得出来他进来并不是为了喝一杯速溶咖啡，而是手机没电了，需要一个有插座的地方充电。第二位顾客也要了一杯速溶咖啡，还没等咖啡上来他就心急火燎地冲进了卫生间，由此可见他进来消费这杯速溶咖啡的目的相当于上一次付费厕所。这两位客人的咖啡都没有喝，收拾桌子的时候，柳如意难过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迷迭香只要开门营业一天，就得往外扔近千块的基本开支。要知道，他是一个节约到连清洁液都要兑水使的人。迷迭香惨淡经营了两个月后，他和罗锦城狠狠地吵了一架。他做不到眼看着每天拿1000块钱打水漂而无动于衷。最后罗锦城投降，迷迭香顺利关门歇业。
0: 罗锦城意识到自己的辉煌时代彻底结束了，他不再是生活的强者，甚至他都要感谢柳如意在夜晚爬上自己的身体，帮他解决生理的憋闷，找到一丝活着的快慰。再看柳如意就没了那么多嫌恶，像织锦说的，可以不爱他，但是做人总要知道感恩。迷迭香经营两个月，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

0: 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德图为了救杨真，暗中布局反击吴坤，前路危机四伏，德图能成功吗？请听《筑草为城》第46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46集，德图在小小的斗室里来回走了几圈，他下了决心要把他做的事情都告诉白夜，他不想对他有任何隐瞒。他靠在书柜前说，吴坤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他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都能够迎刃而解。白夜也站了起来，他有些吃惊问道，你要解决他？
4: 我已经开始解决他了。
3: 怎么解决？
4: 德图说，也不过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罢了，并没有什么新招。
3: 德图这才把吴坤这段时间来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给杨真先生带来的灾难，粗粗地对白夜说了一遍，但他隐去了杨真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那个细节，然后说，
4: 我还得感谢你给我提供的炮弹，是你告诉我他在北京是属于历史主义派，是简伯赞和黎树先生手下的一员后起之秀，我把这些老底儿都给他揭出来了。
3: 白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这些是我提供炮弹？这些是炮弹？你把这些都给他揭出来了？
4: 其实这些都不算是什么，主要是现在群众中把他搞搞臭。
3: 德图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起来，兴奋的双颊发红，
4: 我没想到群众对此反应这么大，不过群众运动中群众的态度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吴坤以为我不知道各中奥秘，但他错了，在心狠手辣方面我以往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从今天夜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3: 白夜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兴奋的有些摩拳擦掌的青年男子，他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他停不下来，双眼闪闪发光，他目光中冒出的那种狂热的一意孤行的意志，是白夜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一丁点儿也没有发现的。他用的那些词汇，解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炮弹，对手，揭老底，心狠手辣，这是一些本来完全与杭德图无关的词组啊，为什么他的口气中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开始像谁了呢？ 现在杭德图再一次握住了白夜的双手，仿佛他已经与他结成联盟。
4: 你不是希望我能够保护你的父亲吗？我一直担心自己不能够做到，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吴坤完蛋了。
3: 白夜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突然明白他开始像谁，他说话的口气开始像那个他要他完蛋的人了。但他还是不知道德图有什么办法让吴坤完蛋。尽管德图把吴坤形容得像一个恶棍，但白夜并没有仇恨吴坤到这一步。不，他远远说不上对吴坤有什么仇恨，他只是怀疑他，有时也讨厌他罢了。他和他的婚姻中的确有许多无奈，但难道不也是他自己的失误？他只想离开他，但并不想让他完蛋。白夜的心情是德图当下不可能了解的，他想当然地认为白夜应该完全与他想到一起。由于信任，由于自己也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好消息告诉心爱的人。他说，吴坤不是最喜欢拉大旗做虎皮吗？不过他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真要拉大旗做虎皮，他拉不过我。今天夜里的这顿年夜饭，我是和一些关键人物在一起吃的。我告诉他们，吴坤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多么不可信任的家伙。我让他们认为，吴坤和你父亲的那一层特殊关系，是他绝不可能完成他自己夸下的海口。我告了他一黑状，或者说，我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小报告。这是一个借革命名义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事情好像就那么简单，他完蛋了。其实并不简单，我在这之前做了许多的铺垫。我知道即便在同一个大派别里也有许多的小派别，比如赵铮铮的父亲和北京方面的来人，他们看上去在一条线上，其实并不在一条线上。事情就这样起了转机，明天一早我就可以到上天竺把杨真先生转到我的手下，我已经拿到了手谕。你高兴吗？白夜想听天方夜谭似的听德图说了那么多，好几次他企图打断他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想告诉他，他没有给他提供什么炮弹，他也不希望吴坤在他的攻击下完蛋，但他根本插不进去话。德图亢奋起来也有一泻千里之情，当他说话的时候，白夜就只好悄悄地掀起窗帘的一角。窗外是农历年1966年除夕的最后时光，雪依旧像是梦一般在下着，没有刚才那么密集，但一片片更大了，缓缓地从天而落。这样的子夜仿佛是要昭示你认可一种铁定的不可改变的现实。白夜想，现在他能够说什么呢？他唯一能够坚持的就是见到他的父亲。他回过头来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接我父亲。
4: 哦，这正是我马上就要和你谈的事情。
3: 德图走到了白夜的身边，他把他搂到自己的怀里。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事情会让他伤心，但此事无可通融。他说，
4: 你明天不能够和我一起去，不但不能一起去，你还不能够露面，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已经回来了，我会想办法连夜就把你转移的。
0: 这怎么可能？爷爷已经去通知父亲了。
3: 德图皱了皱眉头说，
4: 我们会有办法的，我们会说你已经走了，不知去向，

0: 这样的事情很多。
1: 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别人会拿你做文章的，无论是吴派还是杭派，都会拿你做文章，所以你必须隐藏起来。这一次，白夜是真正的吃惊了，他挣脱了德图的拥抱，瞪着他，轻声地叫了起来：“
1: 可我是为了见我的父亲才回来的呀！”
0: 德图低下了头去，好一会儿，才抬起头问：“没有一点别的原因了吗？”
1: 也为你，但不是现在的你。我没想到你卷得那么深，你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
0: 德图说：“我知道，我想过了，但我还得那么做。”白夜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脸上的红光一下子暗淡了。
1: 那么说，你还是不能同意我去见我父亲？
0: 德图点了点头。他们僵持在了那里。突然，白夜抓过大衣就往外面冲，早有准备的德图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他一声不吭的就和他扯打起来，没打几下就听到门口有人惊慌失措地跑开，他们立刻住了手。德图说：“别怕，是迎霜。”白夜一边掰他的手一边说：“
1: 我怕什么？我谁都不怕，你放我走，我要见我的父亲。”
0: 他们又开始在花木深房里拉扯起来。德图的力气远远比白夜想象的要大得多，他攥住他的那只套着两个黑袖章的胳膊说：“你不能露面，因为你现在还是吴坤的合法妻子，你自己的事情还要静观事态，更不要耽误你父亲的事情。杨真先生几乎被他们打死，当务之急要先把他救出来，你要理智一点，不要因小失大，听见了没有？”最后一句话他是不得不咆哮出来的，虽然声音压得很低，因为白夜看上去有些丧失理智。原来德图一直不敢告诉杨真挨打的事情，现在不得不说。白夜听到这里手松了，双手一把就扯住了自己的头发说：“
1: 这是可以想象的，可以预料的，从北到南到处都在死人，你要不那么说这才奇怪呢，是不是？”
0: 客厅里那几个行家女人进了花木深房，一股寒气被他们夹带了进来。季草厉声轻喝：“
2: 德图，你干什么？”
0: 白夜这才想起来，一把抓住季草的前衫胸口就问：“
1: 姑婆，我爸爸快被打死了。”
0: 季草白了德图一眼说：“
2: 哪有那么严重，挨倒是挨了几下，文化大革命谁能不挨几下，你看我都被他们用臭柏油浇过呢。”
0: 白夜放下了抓住自己头发的手，直到现在他才彻底明白了他和他父亲的处境。季草姑婆故作轻松的口气中透露出的完全是相反的信息，她开始明白德图为什么会有点像吴坤，可是要把他藏起来，这是他绝不愿意的。他无力地坐倒在炉边，双手捂脸，摇着头，他的身影毛毛茸茸地映在墙上，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囚犯。叶子见此情景使了个眼色，大家开始收拾刚才被弄乱的房间。正在此时，迎霜的脚步又响起，她的声音在紫夜的雪天中格外清晰：“
3: 来了，来了！”
0: 叶子手忙脚乱地拍着胸说：“
2: 这个迎霜现在已经半夜三更了还那么叫，人家不吓死，他爷爷

有益。老头喝了一点酒，心情也愉快，谈笑之间也不时透露一点内幕。在吴坤听来，那都是高层之间的分分合合的政治斗争。吴坤对这些话题天生是感兴趣的，他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在听政治课，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吸收到的政治营养。他也豪饮了几杯，年轻气盛的心一时就膨胀起来，模模糊糊地想到了他的新对手。杭德图呀，杭德图，你那么徒劳无益的死保杨真干什么呢？你知道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吗？他过去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一直是反感的，以为那是投机取巧的代名词。现在他开始明白什么是时务，什么是识时务。大势所趋时，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绝无好下场。杨真被打时，他升上来的那些内疚之情就在此时冲淡到几乎乌有。举起杯子就对赵铮铮说，铮铮，不用说了，当着你父母的面，这杯酒算是对你的赔礼道歉吧。赵铮铮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是个十分倔强的人，从小娇宠，也不大知道害怕。吴坤那一巴掌是真正打到他心里去了，他就那么站着，一时不知道是甩门走掉好呢，还是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好。只听父亲说，行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起码的政治素质还是要具备，都那么冲动不冷静，将来怎么接无产阶级这个班啊？这话批评的让吴坤真是舒服，他想要学的东西真多呀。他正要再举酒杯，电话铃就响了，赵铮铮过去接，一听那声音就把话筒递给吴坤，一边说，喏，阿香姑娘打来的。这声音里有醋意，吴坤笑笑没在意，但他的心里却忐忑不安。整个晚餐他一直在暗暗担心着杨真那里会不会出事，也许精神准备充分，真的听到这天大的消息时，他反而沉住了气。放下电话，他只说了杨真失踪的消息，白夜回来的事情他就隐下了。他套上大衣就要走，赵铮铮一听什么也不顾了，起身就要和吴坤并肩战斗去。他父亲一个眼神，母亲一把就抓住他的手说，你去干什么？这是吴坤他们的组织行为，你就一个人参与的还不够深，你看你给小吴已经带来多大的麻烦，他不好意思说，你还真不明白了，你给我坐下。这话让吴坤听得心里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当爹的过来一边给吴坤递围巾，一边说，别着急，路上小心，天大的事情也得细细去做。吴坤打开着门略一迟疑，老头子又问，有车吗？他连事情有结果后打个电话这样的话都不说。吴坤的心一下子寒了下去，就像这屋里屋外的天气反差那么大。他点点头，勉强笑了笑，钻进吉普车，就奔进了雪夜。凭一种直觉，吴坤就准确地判断出白夜此刻必定是在杭德图的花木深房里，很难说杨真会不会也在那里。他的火气是看到花木深房才开始爆发的，自己的老婆在人家的书房里，虽然不像是出了什么事情，但依然怒火中烧。他那一声吼也带些炸，如果杨真真的在他们那里，

0: 这一声突然袭击，怕也是能把他们行家人吓出马脚来的。但他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白夜惊异地站起来，看看已经半年没见的丈夫，轻轻地问：“你说什么？把什么人交出来？”吴坤一个大步冲了上去，可是他没有能够抓住妻子，他们之间插进了杭德图。两个男人出手同样迅疾，各自抓住对方的胸襟。这种戏剧化的冲突让吴坤和德图都痛苦，他们脑海中几乎同时闪过了可笑这个词。然而此时的行动不可能不大于思考，尤其是容易冲动的吴坤。他盯住杭德图，没注意到周围所有的女人都突然冒了出来盯住了他，并没有人来拦阻他，这反而使他不好下手。他只好再咬牙切齿地重复一遍：“杭德图，别装蒜，你给我把人交出来。”直到这时，德图才突然明白吴坤子夜袭击的原因，他也咬牙切齿地问：“你在找谁？啊？你在找谁？”吴坤从对方的眼睛里明白了现实，大祸临头之感直到这时才升腾上来。他垂下手，茫然地看着这间他曾经在此高谈阔论的小屋。他看到杭德图向他挥手，仿佛对他叫喊：“还不快去找！”然后他看着杭德图推着白夜出去，他也跟着走到门口。风雪之夜使人渺茫，一个人消失在其中将是多么的轻而易举。他还没有开始寻找，就意识到他将不可能找到。回过头来看着杭家的这些女人，她们沉默地看着他，其中有一个还靠在墙头，显然是为了护住那张古画。他们的神情和动作使他愤怒，他几乎下意识地伸手一抓，一把扯断墙上的另一张。直到跑出大门口，他才想起来，他扯断的正是那张杭德图临摹复原的陆羽的《唐陆羽茶器》。但他顾不上那些了，他、杭德图、白夜，他们坐上了同一辆车，在漫天飞雪之中，在1967年大年初一到来的刹那，直冲杭州西郊上天竺山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杭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失踪的杨真究竟去了哪里？浮沉乱世里众人又该何去何从？一切谜团，请听《筑草围城》第47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47集，发生了不能控制的事件。吴坤从进入上天竺前二楼的禅房开始，就不可遏制地开始发抖。他走到窗前，看到那根挂下去的绳子，它硬邦邦地挂在那里，被冰雪冻成了一根冰柱。那只已经被打掉了门牙的死老虎，就是从这里出山的。但山外还会有什么？他探出头去，仰望天竺山中的天空。雪开始小了，山林可怕的沉默，山林披着孝衣，他是在预示谁的消亡？是杨真他们，还是我吴坤？赶到这里的人都分头去搜寻了，连杭德图带来的人也共同参与了此事。杭德图是听说爷爷朝九溪方向寻去之后，立刻寻迹而去的，走前还没有忘记过来交代白夜，让他在父亲房中好好的等待，他一定会带回消息的。白夜那已经有些失态的神情让德图不敢再跟他多说什么，但他还是没有忘记走到吴坤面前问了一句，你呢？这是运动开始以来德图第一次对吴坤产生了恻隐之心，他那不可控制的茫然是德图以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他仿佛对寻找杨真并不积极，仿佛已经看透了这场大搜寻之后的结果。他摇摇头，呆呆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德图无法再跟他说什么，他自己也已经到了心急如焚的地步，掉头走到门口，却发现
4: 吴坤跟了出来，在楼梯口拦住他，问：“他还活着吗？”德图盯着无边的黑夜，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身边站着的这个铁青脸的男人是冰冷的，因为一脸的胡子没有刮去，吴坤比他平时的容颜多出了一分狰狞。他看到了他平时没有看到过的那一面，那种狂怒之下的隐忍，隐忍之下的惶恐，甚至还有惶恐之下的绝望。与他相对的是另一张容颜，杨真先生浮肿的眼皮间射出来的一线光芒，在天竺山的血液中喷发出来。庞德图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原来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是那么巨大的，他是另一群人因为他而绝望，因为他使他们无法得逞。庞德图迅速地下了楼梯，不想再见到眼前这被欲望扭曲的面容。而吴坤也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屋中。可以说直到现在，吴坤才开始了解这个他本来完全可以称之为岳父的男人，直到他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他才真正开始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还没有失去忏悔的机会，直到现在他还不算走得太远，他和白夜还可以有共同的苦难。这种机会总是瞬息即逝的，要意识到他的一去不复返又几乎是当事人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吴坤和白夜都没有这种自觉。现在他们处在一间屋子里，仇恨和同情像两股大浪不时击打着他们不堪重负的心。他走到白夜的身边，看着他，想：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爱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因为她毁了自己？他盯着白夜，像盯着一个陌生人。他想推开她，他想拥抱她，他需要她，他想永远不再看到这样的容颜。他张开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耳语般的，几乎无望地问：“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话时的热气喷到白夜脸上，因为这个男人的气息，因为焦虑，因为已经无法理清的痛苦和愤懑，白夜厌恶地别过头去。这厌恶并不是仅仅针对他吴坤的，那里面始终包含着对自己的厌恶，一种可怕的对爱欲的厌恶。如果他的肉体里没有爱欲的魔鬼，大难临头之时，他或许还可以对父亲有所慰藉。我不是应该静悄悄的，像那些敬杯品茶的女人一样，无声无为地度过艰难时光吗？是什么原因让我把事情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什么原因把我和眼前这个男人绑到了一起？他的厌恶被吴坤看出来了，但他并没有看出白夜对他自己的厌恶，他只看到他拒绝他的那部分。吴坤从心底里骤然窜出了巨大的不可遏制的仇恨，仿佛灵魂里的那扇地狱门一下子打开了，他一下子扼住了白夜的脖子，咬牙切齿地吼道：“说，他到哪里去了？”他的声音如此凶猛，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夜半天竺寺轰隆隆地响起了他的咆哮，但很快 又归于沉寂，没有一个人来理会他的怒吼。白夜被他扭过了脸来，现在他不得不正视他。他要干什么？揪头发、劈耳光、大发雷霆、争吵不休，或者干脆大打出手，或者像他从前一样，一把抱住他的腿，跪下来痛哭流涕，或者不理睬他，扬长而去。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甚至连吴坤自己也没有想到，作为一个人，他竟然还会有那样一面。他扑到门口，砰的一声，一把关上了门，狠狠地插上。白夜尖叫了一声，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电灯开关线被吴坤狠狠地一拉，弹到半空，屋子里一片黑暗。他抓住白夜的腰，一把扔到了床上。从这时开始的一切行为，就都是一个恶棍的行为，一个强暴者的行为。白夜觉察到了不对，开始尖叫起来，只叫了两声，便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巴。他的两只手被他的一只有力的手拧在了一起，他能够听到黑夜里他的棉袄扣子噗噗噗地弹扯开的声音，他的挣扎仿佛激起了吴坤更大的狂暴。他被按在床上的时候，甚至连鞋子也没有脱掉。吴坤的肉体令人恶心，即使在这样的时刻，白夜还有能力分辨出他遇到的是爱、是欲还是蹂躏。一开始他拼命挣扎，后来他不再反抗。他想，他现在并不是和人在搏斗，因为他面对的完全已经是一只野兽。吴坤终于松开了他的手，取出他嘴里的堵塞物。白夜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强烈地咳嗽起来。随着他的咳嗽声，吴坤坐了起来，发出了类似于哭泣的吭哧吭哧的声音。白夜打开了灯，吴坤不再发声，仿佛已经精疲力竭。他体内那种兽性的狂热冲动已经被发泄掉了，现在那毒蛇一般噬咬着他的恐惧和绝望总算能够被忍耐住了。他哆哆嗦嗦地穿着大衣，一言不发，直到白夜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像是已经恢复了理性，赶快跑上前去顶住了门，问你要到哪里去。白夜厌恶地轻轻一喝，走开。他一下子推开了房门，朝楼下走去。雪大概正是这个时候停止的吧，世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凝固住了。大门被打开时发出了清晰的声音，白夜轻轻地往前走着，像夜半时分的怨魂。雪扑簌簌地往下掉，像是他痛哭之后的余气。雪地里有几条长长的脚印，有的伸向城里，有的一直往九溪方向而去。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翻越天竺山，他要翻过那绿袖长舞的茶山锒铛岭，沿着茶树生长的路线去寻找他的父亲。吴坤气急败坏地跟在他后面，苦口婆心地跑前跑后，雪地里被他踏出了深深的雪窝。现在他混乱的头脑开始清晰起来，他不停地开始说，你可以提出和我离婚，你对我提出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现在不可以抛头露面，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必须立刻就隐蔽起来。白夜站住了，惊异地喘了一口气。 他不可能不想到杭德图。怎么，他们竟然说出了一模一样的话？吴坤再一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以为白夜已经被他说动了，就拽住了他的衣袖，他的两条腿就几乎全部没在路边的雪层里面了。他说，你父亲突然失踪，你突然出现，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白夜想，是啊，这样神秘的联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父亲不想见我吗？他们已经登上了山顶，

已经在洁光雪片中显出晨曦，大雪已停，天放晴了。白夜能够看见夜半行人的脚印，深深浅浅，伸向远方。他想，哪一条脚印是父亲的呢？吴坤也停住了，站在高处，面对群山雪峰空旷无人的世界，呼吸着凛冽的仿佛接受过洗礼后的空气，在暗暗的生机之中，他活过来了。他说，白夜，我知道你的处境，你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我都知道，可我不怪你。有时候我欣赏你的离经叛道，可是你现在应该回去。你放心，你想跟我离婚这并不难，你会很快如愿以偿的。接下去也许就该是轮到我做阶下囚了。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摇摇晃晃地朝来时的方向下山。他对那么多人寻找杨真的举动根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杨真是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钱塘江畔，六合塔下，行家三个男人在此汇合，最初的脚印就是在这里真正中断的。江边一块大石头上放着那本30年代的《资本论》，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时节，江上连那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也不见了。也许他随江而去，也许他沉入江底，也许他化作了那驾怒潮来去的素车白马的英雄潮神。而那三个男人在此伫立，亦不知是凭吊，是追怀，还是遥寄。他们的面颊上挂着坚硬的冰水，那是不会流淌下来的男人的泪。后来他们捧起了放在大石头上的《资本论》，他们打开了扉页，那上面的暗红的字迹使他们心潮起伏。他们仔细地辨读那行字母时，德徒的心为之大跳大痛起来，这是蘸着血书写下来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滔滔钱塘江，正是在此折一大弯，再往东海而去的。那掀起全世界最大浪潮的钱塘江潮，正是在此酝酿而成的。天眼开了，乌云中射出一道强烈而愤怒的光芒，而在雄伟的六合塔与凝重的钱江桥之下，江水发着青光，那是一种像青铜器一般的色泽，它在不动声色地向前流淌，偶尔从它深处发出了闪闪的白光，瞬息即逝。这三个男人也仿佛不动声色地立在江边，他们也仿佛照上了江水的青光。而那边，那边是已经不再繁华的旧时古都，那有人甚嚣尘上，有人晋升丙烯的省城，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那依旧像蜘蛛网般的南方的雨巷间，一扇不起眼的后门悄悄地打开，
一对少男少女从门里猫着腰出来，看看四周无人，这才伸开手打了个哈欠。大雪铺盖的大地使他们吃了一惊，他们一夜窝在半地下的贮藏室中，从事着他们的神圣使命，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此刻他们的手已经都被油墨沾黑了，他们相互看了看，指着对方的花鼻子脸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整整一夜，杭德放和谢爱光都是在假山内的贮藏室里度过，他们的第一份政治宣言已经诞生，静悄悄地叠在假山内煤球筐子后面的小柳条箱里。紧张与危险之后，他们来到了天光下，青春一下子释放出来，他们开始打起了雪仗，从小门内外冲进冲出，嘻嘻哈哈的声音回响在杨坝头行家的大杂院里。然后他们仿佛看见了什么，他们手里捏着雪球突然站住了，他们回过头去，看见了行家那些个女人，他们凄楚的容颜令他们吃惊，手里捧着的大雪球就惶恐而无声地落到地上去了。

0: 春天依然到了。1967年春天的茶芽与革命一样蓬勃发展，他们没有因为去年夏天以来的劫难而垂头丧气。革命的人们与被革命的人们对他也依然保持着同样亲切的心情，仿佛一切都面临着砸烂，茶却超越在了砸烂之上。在世代试茶的行家那惊心动魄的风雨小舟中，早早就被社会放逐的小人物杭方月既进不了中心，也不具备进入中心的素质，连批斗他的时候也大多是陪斗，打他的时候也一样，往往是痛打别人的时候陪打。这个整数后面的零数，就在这个春天被发配到玉皇山脚下的八卦田中，帮着郊区的贫下中农们种田。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方月挑着一担粪，一边在阡陌上行走着，一边还有雅兴看看玉皇山。单位里现在也不再让他研究什么青瓷月瓷了，可他们主要是那个占了他房间的年轻造反派又不想让他回来。恰好人家环卫所的环卫工人们要造反，紧急向有知识分子的单位呼吁，要一批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来替他们倒马桶，条件是知识越多越好，越多越配倒马桶。这一下子，杭州城里各个有知识分子的单位就找了一批出国归来的，懂三国外语的，弹钢琴的，动手术刀的，世代书香门第的，教书的，唱歌的。方月和他们一比，知识竟然还不算多，凑合着一起就发配过来。半年之后，业务发展，一条龙服务，干脆让他们把粪便直接送到地头田边去。方月负责的就是这里，杭州城南山脚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1: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苏旭为谋划政局，决意将银荣转送给汉王，舒尔会出手相助吗？他能改变银荣悲惨的命运吗？请听梦落大唐第18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8集。
6: 如果是现代，我大可以乘个飞机，一两天便可到达了。可惜现在是唐朝，一个小女子天高路远，穿梭千万里，一路不知道有多少不可预知的危险。不细细打算着，只怕没等到吐蕃，便已化为一胚黄土了。所以我只能这样慢慢地等待着，等待着落落。接下来的许多日子，我一直让简碧帮我细细打听落落的消息，直到落落甚得皇上和杨妃的喜欢，已被留在了皇宫中，暂住在杨妃娘娘处。杨妃却是当年隋炀帝的女儿，旧朝的公主，后世关于她和李世民的传说只怕不下几十个版本。即便在当今的唐朝，关于她的故事也有好几种版本在民间暗暗流传着。我不关心过程，只看结果。她虽生了两个皇子李世民的宠爱，在后妃之中便也可以算得上是幸福的了。洛洛能得到他的喜爱倒是件幸事儿，以后便是远嫁，只怕嫁妆也会多一些的。而据我知道的，文成公主的嫁妆算是历代远嫁公主中最丰厚的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同样被留在宫中的还有两位皇室宗亲的小姐，其中一位是汉王李元昌的女儿 十五之龄便因皇室近亲的缘故得了平阳郡主的封号。另一个血缘关系远了一些，据说是长孙皇后认过干女儿的。李世民见了后，想起已故的长孙皇后来，大是伤感，命和洛洛一起留下来，在杨妃宫中多住些日子。随之而来的谣言便是平阳郡主已内定为吐蕃王后之选，择日便会册封为公主，远嫁吐蕃了。我心里大是焦躁，而洛洛从宫里两次寄出来的信件却充满好奇、快乐和满足。皇宫壮丽而优美，美不胜收的景色，食之不尽的美食和眼花缭乱的宝物，让洛洛更长了许多的见识。皇宫中的人对他万分的和气，赏赐不断。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我一起带进宫里去。最受宠爱的杨妃喜欢他，别人自然不肯冷落他。虽说后宫争斗不断，惊涛暗伏，但他作为皇帝的侄女辈儿，对谁都构不成伤害，因此并不会受人妒忌。即便杨妃有暗中的对手，也不会傻到去拿皇帝的侄女开刀。以洛洛开朗活泼的乐观性情，必定觉得宫中个个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蛋了。没了心理负担，他必然过得无牵无挂，一定舒坦极了。可如果洛洛只是皇

的侄女，受宠的未来郡主，又怎会有机会去吐蕃呢？平阳郡主汉王李元昌的女儿会前去吐蕃成为吐蕃的王后，有没有搞错？我的头又开始疼了。汉王李元昌是唐太宗的一母弟弟，史上记载他不久便会因为太子谋反之事受到牵连，被李世民赐死。算算时间，吐蕃王后入葬不久，汉王便给赐死了。如果真是汉王之女入了吐蕃，哪里还能算是和亲？不挑唆着赞普造反才是怪事儿呢。我从来没有干预过历史，更不打算干预历史。我只是个想随了历史的大潮到我想到的地方去而已。到底哪里出了错？还是吐蕃王后之选另有变数？简碧见我闷闷的，便来劝慰，问我是不是出去散散心。我有了前日酒楼之事的教训，又无落落在一旁壮胆，生怕再遇上什么事情，便宁愿躲在东方庆瑶的羽翼之下，安全过我的逍遥日子。何况怎样能去吐蕃，并无一丝游玩之意。这日庆瑶去处理生意，水晶帘外一阵阵透出含笑的花香来，便立起身来在院中漫步。院中也有假山小池掩于树荫之下，亭亭清河如盖，莲花鲜红娇艳，绿水微漾，倒映着我素色的衣裳和我略有些苍白的脸，有几分妩媚，又带着几分清灵，居然还带着几分古典的气质。一晃在唐代待了也有几个月了，没想连气质也渐渐地接近古代了。如果洛洛不能去吐蕃，我会不会一直就这么待下去，按照荣淑儿的既定命运，嫁给怜爱着自己的青瑶，从此相夫教子，做个贤惠的妻子呢？正在出神之际，忽听得简碧说：“荣姑娘，银荣姑娘要见您。”我愣了一下，银荣。自从那日看她与苏旭亲亲密密的模样后，不知怎的，便有些不待见他似的，连苏旭都懒得去想，每日只和青瑶相伴度日，因想着可能会悄悄去了吐蕃，再不见青瑶，心里便有些愧疚，恐他陷得深了，将来难受，故而又与青瑶也刻意保持着一段距离。但青瑶只要见到我好好的，每日在他身边，便好像也心满意足，也没有多问。在我心里，只怕银荣比我还要快活许多吧。没有我那无法对人提起的来处和无法归去的恐惧，她该是世上最快乐的女子之一了吧。银荣低眉顺眼，一身簇新的锦绣盛装，匆匆地走了过来，一看见我便直直地拜了下去。淑儿姐姐，救我！我起身拉起她，诧异地说：银荣妹妹，你不是待在苏府吗？银荣低头说：是，公子救回我，是我三生的幸事。她吐字之时略有沙哑，似乎还有一些哽咽之声。我更是惊异，连忙问道：那么现在又出什么事儿了吗？银荣泪光闪烁。

0: 住，迟迟疑疑的，待说不说。想着他自来沦落风尘，才过了几天的好日子，必是真有了麻烦才来和我诉说的。因此，我把他拉到池边小石上，并肩坐下，温言的劝慰说：你只管说，有什么我能帮你的，一定帮你。银荣又垂泪半响，才说：公子，要把我送给汉王。
1: 送给汉王？我惊叫道：那个可能会入葬的平阳郡主的父亲，在花月楼找不着银荣，又在别的妓女身上撒气的汉王？
0: 为什么？我有些恨恨地问。从称心手中救出，再把他送入狼窝，苏氏到底在想什么吗？
1: 银荣说：公子心里也未必愿意，可汉王开口向他讨要我，公子思来想去，就决定。
0: 我有点生气地说：汉王想要你，苏氏就把你送去，他到底把你看成什么了？人不是东西，也可以送来送去的吗？
1: 话说完，才觉得银荣面色有些奇异，心里叹气，我忘了这是唐朝了，什么人身自由，什么生命可贵，即便在贞观盛世，也是平民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具备的。奴隶和妓女虽然不是东西，可地位只怕还不如牛马畜生吧。豪门高地之间的来往应和赠送，歌女婢仆常列于珠宝财物之间。比如很有名的洪福奔李靖后，洪福的义兄就曾把自己的庄园婢仆一并送了他们夫妻。据说洪福的义兄送那套家当给李靖夫妻，也是有政治用意的。苏旭将银荣送给汉王，只怕也与政治有关了。苏旭啊，我心头忽然有种说不出的伤痛和遗憾。一抬头，却见银荣正悄悄地看着我，与我的眼光相触，立时退了回去，怯怯的模样。此刻我的面上一定也有一些愤怒疲倦之色吧。忙定了定神，才又说：妹妹自然是不愿意去了。银荣面颊微红： 苏公子与我有相救之恩，我自是不愿意离去，何况我虽是沦落风尘，却又非那朝三暮四之人，苦守着干净的身子，原只为那重义的良人背着，蒙公子错爱，已将我要了去，我又怎能再跟随他人？
0: 他们二人男才女貌，我也早料到他们必在一起了，只是听银荣亲口说起，心头还是一阵五味翻涌，叹息良久才说：
1: 那么你便跟他说了，苦苦求一求他，让他回绝了汉王便是。
0: 银荣举着帕子缓缓拭着泪：
1: 我昨天也求了他一夜了，他就是不许。
0: 我苦笑着说：哼，若是如此，便是我去劝他又有何用呢？
1: 如果淑儿姐姐去，公子多半是肯听的。
0: 妹妹，只怕你误会了，我跟苏旭

0: 成了幻觉。
1: 而银荣已温温顺顺地说，淑儿一个，便容银荣心里只有苏公子一个一般，可苏公子心里却也只有一个淑儿姐姐。我的脸上顿时如给火烧过，连忙说，妹妹你可别乱说，苏旭心里必然有你，否则又怎会将你赎出来与你在一起呢？银荣有些难堪之色，终于还是说，
2: 姐姐请他救我，他自然会救我的，原也是姐姐的功劳，若说心里有我，怎会把我的名字取为银荣，又怎会再将我送与他人，又怎会在与我欢好之时叫着淑儿。
1: 我正用手无意识地够着一朵红莲轻轻采摘，忽然手一震，一踩到手的红莲掉落在水中，美丽的红莲花瓣瓣如粉玉，细腻柔滑，在清水中浮沉，荡起一圈圈涟漪。一回头，银荣很坚强般地挺直着双肩，盈盈站立，却掩不住眼底那浸满伤痛的水色。我定定地看着他好久，终于才说，好，我试试。只不过一个政客，感情又能有多深？我不敢高估自己，更不敢高估苏旭。颜容的泪水又滚了下来，一滴滴一串串地掉在我的裙角上。我终于捞起了那掉在水中的红莲，花瓣已有些零落憔悴，花心里许多水滴在滑来滑去，一轻如泪水般的成串掉落下池子，整个池子变成了在柳烟下蓄成的一汪泪水了。我既已答应，便不能反悔，当下便决定跟银荣一起去见苏旭，悄悄跟简碧说，如果青瑶问起来，就说我散心去了。简碧说，若论起来，苏大人一向也和我们江夏王府有交往的，不是什么坏人，姑娘此去我自是放心，不过想瞒过东方公子只怕不易，姑娘素来是不外出的，突然在他不在时外出了，怎肯不细查姑娘去向。那也由得他了，该做的事总还是要做的。简碧不敢多劝，替我更了衣，因知道银荣对苏旭的那番心思，便不肯夺了他的光彩，特地换了件半旧的秋香色宽袖羽纱衣，同色同质的百褶仙女裙，发上只簪了只冰冰凉凉的碧玉钗，因天气已热，为晚上的长发在脑后。但银荣看着我时，眼中仍是清羡之色，轻叹了口气说，姐姐便是粗衣布袍也难掩倾国倾城的绝色姿容啊。我绝色吗？苦笑，再美也不过是一个。我遥遥望了望天际的流云，缓缓地上了为我备好的马车，银荣却是坐了小轿来的，因而我让人抬了空轿随在后面，把银荣拉了坐在我的身边，然后掀开车厢帘子。

0: 用银钩钩住，远远地看着风景。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赶赴苏府，劝说苏旭不要将银荣转送他人。几番言语交锋后，他能改变苏旭的决定吗？请听《梦落大唐》第19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9集，银荣见我安静也不说话，直到快到苏旭府上时才说：苏儿姐姐，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很特别？便是仅仅坐在我身边，甚至是看着我时，眼神似乎也飘得很远呢。我一惊，笑了笑。银荣妹妹可是傻了，我有时只是在想事情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银荣低头说：哦，这么啊。可姐姐远远的眼神却看得人好生心疼，不怪公子打心眼儿怜惜姐姐了。我一愣，还没来得及答话，银荣一次顾下了车，走在前面，华丽的镶着金边刺绣的艳红裙纱在风中微微摆动着，竟有几分萧索。

苏旭正有些落寞似的坐在一片极安静极偏僻的竹林里，面前斑斑纹理的石桌上置了一盏茶，黄鹤，看来泡得久了，多半已经凉透了。如果不是银荣带我来，偌大的苏府想找出苏旭来，可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银荣有些受伤的模样，远远地看着他，眼光又似乎有泪。我拍拍他的手，悄悄地走了过去。苏旭一抬眼看见我，眼角闪过一丝笑意，却不见有意外之色。难道我的到来早在他意料之中吗？苏旭立起身来，指着对面的石椅说，舒儿，坐吧。这个竹林和你荣府挂着秋千的那排蔷薇架一样的幽静，只怕你也是喜欢的。我默默地坐下，听着葱郁的竹叶正在风中沙沙地响，许久没说话。苏旭却端着凉透的茶抿了一口又一口，然后才说，这茶第二滴泡的时间久了，再香的茶也是苦涩的。我有些气恼，银荣跟你的时日也不长吧，即便是日久生厌也没那么快吧。苏旭仿佛过茶质不好，再怎么及时品饮，只怕也是难以入口的。这个男人是认为我从来不会生气吗？我站起身来夺过他的茶盏，向他脸上一甩。苏旭没有闪，泡开的茶叶和黄鹤的茶水尽情泼在他的脸上和前襟上，撒成一大朵一大朵萎黄的花朵。苏旭甚至没有将挂在眉间的茶叶拭去，只是闪着他今日略显暗淡的眸色，长长的叹息。其实茶质好坏也与品茶人的喜好有关，有人喜欢毛尖，有人喜欢铁观音，有人喜欢碧螺春，甚至有人喜欢花茶。我冷冷地说，你如果不喜欢，大可以品鉴一口再不去饮用，等全吃到肚子里再说什么茶好不好，不觉得太过虚伪了吗？苏旭苦笑了一下，无奈似地说，虚伪，我在舒儿姑娘心里就是一个虚伪的人吗？如果你真的把银荣送给了汉王，那你就一定是个伪君子。苏旭悠悠地说，哼，我有说过我是君子吗？我从来不是君子，不仅我，任何一个混迹官场的人都称不上君子。那你又何必混迹于官场？苏旭站起来，漠然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因为苏家已经没落了，而且苏家只剩下我一个了。他的眼神里忽然有种叫人心疼的伤痛。

你看得出吗？在隋朝的时候，我的祖父甚至居过相位。入唐之后，我伯父也曾一度

父亲不久也过世了。临死前，唯一的遗言，就是叫我不由得沉默。古代士族的功名之心，只怕比现代人更厉害。现代人在现实中不得志了，至少可以到虚拟的网络中去寻找一丝的安慰。而古代呢？苏旭那曾让我心动的如星子般晶亮的眼睛，可能只是为世俗的功利而晶亮吧。月下的温柔原来只是幻觉，有一种迷迷蒙蒙的梦，似在做到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的清醒了。那么把银荣送给汉王，也是你结交大臣的一种手段了。居然与那禽兽一般荒淫的汉王交往，实在是让人有些恶心。不想，苏旭立刻说：“没有，我没有想过要结交汉王。你心里瞧不上汉王，我又岂会不知汉王无赖荒淫？”其实如果汉王与太子勾结太紧，帮太子保住了他的东宫之位，咱们大唐不仅会有一个无耻的王爷，还会多一个荒诞的天子。我灵光一闪，你是要银荣去分裂汉王和太子的关系？苏旭注视着我，眼中的欣赏更是明显。舒儿，说实话，我绝对不会相信你是那个装了十几年傻子的荣三小姐。你的聪慧，只怕当今世上，须眉也没几个能比得上了。我已经顾不上他话中半带揣测的试探了。几乎是有些恨恨地说：“原来，你从一开始赎出银荣，就是有计划的了。你知道汉王对银荣有些意思，真心也看上了他，所以才赎出来银荣，故意对他好，骗得了他的王身边，利用他对你的感情，劝他去挑拨汉王和太子的关系。”多半你还在盘算着怎样让陈心在汉王府见到银荣，让他们两个争起来。苏旭有些狼狈地说：“我没那么坏，只是太子这人实在没有资格当皇帝。我做的一切都是想着怎样让天下有个好皇帝而已。等汉王和称心之事一了，我便会接他回来，正式给他一个名分，作为他辛苦一场的报酬。这事儿我也早就跟他说了，他也同意了。可今天一早他便不见了，我还想着，只怕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找你我有些恶心，却反而有些可怜起眼前这个男人来。”终于只是叹息道：“美人计呀，你用的这是美人计，可你认为你会成功吗？”他所忠于的魏王后来并没有当皇帝，这是我早已确定的。那么苏旭的努力，银荣的牺牲，岂不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苏旭蓦地挺直了身子：“我不是，怎么知道成不成？”

你不会成功的。不论太子够不够格当皇帝，魏王都是当不了皇帝的。哼，舒儿，我倒不知你竟会这般了解官场之事。那么请教容姑娘，魏王当不了皇帝，谁能当皇帝？我愣了一下，要从苏旭和朝中所有的大臣目前的角度来看，未来的皇帝之选只可能是嫡长子李虔诚和最受宠爱的魏王李太宗产生，绝不可能有意外。可历史中的意外远也太多了。我过了许久才虚弱地回答，晋王李治、吴王李克不都是皇子中的人才吗？苏旭扬眉说，如果这是青瑶教给你的观点，那么证明青瑶也不具备识人之明。晋王虽是嫡子，可庸弱无能，辞软有余而威凌不足，在朝中毫无威信，谁会支持于他？吴王李克，我承认他是有才的，可惜他的母亲是杨妃娘娘。我低声咕囔的，杨妃娘娘是皇上最宠的妃子，爱屋及乌，皇上对吴王的感情必非寻常。我虽如此说，其实早已料到苏旭下面要说什么了。李世民的意识看得多了，谁不知道杨妃是隋朝的亡国公主。果然苏旭说，哼，杨妃娘娘的娘家身世便注定了吴王不可能胜出，除非臣子们都疯了，才会同意皇上立隋朝的皇家血脉为太子。我无法再说什么，苏旭的头脑正和所有被功利之心蒙住双眼的人一样，正在疯狂地火热着。我是历史的过客，从来不想去改变历史。那么，就让历史还按它的轨迹，该怎样运行，就怎样运行吧。只是突然之间有些好奇，如果我没有出现过，如今的银荣，当日的气红，在那日的酒楼里会有怎样的遭遇？那时的苏旭还会定下一个什么样的计策来呢？我有些迷茫，终于也只是叹息了一声，也不告辞，便拂一拂衣袖起身离去。我已劝过了就够了，银荣的走吧，我只是一个流落大唐的游魂，何必期望那么多事情呢？苏旭啊，我心里慢慢地念叨着，鼻子微微地发酸着。青瑶便够了，再和一个古人有着莫名其妙的牵扯，实在有些过分了。我慢慢地走出竹林，墨绿的树枝翻涌得如同波浪一般，深深浅浅晃得人头晕。我秋香色的衣裳给风吹起，飘飞在小小的石径上，多半也有几分落寞冷清吧。因此当苏旭的眼光突然如烈火般灼热起来，灼烫我的后背时，我居然能感觉出，感觉他如星子的眼中那分明的无奈和伤痛，还有种说不出来的

0: 失落。我的身形顿了一顿，继续稳稳地走我的路。石镜的尽头，身着沉重衣裳和头饰的银绒紧紧抓揉着他的袖角，正不安地踱来踱去。他的袖角已给揉出许多凌乱的褶皱来，与别处整齐软滑的质地很不般配。我不想看他充满焦虑和希冀的目光，淡淡地说了一声，我已经尽力了。他那华丽的衣袖无力地垂到了地上。我没有回头，一步一步继续迈着我的步伐，但心头忽然明白了，现代医生在挽救垂危病人没有成功的时候说着那句我们已经尽力时，那种有心无力的悲哀。银绒还是按着礼数慢慢地跟在我的身后，将我送上了马车。上车的一刹那，我回眸一瞥，分明见他眼角的泪滴晶晶莹莹地闪着光泽。又一阵风吹过，沙尘扬起，我的眼角有些模糊，盲逃也似的钻进了车厢。马车缓缓地行着，车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不紧不慢的马蹄声晃晃悠悠，叫我头晕得很。来时还没晕车，回去时反倒晕起车来。我苦笑，又将车帘子打开，让沙尘夹着干涩的风和街道行人的嘈杂声一起窜入了车厢。我压住心头的烦乱，尽力把注意力放到街头的景物人情上，多了解些唐时的风情。回到21世纪后，我可就是个真正的唐代史学专家了。我心里这样自嘲着。这时，两个有些熟悉的人影忽然飘入眼角，一个面有刀疤，一个身形肥胖，正是那夜从河干城基处逃出后遇到的那两个恶人。想到那日受到的凌辱，一股恨意蛇一样的从我心底蓦地钻了出来。我挪到车厢外，一拍车夫的肩膀说，跟着那两个人，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和那个胖子。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上甘岭，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力作，由沙蒙、林山联袂指导，高宝成、徐林阁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出演。这部影片改编自24天，将我们带回到那硝烟弥漫的上甘岭战役。八连连长张忠发率领战士们坚守阵地，面对敌人23次的疯狂进攻，他们浴血奋战，毫不退缩。坑道内，战士们缺水断粮，却相互鼓励，用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死神抗争，与敌人周旋。影片中那首激昂的战歌如同战士们的呐喊，激励着每一个人，他们不仅为胜利而战，更为信仰而生。这部影片以其真实的叙事和深刻的主题赢得了观众的赞誉。让我们一起走进上甘岭，感受那份战火中的坚韧与不屈，见证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牺牲。

1950年，美帝国主义硬要横越15000多里的太平洋，向着亚洲人民，特别是向着朝鲜和中国人民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在连续遭到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以后，才在板门店坐下来准备谈判。可是就在1952年秋天，美国侵略者的战争歇斯底里病狂症又发作了，他宣布板门店谈判无限期的休会，并且在朝鲜中部三八线附近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攻势。他们先后出动了30000多兵力，使用了大量的炮火，企图夺取上甘岭地区只有3平方公里的我两个山头阵地之后，从而进一步向北进展，占领我主峰阵地武胜山。这就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0: 二年，十月十四日早晨6:15，敌人有准备的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战斗到第五天，我后方运输道路又被敌人炮火严密封锁，我军前面两个山头的主峰阵地十分危急，但坚守在主峰阵地的七连指战员们虽然伤亡很大，却仍在英勇顽强地战斗着。
1: 同志们，共产党人们，坚持，党叫我们这块阵地。
0: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师长和政委把八连连长张忠发叫到了师指挥所。
2: 八连连长张忠发奉命来到。
3: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委员，大伯谁给咱连长？
3: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2: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
3: 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他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4: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3: 我就是。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5: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2: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5: 说什么？
2: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5: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2: 24小时？
5: 有问题吗？
2: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4: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5: 张东华，
4: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2: 是的，
4: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
6: 六千发不行，一万发。今天晚上必须把一万发炮弹送到前面去。
7: 什么？
6: 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
7: 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0: 师长走出师部，看见坐在门口石头上的小杨。
7: 你叫什么呀？
8: 三营八连通学员杨德才。
7: 你写什么？
8: 写日记。
7: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准能什么呀？
8: 把敌人打垮。
7: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同心圆啊。是个新战士吧？
8: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他起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7: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搭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8: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7: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紧张。
0: 这时候，张忠发从师部出来了。
9: 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7: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9: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7: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呢。

0: 七连在等着我们，要刻不容缓地带领着连队通过炮火封锁区，冲上主峰阵地。
1: 八连来了，八连来了，八连来了，
2: 他们来了。
0: 张忠发来到在战斗中两眼被打伤的七连孟指导员面前。
3: 孟指导员，我是张忠发，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2: 好。
3: 这阵地不对，北边是正南方向。
4: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3: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剩，交给你了。
5: 好，
6: 队一排长，把部队研究好，注意观察。
5: 是。
3: 孟指导员，下去休息吧。
6: 什么？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5: 快跑！
6: 把你这个人带下去。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4: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3: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6: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3: 是。
4: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7: 向营长报告，七连光荣地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师指挥所原来要求八连在阵地上能够坚持24小时以待后援，可是仅仅一个上午，敌人就向八连阵地发起了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之多。
7: 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
8: 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
7: 连长，
0: 这时候师指挥所里发现了新的情况。
8: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
4: 报告连长，营长命令全部撤进坑道。
6: 他的命令，我杀你的头。
4: 没错，没错，连长。

0: 有什么办法，上级的命令就得执行。等八连边打边退，全部撤进坑道以后，双目失明的孟指导员摸索着来找张忠发了。
1: 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0: 孟指导员批评张忠发是出于他对革命的高度负责精神。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在某些时候做主动的撤退，以保存有生力量继续作战，是十分必要的。可现在张忠发自己也没想通这一点，听了孟指导员的批评，他只好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那好，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1: 连长，
2: 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0: 我们这伤忘当了，
1: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
0: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打我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权衡到还有多少兵力？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连连长？
3: 瞧，连长这里正嫌你是个负担呢，你倒来了。
0: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5: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
6: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哎，我不是讲价钱的。
0: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5: 对，
0: 是是，
4: 皮城我们留下了。
0: 营长该考虑，叫我们派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经理。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

0: 天黑以后，在照明弹的光亮中，张忠发把通信员小杨送出了坑道口。
1: 小杨，你一定要活着完成任务回来，听见了吗？
2: 听见了，连长。水壶挂在墙上，

0: 当小羊消失在山脚下之后，张忠发转身进了坑道。这时候刚要睡着的卫生员王兰看见连长，他急忙站了起来。
1: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2: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1: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2: 是的。
1: 不容易啊。
3: 老韩，连长有任务吗？
1: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他领导你。
4: 是。
3: 你要我干什么吧？
2: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2: 嘘。
0: 张忠发来到孟指导员床前。
3: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敢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1: 不，孟指导员，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3: 连长，连长，
2: 轻点。
5: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将那台艇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 孟指导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慢慢升起，朝雾像轻纱似的在山谷间漂浮。坑道里，战士们正手拿水壶啃着坚硬的饼干。突然有个什么从洞顶跳了下来。
3: 哎，松鼠，哎，松鼠，
6: 对了，
3: 哎，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松鼠，
0: 连长战士们挤在一起抓着松鼠。
7: 啊，好不了了。
3: 哎，进不了
7: 了。
3: 敌人炮九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
1: 好，看看去。
0: 接着八连和敌人又展开了一场激战，直到太阳西斜，战斗才暂时停息下来。在师指挥所里，首长们正在了解这次战斗的成绩。
8: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9: 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3: 袭击，袭击。
10: 政委，
9: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据，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10: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8: 是，全部撤退了。谢谢你，
10: 政委。
8: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
1: 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9: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1: 是的，
9: 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
1: 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9: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师部决定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那张忠发又是怎样想的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人从坑道口掉了进来。
4: 快救救我！
6: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6: 战友回来了。
4: 你看，差点把水都弄洒了。
6: 哎，还有一户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
4: 小杨回来了。
6: 哟，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啊，应该有封信。
11: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5: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12: 可不是，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5: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12: 是啊。
5: 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12: 对
1: 对
12: 对。
0: 孟指导员一听战士们的情绪，立即向张忠发建议着。
13: 马同志，
14: 哎，
13: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14: 是的。
1: 同志们，
13: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着手来。
2: 我们青年团员呢？
1: 也举手。
0: 接着青年团员小杨和王兰也举起了手。在检查完人数以后，张忠发又布置了新的任务。
14: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15: 是。
14: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2: 是。
1: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战士们用火热的感情歌唱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怀念着伟大祖国的锦绣山河和宏伟的建设事业。正是由于这些，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失去必胜的信念。

0: 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哎，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天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呢，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排长的酸故事启发了大家。每当他们饥渴的不行的时候，他们就想着那些酸东西。八连就是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下，一天又一天的坚持着坑道的战斗。第23天了，指导员的伤势虽然很严重，但他却在关心着卫生员王兰。
1: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2: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1: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推进坑道多少天了？
2: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2: 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2: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2: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吗？
2: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摘下水壶，就把仅有的一点水送到晕过去了孟指导员嘴边。
3: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是啊，这没有水不成，一定要组织人出去抢水。
4: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找。我去吧，就怕大家体力太绕。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啊！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
0: 为了增加体力，反击敌人。张忠发带头嚼着饼干，鲜血从他干裂的嘴角流出来，但 他仍然忍受着痛苦的嚼着，猛然用力一咽，因为没有口水，喉管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都流出了眼泪。
4: 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4: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张忠发听着难过的低下了头，他是理解孟指导员的。突然坑道外面响起了枪声，接着跳进坑道一个背着汽油桶的战士。
4: 快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5: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4: 我就是。
5: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连长。
6: 魏胜兰，指导员不行了。什么？
4: 指导员，指导员，
2: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0: 张忠发急忙奔到孟指导员床边。
2: 指导员，连长来看你的了。
4: 孟指导员，
1: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水。
4: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2: 我们有很多水了。
1: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2: 指导员，
4: 孟指导员，
2: 指导员，指导员，
1: 谁在哭？谁在哭？
2: 没有人哭。
1: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2: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1: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4: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坐。

指导员，这个双目失明的坚强战士，为了坚持守住阵地，他终于付出了他能够付出的一切。

0: 24天，敌人突然放起了毒气弹，可是卫生员王兰早有准备，他及时让大家戴上了防毒口罩，总算避免了更大的伤亡。正在这紧张的当口，步行机员那里在喊话了：“
1: 我站住！我站住！我站住！”
2: 需要我们吗？不是，叫一连。上面叫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叫三连首长回去，叫四连首长回去，叫六连首长回去。
1: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忠。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1: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算熬出来了。
3: 熬、啊。啊啊啊

0: 张仲华带着通讯员小杨来到了师指挥所里。
1: 你就是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2: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
3: 这小鬼广笑。
2: 展华，你来。
3: 你看，就这么20多天，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4: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能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3: 啊，
4: 好吧，
3: 署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5: 哎呦，张院长，
3: 老王，
5: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3只，
3: 不是有5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同志。啊，
5: 是，
3: 走，
5: 小鬼，走啊！

段中华，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不早了，段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 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经开始了。我方强烈的炮火像一串串火球似的飞向敌军阵地，我军战士高举红旗冲向山头。
1: 报告连长，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
1: 是是
3: 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3: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3: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3: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杨才，
4: 是。
0: 剧烈的爆炸声中，敌人的地堡一个个崩溃了。可是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敌人阵地上的火力又加猛了。
1: 副连长报告，
3: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连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2: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现在已经是7:30了，
3: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2: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现在已经是7:45了，第三爆破组上去仍然没有消灭它。这时候站在张忠发身旁的通信员小杨冲到连长面前。
1: 连长，你让我去吧。
5: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5: 你去吧。
0: 小杨迅速地把身上的东西全部解下来，向连长敬了个礼就走了。
2: 杨子才，
1: 连长还什么指示？
5: 告诉一排长，派毛四海押回去。
2: 是。
6: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人的地口匍匐前进，敌人的机枪疯狂地向他扫射，子弹在他四周激起一行行土花，他不顾一切地爬进地口。他猛然跳起，接着拉下那根爆破杆的导火线，爆破杆冒着浓烈的白烟，小羊用尽全身力气把它塞进地板的射口，就反过身来往回跑。可他一回头，发现爆破杆又被地堡里的敌人扔了出来，他又赶忙

的星火力终于被消灭了，小娘也英勇的牺牲。

0: 树了，主峰顶上飘起了红旗。张忠发带着八连剩下的八个战士来到师团首长面前。
1: 这个阵地长只有500公尺，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我们交给你了。
0: 八连只剩下八个人了，然而这八个人是千百个死去的和无数活着的志愿军英雄的化身，也是勤劳勇敢乐观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化身。
1: 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
0: 下阵地的时候，王楠把松鼠放了，他们在战火中救了他，战斗胜利了，他们又放他自由了。

时候，指战员们站在山坡上，庄严地望着这仍旧属于我们的上甘岭主峰阵地。他就像一个巨人一样，巍峨俊俏地矗立在群山。

0: 天动地的上甘岭战役，使朝鲜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证明了我军的防线是不可突破的，我志愿军战士是不可战胜的。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板门店重新坐下，无可奈何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承认了他的失败。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倏儿被困，孤立无援，她要如何摆脱困境呢？东方青瑶能及时赶来相救吗？请听《梦落大唐》第20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0集。车夫原是东方家的侍仆，犹豫了一下说，三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只怕公子已经回去了，我们就不回家，公子会担心的。我生气地说，我叫你们跟着就跟着，哪里来的那么多话。而且青瑶对我的宠爱，下人也是知道的。见我发怒，那车夫犹豫片刻，到底还是听了我的话，跟在那两个人之后。那两个人没有想到会有人跟踪，正一路说话，一路转入一个小巷子，很是狭窄，看来两侧都是平民的聚居地。车夫说，三小姐，这个小巷子马车进去不太方便啊。我远远地看着那两个人，正迟疑之际，劝见两个人进了一个院子。我默默地记住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回去吧。车夫长长地松了口气，怕我后悔时来路赶去。我闭起眼睛，靠在软软的颈垫上，盘算着怎样让青瑶找人帮我出气。想来青瑶虽是怕事儿，但我受了欺负却也不会轻易就算了的。正在冥想之际，忽觉脖颈间一股热气正喷过来，睁眼一瞧，吓得我差点跳起来，竟是何干成机，穿了一身素白的袍子，横抱着剑，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到了我身畔，冲着我笑，咸咸的，却有种说不出的嘲讽之意。你怎么进来的？何干成机有些得意地笑，我是剑客，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别说小小的马车，便是皇宫身

0: 怨也是来去有我。我头疼无语，外面车夫听到车厢内突然有人说话，忙忙问道：三小姐，什么事儿啊？何干乘机撩开车帘，微笑地说：我是你们三小姐的朋友，来叙叙旧。车夫大惊，忙看向我说：三小姐，他。我无奈地说：你赶你的车吧，我没事儿。何干乘机继续挂着可恶的微笑。车夫，方向错了，往东拐。我们家在南面呢。何干乘机说：可我要把你们家小姐约出去叙叙旧啊。车夫和我同时惊叫。我说：何干乘机，我想不出有什么旧可以和你叙的。何干乘机说：只要我觉得有旧可叙不就行了。他自始至终流露在脸上的闲闲的笑容分明有丝邪意涌动，我只想狠狠地打一巴掌过去，但终究还是有点不敢。车夫却已立起身来，不管正行着的马就要来揪何干乘机。何干乘机没见如何做事，雪亮冰凉的宝剑已经懒散地搁在了我的脖子上。不错啊，挺忠诚的嘛。车夫愣住了，给何干乘机的剑架住脖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料想何干乘机绝不会想杀我，倒是这车夫却不会是这天下数一数二的剑客的对手，惹毛了他无非枉送一条性命。所以我连忙说：你听他的话，好好赶车，何干公子只是和我开开玩笑，不会伤我的。车夫慢慢坐下，果然听话，将车往东赶去。估计他也不会信何干乘机是在开玩笑，但我既落在何干乘机手中，他找不出机会来。何干乘机的剑迅速移去，他拍了拍我的肩，慢悠悠地坐了下来，又把我拉到身畔坐下，好奇地说：荣叔儿，你跟着那两个人做什么？他此时的口吻却真的像在问一个多年的至交好友。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呢？你又跟踪我多久了？我吗？却真的是没空去跟踪你的。不过苏大人没事儿就派人到太子门前晃晃悠悠，我自然也会常常到苏家门前去看看，看到荣淑儿姑娘倒觉得很是稀奇，无论如何也要跟着来瞧瞧了。不想姑娘却做起捕头来，对两个小混混上了心。我心里一动：你认识他们？何干乘机懒懒地笑着说：长安城里有名号的混混，我都有些脸熟。他抬头看我：我倒是极少看见你这么认真地发怒，他们惹你了？
1: 他们比你还恶心。
0: 哈，我很恶心吗？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我羞辱我强吻我，又和青瑶苏旭一直坐着对，但那夜最终还是放了我。要说叫我恶心的还是那两个险些侮辱了我的混蛋。何干乘机留意地看着我的表情，终于说：莫非他们曾欺负过你？
1: 哼，还不是托你的福，那夜把我放了，却在半路上遇到这两个人。

0: 我一直在想着，他们是不是你特地派来羞辱我的。我当然知道，这俩人绝不是何干成机派来的，但却很乐意看到何干成机给我冤枉一下的表情。何干成机的表情果然很有趣，愤怒怜惜之色在瞬间换了换，便不见了踪影，可还是迟迟疑疑地说，
1: 那你后来没事吧？
0: 我一低头，是李洛洛救了我。何干成机想了想说，
1: 就是那个江夏王那个小妮子。
0: 什么小妮子，你真的是个淫女儿，早晚会受封郡主的，你敢这么不客气。
1: 哼，除了太子，我犯不着对任何人客气。
0: 我瞪着他说不出话来。何干成机正指挥着车夫从哪边往哪边走，眼看着人烟越来越少，竟是出了城，到了城郊了。
1: 你究竟要把我带哪里去？
0: 太子在前面有间别院，一向不去住，只有我们和太子的几个朋友有时在那里歇息。现在那里的枣核开得正好呢，我们便到那里歇息几天，正好赏花，清静的很。我实在不想理会这个人，瞪着他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果然不久便在一个精致的大院前停下。何干成机伸手扶我下车，我忙甩开他，自己跳了下来。门口坚硬的石板路硌得脚底有点疼。何干成机向那车夫摆摆手，
1: 嗨，你去跟你家主子说，荣树儿在我这里做客，等过个几时他玩得倦了，我再把他送回去。
0: 车夫很是焦灼不安地看着我，我料想他也是无法可施的，故作镇定地笑了笑。你便这么跟公子说吧，就说我说的，脚在我自己脚上，我想回去自然就回去了，凭谁也拦不住。车夫犹犹豫豫，慢慢地转了车头往城里开去。何干成机很是欢喜的模样，拉住我的手跑进了院子。这座院落显然是新建的，没有太古老的树木，树林大些的可以一眼看出是从别处移栽而来的。最招人眼的果然是荷花，白的红的，或素颜或娇媚。新开挖的池子很大，水也很清，好像一株美翅碧绿的叶子和那成群游荡的鱼儿。沿着池边小径走过，果然很是清爽宜人。东方家的书院里的小小池子却是万万不能比，如果不是想到身边跟着这么一个满脸笑容的坏小子，我倒是很乐意在这里好好的盘旋一会儿。可能李承前的确很少在这里居住，大院里的奴婢们并不多，一路上竟没有碰上几个人。直到转到荷花深处的一处水榭，才有两个丫鬟迎出，一面恭恭敬敬地叫着何干公子，一面忙忙地去备茶和点心。在我面前一脸坏笑的何干成机，在丫鬟们的笑容里却显得有些冷淡。冰冰凉凉看他们将茶和点心放好，很漠然地吩咐他们，
1: 我有事儿，你们离远点儿。
0: 丫鬟

0: 去。
1: 何干成机见人都走了，这才有了一些笑意，将水榭的纱窗打开，正对着满池的盈盈荷花。又将茶水和点心都到这里来，正好可以看荷花。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很喜欢连名带姓的唤我，我却听得有点不自在。我皱了皱眉说，荷花嘛，我在东方家也能看到，犯不着给你灌到这里来看。何干成机愣了愣，我没管你啊，难道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何干成机又显出了有些委屈，我在苏府看到你似乎很不高兴的样子，就想着你一定是喜欢荷花，特地把你带来，倒又成了我欺负你一般。我气不打一处来，硬是你把我接到这里来的，还说不是欺负我吗？何干成机愣了愣，如果东风轻摇在路上把你带回家，你也说他劫你吗？你怎么能跟他比？他带我回家怎么会是劫我？我跟他有什么不同？你又没嫁他，凭什么他能带你回家，我不能带你回家？我给这个不知道是太聪明还是太愚蠢的男人气得头都晕了。满地的荷花看来倒像是满天的星斗，晃悠悠的乱转。何干成机看我有点站不住的样子，连忙过来扶我。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自己扶了头坐了下来。何干成机看我烦恼模样，居然沉默了许久。唉，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你，跟你说说话，真没想气你。哼，既然知道我不喜欢来，硬逼着我来了，还想着我会高兴吗？何干成机嘿嘿的一笑，哼，那就当我坏蛋好了。我想试试你心上人到底武艺够不够强，喜欢你够不够多，胆子够不够大，会不会来救你？青瑶自然会来救我的。我把点心抓了一个揉碎，丢到窗下的池子里喂鱼。那鱼并不怕人，很快的就聚集上来，争先恐后的游来，成串的跟成机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温暖结实的身子也靠了过来。我连忙退后，不让他碰我。何干成机眼中闪过一丝怒意，我又不会吃了你，干嘛见我跟见了鬼似的？你以为你比鬼好多少啊？净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才懒得理你呢。何干成机的笑容终于敛去，凶怒似的瞪着我，修长好看的指甲扣着茶杯，一用力，青瓷花纹的杯子立时裂开了，滚烫的茶水全洒在他的手和衣袖上，细碎的瓷片刺入水中，竟有阴魂的血冒了出来。我见他面色不对，心里也害怕起来。对于何干成机这个少年，我虽知他的剑法深不可测，人品也不是什么好的，可我毕竟救过他，他也曾放过我，又知他和于志宁的那段秘事，料他还不至于是丧尽天良之徒，因此即便被他带来这里，也只是有惊而无险，大约就是笃定他不会拿我怎么样吧。但此刻他恼羞成怒的模样却着实有些可怕。想了一想，我慢慢地走过去。

0: 折了个很大的蝴蝶结。何干乘机出神地看着那个蝴蝶结，忽然冒出了一句：
1: 上次天就好了，
0: 就是多了一个宝剑挖出的疤。我常常照着镜子的时候就瞧瞧那块疤，想着你一个姑娘家的，当时怎么敢下得去手啊。我不想招惹他，强笑了笑，慢慢地坐到桌前抿着我的茶。何干乘机却极认真地慢慢地到我身边坐下，伸出手来把我抱住。我呼吸停滞了片刻，开始挣扎，用锤使劲地砸他。何干乘机的胸脯和肩膀坚实的就像铁，我砸得手都疼了，他却没感觉一样，反而把我扣得更紧了，紧得好像要窒息一样。我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这时何干乘机却说话了，声音出乎意料的柔和低沉，像一个初解人世的邻家男孩。让我抱一抱吧，荣舒儿，我只抱一抱你，一定不做别的。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东方青瑶想要尽快与舒儿完婚，舒儿会应允吗？一边是重返现代的执念，一边是情深不渝的爱人，他最终会如何抉择？请听《梦落大唐》第21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1集。在那样铁的手腕里，再多的挣扎也只是徒劳。我无奈地抬头看向何干成机，好深的愤怒，什么也不说，只有一颗心正在我胸前砰砰地跳动着，连躯体也随着心微微地颤抖着。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骄傲倔强的少年剑客，只怕是对我动了情了，把我捉了来，怎么气我逗我。这人喜欢人的方式也真够特别的。觉出他没有恶意来，我微微地松了口气，不再挣扎，由他紧紧地抱着，心里安慰着自己，就当是我淘气的表弟在逗我玩吧，也没什么要紧的。这样想着倒也不很难受了，连滚到眼眶里的泪花也缩了回去，开始想着脱身之法。何干成机果然没做别的，只是一味地抱着我，轻嗅着我发髻的味道，便好像已经心满意足一般，连呼吸都慢慢地低吮起来。可一直这么拥抱着，对我来说，时间动着步子，想趁他心神渐渐松懈的时候推开他的手，伴着一丝压在鼻中的笑意，我和何干成机都是一惊。何干成机更是身体震了一震，放开了我，脸上露出了羞恼之色。这个不知趣的人只怕要倒霉了。我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向那个慢慢挪过来的一堆肥肉。天哪，真的是一堆肥肉呀。本来就不算很高的身躯，被周围的赘肉一包，更显出腰如水桶了。那人的腰如果换了现在的水桶，可以抵得上三四个了吧。至于面容，也许还蛮富态的，可惜这么一肥，除了胖得像猪，我再也形容不出他的特色了。我以为何干成机会愤怒地一脚踢向他那堆肥肉， 而和甘成基最初的眼神的确像是想一脚踢过去或一剑飞过去，但他看清来人时，火烧的目光竟如水般的恢复沉静，沉静的似乎有点无情，嘴角也微微翘起，露出嘲讽似的骄傲的笑，隐藏着一股看不出的杀气。
6: 汉王爷，
5: 何干成机近前，躬身施礼，冷淡而不失恭敬。原来这就是那个想占有气红的那个汉王，有名的好色王爷李元昌。只可惜

他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比起远亲的宗室王爷江夏王来说，更要威风的许多，很少有人敢说他的不是。这肥猪般的王爷正哈哈大笑着，成姬啊，什么时候也喜欢娶女人来了？何干成姬微笑地说，我不是一直喜欢女人吗？汉王笑得有点诡异，哼，我记得你要过的女人虽多，但事后你可是总是把你用过的女人和你的弟兄们一起分享啊。这个女人似乎是个例外啊，你居然一个人悄悄把她带到这里来，看来是打算独占了。我的额上沁出汗来，不觉往何干成姬身后闪去。何干成姬也有意无意地移了一步，将我掩到他身后。王爷说笑了，这个女子却是我的故事，与我有些渊源，自是不能将她与其他女子相比了。渊源？汉王身体虽是肥胖，却不笨重，居然很快就挪到我的身边来，细细看我的脸。长得倒也一般，不过倒是

0: 鼻子睡起来应该很有味道吧。
1: 他口中的热气闻着难闻的异味直喷到我脸上，手也向我的脸上摸来，这我头皮发麻，突然觉得何甘成绩这样的人实在算是个好人，而何甘成绩却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有些犹豫和茫然的样子。我咬咬牙，继续向何甘成绩身后躲去，只见无意触到何甘成绩的手，我立刻握住，握得紧紧的。何甘成绩的手有些凉，而我的手更凉，冰凉中带着一些颤抖。何甘成绩的手似乎也抖了一下，然后突然地反握住我的手，几乎将我的整个的手都包住，紧紧地包着。然后何甘成绩仰脸笑道，
0: 王爷阅人无数，想来是不屑于成绩整这么个小小女子吧。
1: 汉王大约没想到何甘成绩公然承认我是他的女人，愣了一下，笑着说，
0: 原来你小子真的动心了，可女人只是衣服一般，又有什么好宝贝的。
1: 何甘成绩笑了笑说，
0: 可也不能把它当成衣服看的。
1: 隐隐有一丝温度开始从他的掌心传来，也许嬷嬷是蒸起来香，女人也是蒸起来美吧。汉王看我的眼神反而更是灼热了，他捻着漆黑的胡子吞着口水说，
0: 要独占了，这就太不义气了吧。
1: 史上记载太子李承乾一党行事荒诞，常派人从民间偷来马羊，在东宫之中搭起帐篷，穿突厥衣仿突厥人，大口吃酒，大块吃肉，甚至还找来许多女子在帐篷之中集体淫乐。何甘成绩作为太子的心腹剑客之一，这些荒淫活动自然也是少不了他的。何甘成绩低头说，
0: 她不是罪人家的女儿，也不是烟花女子，自是不能像以前那些女子一样对待。
1: 汉王似乎在权衡着什么。
0: 风景着实不错，等苏旭把花月楼那个女人送来，我也带她来赏花。
1: 那个女人也是个尤物呢，不过在妓院里混了那么久，只怕也不是个黄花闺女了，没你手里的这个女子有味道。他研究似的看着我说，
0: 这个女子你大概还没得过手吧。
1: 何甘成绩有些脸红，不安地看了看我。
0: 王爷，请放过他。
1: 他的手把我握得更紧了。对于这个骄傲的剑客来说，求人大概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吧。可我的心还是有些冰。也许苏旭是对的。这样的王爷，这样的太子当权后真的会成为百姓之灾。如果我不是知道了太子必然会失败，只怕也要忍不住设法帮苏旭去扳倒这个东宫储君了。

0: 汉王哈哈地笑道，
1: 好好好，就让你不义气一次，可只此一回哦。
0: 何干成机仿佛松了口气，可汉王的眼睛还是毒蛇一样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那淫秽的眼神仿佛我没穿衣服一样。这时有丫鬟跑了过来，考虑进不进的。汉王皱了皱眉说，
1: 什么？
0: 说是来接他的未婚妻荣三小姐的。汉王和何干成机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儿时，我一甩开何干成机的手，飞快地跑出水榭，跑向院门。耳边传来汉王的大笑，
1: 原来你也只是空欢喜一场，喜欢他的未婚夫并不乐意和你一起嘛。
0: 混乱之中回头看了一眼，何干成机保持着被我甩出手的姿势，定定地站着，有些窘迫，有些愤怒，似乎还有一些伤心。我什么也顾不得了，现在我只要找青瑶。这么远而古的时代，能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全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东方青瑶，一个便是李洛洛。我跑得飞快，不过总算也没有人追我，汉王那个肥样跑起来也未必跑得过我，而何干成机多半也是盼着我逃走的吧。这个骄傲的剑客其实也只是个养人鼻息的门客而已，对我虽有几分意思，却连这样一个猪样的汉王也不敢得罪，枉费了一身好功夫了。我自己动手拉开沉重的大门，东方青瑶正不安地负手立在门外，焦灼地向门内凝望，忽见我出来，忙迎了上来，一把将我抱住，大喜过望。我埋头在他温暖柔软的怀里，又是委屈又是激动，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东方青瑶可能预备了对方不放人，要打上一架了，所以带来了许多侍从，此时都在身后立着，看我投在东方青瑶怀里哭着。东方青瑶忙扶住我，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回家，回家好不好？因为是预备打架而来，他并未背着马车，只是温柔地将我抱上马鞍，才自己跃上去，带着缰绳轻轻拥住我领头驰去。这时我忍不住又回头看看那让我惊心动魄了一番的太子别院。何干成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出门来，默默地立在门口，夕阳落在他身上，居然有些凄凉。那晚我一回房便卧床歇着，连晚饭都没吃。东方青瑶知我受了惊，整夜守在我身边，生怕我夜间会做起噩梦来。半夜的时候我睡得够了，抬头看青瑶正移了盏灯到床边来，坐着看书。忽见我醒来，忙微笑说，要吃什么，我叫丫鬟们把晚饭热一热拿过来。我摇了摇头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初夏的凉风习习地从半晌的窗棂里透入，凉意丝丝缕缕地钻入单衣，居然让我打了个

0: 寒战。
1: 古代的夏日居然比现在凉爽许多，没有了空调，却多了几分自然和轻易。如果景谦也能来到唐朝，我们一起就在这里度上一世，倒也是不错的。我不觉望向东方轻摇，如果我终究不能回去了，这个男子会伴我一生吗？东方轻摇微笑地看着我，想着什么呢？一天到晚，我就是猜不透你的心思。去帮银荣，去见苏旭，去跟踪两个小混混，都是些大家闺秀不会做的事情。可你做起来，居然还有一番大家闺秀的风度，倒也有趣。我低头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奇怪的？苏旭迟疑了一会儿说，奇怪，有点吧，可每个人必然有每个人的个性，你从小吃的苦多，性情便是古怪些也不稀奇，何况你只是喜欢一个人想心思动脑筋而已，又不是什么缺点。只是凡事最好跟我商量商量，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的。轻摇的眼神好深的真挚，真挚的我心里阵阵发慌。这时丫鬟把一直炖着的银耳桂圆粥端来，轻摇细细吹了，端到我面前。我就着小池勺吃了一口，很是香甜。雾落大唐能遇到这么个知心可依的人，也算是我的幸运了。一时江州吃光了，心神已凝妥了许多，舒了口气，慢慢起身来，望向窗外一轮明月。轻摇从身后慢慢地抱住我，我也半靠在他身上，让他的温暖慢慢将我包围着。东方轻摇在我耳边轻轻地问道，何干成机，有没有对你怎样？
2: 对我怎样又如何？不对我怎样又如何？
1: 东方轻摇身躯僵硬了片刻，把我抱得更紧了，低低地说，
2: 又能怎样？
3: 我们明日便回洛阳去见荣世伯，请他即刻让我们完婚，从此我们便好好在家

0: 中，有种沉醉的迷离，忽然好生负疚。我到现在已经不能分辨，我对他到底是真的动了心，还是只把他当做了景谦的替代品。但东方青瑶却明显已经陷了进去。不管我想什么，不管我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也不管我是真傻还是假傻，他都决心娶我为妻，而且踏踏实实和我过一辈子。但我真的愿意为他留在大唐吗？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柳如意在罗家忍辱负重，一心想挽回罗胜利。她努力讨好公婆，操持家务，却始终得不到罗胜利的真心。柳如意伤心欲绝，开始暗中转移财产。请听门第第20到第21集。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20集，尴尬的日子。
10: 迷迭香营业2个月，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织锦看柳如意整天愁眉苦脸，为钱感慨心疼的劲儿，就把罗锦成给他买房的钱还回去一部分，希望能抵消柳如意心头那些对白白扔出去不少钱却不见一分回报的疼。结果那些钱又被罗锦成给塞回了包里，说
11: 这点钱啊，你哥我还不缺。
10: 织锦看着一脸沮丧的罗锦成很难受，不知说什么好，连口气都不敢叹，怕罗锦成敏感。到底钱他又拿回来了，也没什么用处，就和何春生商量给他买辆车。何春生乍一听很兴奋，但是一想又觉得不对味儿。自己一大男人，结婚的房子是老婆买的，如果车再是老婆买的，自己算什么呀？对织锦买车的建议就没吭声。何春生沉默了半天才说，虽然他有证，可自打学出来就没摸过方向盘，还是算了吧，坐公交就挺好的。织锦也知道他心思，也没勉强，只是让他把他母亲的钱还回去，说贫素里最瞧不上变着花样诈父母血汗钱的晚辈，自己当然不会做那样的人。何春生见织锦说的合情合理，只好把属于母亲的那份私房钱接了过来，找机会还给了母亲。母亲挺难受的，觉得儿子结婚时没出上力，愧得慌，但也知道织锦的心意，只好收下了。
9: 何春生的母亲给何春生攒的工资，织锦已买了电器，倒不是特需要花那笔钱，为的是让何春生自尊心上舒服点。迷迭香关门后，罗锦成消沉了一阵，觉得自己没用，而柳如意因为迷迭香开业2个月亏进去了不少，想着罗锦成这样日后肯定是进项没出项多，而他自己又没了工作，越发把娘家妈妈的勤俭精神搬了出来，甚至动员婆婆把于阿姨也辞了，说反正她在家用不着花那份多余的钱了。母亲一听就急了，一向不大拿大主意的她坚决地拒绝了，说于阿姨没孩子，老伴儿死得早，在罗家待了快20年了，都是罗家的一员了，她不能昧着良心在于阿姨风烛残年时赶她走。为此柳如意很惭愧， 觉得有点对不住于阿姨，一连好多天不敢看于阿姨，没事儿就抢着帮于阿姨在厨房干活。
10: 于阿姨好像有所感觉，常常怔怔地坐在客厅里，对着一盆老龟背竹发呆。母亲看得心下不忍，就安慰于阿姨说，自从老罗走了，幸亏有他在，能陪自己说说话，不然自己真不知这空荡荡的日子该怎么打发。母亲握着于阿姨的手，泪眼婆娑地说，
12: 老于啊，你也老了，家里的活儿就少干点吧，能陪我说说话就行。
10: 于阿姨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眼泪就飞到了母亲的手背上。柳如意在旁边看得不好意思，晚上就和罗锦成商量说，还是得找点事儿干，不然全家五口人都在家闷着，不像回事儿。罗锦成点头，然后说，
11: 唉，干什么呢？
12: 要不我出去打工吧。
11: 如果你说的找点事儿干，就是出去。

0: 工，那还是在家待着吧。那个千八百的，犯得着把自己交给别人管理吗？嗯。
1: 柳如意突然就从罗锦成的这句话里感觉到了温暖，就偎依到他肩上，温柔地看着他。罗锦成被他看得心里发虚。柳如意对他越好，他心里越虚。回想以前，确实自己太亏待了这个女人。虽然现在自己依然不爱她，但是身体的残疾让她的心渐渐沉静了下来，也反思了很多。罗锦成不得不承认，知锦的话是对的。长命的婚姻大多都是用善良养活的。而从前的自己是太凛冽、太锋利，对善良不屑一顾，并把它误解成了是懦弱的一种。
0: 在这段时光里，罗锦成突然意识到，自省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一个只知道往前冲而不知道低头自省的人是恐怖狰狞的，就像一只良心泯灭的兽，多少总会做出些伤害别人的事儿。当然，他也会觉得自己现在所谓的自省不过是身体无能了的一种自我退缩和宽慰，可是不这样他又能怎么办呢？他总不能坐在轮椅上疯狂吧。罗锦成不想无所事事地过下去，他给知锦打了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知锦问他想干点什么，罗锦成说想让知锦开车带他出去转转。知锦以为他在家憋得慌，连忙答应了，开了车来接罗锦成，问他想看哪里的风光。罗锦成说不想看风光，想到闹市区转转。知锦以为罗锦成想接触一下外界的人气儿，也没多问，于是带着他就去了台东，又转了香港路。
1: 一路上罗锦成不说话，知锦以为他是触景伤感，正为与这世界的繁华相互隔绝而难过，就安慰他说，哥，你要是在家憋得难受，我每天都带你出来转转。
0: 哼，知锦啊，我看了这一圈下来，我想开家高档西点店。
1: 西点店？你呀、啊、
0: 小瞧我啊，以为我干不了？
1: 不是这意思，哥，我是在想啊，这行好干不好干呢？
0: 我在国外啊吃过很多好吃的点心，我一直在琢磨啊，怎么我们就做不出这么好吃的点心呢？为此我还专门跟一个法国面点师交了朋友，跟他学了几招。我想我做高档西点肯定能成。
1: 很快知锦就明白了罗锦成的意思，他不想继续窝在家里，选择做高档西点是有理由的。柳如意在本市最棒的食品公司工作过十几年，对各种点心的制作流程熟悉得很，对做西点应该是有点经验的。而现在市场上的点心依然是多年前的老面孔，少有新意和新口味。相对于其他行业，加工业只要守住品质本分，就守住了一切，没太多乱糟糟的事儿。罗锦成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半天国内的点心市场，知锦佩服得不得了。
2: 哥，你真行啊，你都快赶上霍金了。霍金坐在轮椅上不会说话，照样研究天文，你是坐在轮椅上照样研究中国人民的口味嗜好啊。
0: 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啊。
2: 明白，需要我干点什么你只管说。
0: 罗锦成的变化让知锦很是高兴，不管他能做成还是做不成，至少他又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接下来的日子，柳如意开始跑门面，看了几家后罗锦成就不干了，索性让知锦去干，说是柳如意只是图便宜，找的店面太蹩脚。知锦巴不得哥哥两口子赶紧把生意做起来，赚货赔都不打紧，千万别在家怄着就成了。知锦跑了一周，终于在香港中路找了家店面，租金有点高。柳如意去看了看，担心地问知锦能否挣出来，知锦就给他分析，这一带是青岛写字楼最集中的地方，白领也多，消费能力相对比较强。如果他只是图便宜，把高档西点店开到了市井街巷里去，那才叫自寻死。

0: 柳如意虽然将信将疑，还是应下了，带罗锦城签了合同。看着他落笔签字的瞬间，织锦的眼睛有点潮，便问柳如意哥哥有没有提跟他复婚的事儿。柳如意倒是宽和地笑了，
1: 随便他复婚不复婚，我就不信那一摊子还能长翅膀飞了。
0: 织锦觉得这话扎耳朵，看了柳如意半天，柳如意可能也回过味儿来了，觉得刚才的话有点刺耳，就笑笑说，
1: 你哥呀现在真成煮熟的鸭子了，这辈子铁定要烂在我这口锅里了。
0: 听了他这话，织锦扑哧就笑了。
1: 过了一段时间，织锦对何春生重提买车的事儿。何春生想了想摇头说，
2: 哎呀不想买。
1: 为什么呀？何春生就开始给织锦算账，比如说买辆车养路费是多少，每公里油耗是多少，加上保险，万一再刮刮蹭蹭，乱七八糟的加起来，他打车都够了，何苦呢？织锦就说，哎呀等你自己开上车你就知道，自己有车跟打车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何春生其实也想买车来着，可是一想到这笔开销心里就有点疼得慌，更何况如果是买车的话肯定是织锦掏钱。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开着织锦买的车上街，他就觉得心里像长满了荒草一样毛毛刺刺的不舒服。所以织锦和他说买车，他就搬出这一套来搪塞，久了织锦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也就不说了。哎，不是我不给你买啊。
2: 不是，你怎么这么热心要给我买车啊？
1: 我不是怕委屈了你吗？你看我开着车上下班，怕你心里不平衡嘛。
0: 何春生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心想心里平衡，只要咱俩一起过，我就别指望心里会平衡。说真的，在同事面前，何春生从来不敢说房子是织锦哥哥掏钱买的。就这样，同事们都已经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开过他无数次玩笑了，说他好运气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白捡一漂亮高薪的老婆不算，还搭上套房子。也有人悄悄问何春生，织锦是不是有什么生理缺陷嫁不掉了呢？何春生当即就和说这话的人打起来了，差点就要闹到法院了。当然这些事儿织锦不知道，何春生也不好意思说。何春生其实比谁都明白，他所谓的和织锦在一起时的憋屈感，实际上是自卑在作祟。住在织锦买的房子里，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被有钱人收留的穷小子，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生怕喘大了会被人误认为是不知好歹的嚣张。
1: 织锦每天都要喝新鲜的果汁，每当看到一堆水果榨完之后变成渣子被倒进了垃圾桶，何春生就心疼得要命。他试着和织锦谈过，水果怎么吃都是水果，干嘛非要榨汁啊？织锦也一本正经地问他，哎，春生我问你啊，赚钱是干嘛的？
2: 过好日子呗。
1: 好日子又是什么样的？
2: 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呗。
1: 对呀、啊，喝果汁就是我喜欢的事嘛。陈生，你得改变一下生活观念了，钱赚了就是为了花的，赚了不花还不如不赚呢。何春生虽然没话可说了，但是心里还是别扭得很。结婚后何春生不怎么去织锦娘家了，都是织锦一个人来回跑，有时织锦拽着他一起回去，何春生就会懒洋洋地说，
2: 哎呀你自己回吧，下次我再和你一起去哦。
1: 下次还是这句话。织锦就问何春生是不是对自己娘家人有什么意见。
2: 没有啊，他们对我那么好，我还对他们有意见，我就不是人了。
1: 织锦定定地看着他，何春生就耷拉着眼皮假装没看见。
0: 何春生不愿意回去是有原因的，他不喜欢罗锦城， 以前罗锦成没残疾的时候，整天架着一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嘴脸，何春生就看不惯。后来罗锦成出事了，身体残疾了，居然依然一副驴死不倒架子的样子，还是居高临下的和自己说话。他何春生不吃他姓罗的，也不喝他姓罗的，犯得着看他的脸色行事吗？虽然这房子的钱是他罗锦成出的，可房子登记在他妹子知锦名下嘛，何春生觉得自己用不着对他姓罗的感恩戴德的。这么一想，何春生的目光就坚硬了一些，简直跟补了钙一样，慢条斯理地说，
2: 人呢，不管多得意都不能太嚣张，不然连上天都会看不顺眼，会给惩罚的。
1: 虽然没指名没道姓，但是知锦还是感觉到了他话里的刺是冲着罗锦成去的，就看着他问，春生，我哥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吗？
2: 你怎么这么问？
1: 知锦甩手而去，他不想和何春生吵，一吵起来何春生就会说时势造英雄，如果不是他爸在28年前死了，他们家现在也不见得就这副境地。毕竟何春生的父亲真的是为救知锦的父亲而死的，毕竟他们家的败落也与这事儿有着切实的分不开的关系。成家干什么？就是一起取暖，相互扶持着往下过日子的。知锦不想因为嘴巴的爽利把家弄得鸡飞狗跳的，娘家的事儿已经够烦心的了。每每何春生嘟囔这些时，知锦就会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嘟囔交大交大，然后就想，生活真他妈的可笑，自己这林黛玉怎么就嫁给交大了呢？知锦实在是想象不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要真嫁了交大是怎么一种荒唐境况，可自己这个现代林黛玉已经落到了年轻的现代的交大手里了，就觉得除了荒诞还是荒诞。知锦忽然就很后悔，不该因为父亲临终前的一番话就真把自己交给了何春生。或许何春生并不领情，都把自己当成父亲报恩的一个礼物了吧。事到如今，知锦不怪父亲，也不怪何春生，他说过的他不会勉强自己，是自己勉强了自己。
0: 对罗锦成尚有不少存款的事儿，何春生并不认为是真实的。他去过罗锦成的公司几次，见过他公司的状态，甚至觉得那不叫开公司，就是领着一波玩世不恭的城市混混瞎玩。何春生和知锦就这么不干不尬地过着日子，不见得有多么亲密，也不见得有多么生疏。只要何春生不想起知锦娘家的人和事儿的时候，待知锦还是好的，说话也心平气和的，几乎包揽了家里买菜做饭的活儿。倒不是他多么勤快，而是知锦太会花钱了。他买菜从来都是去超市买，而且什么好吃什么贵他买什么，这让何春生看不过眼，一闭眼就想起了劈柴院里母亲家惨淡的饭桌，就会觉得很是罪过。为了不让自己有罪恶感，他宁愿变成家庭妇男，毕竟知锦也是难得的好媳妇。虽然母亲从没要求过，知锦一到月底都会很自觉地让何春生给母亲600块钱，说算是孝敬老人的，让母亲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让何春生在哥哥嫂子面前很是有面子。
1: 周末罗锦成打电话叫知锦回去吃饭，正好何春生轮休推脱不过，只好跟了去了。罗锦成说西点店已经装修好了，设备这两天也该到了，以后忙起来一起吃饭。

0: 人对于阿姨说，阿姨，春生做的饭很好吃呢，自打结婚到现在我都胖了2斤了，得减肥。我们春生上班呢也很辛苦的，于阿姨，以后您多教教我，我好烧菜给春生吃啊。于阿姨一听大惊失色，哎呦，自己呢不行，你不能学做饭的了，你这手不是伺候别人的。
1: 何春生的脸已涨红到有点吓人了，只仅看得出何春生在努力忍着不发火，忙直冲于阿姨丢眼色，可惜于阿姨的眼睛有点花了，看不清，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
0: 我们自己是小姐手，哪能随便烧菜给别个吃哦。
1: 至今忍无可忍了，知道再不制止于阿姨何春生非毛了不可，就大声对于阿姨说，
0: 哎呀，于阿姨，看您说的，在您眼里您宠我，我是小姐手，在春生面前我是他媳妇啊，是媳妇就得烧菜给男人吃。哎，您呐，别说了，快吃饭吧。
1: 一顿饭吃完，知锦的心起起落落的紧张松弛了无数次，好不容易熬到吃完饭，于阿姨进厨房收拾碗筷去了，知锦这才长长的吁了口气说，
0: 于阿姨就是爱瞎唠叨。
1: 哼，她呀不是瞎唠叨，她是怕我忘了你是真正的千金小姐，我是捡了便宜的穷小子。
0: 知锦知道今晚这天儿是没法聊了，再聊下去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就借口说明天还有事，拉着何春生要走，却被罗锦成叫住了。
1: 哎，知锦啊，你把我那个奥迪车开走吧。啊，
0: 可我开你的奥迪车干嘛，我自己有车呀。
1: 哎呀，我看着他难受，开不了了，又不舍得卖。
0: 何春生听得心里一阵发毛，唯恐罗锦成要把车卖给知锦，很是紧张地看着知锦等他反应。知锦说自己一年轻女人开奥迪车有点过于招摇，不要。何春生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忙应声附和说，可以让柳如意学车吗，家里有个车也方便。罗锦成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但是何春生看得出来，罗锦成目光里的懒洋洋是对自己的轻视。罗锦成把车钥匙往知锦面前一扔说，
1: 哼，这车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在楼下变成废铁一堆吧。
0: 何春生的心呢，扑通一下就跌倒了。为什么不能眼睁睁看他变成废铁？还不就是不想看着一堆钱慢慢被岁月风蚀给蚂蚁啃光了吗？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互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始终贯穿。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何春生发现罗小贝与马小龙仍有联系，暴怒之下大打出手，罗小贝伤心欲绝，提出离婚。汤丽华苦苦哀求，罗一成出面调解，暂时平息风波，但夫妻间的信任已经彻底崩塌。门第精彩继续。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21集，做饭也别扭。
7: 罗锦成的心思，何春生当然明白。他不舍得奥迪车变成废铁，当然是想让他值几个钱了。这么一想，何春生就忙抢过车钥匙，塞到柳如意手里说：“
8: 嫂子，你学车吧，这样也方便啊，可以带着我哥出去兜兜风什么的。”
7: 罗锦成仿佛看穿了何春生的心思，跟柳如意伸过手去，柳如意只好把车钥匙又还给了他。说真的，见罗锦成果真要把车送给志锦，柳如意心里真疼得慌，却又不敢说什么。罗锦成把玩着钥匙，叹了口气，看着钥匙发呆，无限伤怀。志锦知道他的心情，罗锦成呼风唤雨惯了，现在却被命运生生地给困在了轮椅里，他心里不知该多么难受呢。志锦看得不忍，就把钥匙拿过来说：“
9: 哥，那我就先替你开着这车，等你什么时候好了，我就还给你。”
8: 其实啊，我不是非要把这车送走。我从窗户往下看啊，我一看见他待在那儿，我就难受。我贪了，他不能也贪了吧？等西点店开了，我买辆小皮卡，让你嫂子开着，进货送货什么的方便点。用奥迪干这个，哎呀，可惜了点，也不实用啊。
6: 那天晚上，知锦让何春生开着奥迪回家，他还是开他的别克。何春生不肯开奥迪，理由是好久没摸车了，怕路上剐了蹭了赔不起。知锦实在忍无可忍：“
9: 谁让你赔啊？我哥送给我了，难道老婆能让老公赔啊？”
6: 何春生梗着脖子，一句话没说，自己打车回去了。知锦气得直落眼泪，又没有办法，只好先把罗锦成的奥迪开了回去，等明天回来开别克。当晚知锦回家就和何春生吵了一架：“
9: 春生，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那么讨厌我哥呢？你要真讨厌我哥，你就搬回劈柴院吧，买这房的钱是我哥掏的。”
6: 何春生当时就脸红脖子粗了，一声不响的起身就走。知锦看着他也没留，打开电视，木呆呆地看，听见门响，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眼泪却簌簌地掉了下来。下楼梯时，何春生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他是生气罗锦成从不拿正眼看他，可是罗锦成都残疾了，他还和他较什么劲呢？这么想着，他就不走了，坐在楼梯上抽烟。 上上下下的邻居从他身边走过时，都拿让他更是不舒服的目光看他，就只好起身回家。掏钥匙时才想起，钥匙放在家里茶几上了，只好按了门铃。知锦开了门，见是他，什么都没说，继续回去看电视。何春生闷闷地站在阳台上，心里憋得要命。他不敢回家说，怕被母亲骂，被嫂子说不知好歹。挨个房间转了一圈，觉得家里的每扇门每扇窗都在嘲笑他。
7: 夜里知锦背对着何春生，似乎是睡了。何春生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按亮了灯起来找烟抽。转到床的另一边时，看见知锦紧紧地闭着眼睛，却满脸是泪。何春生的心突然就软了下来，蹲在床边抽了面纸给知锦擦泪，被知锦一把打掉了。何春生呆呆地蹲在那儿看着知锦，觉得自己很龌龊，很小气，很阴暗。知锦哪里不好呢？漂亮，学历高，嫁了自己却从没挑剔他什么，他是哪里来的这么多怨气呢？何春生声音低低地对知锦说对不起，知锦不吭声，眼泪流得更快了。何春生唠叨着忏悔了半夜，知锦才说，
9: 原谅谅我睡了。
7: 何春生听了这话，才欢天喜地地上了床，搂着知锦说，
8: 媳妇儿，我就是心里憋得慌，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啊。
7: 知锦睁眼看了何春生一会儿说，
9: 你以后别说我哥了，我听了不舒服，如果我也说你哥不好，你肯定也不舒服。我哥是有点毛病，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7: 何春生把头点得很是隆重，就差发誓了。
6: 尽管如此，何春生去罗家的次数还是少多了。不是把老婆骗到手就不需要讨好岳母了，而是去了他就会觉得不舒服。站不起来的罗锦成习惯了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何春生说话，好像何春生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领进来的板儿，即便和他开句玩笑，也是拿他当笑料。知锦的母亲看似温柔慈祥，但话很少，骨子里有股子傲气。这种骄傲，哪怕是在他慈祥的微笑着时，都退不去。在待人接物的姿态上，柳如意受了罗锦成的耳濡目染，既想高贵矜持，又眉眼里透着狡猾的市侩气。很像旧社会升格做了姨太太的丫头，虽在主子的位子上，旧日养成的种种轻贱毛病已根深蒂固去不掉了。那个于阿姨就更提不得了，总是一副对知锦好的嘴脸，说何春生该这么着那么着，怎么她从来不说知锦该怎么着呢？反正罗家的每一个人都让何春生有如坐针毡的滋味，横着竖着都是不自在。何春生的这些不自在，知锦也看在眼里，他有些失落，转而又安慰自己，哪个男人婚前不是在岳母家屁颠屁颠的，还不是为了把人家的女儿骗回家去做老婆。倒不是男人善变不是东西，也不是男人天性虚伪，就爱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0: 而是人性的弱点。男人婚前不犯贱，能讨得岳母高兴吗？岳母不高兴，能把辛苦养了二十几年的闺女巴巴的便宜了她？
1: 婚后第三个月，何春生又和志金吵了一架，嫌她也不愿意去婆家，一到周末就泡在娘家。对这事儿，志金说，
0: 双休日你最忙，我一个人多孤单呢，我不泡娘家我泡哪儿？
1: 你只有娘家。知锦知道自己去婆家的次数实在是不多，但这也不能全怪他呀。婆家一大家人挤在几间小房子里，连起身倒杯水喝都要蹭着人过去。再说了，他总觉得和婆家人有种说不上来的隔阂感，他无论怎样努力也融不进去。没何春生陪着就更难受，去婆家干什么呢？和他们一起盯着电视机笑或是哭，还是和他们一起咒骂电视剧中的反面角色？志锦跟何春生说过，电视剧不过是虚构的故事，看着热闹解解闷儿就行了，干嘛非要当真骂得那么难听呢？何春生很奇怪地看着志锦，
2: 你不觉得那个人欠骂吗？
1: 然后就说，只有心里藏着坏的恶人才能把坏人演得那么绝，一个善良的人他哪能把坏蛋演得那么像？知锦就懒得和他辩解了。
0: 知锦猜得到，何春生一定以为自己瞧不起婆家的人才不愿意去，其实何春生错了，知锦真的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人，只是觉得和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观点不同，沟通起来有些别扭，常常有鸡同鸭讲的感觉，所以才不爱去。这些话知锦没对何春生说，怕一说出来又被他理解成了自己是抱着公主看市井小民的姿态去看待他们家人，就说，
3: 以后周末我婆家一天娘家一天可以了吧？
0: 说这句话时，知锦心里有点难受，忽然想起有人说婚姻是门妥协的艺术，要这么委屈一辈子，内心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啊。何春生嘟囔了一句，
2: 这还差不多，
0: 然后他就去翻冰箱。说到厨房，知锦也有点不好意思，婚前他进厨房所做的事也就是干点洗碗洗菜的小活儿，至于菜应该怎么烧，海鲜应该掌握到什么火候，一概不懂。他烧出来的菜都极其的难吃，吃得何春生皱眉头，他自己也吃得龇牙咧嘴的。没办法，知锦就跟何春生出去吃。吃了一周，何春生不干了，说这样下去，就是天上往下掉金子，也得被吃穷了。
1: 何春生跑到书城买了几本菜谱，照单操作，虽然烧出的菜没菜谱照片上那么娇艳可人，但是味道也说得过去，吃得知锦直嚷嚷幸福。每当这时，何春生就直直地看着知锦，有点茫然，觉得结婚并不像期望的那么美好。何春生不愿意做饭，可是因为结了婚，他却得天天泡厨房。他想过哥哥那样的日子，回家以后往饭桌前一坐，看着老婆热火朝天地把饭菜端上来，他可以边喝酒边吹牛，可是他娶的老婆和哥哥的老婆不是一个品种，他想要的那种生活也就要不到了，永远的。他不好意思在知锦面前放屁，不好意思吃饭吧唧嘴，还要假装很享受的样子和他一起听自己压根就不喜欢的音乐，陪知锦去看夸张的话剧表演，什么都要讲究品味情调，高兴了还要去喝好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何春生喝不出那咖啡和超市里卖的速溶咖啡有什么不一样，他也不明白知锦为什么要花二三百块钱去茶楼喝一壶茶，有这钱去买茶叶，在家能喝多少壶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有品味的生活吗？何春生怎么就觉得那么累，那么假呢？
0: 次日早晨，何春生去找何顺生解疑。那时的何顺生刚和李翠红同居，动辄就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教训别人。

0: 听完何春生的话，他愣愣地望着他的傻弟弟，然后趴在李翠红耳边说了几句话。李翠红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那个时候的李翠红比现在腼腆，还不说脏话，也不会骂人。李翠红捂着嘴痴痴地笑，何春生就更是不解了。
1: 有那么好笑吗？不就人家打架吗？
0: 何顺生就像昨夜的老林一样爆破状地笑了起来。何春生愤愤地看着他们，嘟囔了声莫名其妙，甩手走了。他有种被蒙在鼓里被捉弄了的感觉。等何顺生笑够了，才悄悄地和何春生说，昨夜的声音不是打架也不是哭。后来何春生和织锦结婚了，一想起马小龙曾和织锦在一起，他的整个胸腔就会迅速膨胀起来，那种又恶心又愤恨的感觉折磨得他快发疯了。
2: 周末，织锦跟何春生说下午去江宁路，让他下了中班过去一起回家。何春生眉开眼笑地答应了。下午织锦就买了些水果和海鲜，顶着炎炎的夏日骄阳回江宁路了。李翠红两口子在台东忙活，何春生的母亲在给佳佳缝纱布袋。佳佳眼色好，见他来了就扑上来问，
3: 婶婶给佳佳买什么好吃的了？
2: 织锦敲敲他光溜溜的小脑袋说，
3: 你啊就知道吃。
2: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套童话动漫书，佳佳就抢过来抱到奶奶床上看去了。何春生的母亲笑吟吟地看着他，随手拖了把椅子给织锦。
3: 累了吧织锦？妈不累。
2: 织锦说着就要往厨房送菜，却被何春生的母亲一把拉住了。
3: 哎呀放这儿吧，待会儿我缝完了和你摘菜，隔壁两口子在厨房忙活呢，就别进去了。哎，他们两口子在厨房怕什么呀？厨房是两家用的呀。哎呀我怕你去了受气嘛，隔壁那小媳妇啊可会气你嫂子了，你嫂子的嘴那么利，都经常让她堵得说不上话来，你又腼腆，更不是他对手。织锦就瘪着嘴巴偷笑，知道李翠红肯定是又在厨房里说风凉话，没占着便宜。李翠红有个毛病，要是别人比他弱了，他会掏心挖肝的去帮别人，但是别人要是比他强且又不知收敛锋芒，他就觉得自己受了轻视，受了伤害，风凉话就像沿街溜达的小风一样，不经意间就跑出来了。譬如上个月正是琵琶虾肥美上市的时候，活琵琶虾要小30一斤，琵琶虾一死马上就不值钱了，也就3-5块钱一斤的论堆买。对吃海鲜但凡讲究点的都不会买死的，因为死了的虾又瘦又不新鲜，吃起来软塌塌的，像浸水烂棉花，筋道口感和鲜味早就没了。那天李翠红买菜时遇上了处理死琵琶虾的，她捏了捏，壳子里不是很空，不像是饿死的，倒像是被风给呛死的。螃蟹和琵琶虾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被摊主养了太长时间没卖掉饿死的，这样的螃蟹和琵琶虾基本上就只剩一张空皮，蒸熟了剥开后里头空空荡荡的，肉少得让人想哭。一种是从渔船上岸后被岸上的风呛死的，这种螃蟹和琵琶虾如果买得及时，口感还是不错的。
2: 何顺生最爱包着琵琶虾喝啤酒，李翠红索性就买了几斤，回家路上还特意给何顺生打电话让他多买两斤啤酒。临进厨房见隔壁邻居也正在做琵琶虾，人家那是什么琵琶虾，个个活蹦乱跳的。李翠红的心马上就有了受伤感，觉得隔壁小媳妇好像故意和自己作对似的。她也没说什么，只是阴沉着脸把死琵琶虾放在地上的一只菜篮子里，想等隔壁小媳妇走了再洗。她要面子，不想让邻居看见他买了死琵琶虾，更不想让买了活琵琶虾的邻居看见自己买了死琵琶虾。真是奇怪了，那天 隔壁小媳妇儿就是不离开厨房，一会儿弄点姜末，一会儿弄点蒜泥，他男人老林还时不时地进来扎一头。李翠红拿眼弯隔壁的小媳妇儿，心里恼得不成了。正好何顺生回来，探进头来问：“
1: 哎，琵琶虾蒸好了没有啊？”
2: 李翠红白了他一眼。何顺生嘟囔道：“
1: 神经病，无缘无故的弯我干什么呀？”
2: 说着就回屋去了。隔壁小媳妇听了，就扭头问李翠红：“
3: 哎，嫂子，你也买琵琶虾了？多少钱一斤呢？”
2: 李翠红就觉得有个巴掌眼瞅着就要呼到自己脸上来了，捞起琵琶虾往盆里倒，死琵琶虾一动不动地躺在盆里，他仿佛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说：“
3: 哎呦天哪，我这会儿忘了倒出来，放在塑料袋里都给闷死了。”
2: 隔壁小媳妇儿探头看了一眼，拿起一只来捏了捏，认真地说：“
3: 嫂子，你给贩子骗了，买海鲜可得小心呐！哎呀，就拿这琵琶虾来说，你看都是活蹦乱跳的，其实就上面一层，下面都是死的。贩子卖给你的时候，拿盘子从底下盛死的给你，抓上几只活的挡挡眼就是了。”
2: 李翠红觉得他是话里有话的讽刺自己，明明买了死琵琶虾，却死要面子的撒谎说买了活的，脸越来越红了。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那只琵琶虾说：“
3: 哎呀，管他死活来着，反正是要进肚子的货。哎呀，花买活虾的钱吃死虾，这也太亏了。”
2: 小媳妇好像心情特别好，不计前嫌地和李翠红搭腔说话，却不成想自己正一步步惹恼了李翠红。李翠红啪地把虾扔进锅里，用鼻子哼了两声说：“
3: 哼，我们人穷命贱，只能吃死虾。俗话说臭鱼烂虾吃饭的冤家，死虾又吃不死人，好歹这钱是正经赚来的，就是买死虾吃，吃着也踏实。”
2: 小媳妇听得出他话里有刺儿，涨红着脸回屋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老林一步跨进厨房，点了李翠红的鼻子说：“
1: 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钱上有屎还是有尿了，你说我犯罪我就犯罪了，连公安局都没说我犯罪呢，你整天叨叨什么呀你。”
0: 老林出来和他骂架，这是李翠红怎么都没想到的。他只是气不过，觉得他们总是买新鲜的鱼呀虾呀，简直就像是在嘲笑自己家灶上只有臭鱼烂虾加青菜的寒酸似的。还有他们两口子常出去吃饭，出去吃饭你们就出去吃呗，干嘛非要和自己打招呼说我们出去吃饭了呀？自己又不是他们的家长，吃顿饭还要跟自己请示，这不是炫耀是什么？再不要就是回来后，他那没眼界的乡下媳妇带着满脸的陶醉跟李翠红讨论为什么某某菜某某肉某某鱼一到了饭店师傅手里味道就和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不一样了呢。你们想人家说这些让李翠红说什么？说自己没去饭店吃过饭，不便发表评论。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0: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开启家乡特产季，一起到绿水青山中体验风物滋味，感受一方水土的馈赠和绿水青山的丰饶。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山野湖畔，探寻那些扎根于自然的家乡风物。一颗杨梅，一粒珍珠，一捧新茶，一篓鲜货，都是生态与人文交织的鲜活故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记录乡土特产的匠心传承，展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和谐共生。每一份特产背后都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更是乡村振兴的绿色答卷。安吉，一座因绿水青山而闻名的小城，同时也是有名的竹乡，面积上百万亩竹子也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坐落在绿水青山之中的安吉，独特的地貌造就了这里丰饶的物产，使得当地人的饮食极具特色。生长在竹林里像鸡蛋一样鲜滑的食材是什么呢？奇特的鸭嘴鱼吃起来是什么口感？虾岛共生模式出产的小龙虾做成龙虾青团后销量为何节节攀升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到安吉边逛边吃。
1: 大家好，我是味道调查员小飞。安吉最有名的当属竹子，人们世世代代与竹为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竹子有关。
2: 竹是浙江安吉的名片，这里竹海无垠，竹涛汹涌。在竹乡安吉，到底有哪些和竹子有关的美味呢？当地村民告诉我，在竹林深处有一种神秘的奇珍，据说它行踪不定，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它，它就会很快消失不见。这到底是什么神秘的食材呢？这种看起来软绵绵，外形像伞盖一样的食材叫做竹荪。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因为稀少珍贵，堪称菌中贵族。为了寻觅到它的踪迹，我早早就来到了竹林里，因为当地人告诉我，如果晚了，竹荪就会消失了。这种传说是真的吗？
1: 大哥，
3: 哎，
1: 我感觉你像个天线宝宝。
3: 带着这种驱蚊器呢，它就蚊子就不在你的身边，防止那个蚊子在你身上咬。
2: 其实上面点的就是普通的蚊香，就是咱们在家里用的那种。
3: 对，
2: 我能试试吧？
3: 可以可以、啊、可以
2: 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2: 上山肯定要带的哈，
3: 要带。
2: 嗯，
3: 因为竹林里面的蚊子比较多，这样有蚊香带着呢，防止这个蚊子。它还有一个呢，它能晒太阳，也能那万一下雨也可以躲点雨。
2: 一个帽子三种用途，确实在这个上面能够感受到咱们当地人的聪明智慧。47岁的王威严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他和村民们成立合作社，一起承包了80亩竹山，专门种植竹荪。近些年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他们每年收入能超过百万。山上的路崎岖难走，但是王大哥一直要求我跟上他的步伐。他说采摘竹荪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一不留神竹荪就会化掉。
3: 小心点啊，这很难走。
1: 这不是很好找，这没有路啊。现在我们爬这个竹林的坡儿，有60-70度，不仅脚要用力，腰也要用力。
2: 虽然此次寻找的竹荪是王大哥所种植的，但是竹荪分布在整座山上的各个角落，这也让我们的寻找变得艰难。
3: 像这一块呢，就是昨天没有采的，没有采这个小时以后它就融化了，这种就拿也拿不出来了。
2: 这个就非常明显，就剩下底下这个皮了。
3: 九点以后呢？

0: 那你就要摘，基本上要摘完了。
1: 为什么呀？
0: 不摘完，它可能就要融化，因为它这个融化时间很短。
2: 历经三个小时的寻找，才好不容易找到的竹荪，没想到却已经化掉。此时的我才明白王大哥所说的与时间赛跑的意思。王大哥告诉我，竹荪的菌群完全长成之后，竹荪里的孢子液马上就会自溶，所以采摘竹荪必须要快。跑了大半个山头，我早已筋疲力尽，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成熟的竹荪呢？
0: 那就是竹荪
1: 啊，就这个。
0: 哎，这个就是竹荪。哇，
1: 采摘要怎么采？
0: 采摘你就是用手
1: 啊、
0: 哦，哎，去到那个底。
1: 好, 好, 好，我来采。
0: 往上，哎，往上提。
1: 因为要费一点点劲儿啊。
0: 哎，
1: 下来了。
0: 哎，
3: 是有那种新鲜的那种蘑菇的那种清香啊，
0: 对，
3: 还采摘了一点竹笋的那种清香。
1: 你看。
0: 它这个大自然的东西，虫它也喜欢来吃。
2: 竹荪的生长时间短暂到只有几个小时，为了能尝到它的鲜味，人们甚至会在竹荪还未长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将它采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秘山珍小时候的模样。
0: 这个是现在的横竹笋蛋、
1: 哦、
0: 竹笋蛋就是这个竹荪的前夕，它是竹荪是从那个竹笋蛋里面库克而出来
1: 哦，
0: 哎，这个呢就是它又过一天两天它也库克而出。竹荪蛋我们就这样吃，
1: 不等着它长成竹荪了。
0: 不等长竹荪，竹荪蛋还好吃、哦、漂亮吧？
1: 漂亮漂亮，里面白白的。
0: 对，里面白白的，你看外面的黏黏的、
1: 嗯，这感觉特别像荔枝。
0: 哎，
1: 好了，掰开了，掰开了
0: 啊，掰开了。
1: 哇，
0: 你看里面的成分很多吧？这就是竹荪那个竹竿。
1: 嗯，
0: 它到长好了以后，它还要像小孩一样的满月了，它就到一定时候它就出来了。
1: 嗯，
0: 竹荪有的营养成分，它的竹荪它不会少于这个竹荪成分，也就是既好吃，蛋也更好。
2: 竹荪蛋饱含鲜味，爽口弹牙，只要简单水煮就能品尝到它最本真的美味。如果你想重口味一点的话，可以加上肉片和甜椒一起翻炒，又是一道香味浓郁的红烧菜。而竹荪味道鲜美，通常的做法都是做成高汤，但是王大哥告诉我，他有一位朋友烹制竹荪非同寻常，深受安吉人喜欢。这是一道什么菜呢？我旁边的这位呢是叶先俊师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他一起来体验一下他们这家店最出名的菜，叫竹荪扣三鲜。叶先俊师傅曾经在上海学习本帮菜，回到安吉后便将竹荪用本帮菜扣三丝的做法做出了具有安吉特色的竹荪菜。他说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完全取自当地的山林，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口味。
4: 那么首先我们要处理哪个食材？
5: 先切笋吧。
4: 先切笋是吧？嗯。我天哪，这么切呀、啊、
5: 嗯，
4: 片出来的。
5: 嗯，
4: 那么薄。
5: 嗯，
4: 这还是有点难度。哇，要把竹笋片得这么薄，这也就一毫米多一点点吧，这里都要透着光的，切得非常薄。
2: 将竹笋片成薄片，可以展现出笋片竖截面的宝塔形状。再依次排列开，展现出独特的美感。
5: 客厅嘛，修过来也是片这个。
1: 还是片。
5: 嗯。
2: 为了和笋片的形状吻合，叶师傅也将火腿片成了和笋片一样的宝塔形，为的是最后成品的花纹一致。制作竹荪扣三鲜，要将竹荪切成细丝，但泡发后的竹荪非常柔软，要怎么做才能将它切成细丝呢？
5: 切这个要靠，要速度要快一点，第二嘛，靠这个力度，我们发力是靠手腕啊。
2: 切得如此讲究，为的是最后能贴在杯子里面。贴 好了边上的食材，中间还要再填满竹笋。

0: 蹲，然后蒸上20分钟，最后火腿的咸鲜和竹笋的清鲜都被竹荪吸收，淋上高汤，这道宛如艺术品一样的精致竹荪菜便大功告成。
1: 竹荪现在夹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它根根分明，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我尝尝味道。
2: 脆啊，
1: 脆，这个竹荪入口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脆滑的感觉。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把火腿的味道还有笋的味道吸进去了，它完美的把配菜这个配角它的精华演绎到了自己的味道里面。
3: 嗯，味道真鲜。
1: 我看您吃了两口啊。
3: 对。
0: 竹荪扣三鲜的美味不禁让王大哥倍加赞赏，也让他对自己种植出来的竹荪更有信心了。他说明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还要继续扩大。除了神秘的郡中贵族竹荪，在安吉不得不提的就是安吉的笋了。安吉人是吃着竹笋长大的，笋就是安吉的味道。产笋的季节通常在春季和冬季，但当地人告诉我，安吉一年四季都有笋。那么在秋季，我们能在安吉找到什么样的鲜笋呢？为此，我特意来到了安吉县鲍福镇景溪村一家以笋菜为招牌的农家乐寻找线索。
1: 哎，
4: 您
1: 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您是咱这农家乐的老板？
4: 是的，是的，是的。
1: 怎么称呼？
4: 我姓黄，叫黄大伟。为了更好记住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 David。
1: David， 好洋气啊！
4: 比较好记一点。
0: 今年45岁的黄大伟是农家乐的掌勺厨师。作为乡厨的他，特别擅长烹饪笋菜。
5: 欢迎过来吃笋的，都是山里面来，
6: 新鲜。
7: 所以我那边要嫩要鲜。
5: 很不错，这个。
4: 我虽然厨艺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用心去做菜。安吉嘛，是竹乡嘛，我笋做的特别好。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为了让我品尝到专属于秋季里的笋，黄大哥特意带我来到了安吉竹子种类最多的地方。他说在这里可以采到一种味道苦涩的笋。为了采集这种笋，黄大哥拿出了一件特别的装备。
4: 压笋的时候啊，你不是压的比较多嘛，拿的笋不方便，其实是放在这个兜里面装笋用的。对，这样的话再多的笋有几十斤都没关系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笋啊。
5: 哦，小竹子。
4: 对，我们这次来做的就是小笋。小笋的话是做笋干做酱笋用的，所以说要采的话不用在很下面了，喷喷一弹，这就是竹笋。
5: 我现在也有收获哦。
3: 这种笋相对于地下长的边笋和冬笋而言，味道也会更为苦涩。但是黄大哥说，他有一种特别的办法，可以让它的风味变得独特。但具体要怎么做呢？黄大哥给我卖起了关子。接着，黄大哥又带着我去挖另外一种需要抢先的笋。他说这种笋挖出来之后，时间就是按秒计算，必须马上处理，不然就会老化。
4: 安吉啊，一年四季有很多笋，有春笋，有边笋，有冬笋，而这个季节呢是我们挖的边笋。
5: 边笋一般长在什么地方？
4: 哦，边笋其实都是长在泥土下面的，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点技术技巧的。
3: 笋就是长在竹边上的笋，而竹边就是竹子的根茎。生长在竹边上的边笋暗藏地下，要怎么才能找到它呢？
4: 习师傅，这是我们习师傅，
5: 是我们的帮手是吧？
4: 对，
5: 习师傅您好，幸会您好。
4: 我们俩可能挖不到，
5: 是吧？
4: 要师傅指导一下。
5: 您挖了多少年笋？
6: 我挖了笋应该有30多年了。
3: 许师傅是村子里的挖笋高手，他不仅挖出的笋数量比别人多，就连在秋季里很难挖到的边笋，许师傅也自有妙招。黄大哥告诉我，要想挖到这边笋，非许师傅不可。
5: David， 还有咱们的许师傅，就是漫山遍野，都在找。
7: 许师傅，
4: 找你那有啊？哦，找到了啊！
5: 这个是吧？这还是黄色的。
4: 对，小心。
5: 这个您是怎么找到的？
6: 因为我看上去有个小手包，开裂的，我就挖下去了。
3: 原来找边笋的关键是要找到地上开裂的小土包，那是边笋生长在地下拱起来的，顺着这个土包挖下去就能挖到边笋。
4: 就像我
5: 天哪，
4: 山上的
5: 笋
4: 一样。
5: 啊，这还真是啊。
4: 对，
5: 非
4: 常光滑的。
5: 我可以剥开看看吗？
4: 可以。哇，好，就露出白色的，白色的就可以吃了。
5: 啊，这就是
4: 啊，很白的，就是对。
5: 啊，我要尝一点。
7: 甜的
5: 。
7: 是的，
5: 真的，这个竹笋是甜的。
4: 你少吃点，我们中午还要做汤吃的。
3: 作别了许师傅。带着收获的边笋和小青笋，我和黄大哥赶紧回到家中，因为他说边笋的鲜味转瞬即逝，要尽快剥壳。
5: 那咱们还真得抓紧时间哈。
4: 好的。
5: 这个边笋能做点什么好吃的？
4: 我们可以做特别美味的，我们做边笋汤。
5: 可以，做清汤。
3: 将边笋发黄变老的根部切掉，只留下乳白色鲜嫩的部分，加入肉片。只需要大火煮6分钟，一道美味的笋汤即成。肉的荤香与笋的清新相互交融，这是专属于竹香的美味。
5: 啊，好鲜呀！
8: 它入口以后，你能够明显感受到那个鲜味儿，而且这个鲜呢，是有点让你上瘾的鲜。

0: 则乌黑发亮，而且味道也咸中带鲜。这种卤水被当地人称为笋卤，是安吉人厨房里常见的一种调味料。而煮过的笋捞出来之后，还需要烘烤才能留住笋的鲜味。竹笋烘干之后就成了笋干，是种可以长期保存的食材。想要食用它，还得再用笋卤来烹煮。
1: 哦，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那个
2: 做的那个笋卤，
1: 直接倒进去是吧？
2: 对，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0: 两种同根同源的味道，久别之后再次重逢。笋卤让笋干吸收水分的同时，也赋予它专属于竹笋的独特鲜香。笋干在笋卤的作用下，美味一点点被唤醒。
2: 酱笋原来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苦，一直都是咸菜。现在呢，我们做乡村旅游了，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大的那个美食体验，所以说我们用我们的当地的鸭和笋煮在一起。
1: 我尝尝味道。啊，
2: 你尝尝尝尝。
1: 入口好嚼。
2: 是的。
1: 有点韧劲儿。
2: 对，有点弹性而且。
1: 嗯，对，它现在真的是在这个纤维当中进入了这个鸭的香气了。好吃。嗯。是这个鸭腿啊，一样上手。
2: 对，这样才到乡村里这种味道，
1: 这种感觉。
2: 啊，对。
0: 嗯。正是凭借这浓浓的乡村味道，黄大哥的农家乐现在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扎根于竹林的安吉乡土味，给黄大哥一家带来了快乐和富足。安吉以竹闻名于世，以竹为炊具烹调美食，对安吉人来说更是家常。而我今天的调查任务就是从安吉的竹筒菜肴开始。那么安吉的竹筒菜肴有哪些传统的特点，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为此我来到了安吉县杭垓镇的一家以竹为主题的民宿。
1: 王大哥，哎，你这房子修得真漂亮啊。
0: 今年45岁的王正学，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常年坐轮椅。但是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凭借一双巧手，靠着精美的竹编手艺，在当地开了一家特色民宿。在他的民宿里，竹元素随处可见，竹工艺品、竹家具装饰、竹餐具器皿和竹筒宴都是这里的特色。
3: 这个我老婆呢，她很喜欢做菜，那我就是用竹子来做装菜的这种器具，这种菜味啊，含有那个竹子的清香。
0: 妻子徐东娇是民宿的厨艺担当，竹筒菜肴便是她的拿手绝活。
1: 今天我来啊，是听说咱们家做鸭嘴鱼远近闻名，我是慕名而来。
3: 这个鱼要预定。
0: 王大哥告诉我，鸭嘴鱼非常特别，据说它是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鱼种，嘴巴比鸭嘴还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呢？王大哥帮我联系了鸭嘴鱼养殖户彭代龙。彭代龙大哥依靠安吉优质的水质发展水产养殖，这些年他养殖的鸭嘴鱼颇受欢迎。彭大哥告诉我，鸭嘴鱼的捕捞方式非常特别，那么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鱼库已经穿好了，咱们就准备下水了。哎，大哥不拿点工具什么，比如网兜啊什么的？
4: 没事，手抓就行。
1: 徒手啊？
4: 哎，徒手。
1: 看看徒手能不能抓到啊？
4: 我牵你一下啊，
1: 哦，
4: 慢点。
1: 好好好，能抓到吗？这总得教我一个方法找吧？这鱼，
4: 你走一走，看到了就伸手就抓呀。没看到吗？
1: 看不到呀，主要是。
4: 看，走一下，动起来的鱼会动的。
1: 王大哥，这种找法怎么觉得有点希望渺茫？这也看不到鱼呀。
4: 找到了它就跑不掉。
1: 是吗？您一般找的时候都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
4: 技巧下面用脚可以探一探，给它赶起来。
1: 大哥，要不这样，我在这边，然后您在那边，您从这边往中间走，然后我从这边往中间走，这样咱们把鱼轰到中间，我们是不是就能好抓一点？可以吧？
4: 好，试试看。
1: 嘿，啊，这儿呢，这儿有一条。
4: 我这人大。
1: 这儿，在这
4: 儿呢。哦，看见。
1: 这怎么抓呀？这是抓尾巴吗？
4: 抓尾巴。
1: 哎呀，跑了，这儿呢，看，这儿有一条，大哥。
4: 拎嘴巴。啊

0: 拧嘴巴。
1: 为什么拧嘴巴不行？
0: 拧容易给它搞坏，容易拧骨折了。
1: 哦，
0: 哎，搞坏。
1: 那我找不着嘴巴。
0: 那
1: 我在这好长的嘴，我
0: 抓就行了。
1: 我看不到嘴，我不敢抓呀，为什么不行？
0: 没事儿，
1: 我
0: 来，哎，垂直的拧起来就行。
1: 哇，
0: 哎，
1: 它还在神龙摆尾呢。
2: 本来以为徒手抓鱼会是什么江湖绝技，没想到咱凭的不是手快，而是鱼太慢。这真的是一种性情温顺的鱼儿。
1: 大哥，您刚才说我为什么不能抓尾巴？
0: 抓尾巴身子都不好，容易给它骨折的。
1: 它骨头那么脆吗？那么容易骨折？平着拿也不行吗？
0: 平着拿不好，它通体就是一根刺的，很容易骨折的。
1: 它骨折的话，它是不是就会
0: 骨折了之后就很容易就死的。
1: 它为什么会长这么大的一个吻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进化上面的原因吧。
2: 鸭嘴鱼学名石吻鲟，原产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近些年随着安吉乡村旅游的发展，餐饮行业在推陈出新，鸭嘴鱼作为一种不常见的食材出现在安吉人的餐桌上。
3: 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好，
0: 你俩上来搞摔一跤。
2: 有了鸭嘴鱼，王大哥告诉我，烹饪鸭嘴鱼的器皿也非常讲究，需要上山才能获得。这不，王大哥叫来了他的邻居杨勇大哥，带着我上山砍竹子。
1: 咱们要砍什么样的竹子呀？
12: 要砍一个不老不嫩的，啊，那边的一个蛮像样的。
1: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2: 你看得出来吗？也比较直，节又比较均匀。
1: 咱要选个节长的是吧？
12: 节长的要做鸭嘴鱼嘛，要那个鸭嘴鱼比较长嘛。那个节要长一点才可以放得下去。
1: 那竹子选定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砍了。砍竹子的话我来帮你。
12: 你砍不动的。
1: 可以吗？你给我传授一下，就是在哪儿砍吗？
12: 先砍一圈，不要砍得太深。倒是要往上倒的。
1: 哦，让它往上面倒。
12: 对，
1: 这儿您看行吗？
12: 最好再下一节。对。
1: 我试试啊。这个还可以，我干活。
12: 不行，力道太小了。你这样砍不断的。对，很费劲的。
1: 就是他下刀的时候，确实很难往里砍，需要点劲。要不您来？
12: 行。
1: 你看着我这干活着急，我给您扶着。好，上来把一圈先全部砍一圈。哎呦，然后就搬是吧？
12: 对啊。好，就编了啊。
1: 好。弟弟下来了。
12: 来，我把鸭子打掉。
1: 我帮你啊。
12: 打不动啊。
1: 鸭子我可以帮的嘛。
12: 这个还好，鸭子不多。用力打，可以，
1: 还行啊。
12: 这个太大了，不一定打得到了。用力。
1: 哎呦，
12: 干活很辛苦的。
1: 没关系，没事。
12: 这样搞破皮什么样的，受点伤都是正常的。
2: 今天又是抓鱼又砍竹子，总算完成王大哥布置的任务了。
13: 王大哥。
14: 哦，你们辛苦了。
13: 不辛苦，你看看这竹子行不行？
14: 可以可以，哎，赶快放下休息一下。
13: 可以啊。
15: 不过令我好奇的是，这水中的鸭嘴鱼和山上的竹子会碰撞出什么新奇的味道？王大哥和杨勇大哥处理起了竹子，而我却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厨房。
1: 现在呢，两条鸭嘴鱼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儿学习这个鸭嘴鱼怎么烹饪了。徐大姐，这个你得教教我。
16: 哦，我们这个鸭嘴鱼呢，给它去头去尾，中间这一段呢切成薄片，然后再放到那个我们有一个竹子做的容器里面蒸。
1: 哦，就是王大哥做的那个。
16: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竹子的容器蒸出来的鱼，它带有那种竹子的清香。
15: 徐大姐行云流水般地处理起了鸭嘴鱼，鸭嘴鱼洁白细嫩的肉质展现在我的眼前。令我好奇的是，鸭嘴鱼居然一根鱼刺都没有，仅有一条脊骨，也有着脆骨一般的质地，
1: 摸起来特别的软，看着呢是晶莹剔透的，也是那种果冻状的骨髓。这个鱼的骨头都这么的软，那么这个肉质应该就更嫩了。
15: 鸭嘴鱼的鱼肉细嫩爽滑，为分切鱼肉增加了难度。那徐大姐会有什么小妙招呢？
1: 斜着切啊。
16: 对，稍微斜。
1: 有什么讲究吗？
16: 它比较软，所以要想切的平一点，这个下刀的时候要缓一点呢，慢慢的。
1: 我看看大姐切的这个肉片哈，这个上下还是一样厚的，这个刀工还是可以的哈。
15: 切好的鱼片只需少许的盐、料酒和淀粉腌制，保持鱼肉爽滑鲜嫩。而此时王大哥带着做好的竹筒来到了厨房。毛竹味道清淡，既可以为鱼肉增香，又不会掩盖住鱼肉本身的鲜味。
1: 在这个蒸笼里面是吧？
16: 对对。来，我来蒸。
1: 好，
16: 蒸12分钟。
15: 在热力的作用下，毛竹中的清淡竹香渗透进鱼肉当中，鱼香与竹香融合，丰富了鸭嘴鱼味道的层次感。出锅后，在鱼肉上泼热油，再浇上蒜泥，这道竹筒蒸鸭嘴鱼就做好了。与此同时，王大哥也拿出了他的拿手菜——乌米竹筒饭。竹筒在高温炙烤下吸出竹汗，掀开竹筒的一刹那，竹筒中洁白的竹衣粘在乌黑的米饭上，闻起来有着竹香，这吃起来又会是什么滋味呢？
1: 大家看到这个竹衣了吗？我们这个乌米饭是黑色的，然后竹衣是白色的，非常明显哈。我得尝尝这竹衣和饭合在一起是什么味道的。有竹衣的地方软软糯糯的感觉，而且它特别的有嚼劲儿。
17: 然后这是鸭嘴鱼，
1: 看着摆盘啊，真是讲究。
17: 尝一块鸭嘴鱼，
1: 谢谢谢谢。
14: 尝尝看，
17: 尝一下味道鲜不鲜？
1: 鲜。这个鸭嘴鱼的鱼肉呢，入口是很紧致的感觉。
14: 你也客气，给我弄一点。
1: 平常那徐大姐给你加的吗？哎呦，不要开心了，
17: 他动脑子。那我呢，就是说只能在背后默默的当他的手脚。
15: 王大哥有着精巧的竹编手艺，徐大姐有着善于烹饪的慧心，夫妻二人用巧手将生活烹饪出了甜蜜的味道。如果说竹筒蒸鸭嘴鱼体现的是安吉人因地制宜的智慧，接下来的这道菜则是蕴含着十足的创意。这种用艾叶草和糯米粉做成的米食，当地人称为青团，百年间一直流传在江浙人家的餐桌上。的许建东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现在是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他告诉我，他制作青团的食材必须要晚上才能找到，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18: 哎，轻一点啊！
1: 还得轻一点。
18: 对，他胆子很小，你重一声音他就要跑掉。
1: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呀？
18: 不是的，真是的。轻点啊！可能这里会有。小芬，你再找找啊！
1: 主要是我不知道找什么呀。

0: 许大哥将气氛搞得这么神秘，也让我愈发好奇，这大晚上的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呢？
1: 老王有没有嘞？
2: 哦，这儿还挺多的。
3: 哎，我也看了一只宝藏。你看，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呦，
3: 原来我们寻觅了半天，找的是小龙虾。这个稻田啊，
1: 水里
3: 是它的这个
1: 藏身之处。
3: 没错，哎，刚才幸亏我出手猛啊，抓到了。而且呢，这钳子个头是真大呀。
0: 小龙虾虽然长着一对霸气的大钳子，其实它们胆子非常小。为了躲避天敌水鸟，它们喜欢昼伏夜出。为了抓小龙虾，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次的夜晚神秘出行。
3: 一般怎么判断小龙虾的好与坏？
1: 看这个龙虾的肚子下面啊，清爽不清爽？
3: 您说这个清爽是看它这个肚皮是吧？
1: 肚皮
3: 上，透明的就是清爽的。
1: 对对对 对。
3: 那像我这个，它这个是有一点黑的。
1: 这个有点黑的，它还在进行脱一次壳。哦，
3: 在脱一次壳才是最佳的。
1: 对对对。哎
4: 呦，那这个钳子就大。
3: 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都夹到您的手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3: 不好意思。
4: 我们习惯了这个。
3: 有没有受伤？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习惯了。
3: 没有哈。
0: 许大哥告诉我，这些小龙虾都是从幼苗时期就投放进好水稻，也帮助小龙虾躲避了天敌水鸟，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家。这种稻虾共生的养殖方式也让当地的农户们走上了富裕之路。嗨，
2: 又抓了一只，人生第一次抓小龙虾，晚上看不太清，而且呢，这个蚊虫特别多，灯亮的地方不一定找到小龙虾，蚊虫倒是过来了，还出汗，挺不容易的。
0: 青团是安吉的老味道，小龙虾是年轻人喜爱的美食，将小龙虾与青团搭配是许厨的又一次创新。经过一晚上的艰辛劳作，我们满载而归。看来要想吃到美食还得再等一天。
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许厨的地盘，今天我们要做小龙虾馅儿的青团子。那第一步是要制作什么？
5: 第一步就是我们做米粉。
3: 就用这个米吗？
5: 是的。
3: 用这个是吧？
5: 对对对，用石磨磨。
3: 哎，现在这个石磨并不常见了。
5: 对，很少现在。
3: 但是这种力气活我是可以干的。
0: 糯米粉要碾得足够细碎，不能有任何颗粒，才能用来制作青团皮。冲着这个要求，我足足磨了三遍，而许大哥却告诉我，下一步才是制作青团的关键所在。
5: 下面一步呢，就是准备馅子。馅子呢，就是那个艾叶。第一道呢，我已经出虾工，已经加过工了。
3: 这是艾叶吗？
5: 对对对，
3: 看看，就大家还能看到艾草的那个圆形。
5: 对，
3: 其实还是能在的。
5: 它是艾草小的时候，
3: 艾草小时候
5: 它比较嫩。
0: 艾草是中国南方普遍生长的植物，安吉人会在早春艾草最为鲜嫩时采摘，经过简单的加工储藏，人们就可以随时吃到艾草制作的美食。
5: 我们现在切细吧，先把它切碎。
3: 切碎。
5: 对。
0: 艾草纤维粗，根茎多，许大哥这大刀阔斧的剁法能够将艾草中的根茎剁得更细碎。
5: 下一步呢，我们就把青放下去，对，煮一下。
3: 全部放进去。
5: 全部放进去。
0: 令我吃惊的是，许大哥居然没有用艾草的汁水来和面，而是直接将糯米粉倒入热锅中，与煮熟的艾草搅拌。加入艾草可以帮助青团塑形，不粘口。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许大哥会如何将小龙虾与青团搭配？
5: 先把龙虾的粗加工一下。
3: 怎么粗加工呢？
5: 煮熟以后呢，把这个肉取出来。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小龙虾下锅清水煮熟，几分钟之后，锅里一片红彤彤的热闹景象。接下来许大哥的一个动作让我吃惊不已，
3: 刚刚煮好的龙虾立刻放到冰里面，这是一个冷热的鲜明对比，
4: 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密。
3: 冰镇小龙虾一盘是不是不常见？
4: 主要是让它的壳能够跟肉能够脱离。

0: 先把它推一下，然后轻轻的拉，往外面拉。
1: 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剥小龙虾的方式。
2: 剥出来的虾肉还要蘸上许大哥调制的酱料入味，
1: 然后就放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放几个小龙虾？
0: 放三个最起码。
1: 放三个。
0: 哎，对。
1: 好，绝对是豪华版青团子啊！
0: 我们说现在做的就是用做包子的熟食，然后我们再抽一下就好。
2: 最近是旅游旺季，许大哥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他的妻子带着七岁的儿子来看他，正好跟我们一起品尝许大哥的创意青团。
1: 这个小龙虾馅儿呢，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饱满，一素一荤的搭配放在一起，这个创新会让你觉得真的很意外啊！你觉得你爸爸的工作怎么样？
3: 还行，
1: 还行。本身有点忙吗？
3: 就是有点忙。对
1: 的。你会想他吗？平时？
0: 就是今天我们做个亲骨一样，其实还是吃的这个果实就家里面的味道了，想家了嘛，是吧？
2: 家人的到来让许大哥格外开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青团的美味，不仅味蕾得到了满足，心田也得到了滋润。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安吉餐桌上的鲜味，我们再到浙江德清探访珍珠富民的传奇故事。一颗偶然落入河蚌中的沙粒，经过时间的包裹，逐渐光彩夺目，在人与自然的协同下，孕育出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的沃土。珍珠不仅仅是珠宝，更是一种文化。南宋时期，鱼米之乡的先民们从观察、摸索、创新中逐渐掌握珍珠的人工养殖技术。在水网密织的江南大地上，一幅鱼蚌混养、生态富民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1: 开盲盒啊，看缘分，看运气了啊。
2: 开河蚌盲盒是德清新市古镇特有的旅游体验。现因稀尚其清，稀亦因人而增其美，故号德清。作为江南运河的要塞之地，德清新市古镇一度成为珍珠养殖贸易集散中心。大量光彩夺目的珍珠和丝绸、茶叶、瓷器一起从这里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德清位于浙江省北部，西枕天目山路，北连太湖，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带，境内河港纵横，样荡密布，是淡水蚌的生长繁殖的优良场所。这里用于育珠的蚌类达十余种，是世界珍珠人工养殖的重要发源地。
3: 应当说，这个对于珍珠的认识或者有意识的利用其实很早就有了，可以说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呢，真正是把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去养殖这个概念，大概据我所知应该是在宋朝开始的。那时候人们就发现，把一个蚌如何去破这个蚌，如何去加一些东西，然后让它能够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珍珠。实际上是在南宋时期的月经羊，它实际上是应当说是我们称之为中国淡水或者世界淡水珍珠的鼻祖了。
2: 南宋时期，福州人士叶金阳将骨质木质浮雕放在褶纹灌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发明了复壳珍珠养殖方法。这一大创举实现了从天然珍珠到养殖珍珠科学技术的跨越，是目前世界上有记载最

早的珍珠养殖技术。为了纪念这位珍珠养殖的发明人，后人将他奉为珠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液金洋这项巧妙的复壳珍珠养殖技术，于1853年美国麦加湖博士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至此，中国的珍珠养殖技术从德清传至全球，开创了世界淡水珍珠养殖的先河，促进了珍珠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0: 春至，万物生。每年立春时节，小山羊珍珠养殖基地的水面上都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猪农们会在这个时节向羊中投放鱼苗，
1: 好鱼扁鱼鲤鱼长鲍鱼，好，小心啊。
2: 这个小山羊是实作面积是叫500多亩，像这片山芋，我们养棒那片山芋300多亩，可以养个30几万磅，可以养。鱼们一般嘛，养下去的话嘛，就几万斤鱼放下去了。那个潮多，就是潮鱼多放一点；潮少，根本鱼少放一点，不要紧的就是。
0: 样，作为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的主要场所，首先样面要宽广，常年水源充足，无污染，有微流水。其次，样底淤泥要少，水深通常在1.5米至2.5米左右，水质酸碱度适中。水质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珍珠蚌的生存与生长，也影响着珍珠的产量和质量。猪农在水体中通过吊养的方式养殖河蚌，用网笼将珍珠蚌悬挂在水下25到30厘米处，同时水体套养低密度的4大家鱼。这种养殖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池塘水体空间，优化水质，水体中的饵料也能够物尽其用。利用鱼类的残饵直接作为珍珠蚌的食物，或利用鱼类的残饵和粪便培育浮游藻类作为珍珠蚌的饵料，从而有效地改善水质，以鱼代蚌，以蚌补鱼。网笼吊养的方法是模拟蚌在野生状态而设计，挂蚌的高度可根据冬夏季节的不同而调节，是猪农施法自然又融入自然的智慧，最终成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
3: 在养殖的方式上，鱼的比例、蚌的比例，它呢基于所在的水体的这个质量，还有光热条件、气候特征等等，在不同的样、不同的档采取适宜性的机制，在养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些底泥还可以作为肥料还填到水域周围的耕地和林地当中，实现更高维度的这种环境的循环可持续利用。
1: 那边桩很大了，再不了解的话它要发出来的呀。个零零一个躲不到细毛的。
0: 南风劲吹，随着天气变暖，光照充足，水草的快速繁殖会影响水域的水质。猪农开始定期对样面的水生植物进行大扫除，以保障蚌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2: 水草鱼有的鱼不要吃，吃不掉，多了一定要清理一下的。有的像水草那一种，这个鱼不要吃的，我们要把它搞掉。这个水壶了、浮漂什么的草鱼、扁鱼要吃的，这个留一点不要紧的，它鱼会吃掉的。
0: 繁育猪蚌重在水，水域优则优生。在蚌的生长环境中，有着大量的微生物、水生动植物、鱼类、底栖动物，甚至鸟类等，形成了以水环境为依托的多物种共生系统。古人常说鹬蚌相争，但这里蚌与其他物种是种间竞合关系。三角帆蚌是我国主要的淡水鹬猪蚌，它们呼吸方式与其他贝类有所不同，拥有一个由小洞组成的结构，位于贝壳的边缘，这些小洞通向壳的内部。通过这些小洞，三角帆蚌能够进行气体交换。与此同时，蚌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物质，过程中会不断吞吐水，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改善水质。蚌将滤食的有机物质转化为自身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同时排放出无机盐类，促进水体营养循环。一只蚌每天能过滤大约100升水。而鱼蚌之间相互促进， 并与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形成鱼醋泥肥，河泥促进河蚌生长。河蚌有净化水质的鱼蚌混养水域复合循环关系。在长达近千年的养殖历史中，德清诸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鱼蚌混养生态循环模式。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优化了水体，成为一池清水出珍珠的传奇。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脾胃好是长寿的根基，脾胃强健，饮食正常，才能滋养元气，延年益寿。
6: 现在肥胖啊，依然成为一种全球的流行病，那节食减肥现在也就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共识。现在呢，在人们的观念中，不贪嘴不多吃就成了令人骄傲的优点，而嘴太壮管不住嘴，那就成了不好的毛病。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呢，很多人吃饭没有胃口，食欲不好的问题啊，常常容易被忽视。更何况自古以来呀，我国民间呢就有一种说法，叫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人都觉得呀，岁数大的人还是瘦一点呢更健康，所以少吃一点呢没有问题。那少吃一点呢的确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必须是在精神状态很好的前提下。如果说是很多慢性疾病缠身，或者是精神状态不佳，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胃口不好，吃饭不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看是不是我们的脾胃出现了问题。

我说的胃口好啊，就是指很想吃，吃得下，吃得香。这种很想吃东西的愿望呢，就是食欲，也就是有明显的饥饿感。虽然有些慢性疾病啊，也会导致食欲异常的增加，比如像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糖尿病等，但是这些原因引起的强烈的食欲啊，是病态的。那除此以外呢，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食欲旺盛，也就代表着他的生命力旺盛，新陈代谢旺盛，脾胃功能旺盛，那也就意味着呀，他的身体很健康。那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还有就是人是铁，饭是钢，那一顿不吃呢，就会饿得慌。其实这些话呢，都说明了我们每天都离不开饮食，所以吃饭对于我们人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儿。在上一期节目中啊，我也和大家谈到了，要想身体健康，就必须呢，脾胃好，能吃饭。但是现在很多减肥的人，像米饭、馒头、面条这些主食呢，都不吃，说呀，吃了以后会长胖。在这儿呢，我要告诉朋友们，千万不能以不吃主食的方式来减肥。不吃主食来减肥的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完全不正确的。像《黄帝内经》当中啊，就特别强调了，说五谷为养，五谷呢，就指各种各样的杂粮。从现代营养学来讲，谷物当中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能量最主要的来源。像水稻、小麦、小米，它们的营养价值啊，是非常的高。所以啊，无论传统的中医，还是现代的营养学，都特别强调，要想健康，五谷杂粮呢，我们必不可少。当然了，如果说没有好的脾胃，你就是天天吃山珍海味，你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会在饭后呢，有得不偿失的感觉，也就是吃完以后啊，难消化，肚子里面呢，难受。那你吃的不合适了，也就加重了胃肠的负担，甚至呢，引发了胃肠疾病的复发。你像有些人呢，吃了饭以后，就会反酸、胃胀、打嗝、胃痛、腹泻、便秘，甚至呢，连晚上的觉啊都睡不好，那各种问题呢就接踵而来。一个人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的好与坏，在中医上来讲啊，它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够健康长寿。中医认为呢，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气呢以降为顺，脾气呢以升为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在胃气的推动之下呢，到达我们的胃部。如果说你的胃气不降反升，就会出现呢胃胀、打嗝、反酸。那食物到了胃里面之后，要经过腐熟，那腐熟之后的食糜被运送到十二指肠、小肠，与脾气呢以升为和。然后食物当中的水谷精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氨基酸呐、葡萄糖、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啊，在脾气的作用之下输送到我们全身。所以说呢，当你吃完饭之后啊，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脾主运化，这个运呢就是指机械性的消化。这个化的意思啊，是现代医学认为分泌的消化液来进行化学性的消化，以及整个代谢吸收的过程。其实中医所讲到的脾呢，它并不是指西医解剖学上的脾脏，而是我们整个一个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呢，包括了胃、十二指肠、大肠、小肠、肝、胆、胰腺等等。因此呢，脾胃功能健全，则体丰肤泽，面色红润，四肢强劲，精力充沛。那反之呢，你的脾胃功能差，你就会出现呢面黄肌瘦，脸色差，整个人看上去啊一副病殃殃的样子，浑身呢也会感觉到啊神疲乏力，没有劲儿。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讲到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古人用于观察病人病情轻重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只要你能够啊吃得下饭，说明你的胃气尚存，虽然生病了，可是你还能吃饭，这就有了足够的气血来源，那你这个病情呢也会由重转轻，会慢慢的好起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生病，虽然表面上啊看上去可能并不是很严重，可是呢他吃不下饭，这个时候啊就说明他的胃气将绝，人的气血生化

就没有了来源，这就是啊无胃气则亡。此时呢，这个患者的病情就会由轻呢逐渐的转重，最后呢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因此呢，中医内经中说到啊，安骨则昌，绝骨则亡。说到这可能大家不太明白，那我通过一个小故事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像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啊，我们都知道他是活到了54岁，那按照当时他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来说，那他这算是寿命比较短的了。像他同时期的司马懿活到了72岁，虽然曹操呢患有严重的头疼病，他呢还活到了60多岁。那诸葛亮为什么会那么早的去世呢？因为诸葛亮啊是谋臣，每天呢都费心用脑，还经常熬夜看书，研究一些战法军事，每天呢休息的时间少，再加上啊长时间他吃的也少。中医常说啊，思虑过度伤脾，那伤了脾之后呢吃不下饭，营养来源呢也就没有了保障，那他的胃气衰败，因此呢也就缩短了他的寿命。那通过此事呢也告诉我们，如果说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你不注意饮食起居，尤其是呢不养好你的胃气，就有可能啊损害我们的健康，那严重的话呢也会缩短你的寿命。中医认为呢，导致脾胃疾病的原因呢有很多，像饮食不节，以及呢寒凉的食物吃得过多，还有呢就是情志的郁闷。所以要想养好脾胃，我们要从生活当中的饮食方面、情志思想方面做起。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讲一下李东垣的脾胃论。在脾胃论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啊，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治脾胃即可以安五脏。这句话呀，不仅使我们对于脾胃的重要性得到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治疗因为脾胃问题导致的其他疾病呢也有启发。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中焦，气机升降的枢纽，同时呢也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和赖以生存的水谷之海。中医呢还有这样的一句名言，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乃后天之本，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还要依赖后天之本脾胃的濡养。所以说啊，脾胃也是我们的生命根本。如果说一位老年人先天脾胃功能强健，或者后天脾胃啊保养得好，那上了岁数以后他还是吃得饱睡得香，消化吸收功能呢也非常好的话，你就会很明显的呀看出来他的体力很好，平时精神头呢也会很足，这才是啊健康长寿的第一保障。曾经有一位江苏常州43岁的谭女士啊联系我，想让我帮她调理一下她看似一个简单的小病。她什么病呢？她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呀慢性咳嗽。她的这个病呢看似不大，但是她治疗了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是久治不愈，好不利索。后来我详细询问了她的患病经过和看了她的舌苔照片以后，也看了呢以前大夫给她开的一些诊治处方，通过和他详细的沟通以后，我发现他除了咳嗽等一系列的症状之外，他还有痰多没有食欲的情况。因为他的这个病啊拖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中医上说呢久咳伤症，他的咳嗽啊又伴有痰多，说明他很可能啊已经是肺虚伤脾了，也就是他的肺气虚弱之后已经连累着呀脾气也虚了。中医认为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因为他有脾虚，所以呢才会导致他痰多。那更为重要的是啊，因为他的咳嗽久治不愈，已经影响到呢他的食欲了，也就是中医上说的纳差。纳差呢就是胃的受纳功能下降了，也就是食欲不好。其实呢他的情况啊并不是咳嗽影响了吃饭，而是咳嗽日久，从肺的实症渐渐的呢变成了脾肺气虚的虚症。因为脾的功能受到了影响，所以啊才导致他吃饭不好，没有胃口。因此呢就要在解决他咳嗽的同时要解决他吃饭的问题。如果说他吃饭的问题不解决，他气血的来源就没有了。那气血没有了来源，就会加重他呀脾肺气虚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咳嗽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后来呢我就给他开了半个月的健脾养胃的中药盒。我首先呢要帮他解决的是他胃气不足的问题，让他先有了食欲，让他有了胃气呢能够吃下饭。当时呢
我就给他用了四君子汤，给他开这个方子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健脾来补肺。我跟他说啊，你之前吃的那些方子辩证呢也很准确，用的药呢其实也还可以，只是呢我多加入了几味健脾胃的药，虽然加的药呢很少也很普通，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作用呢却举足轻重，它们啊可以增加你的脾胃正气，帮助其他药材呢更好的发挥作用。其实很多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啊，当辨证准确以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疗效不明显的时候，就会想到啊他的脾胃的问题，给患者呢同时用上健脾胃的药，既促进了药物的吸收，又能帮助病人呢恢复食欲，加强了抵御疾病的气血的供应，促进我们机体的治愈能力。对于老年人来说呀，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会直接影响很多慢性疾病的康复，因为脾胃运化吸收不好以后，我们吃的食物它都不能够很好的消化吸收，那同样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身体呢它也吸收不了，那这样呢就会出现呢患者用药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的情况。这位患者按照我的方法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他第二次和我联系的时候啊，就非常高兴地说，他说啊，李老师，我这一次呢终于彻底好了，说这次是特意打电话来感谢你的。他激动地和我说，他说李老师啊，这还是你的水平高啊，给我开了一个简单的方子，就把我的病啊彻底给去根了。我告诉他说啊，不是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我注意到啊你的一些症状的细节，而其他大夫呢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而已。他听我这么说呢他还不信，他说怎么可能呢，我之前呢反反复复的也找了好几个大夫，拖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能去根。其实啊真的不是我的水平更高，我只是呢比别人多注意了一些细节而已。那通过这个病例呢也说明了中医辨证不只是啊观察他的主症，还要留意细节。其实生活中呢像谭女士这样问题的人很多，甚至有些人呢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症状，而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和患者的一些细节啊找到了是患者脾胃出了问题。为什么我通过给他调理好脾胃就能把他这个病给他调理好了呢？因为啊脾胃是气血的生化之源，像谭女士她的病根呢就在脾胃上，我把她问题的根源给她解决了，那她的问题呢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身子虚，没精神，没干劲儿，不妨试试这两款膏方进行调养。
2: 所谓食补，就是将中医养生的理论落实到每天的生活里，具体到秋天该吃什么能补上之前一年的亏空呢？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两种膏，一种是五味子膏，一种是桑葚膏。先说五味子膏，它之前是清宫里给慈禧吃的。中国宫廷医学在保青春抗衰老方面始终引领着中医学的发展，因为皇帝都唯恐自己早死，也最有本事用民脂民膏来为自己延寿，所以清宫的御医就专门为慈禧延

肌薄量多、失眠、心慌等等症状。总之是在身体耗不住的时候出现的各种脱管表现，而漏水就是脱管之一。之所以叫五味子，就是因为它具备了五味。中医药典《新修本草》中说，其果实五味，脾、肉、肝、酸、和中、辛、苦，都有咸味儿，此则五味俱也。中医讲五味是分别入心、肝、脾、肺、肾五脏的，所以五味子的节流作用可以体现在五个脏腑上，上到心慌气短的心气虚，中到出汗特多的肺气虚，垂咽三尺的脾气虚，再下到尿多、走肾频繁、白带多，甚至遗精滑精的肾虚，肾虚的时候相继出现。五味子糕熬制起来非常简单，你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一次可以做上250克。你先到药店去买五味子，买回来之后用水洗净，泡上半天，然后下锅煮，开锅后再煮半小时就可以了。之后去掉渣子，把这个汤瞪出来，用蜂蜜或者饴糖调味儿，这两样都不要多放，否则又是发胖的来源了。把加了饴糖或者蜂蜜的汤汁一起熬制到稍微有点成膏的意思，放凉了，放在冰箱里，这道五味子糕就做成了。它的味道是酸甜的，每天可以吃上10到20克，餐前餐后吃都可以。除了五味子糕，还有一个更适合做成糕在秋天吃的，就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晾干了的桑葚是一味很好的补肾药，在很多乌发养发的药物中都有它的影子，算是干果界含金量最高的食材了。我们吃零食的时候会吃葡萄干，会吃蓝莓干，各种水果干果脯，但这些都没有桑葚有价值。如果你是头发早白、枯黄、脱发、眼睛干涩的人，桑葚对你就特别适用，每天可以吃到10到20克，如果是新鲜的可以再多吃一些。我也非常推荐你把桑葚熬制成膏，和前面说的慈禧吃的五味子糕熬制的方法类似，也是准备干桑葚250克，半斤左右，煮汁捣碎，然后加上蜂蜜或者冰糖熬成膏状，放在冰箱里储存就可以了，每天吃上10克到20克比较合适。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膏的克数不好把握，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如果你是用半斤五味子或者半斤桑葚熬成的膏，那最好一个月内吃完，这样就保证了你一天的食用量在10克左右。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中医所说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具体是指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一提到精，人们想到的就是生殖的精液。其实啊，肾精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先天之精，与脾胃肺分别从食物吸入的气体中转化来的后天之精融合而成的。多数人却因纵欲、思虑过多、熬夜等行为一直在损耗肾精，也就是先天之本。人的肾精含先天之精、后天之精。什么是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呢？中医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了父母的先天之精，此精封藏于肾，故有肾为先天之本的说法。先天之精主生育繁衍，又称生殖之精。但我们仅有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先天之精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要生长发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脾胃开始工作，不断从食物当中吸收水谷之精，也就是水谷当中的精微物质。同时，机体还会把通过肺脏吸入体内的清清之气与水谷之精结合在一起，形成后天之精。所以中医讲的后天之精源于水谷精微，主生长发育，又称水谷之精。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相互融合后形成我们的肾精，一起封藏于肾内，中医将其称为肾精。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写道，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但这还没有结束，在肾精的作用下，我们开始生长发育，此时精气会散布到五脏，帮助五脏完成自己的建设，这就是五脏之精。五脏之精分别存于五脏之内，灵枢本神曰，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五脏之精在充足的情况下，还可以反过来滋补先天之精，也就是肾精。那什么是肾阳，什么是肾阴呢？肾精可以化为肾气，其中对机体有温煦、激发、兴奋、蒸化、封藏和制约阴寒等作用的部分称为肾阳，亦称为元阳、真阳、真火。而对机体有滋润、宁静、成型和抑制过度阳热等作用的部分称为肾阴，亦称为元阴、真阴、真水。 肾精化生肾气，肾气化生阴阳二气，于是就有了肾阴肾阳。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我觉得，有些古人往往把肾精和肾阴给混淆了，连明代医家张景岳也经常把肾精和肾阴混为一谈，这就使得后世对两者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很多教科书中也会把肾精直接称为肾阴，其实肾精介于阴阳之间，既可以化生为肾阴，也可以化生为肾阳。不了解中医的人一提到精就认为讲的是生殖的精液，其实啊不是的，肾精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物质，它不仅与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密切相关，还有很多其他作用。中医所讲的精，它的范围很广。那么肾精究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繁衍生命。肾精当中包含生殖之精，生殖之精可以将人类的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这是精的重要作用。第二，濡养作用。精可以化生五脏之精，滋润濡养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第三，化血。精介于阴阳之间，可以化生阴阳，化生为阴就可以转化为血，所以精是血液的来源之一。精足则血旺，精亏则血虚。第四，化气。精可以化生为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写道，精化为气，气可以充盈脏腑，护卫肌表，因此精是生命的本源。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讲，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精足则正气充足，抗病力强，不易受病邪的侵袭。第五，化神。素问次法论曰，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精充则神足，只有保精才能全神。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精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维持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固护精气是非常重要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葡萄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葡萄益气血，是补肝肾的好水果。立秋以后，新鲜的水果纷纷上市，如甘甜多汁的梨，或绿或黄的橘子，宛如包裹一颗颗红宝石般的石榴，晶莹剔透的绿葡萄和红得发紫发黑的红葡萄。在这些水果中，让陈女士最为兴奋的就是葡萄了。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吃，她说葡萄又酸又甜，不但能生津止渴，听说还有很好的补血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抗衰老和美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葡萄抗衰老和美容的功能还用听说吗？你就是最好的证据，都40好几的人了，依然那么年轻靓丽，很多处于青春年华的女性都比不了啊。我和陈女士的对话并没有任何浮夸的成分，葡萄虽然只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水果，但却是一种很理想的养生水果，尤其能益气血补肝肾，经常食用可以健身美容防治疾病。中医认为葡萄性平，味甘酸入肾经，历代医家都将它视为滋肝阴补肾液益气血止烦渴强筋骨之物。

0: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葡萄中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是最好的抗氧化剂。例如白藜芦醇和黄酮，它们能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起到抗衰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能防止细胞癌变和阻止癌细胞扩散，尤其是对肝癌、肾癌有很好的辅助治疗功效。葡萄中铁的含量也十分丰富，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理想的进补水果。有句绕口令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对于人体健康，不管是葡萄肉还是葡萄皮、葡萄籽都有很好的作用。因为葡萄中大部分的营养都来自葡萄籽和葡萄皮，所以中医古方食疗才建议大家吃葡萄时最好不要吐籽和皮。吃葡萄将葡萄籽一起吞下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若要求和葡萄皮一起咽下，这好像有点强人所难。其实如真想把葡萄皮一起吃下，也不是太难的事情，用它们来榨汁或者酿酒饮就能够轻松地做到。尤其酿酒，李时珍就曾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到，葡萄酿酒暖腰身、助颜色、治补血、耐寒。可见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酒，对补益气血、养肝益肾、温阳散寒、暖腰强身、美容养颜有着十分的功效。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每日小酌一到两杯。其实葡萄酒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酿。那么怎么酿制呢？所需的材料是红葡萄，以玫瑰香、黑加仑等品种为佳，3到5千克，冰糖500到1千克，干净干燥的大玻璃瓶一个。葡萄洗净去蒂沥水，将沥干的葡萄放于干净干燥的大盆中，手洗净擦干后，再将所有的葡萄一一捏碎，拌入准备好的冰糖后炒于空气中，1到2个小时后装入大玻璃瓶，加盖密封，静置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1个月。这期间可以经常晃动瓶身，以使葡萄皮、籽、肉更好地参与发酵。1个月以后呢，过滤出葡萄皮、籽、肉这些渣子，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酒瓶中密封好，再让其自行发酵1到2周后就可以饮用。可以每天倒取50到100毫升，分1到2次饮用，可以补益气血、养肝益肾、温阳散寒、暖腰强身、美容养颜。除了把葡萄当成水果食用和酿制成葡萄酒来饮用外，市场上出售的葡萄干也非常好，每天吃一小把葡萄干，同时也能够起到补益气血、养肝益肾的作用。而且葡萄干不仅可以当零食食用，同时也是入食的好材料，无论是煮粥还是泡茶都可以加上一把。葡萄茶怎么做呢？所需的材料是葡萄干20克、绿茶或红茶3到5克，以上食材一起倒入茶壶中，冲入约800毫升左右的沸水，加盖静置5到1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饮茶吃葡萄干，当天饮完不可隔夜，可以补益气血、养肝益肾、温阳散寒、美容养颜、暖腰强身。当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偏重于补益精血，那就要多选择红葡萄，尤其是那种红的发紫甚至是显得乌黑的葡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红色和黑色对于补血和养肾更加有益。现代医学也表明，这些颜色食物中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可以使肝血和肾精更加充足，身体更加健康，面色更加红润。另外青色入肝，如果是偏于滋肝阴青色的葡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葡萄，更加适宜。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复结穴。在大横穴，也就是人体的腹中部，在距离其中左右各4寸的地方，下1.3寸处即为复结穴。该穴乃是脾经气血的集结之处，用双手拇指或中指指端按压该穴，以适当的力度由内向外摩动3分钟左右，每天2到3次。经常对它进行按摩刺激，能增强脾运化功能，有助于血的生成和流通。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六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份专属福利，咱徐州听众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徐州全市寻找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甚至眼前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字体调再大都看不清，就怕一直耽误，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今天这个福利您可要接好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朋友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100万用户好评。特别是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特的草本配方搭配传统湿热敷理论，只需贴在眼皮上，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仅此一次。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都能享受专属优惠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定制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一个电话带回家。大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雪在烧，黄莺莺。黄莺莺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完美演绎了这首歌曲，她的声音既能展现出痛苦的呐喊，又能诠释出细腻的情感，把歌曲中复杂的情绪层层拨开，让每一个聆听者都深陷于她塑造的情感世界中。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

八只眼是中国著名男声四重唱组合，成立于1990年，由松露、耿国际、马文杰、杨庆四位成员组成。他们的演唱风格兼具古典与通俗，以和谐细腻的和声、饱满有力的音色著称。四位成员通过默契的配合，将青年团员的激昂斗志与对亲人的柔情牵挂层次分明地展现。八只眼，共青团员之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喜欢你，何静。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

0: 平安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5: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6: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7: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5: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附子或附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 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备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3: 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8: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以融合发展串联起了更加成熟的产业链条，实效促进消费。
3: 潘燕告诉记者，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联动成常态。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

0: 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演出市场告别粗放扩张，转向了内容深耕、场景创新和全域布局。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距离苹果 iPhone 16系列发布已经近2年的时间，这款曾经备受追捧的旗舰机型正在遭遇消费者的信任危机。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者是 Pro Max 手机正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之下，刚过保修期就突然发生屏幕漏液等等故障，而苹果方面以过保为由拒绝免费维修。2024年的9月24号，江女士花费10000多元购入了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手机。由于手机的售价很高，江女士日常使用都非常小心，至今没有摔落、进水或者是大力磕碰的情况。然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意外发生了，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漏液的现象。他立即前往苹果线下门店咨询，销售人员的答复让他很气愤。对方表示，由于手机已经过了质保期，需要他支付3199元自费维修。这个维修的报价让江女士无法接受，她认为这明显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
9: 我是2024年9月24号买了这款手机，这个是 iPhone 16 Pro Max。我买了这个手机之后呢，它一直用得很好，就是在刚刚过保不到6个月的时候，它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一个问题，漏液问题，屏幕漏液问题。

0: 当时看到这个漏液了之后呢，去线下问过，但是我没有进行这个线下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个线下的苹果这个销售人员直接跟我说，哦，你这个屏幕坏掉了，漏液，主任好，质量问题，3199块钱，你修不修吧？我说多少？3199。我说还有4个月就要出18了，我要再花3199块钱再更换一个屏，我又不是冤大头，而且这个是产品自己本身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去承担呢？
1: 此后，江女士拨打了苹果官方售后服务热线，一名技术顾问在电话当中明确地表示可以为她申请特殊处理，并且承诺2天之内给出答复。然而2天之后，江女士等来的却是处理不了的结果。
0: 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这个苹果的官方线上客服人员，这个人打了电话，这个人直接就是一个技术顾问，然后他跟我说他可以跟这边申请，因为的确是非人为造成的，然后我也没有对于这个手机进行暴力的一个摔打，屏幕也没有鼓包，只是一个就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漏液，然后2天内给我答复，我说好，过了2天再给我答复，他说处理不了，我说当时根据消费者权益法，我说这个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我说不在这个三包范围之内的，我说你们这是低于国家的一个法律法规的底线，我说你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去执行，并不能按照苹果公司自己制定的这个标准来要求。
1: 江女士向我们的记者提供了她与苹果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首先，这个设备的质保它是1年，这个是国家赋予的三包法，这个是明确的。那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我刚刚过了这个1年的有效质保，我发现呢它是质量问题，不是说我扣控的原因，是你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这个情况导致的啊。你现在的点就是在这儿，
3: 但是对。
2: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你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点是不认可的。
3: 对，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嗯，
2: 就是你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了啊，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也是需要针对于就这个3000多块钱的维修费用，现在客户是不接受认可的，这个点想办法去处理。
1: 江女士告诉我们的记者，类似的问题并非个例，自己身边同事的手机刚过保7天就漏液了，现在整个屏幕都是漏液的大黑眼圈。她还向记者透露，目前仅她所知的维权群就有2个，一个超过了500人，另一个也有300多人。
0: 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他是刚刚过保7天就漏液了，半个屏幕现在都是漏液的这个大黑眼圈。10000多块钱买了这个手机，我们肯定是很珍惜的去用它，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及时的解决，可是他们那边的态度太刚强了，然后小红书上有很多需要维权的事情，然后跟我的这个情况也一样，其中有一个群都已经超过500个人了，然后另一个群也是30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直在维权。
1: 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30多名消费者发起集体投诉，留言反映的问题高度一致，正常使用无外力损伤，过保后不久便集中出现屏幕漏液问题。消费者于女士在2024年9月10号，也就是 iPhone 16系列首发当天，就下单购买了顶配版 iPhone 16 Pro Max 机型。与江女士遇到的情况相似，她的手机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出现屏幕漏液的问题。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吴律师好。过了保修期，厂家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这个免除维修的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厂家是需要承担维修或者是退换的责任的？
4: 那么首先是，就是保修期是生产厂家对一般的质量问题提供免费修复的承诺，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产品的缺陷责任，这里面主要是依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和第45条，也就是说如果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生产者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样的责任的诉讼时效是2年，而且他赔偿的请求权就是比如

0: 如果消费者买了一个缺陷产品，那么受到了损害，那么这种他这种请求损害赔偿的期限，请求权的期限是可以长达10年。所以在这方面，即使本案所涉手机这类商品，它的屏幕漏液导是因为产品设计或制造缺陷所致，即使超过了保修期，厂家是仍然要承担维修更换退货的责任，当然还要承担其他的相关损害赔偿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远远的超过保修期。主持人，
1: 那么一块屏幕维修报价3199元，几乎是一部终端手机的价格了。那么消费者就质疑这种维修定价是存在暴利的。那么在您看来，这种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呢？
0: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零整比，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机的维修，特别是我们很常见的汽车的维修，或者说是这种大型的耐用商品。那么这一类的耐用商品，它本身我们觉得应当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说，所有的这类耐用商品相关的生产厂商应当如实全面的披露有关的商品，包括它的主机、它的备件相关的服务价格的这种基准，而这总体的零整比都应当公布出来。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历史上看到，比如说汽车的零整比有的非常夸张，达到500%，而有些的手机的它的零整比也高得惊人，这些事实上也是不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公平交易权。所以这里面可能存在基于知识产权的，或者说是隐藏在知识产权背后的某种技术垄断或者信息不对称，而以格式条款的形式来强制消费者接受。所以这里面消费者可以请求我们的价格监管部门进行行政查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以显示公平为由撤销这样的提高的不合理的价格。
2: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

0: 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开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9: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